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心事，新风新事，@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业新闻。
3: 在内蒙古恒丰集团银粮面业智能化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小麦经多道精细工序加工出雪花粉、全麦粉等上百种产品。企业主打产品均选用当地自主培育、国家审定的八麦十三号优质原粮，通过优化加工工艺，持续提升核桃面粉品质与市场附加值。内蒙古恒丰集团银粮面业一线车间主任门建中：
4: 材料高，品质好，它这个面筋含量、蛋白质含量都比较高，尤其适合咱们市场上对整乳类面粉的需求。我们车间是日处理小麦300吨，在全国各地销量都比较大。
3: 依托各类科研攻关平台，Bioner是构建起科研选育加田间示范加农户推广全链条体系，成功培育八麦十三号、八麦十九号、八麦二十号等优质小麦新品种，在西北春麦区累计推广面积超400万亩。临河区狼山镇党支部书记郭成刚：
4: 将近我们种了4500亩小麦，全部种的是八麦十三，卖给恒丰了。它这个抗倒伏，产量比其他品种也涨个40-50斤，一亩地涨个70-80块钱，我们4500亩就相当于涨才个30来万，所以农民在今年对这个品种挺认可。
3: 今年 Bioner 是40.33万亩小麦喜获丰收，预计总产3.2亿斤左右。多地小麦亩产接连刷新纪录，临河农场百亩公关田亩产达721.2公斤，多个示范片区亩产突破700公斤，万亩示范片亩产大幅提升，创下全市小麦大面积单产新高。Bioner 市农牧局种植业科科长党洪波：
5: 我们鼓励小麦区域化集中连片种植，同时在全市重点推广优良品种，两种覆盖率达到98%以上。另外，我们还系统推广春小麦两改三配套绿色增效技术，普及北斗导航精量播种、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控、套区一喷三防绿色防控，实现全覆盖，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真正实现让核桃良田多产粮、产好粮。
2: 走进乌海信息谷创新中心，内蒙古鼎玉成丰物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正在与中心签订入驻服务协议，企业落户于此正是看中这里集聚的科创资源与完备的企业服务体系。内蒙古鼎玉成丰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振国：
6: 入驻创新中心既能享受中心提供的全方位的优质企业服务，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也便于对接各类高新技术企业，产业创新资源对我们开创本地市场有着很大的帮助。
2: 乌海信息谷创新中心由乌海市人民政府与中关村信息谷合作共建，实行北京研发、乌海转化、北京孵化、乌海落地双向飞地运行模式。2025年3月30号，乌海北京信息谷科创中心在北京中关村挂牌，承担前端研发孵化、人才资源对接职能。同年12月30号，乌海信息谷创新中心投入实体运营，承接成果转化、企业落地、产业服务，实现两地创新 要素双向流动，针对企业发展中的各类痛点，中心建立七个找全链条服务体系，覆盖找技术、找空间、找市场、找政策、找人才、找资金、找伙伴七大方向，统筹整合分散科创资源，形成全流程创新创业服务保障体系。内蒙古蒙新阳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永清：
7: 自从我们入驻乌海市信息股创新中心以来，靠着信息股的科创资源，精准对接了不少高校和专家，搭起了产学研合作的桥梁，帮助我们突破研发上的卡点。
2: 乌海信息股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于淑婷：
8: 信息股呢，就如同一个科技超市，我们本地的企业无论在生产环节还是在技术环节有什么难点痛点，都可以来逛逛超市，就是到我们信息股来。我们面向全国呢，发布技术需求，把全国更好更优更新的一些技术力量引入到我们乌海，给我们企业呢来解决问题。
2: 截至目前，乌海信息股创新中心累计开展产学研对接活动35场，导入北京科创优质资源主体142家，在新能源电池材料、可降解新材料、硅基新材料领域促成多项产学研合作，助推传统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迭代，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9: 在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中，科研团队在辖区内成功发现贺兰山黄芪、短梗葱等6个新物种和39种疑似新物种，这些均为内蒙古区域首次记录的新面孔，不仅极大丰富了贺兰山的物种资源宝库，更成为区域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注脚。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组成员任霞：
10: 山林间的苔藓真菌是生态系统的基石，更是默默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幕后功臣。此次综合科学考察6个新物种的发现，直观地印证了贺兰山生态保护的显著成效。
9: 生态的持续向好离不开守护方式的迭代升级，针对贺兰山山体辽阔、部分区域地势险峻、人工巡护难度大等特点，保护区常态化启用无人机巡山作业，开启立体巡护新模式，有效弥补徒步巡护的短板，实现重点林区、偏远山谷及游客活动区域的全覆盖、无死角巡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匣子沟管护站护林员李国明：
11: 现在依靠无人机，短短时间内就能完成大片山林的巡查，画面清晰，视角全面，能快速发现隐患，锁定问题点位。科技不仅减轻了巡护压力，也让山林守护更精准、更高效。
9: 为精准掌握野生动植物活动轨迹、种群数量与栖息状态，保护区在山林全域布设300余部远红外监测相机，对雪豹、岩羊、马鹿等珍稀物种开展24小时不间断监测。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水墨沟管护站工作人员许吉康：
12: 红外相机不惧风雨不分昼夜，能精准捕捉野生动物活动影像，记录它们觅食、栖息、繁衍的全过程。我们定期进山维护设备，就是为了守住最前沿的生态监测端口。
3: 走进全国森林面积最大的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45万公顷的生态功能区秋意正浓。登上山巅观景台，大仙岭的辽阔尽收眼底。漫步公园之中，一种不怕人的小鸟成了游客的团宠，呼唤几声蓝大胆，它便扇动着翅膀从密林深处飞来，落在游人手掌上。森林里的花栗鼠也吸引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互动。广西游客黄新月：
13: 第一次来，我觉得非常的美丽，这毕竟和我们那边南方的秋景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南方秋景它再怎么冷，它这个落叶也没有这么的黄，所以看到大片的金黄就感觉心情非常的愉悦，然后工作压力也减轻了不少。对，然后希望有机会还可以再次来。
3: 在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森林观光小火车，铁轨在林间蜿蜒，全长9.8公里的环形单线串联起4个站点，游客乘坐小火车穿行林海，车窗像一帧帧流动的画框，白桦亭亭，溪水潺潺，摄影采风、森林康养、研学体验等特色旅游项目深受游客喜爱和欢迎。入秋以来，森林观光小火车累计接待游客16万人次。湖北游客张可：
14: 就是我之前也是，就是对于大兴安岭可能是从课本上才能就是有一点点印象，但是这次来呢，我有几点感受。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这边的风景真的是非常漂亮，然后我觉得真的是群山而立，层林尽染。
3: 在阿里河国家森林公园相思谷景区，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穿越团队穿行在原始森林里，一路饱览林海秋色。北京游客安阳，
15: 昨天穿越这个，从这个森林里边穿一下，非常舒服，非常好，空气好，风景好。
3: 森林蒸汽小火车是相思谷景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台年代久远的蒸汽小火车曾经是林区运送木材的功臣，如今改造成旅游观光列车，汽笛鸣响，白雾升腾，游客们纷纷在车头前拍照留念。辽宁游客安静。
16: 阿里河真好啊，这边真美，这种特色，这种美观，让我们一直都向往的地儿，终于来到这种地方，天然的氧吧。
17: 在富苑村企合作社种植基地，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秸秆粉碎还田，玉米收割装袋同步完成，机械化采收让秋收效率大幅提升。查阅后期富苑村企联合党支部书记刘海军，
18: 我们今年每亩的增产都在1500左右，黄糯马上开工完了，黑糯同比去年增长了30%，到了收获期了。
17: 田间采收热火朝天，车间加工有序跟进，当地依托现代化加工流水线，对新鲜糯玉米进行清洗、蒸煮、真空锁鲜、灭菌包装一体化加工，凭借冷凉气候优势培育出的优良品质当地糯玉米，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热销全国。查阅后期富苑村企联合党支部书记刘海军，
18: 我们拿下了国家的农产品复系认证，黑糯也从去年试种到今年扩产呢，产量的品质也非常高的等级上。
17: 近年来，大六号镇持续优化特色农业产业结构，推行党支部加企业加农户加电商联农带农模式，延伸糯玉米全产业链条。查阅后期大六号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邢怡超，
19: 持续延伸种植、采收、初加工、真空锁鲜、仓储销售全链条，大幅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稳定带动周边农户就业增收。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庄生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五个年轻人通过美食守护许多人回不去的故乡，
5: 但是去不了了。
4: 在生存和梦想之间，他们面临怎样的抉择？
6: 再这样下去就散伙了。来，
7: 咱们今天的压轴戏啊！
4: 一场粉丝宴，带你追寻阔别已久的童年味道。
7: 童年的拉美车已经走了。
8: 守住一些旧的东西，它会把乡村守住。
7: 哥子们，走吧，快点的，
9: 走，咱们就要抓去。
10: 你别说，哥是讲，给你弄点好的。我是野豆，一个小城门是博主。这是老曹，一个介绍衣帽的摄影师。这是江波，一个爱唠叨的编导。这是邵坡，我们的演技担当。最后这个是毛毛，一个毫无头绪的剪辑师。我们绝对是段家村里最亮的仔，因为村里目前只有我们这几个仔。
11: 来，三二一，走！
7: 很多人不知道咱们这个地皮车在哪接，我们现在在体验村，
8: 咱们哎。干地皮车包子，家人们都特别想吃地皮车包子，
7: 信不信？
6: 哎，不是你说，真的，真的。
4: 2021年，严冬辞去城市的工作，和四位儿时的伙伴一起返乡创业。通过轻松幽默的短视频，寻找并复刻80后儿时的农家美食，唤起了许多人美好的童年回忆，成为一名记录童年味道的美食博主。
7: 最后，咱们周末的粉丝见面会，咱们哎干地皮车包子。
4: 每年6月初，严冬都会举办一场粉丝见面会，这是这个返乡创业的年轻团队一年中最重要的活动。为此，严冬和伙伴们正在寻找食材，为粉丝见面会上的菜品做准备。
8: 就这个，你看它长得像羊粪蛋一样，但是在我们老家它叫地皮菜。
4: 平时隐藏在土里的地皮菜，只有被雨水泡发后才会舒展身姿，从草丛里冒出来，是物资匮乏的年代里难得的蔬菜补给。
8: 小时候我记得啊，每次下完雨之后，我跟在我妈身后面屁颠屁颠的去找地皮菜呀，做地皮菜包子，那个我现在想起来我的口水都直流。
4: 是儿时的山坡，还是同样的雨后，严冬打算尝试复刻妈妈的地皮菜包子。如果能成功，他将作为粉丝宴上的菜品之一。然而，由于地皮菜表面的褶皱里经常混杂着泥巴、沙石，因此清洗地皮菜可是个考验耐心的事情。
2: 我要洗出全世界最干净的地皮菜。谁来帮帮我呀？
3: 哎，这个特别洗不干净。
2: 哎，说实话，有点快崩溃。
4: 经过几十次淘洗，当水变得清澈，地皮菜表面通透而泛着光泽，毛毛终于完成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搭配鸡蛋、胡萝卜等家常食材，记忆中的地皮菜包子就复刻完成了。
5: 你那个为啥像花卷？
2: 这是
5: 和他们在一起的很多瞬间，我都觉得像是回到了小时候。我们可能是一群执着想留在过去的人，美食是我们通往过去的时光隧道。你们炒一炒，炒一炒不好看，跟小时候那个味道一样吧。
12: 早弄的是吃地皮菜包子，你觉不觉得？就是他那个地皮菜，那个水是多。
13: 啥呀？那个醋呀。
5: 你的意思是跟小时候的包子还差点意思吧？
12: 嗯。
13: 这个地皮菜的。
5: 我说咱们今天准备复刻一下小时候那个地皮菜包子，没想到还是差点意思。
2: 地皮菜还是那个地皮菜，就是包子的人不是那个人。

0: 复刻地皮菜包子并不成功，粉丝宴上的菜品也没了着落。作为一名怀旧的美食博主，无法还原小时候的味道，一直是他们攻克不下的难题。
1: 我在小伙伴当中是算带头羊。
2: 我们想通过美食把大家童年美好的故乡记忆重新拾起来。
0: 2024年是严冬和伙伴们返乡创业的第3年，而在岁月静好背后，他们也有着不为人知的争议。

0: 咱们说一下咱们5月份的财务状况吧。咱们这个月的收入是9456，支出是6544.8块。咱们团队不留的话，每个人的工资下来是485.2块。
1: 就是现在每个人都想一下，团队目前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大家看看，
2: 你像我，爹妈自打回来之后，自己也没怎么照顾我，我爸都已经跌倒多少年了，我这反正挺难。
1: 我知道每个人跟着我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3: 记录童年味道，留住最美乡村，是兄弟五人共同的情怀。为了坚持怀旧的创作风格，严冬也拒绝过很多投资，但是3年来微薄的收入让大家的压力都很大。
1: 因为最开始我和那个投资人聊的时候，他其实是首先他是不赞成你再去做这些东西的，他觉得应该靠一些，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吃龙虾，吃那些博眼球的东西，我用那个去吸引流量，这个是咱们最终没有同意他那笔投资进来。
2: 这说的我感觉有点打脸了。理想不能当饭吃，
1: 对，
2: 情怀你能撑多久？
4: 有时候觉得是不是咱们活得过于理想，
5: 再这样下去就散伙了。
6: 因为那些东西放在乡村这个环境，它首先已经不真实了。我们从最开始就是在用镜头去记录家乡的美好，但是现在说实话，从我内心来说是有点矛盾。其实每个人压力都很大，我不知道我带着大家坚持的这条路对不对。
7: 听你说啊，
3: 团队发展的困境已经持续了2年，生存的压力使伙伴们很难继续坚持。可粉丝见面会的预告已经发布，严冬准备了一道童年可望不可及的美食——大同石井火锅，希望能缓和大家的情绪，坚持完成这最后一个任务。带皮五花肉进锅油炸，再放入原汤中浸泡出虎皮，而软糯鲜香的大同烧肉，则是石井火锅中的灵魂食材。
8: 先放一层白菜，用粉条打底。
3: 白菜粉条打底，炖煮时，荤菜的油脂才能充分进入到素菜中，再注入底汤。荤素搭配，各有其味，又互相衬托。
4: 好，开着开着开着。
3: 当人们的意见出现分歧，火锅的丰富组合总能让所有人满意。
7: 每次老曹一剪完片了，看完之后都哥
2: 没感觉，
7: 哎呀没感觉，然后老曹就
9: 你接
7: 吧，
10: 然后东哥往电脑上一坐，截了一会儿，老曹你过来接吧，我不会。
11: 来了吧？
1: 没有啥想，
7: 他没有辩解，他就
1: 没有啥想辩解的，他们说的都对，
7: 就是一根筋。

0: 挣不了钱吗？然后大家还在。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在父母、爱人、兄弟，按重要顺序排个序。老曹，然后就接话了。首先第一点，我会放弃掉我的兄弟。我们一堆人就在外头听，就蒙圈了。
3: 你要让我说，我也直接放弃兄弟，
2: 因为我知道你面临着一些选择。第一个做出牺牲的肯定是我，就完事儿。这不就是兄弟吗？

0: 聚而生的火锅冒着热气，陪伴着不想散场的人们。兄弟之间二十多年的默契无需多言，严冬的意思大家已经了然于心。即使在窘迫和迷茫中，大家依然决定齐心协力将粉丝宴办好。
1: 我们的时光是无聊的时光。
0: 距离粉丝宴开始还有两天，可菜品还没有确定。在这个从小长大的村子里散步，是严冬经常会做的事情。每当这时，他一直在追寻的故乡的味道就会扑面而来。

0: 这是我们小时候我妈住的地方，然后这边是我二舅家，这几棵树可能比我的年龄都大。来，我现在看一看，啊，现在都已经破败不堪了。现在村子里边差不多住了有七八十户吧，年轻人基本上见不到，都是上了岁数的。酿什么水酒？哦，酿热的锅巴。还得的晒修的，还得，嗯。哎呀，叶子都晒修的。每次回来这个村子，你就会被满满的童年记忆所包裹。所以说，今天咱们走一走我儿时的路。嗯，突然发现我变得这么文绉绉的。社会变迁太快了，其实每个人可能都没适应。有的人在外打拼回不去家，有的人家里都没人，甚至都不在了。我们要发展，只有发展才能让我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但我坚持做的事情是想让大家在进步的同时，要让我们每个人最美好的记忆有处可寻。就坐那样的拉美车，然后我在这儿背上书包，在这儿等车，然后过来，哎，停一停。
1: 那个拉美车在此经过。
0: 童年的拉美车已经走了。

0: 随着童年的拉煤车一起远去的，还有那回不去的年少时光。
1: 快快快，你的轱辘没有。
0: 在成长的磨练中，故乡是每个人心里的一片净土，承载我们最美好的回忆，给予我们生命的养分和

0: 无法割舍的情感归属。看着逐渐被人遗忘的家园，严冬的心里也有了答案。
1: 我累过了。
2: 叫我给我说过，你儿子套好比。
3: 哦。羊肉也好吃，菜套子也好吃，全世界最好吃的套比，老多的套比。
4: 套比套比。
5: 那么孩子也弄足弄，确实现在这体。
2: 在周末我们准备举办个粉丝见面会。能不能吸引姑娘？再给我们老两张汤饼。粉丝尝尝全世界最好吃的汤饼。
6: 其实我发现啊，可能童年的味道它不是食材，也不是烹饪方式，而是给你做饭的那个人。
0: 儿时的村子不仅坚定了严冬挖掘童年味道的决心，也让他找到了粉丝宴上迟迟没有定下的菜谱。
2: 有啥有面的稀罕饭啊，是吧？闹个粉丝见面会，咱们那端上给粉丝们能唤醒大家那个童年的记忆。
0: 江波的姥姥做的糖饼，邵鹏的妈妈做的面皮，严冬的大姨做的点多，最地道的童年味道还是要记忆里的人去做。
2: 开饭了，
0: 期待已久的粉丝宴上会有怎样的惊喜。
4: 来，
2: 咱们今天的压轴戏啊。
7: 其实在那菜的背后，其实咱们更多思念的是那个做饭的那个人。
1: 对，
7: 所以今天特地给大家尝尝我儿时的味道，然后我姥姥做的糖。
4: 又是大人们小年龄们的，
8: 但是去不了了。
0: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筹备已久的粉丝宴将在晚上5点举行。一大早，严冬就开始制作宴席上的菜品。油面炖炖。是用油面做皮，卷上胡萝卜、土豆丝等家常蔬菜，上锅蒸熟。朴素的食材，平淡的味道，是他们返乡创业后选择记录的第一道童年美食。严冬想在这个特别的时刻重现这道意义非凡的菜。
2: 开饭了。
6: 油面洞洞，
3: 油面汪汪，
9: 油面饺子，
10: 油面神圣，
9: 油面拿糕，
2: 上菜喽！
3: 上菜喽！
0: 严冬的油面顿顿打头阵，伙伴们也每人做了一道油面美食。5道油面美食排列整齐，齐心迎接远方的客人。这是他们在黄土高原上一起长大、携手奋斗的默契。朴实无华，却坚实可靠。
2: 来，感谢大家抬爱啊！
7: 咱起。
11: 中间的那个油面冻冻，其实小的时候不觉得有多好吃啊，只不过是年龄大了以后觉得更珍贵吧，这种感觉就。
9: 因为我们老家那边都采空区了，都不让住了，没办法，只能到城里面了。但是我爷爷还是想去那个地方，我每年会带我爷爷去一趟，回我们那边，因为我爷爷他是那个脑梗，他不会说话，但是老人家那个意愿其实特别特别清楚，他是想回那边，但是去不了了。
6: 社会它的发展进程很快，很多人嫌弃的乡村，它 它却是我们童年最快乐的地方。你只有去守住一些旧的东西，你才会真正的把香松守住。
12: 点少些，少充
5: 点。哎，你说的我不管你。
6: 对对对。
7: 嗯，谢谢你。有人能因为我们做的事情，他能感受到一些力量，或者他能想起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们这个事情就没白做，就值得坚持。
5: 那我
7: 向他也说的，对，
6: 来来来，
5: 来来来来，
6: 咱们今天的压轴戏啊。
7: 其实在那菜的背后，其实咱们更多思念的是那个做饭的那个人。
6: 对。
7: 对，所以今天特地给大家尝尝我儿时的味道，然后我姥姥做的糖饼，
6: 来给大家尝一下，
5: 感觉怎么样？好好吃，啊！
4: 老爷爷老了，俺们我80岁了，俺们给你们选那个当老爷。就是哦，你要这擦黑嘛，回去经常看看。爸爸妈妈你们经常看看，尤其打的我们想念你们的。
6: 好嘞好嘞
4: 好嘞好嘞。
13: 昨天我从我老爷手上拿到糖饼的时候，其实那一刻我就想哭，就特想他们。其实
7: 真的，我回到农村，我可以放下所有的一切，我没有那么多面具，我没有那么多包袱，我有的只是一群好兄弟，我可以和他们去干一些事情。
13: 每一个小孩都有一个英雄梦，可能我一辈子都成不了一个英雄，但是我就是不想做一个普通人。

在这个高歌猛进的时代，童年的味道就像是时间的礼物，简单平淡却独一无二，给人难得的宁静和安慰。这些曾经的少年们顶着重重压力回到儿时最想逃离的地方，用年轻的血液灌溉着家乡的土地，用童年的味道守护许多人回不去的故乡。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神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来，三二一。
5: 小时候我总想变成超人，满足妈妈的愿望。
6: 他已经把我送到好多好多遍出去的了。
5: 长大后我很努力，有时候搞得自己很疲惫，
7: 我去哭掉了。
5: 平时是一个不爱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的人，甚至都是。
7: 那你没有期待我做什么吗？
8: 啊，只要你开心还是得。啊，懂妈妈和懂得不好。
5: 突然发现

0: 妈妈的愿望是要你开心。妈，上班喽！这是我的妈妈，我妈妈是一位淳朴的农村妇女。
1: 妈，
0: 在那个相对保守的年代，她和素未谋面的我的爸结婚了，一点生下了四个女儿的她，过得十分辛苦。
2: 给我，
3: 你是的，
0: 妈给我，可以了。妈拍完了，你去休息一下啊。终于在1997年，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可是作为全家的希望，我好像也没有成为妈妈的那个骄傲。妈，等一下给我拍一个，转头啊，妈，拍一个啊，妈。过两天不是快母亲节了吗？我想给妈妈拍一套旗袍写真，也不知道她合不合适这套旗袍。然后我还没有化过妆，就是给她尝试一下，可以吗？
4: 对，
0: 旗袍啊。
3: 我
0: 能爱你，我能
3: 你，
0: 我
3: 能你，你能爱一个木头？
0: 试一下，母亲节嘛，那你帮你拍个。我是黄奇峰，今年呢也27岁了。我是2011年返乡创业的。通过短视频来宣传我的家乡特产，跟我妈妈记录一些乡村生活。你退了呀？好困，好困，好困，好困。
3: 你开始看到。
0: 好困。
3: 休息。
4: 好看。
0: 但是呢，那个时候刚开始拍是受到很大的匪议，或者甚至是嘲笑吧。就觉得我们做这个事情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好像不做什么正经事。因为他们觉得乡村没有什么可以发展的，他们觉得乡村就是一个失败的地方。你面对吧。我妈觉得这个咔嚓有点大，因为我们农村她没有这样穿过这种旗袍，所以我给她缝一下。其实我妈妈的思想也很传统，但是。我妈妈是一直很支持我的。3、2、1，开始。好快吗？
3: 好快，
4: 还可以。
0: 我妈妈在我创业这条路上，我的精神支柱可以说。尤其在拍短视频的时候，因为我们刚拍嘛，就是我们反复的拍，反复的重复拍，拍的不好又要再拍，我妈妈都没有什么脾气。2、1，笑，任我摆布。大家，
5: 妈妈，
0: 过两天吧，你们回不回来呀？
5: 高一二呀。
0: 啊。
5: 哎呦喂，刚上学哦，这是第一个参加上学了。
3: 共党啊，吃不开不也，没事喝茶不也？
0: 一起回。
5: 那个菲菲她有点。咳嗽。
0: 哎，三姐说小孩要上课又咳嗽。
3: 你还有三个姐姐，你要不管
5: 可能回不去。
0: 回不去？
5: 对，有时间要开，
0: 让其他人去不就行了吗？你请个假回来。
5: 不行哦，请不了。
3: 还有两个姐姐，太姐你姐那配合那几个。
0: 今天不打行吧？改天再打。
3: 今天晚上，太迟了，已经打电话给爹听了，回医院。
0: 没有干嘛，我想问问你，说你回不回家？我问了好几个姐，他们都说不确定。回不回来？可以问问你。我家的话，还算挺大的一个家庭。我上面呢有四个姐姐。但是我姐姐呢，他们都已经外嫁了。
2: 你要等会就回嘛。
0: 也是因为他们都有各自的家了，所以他们是真的很少回来。因为我妈妈她也有60多岁了，所以当时我就想多回来多陪伴我妈妈。困住我吗？
5: 对。
0: 低头带我吗？其实我返乡创业这几年，就我妈妈是最支持我的了，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我们两个人一前一后。 我们现在。

0: 现在就去给我的蘑菇注水了。到了，哎呀妈，还是有白蚁啊！
1: 蚁王。
0: 去年十月份开始，我在宁夏放了2000磅菌棒。因为我了解到呢，香菇种植呢，它一个是人工，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所以我就当时我就想看能不能把菌棒引回来。哎呦，它是你的香帕呀妈！
1: 好多呀！
0: 我的天哪！你看，你看，你看这些白蚁，喜欢就种我们菌棒，都坏了，这都坏了，真是，都坏了，这个菌棒都坏掉了。现在几乎每个菌棒都有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都是已经坏掉了，不行了。你看，
1: 爹，
0: 这白蚁真的是防不住。
1: 哎呦，
0: 所以宁夏养殖这个，
1: 你屋都是嘛个，拿皮肤皮来晒一下，空空的。
0: 你
1: 晒地下，晒嘛个？
0: 你没晒地下嘞？你一喷农药的话，你还是有那个农药会飘到那里菌棒里面。
1: 你们晒的毛的呢？毛的电灵可是的。
0: 对。那你要做就有这个风险的，没办法了，这个全是白蚁，你治不了了。
1: 你吃了这还可以赚钱。
0: 当时很焦虑，因为你回来已经就是让别人觉得不可思议了。外面是生存不下去嘛，回来农村里面，然后又拍这个短视频，然后呢还现在还搞这个蘑菇，又失败了。蘑菇算是我第一个真正的产业，不想第一个产业这种嘛，看到不成功，看到失望。你看我妈在干嘛？他还是想救救这个蘑菇，还想给他打水，他讲不听，都说了不用这批了，还要弄。
1: 他是你妈呀，关键是上个月是打的，
0: 都说了不用打水了，
1: 还带凉了以后你倒睡吧，你快睡了。
0: 搞个喷泉出来。你看我妈妈就是这样，讲不听，一定要再救救这个蘑菇。hold it， 来。我妈妈一直是我最忠实最坚持的合作伙伴。
1: 今天没法一般子给搞个你的生意，你也好懂事，你怎么可能想生气，你给你带到海外的，你带我生妈妈的。
0: 因为其实我这一路走来是挺坎坷的，但是我无论何时何地有时候很崩溃，但是没想到妈妈支持我。
1: 是做啥子快呢？做个是快呢，你没话一上不上工资么？你告诉你晓得。
0: 所以我回来之后，我是更想跟我妈妈争一口气，证明我妈妈是对的。
2: 卖香菇，
0: 阿姨快看看香菇，第一次吃啊，自己烘的，吃啊就好香。
3: 我也有啊。
0: 你也有。就是阿姨快看香菇干，就是看看香菇。
1: 阿姨，看香菇。来自中国香菇，都凉的。啊，晚一点呢？啊，轻一点子。啊，
0: 我没有想到我妈妈，她平时是一个不爱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的人，甚至都是五味杂陈吧，当时心情。

0: 还不信，我一斤都还卖不出今天。说说看看香菇啊，阿姨看见香菇。哦，多谢多谢多谢多谢阿姨。谢谢，谢谢。
1: 因为在农村，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你确实是全家的希望。那么我肩上就一定要肩负着，就是想成为家里面的骄傲啊，一定是的。
2: 好多年了，能讲。地方你真的上不比较好还是累的。哎呀，气氛好了，跟着。
1: 但是呢，有时候呢，也会是我一种压力，就是我很怕我做不好。
0: 满胸。
2: 今年的生意好做吗？
1: 看今年的蘑菇能不能做好一点，看能不能种成功。
2: 今年还是风吗？
1: 风。
2: 哪里风？
1: 就下面那里树那里吧，打个架子，我再弄点回来，再试一遍。妈，其实我现在压力好大呀，就很怕这一次又做不好。像我刚回来创业的时候，在那个山坡上拍短视频，我们村里一个哥哥走过来跟我说，齐峰，你拍短视频赚多少钱了呀？我说没有赚钱，我还在亏钱。他说那你这个搞什么都赚不了钱，就是妈你最支持我嘛，所以我想不想让你太失望，这个东西尤其是不想让你们被别人看笑话。
2: 我做妈妈给你们就是真爱你，那个哎来自我们就是真爱你，你爱你。
1: 像我们家就是家里有四个姐姐，姐姐她们又经常在外面，又不回家，我是家里唯一一个男孩。你要是没做好，你会不会怪我呀？
2: 你想太多的，因为我怪你了。妈妈，我给我支持你，我随便做哪个，做哪个，从哪个你我也支持你。
1: 那你没有期待我做什么吗？
2: 啊，只要你开心还是得。啊？只要你开心是得的。
1: 小时候，我总想变成超人，满足妈妈的愿望。长大后，我很努力，有时候搞得自己很疲惫。终于变成了万分之一个超人。可当我风尘仆仆的回来，想要满足妈妈愿望的时候，突然发现，妈妈的愿望是要你开心。

0: 妈哟，
1: 在那行啊行啊噻，欢喜过呢。嗯，
0: 他要拿个蛇皮袋来装着，算了。
2: 走路。
3: 我呀，走了，走吧，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4: 那一个可以给瓶牛奶吧，好不好？
5: 啊，浩浩不舍得呀。
1: 去来来。
5: 暑假再回来玩了，
1: 来，没事没事，老师贵姓？妈妈是你好好，
5: 那不
1: 对，今天哪里是？
5: 有点有点，
1: 我给谁？今天干一个，妈怎么有呢？
2: 妈妈有还有还有，
1: 哎呀呀有了，
2: 家里有还有，
1: 还有还有，
3: 给你拿过来，
1: 还买还买啊？
3: 平安哈，
1: 对对对对，妈妈，妈行啊！
2: 我觉得农村妈妈都是一样。这大半辈子都在为我们住在工作干活，他不善言辞，他不懂教育，他的爱不是那么完美，但是他身上的力量总是影响着我。他放弃了他的自我，才成全了我们的自我。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声，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富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有事您。

0: 说节目剪辑版，我是立伟。关注民生冷暖，解决急难愁盼。有事您说，致力于成为您生产生活中的好帮手、好朋友。在节目剪辑版当中，我们将为您呈现节目当中有代表性问题的解答及三方通话的采访过程。接下来一起回顾精彩内容剪辑版。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
0: 田先生，让您久等了，请讲。
1: 哦，我就是昨天阿拉善盟进步不到位那个。
0: 嗯，对，昨天拨打的
1: 时候你不是让我找那个区政府办公室电话号码吗？
0: 嗯，
1: 我今天早上昨天。
0: 您把这个事情再说一下，大概叙述，包括昨天参与节目什么情况，也大概叙述一下啊。
1: 就是我们这个进步不到位吧。
0: 嗯。
1: 包括把那个国家投资的那个飞波区林带毁坏嘛。
0: 嗯。
1: 要知道。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1: 阿拉善盟巴佐基巴音浩特镇月进嘎查。
0: 嗯，
1: 牧民。
0: 嗯，昨天我记着我给您三方通话来着，但是没能够顺利进行，是吧？
1: 啊，跟赵书记打电话人家没接嘛，刚打通接了，你一不说干啥，人家就在压就在不接了嘛。
0: 打了三遍我记得是，是吧？
1: 啊啊，
0: 是巴彦浩特镇党委的赵书记，是不是？
1: 啊
0: 啊，那您今天能够提供谁的电话？
1: 你不是昨天说让我把那个区政府办公室电话要什么？
0: 就是您现在能提供区政府办公室电话？
1: 嗯，
0: 您
1: 还有那个镇长的执法大队的都有。
0: 镇长的电话您昨天给过我了，尾号是9086。
1: 啊，
0: 区政府办公室电话，请说。
1: 0483818-0061。
0: 这部电话您试了吗？能打通吗？
1: 打通了。
0: 有人接是吧？
1: 啊。
0: 您稍等一下，我们试着联系区政府啊。
1: 嗯嗯。
0: 电话拨出，共同耐心等待。您提供的阿拉善左旗旗政府办公室电话没有人接听。
1: 嗯。
0: 您什么时候拨打的？有人接？
1: 昨天给你打完以后就接了，接了他以后，他这个工作人员我就反映这个情况。
0: 嗯，
1: 人家给了一个农牧局、农牧业张局长的手机号，让我问这个，问这个说是，人家现在也不管了，下放到苏木镇了，说是。
0: 好，我们再来试一下镇党委赵书记的电话啊。
1: 嗯。好远
2: 了。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0: 昨天周一上午9点多的时候，在正常办公时间，我们拨打了镇党委赵书记的电话，第一时间呢是接起来了呢。我们核实过身份之后，赵书记呢一听是媒体，表达呢正在开车，然后呢不等我们再说什么时间方便打电话，直接把电话挂掉。然后我们紧接着又打了两遍，再没有人接。那么今天已经来到了第二天了，这个时间啊，因为反映问题的群众田先生呢再次上线，说这个问题呢没有得到关注和解决。于是呢我们再次拨打这位乡镇党委赵书记的电话，但是呢依然不接。我们再来打第二次试一试，因为这部电话号码跟我们昨天打他的电话被接听之后啊，告知我们身份的是同一部去电的号码。电话再次拨出。
1: 好远啊！
2: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0: 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党委赵书记，在第二天我们联系的时候呢，连打了两个电话都没再接听。来，这样田先生，我们再试着拨打一下您留给的这个胡镇长的电话啊。
1: 嗯，好的。
2: 您好，请不要挂机。
0: 胡镇长的电话正在通话中，您稍微耐心在线等待一下，不要挂断，我们稍后再试啊。
1: 嗯。
0: 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关注到的问题呢，是来自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月进嘎查田先生上线反映的。他认为当地呢有一些禁牧管理不到位，有一些群众呢依然在禁牧区放牧，并且呢有一些飞波造林呐、啊，然后这个存活的林带遭受到了一些这个骆驼呀马的啃食，导致我们的这个林木呢受损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昨天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田先生就已经参与节目了。参与节目呢，按照田先生提供的电话，我们当时拨打了巴彦浩特镇党委赵书记的电话。第一次拨打是被接听了的， 那么在表明我们的身份之后，说这是媒体直播节目，赵书记说我正在开车，然后不等我们约定什么时间方便再。

0: 去电关注群众反映的济南筹判的事儿，就直接挂断电话。紧接着呢，我们再拨打两遍，赵书记都没有再接听。那么今天反映问题的群众田先生在啊，我们再次拨打赵书记的电话，连续拨打了两次，用昨天接通的这部去电电话拨打，依然不接。我们接下来呢，再试着联系当地的胡镇长。电话已经拨出，共同耐心等待。
1: 您好，请不要挂机。
0: 这个镇长的电话一直在通话中，我拿我手机试一试啊。
2: 嗯。
0: 因为快手直播间有朋友在这个反映说，是不是把我们的采访电话拉入黑名单了？所以我马上用个人手机号码又拨打了一次，确实呢是在通话中。我们征求一下意见，田先生，您是否要在线等待？
2: 嗯，等待。
0: 那就等一等，咱们既然镇长在通话中，那总有挂断的时候，咱们等一等，一会儿再给他打。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先来接听其他朋友的电话了，好吗？
2: 好的。
0: 哎，我们接听完其他朋友的电话，然后再把您有请到线上，再试镇长的电话啊。
2: 嗯，好的。
0: 哎，那您别挂断，稍微在线等待。
2: 嗯
0: 嗯，来，我们继续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赵女士。
3: 哎，
0: 您好，请讲，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3: 哎，我今天我听到了，你能听到我的话吗？
0: 很清楚，您说。
3: 我们是海拉尔的，呼伦贝尔海拉尔的。
0: 嗯
3: 嗯，我家爱人上班的地方是满洲里，呼伦湖渔业有限公司的职工。
0: 嗯。
3: 1993年12月1号他上的班，
0: 嗯，
3: 一直到现在他在职，他还在职呢。
0: 嗯，
3: 完了他们这个单位，我家他是干的是特殊工种的工作。
0: 嗯
3: 嗯，完了他是应该是2023年3月5日他应该退休，他就55周岁。
0: 您一口气把话说完。
3: 嗯，完了他就这个单位就没让他退，没退的原因刚开始他们说是他没有这个劳动合同，没有档案，没有招工表。我们完了，我们就是当年他就是93年到96，93年咱们就12月份，这就不说了，就是94年95、96，我家他整整有36个月没有档案，没有合同，没有，没有统筹。
0: 嗯，
3: 就他们说是因为这个导致的，他就是退休不了。现在就是我们现在找，找这个单位了，找这个单位说是他因为是没有招工表的原因，他就是统筹交不了，没退休不了的原因在这儿说的。
0: 嗯，统筹交不了指的是社保吗？一直没有交社保吗？
3: 社保就是现在交了有30年了吧，就这个3年，就94、95、96，这个36个月，他没有任何手续在单位，只有工资条。
0: 您稍等一下，刚才的采访对象回过来电话了，您等一等，别挂断啊。
3: 哎。好，
0: 我们把阿拉善的田先生有请上线。来，田先生。你们这个镇长回过来电话了，但是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下啊。
2: 啊。
0: 喂，你好。
4: 喂。
0: 哎，你好，请问是咱们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的胡镇长是吗？
4: 对。
0: 胡镇长，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胡镇长，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给您致电，是因为巴彦浩特镇所辖的越境嘎查有一位村民田先生上线反映说，当地啊有一些禁牧区禁牧管理不太到位，还依然有人在放牧。另外呢，有一些骆驼和马啃食了部分飞波造林的林带，群众感觉非常的心疼，因为觉得飞波造林产生的林带很不容易。带着这两个问题呢，反映到了节目组，提供了您的电话，所以我们直接向您致电，想向乡镇政府代为反映一下这个问题。胡镇长，
4: 您这个直播单位啥？
0: 我们的直播单位是什么？是吗？
4: 嗯。
0: 我向您做介绍，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有事您说》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
4: 嗯。
0: 您刚才听清楚我们代为转述群众反映的问题了吗？
4: 听清楚了。
0: 那这个事儿有群众跟您反映过吗？
4: 哎呀，这种事我咋，我第一次听说呀。
0: 没有群众跟您反映过哈。好，来，田先生。
2: 嗯。
0: 这个事情您跟胡镇长反映过没有？
2: 反映过。
0: 什么时候联系的胡镇长？
2: 前几天，他在下午下班时间。他还领着他们执法大队的人员，

0: 过去，上垃圾场，他不是，我反映的问题不是有码子吗？他不是上去您，他说发现一群，那边有两群嘛，他说是那是布图的地界，他咱们去。
1: 胡镇长，您还带着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去过田先生反映问题的这个所在地，您没有印象了？
2: 不是，这是两个地方，你们这个说的颠倒了。我们这块是一个嘎查，是一个嘎查，一个嘎查和一个嘎查这个金木区管理它是分开的呢，对吧？
1: 那您刚才不是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现象吗？
2: 不是，你说的是你前面给我问的是月经嘎查是吧？月经嘎查和两个嘎查它是不一样的。
1: 那您去的是哪个嘎查？那您去的是哪个嘎查？
2: 我去是普通嘎查呀。
1: 哦。不是越境嘎查的人跟您反映的是吧？
2: 什么？
1: 您的意思就是说之前您带队去的这个地方不是越境嘎查，也没有接到过越境嘎查村民的反映问题是吗？
2: 不是，越境嘎查的反映的问题对的，但是我们去的这个地方是，就我们执法上过去的地方是普通嘎查，它是两个嘎查，知道吧？
1: 那在此之前越境嘎查跟您反映过这个问题吗？
2: 越境嘎查反映过呀，反映过，我们也过去巡查了。
1: 巡查的这个结果怎么样，胡镇长？
2: 那当时人家给我们反映完以后，我们去以后巡查完以后，人家开山，整个这个嘎查开山，咱们这个金木区管理办法，按照这个来执行的呢，执行这些政策的。
1: 我们去巡查了，没有发现此类的一些违法行为，是吗？
2: 对。
1: 哦，
2: 他当时给我主要反映啥问题呢？就是，那是。
3: 他给反映完以后，哎，人家去执法上过去，他就这个我们这个越境嘎查这个人是啥样的人呢？就是他在城区住的呢，然后是他反映嘎查上的事情，意思是他反映完以后，咱们因为嘎查离这个咱们这个城区，咱们这个镇区也有一定距离了吧？然后人家这个执法上过去以后，人家这个牲口。就是马子了什么，人家反映这个骆驼了，当然就不在现场。
1: 嗯，
2: 然后他就给我反映的是这个问题。
1: 那我们去现场看飞波造林的那个林木，是不是有被啃食的这样的一些痕迹呢？
2: 那这东西，你问我咋给你回答？这啃食的痕迹干啥？这个东西，不做这种鉴定啊，干啥？你咋能认定是？牛羊啃食的，
1: 那有没有啃食的痕迹？这个林木有没有被毁坏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现象？
2: 没有毁坏的痕迹啊，
1: 也没有被牛马骆驼啃食的痕迹是吗？
2: 这个我给你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1: 那我们去看了吗？
2: 你不要说是牛马，那你说咱能确定是牛马啃食的？
1: 有没有被啃食的痕迹？我第一次问的是这个话。
2: 不是，你看我们这个，你这种属于是采访或者是干啥，你们这还得通过我们的宣传部许可以后才干啥吧？你直接打电话，我怎么给你解答这些问题呢？
1: 胡镇长，您不要解答我的问题，您解答的是老百姓反映的问题。老百姓是您辖区内的老百姓，反映的是您辖区内的问题，不是记者的问题。
2: 那就我直接跟老百姓联系去啊。
1: 您可以直接联系，但是这件事儿呢，现在在公众媒体播出。
2: 你这个节目的这个接触范围是多少，对吧？我只能和给我的老百姓解释这些问题去呢。
1: 您的老百姓此时就在线。
2: 什么诉求？他给我反映过来以后，哎，我过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我可以做到。但是我不知道你这个采访这块是你是。范围是多广，对吧？什么人听的呢？我也不清楚。所以，你要是想了解这些我们镇政府如何履职这块的事情，你还得正规通过我们的宣传部，然后，哎，我们宣传部许可以后，我们再可以跟你说这些事情。
1: 胡镇长，这是谁给你的口径？必须经过宣传部。你作为镇长，有义务和责任保障新闻媒体的采访权利，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利。
2: 对的。
1: 所以你现在要用宣传部这个途径，然后来拒绝公众媒体的采访吗？
2: 我知道呢。
1: 您知道呢？那您现在是怎么表态呢？
2: 我知道。你看啊，你这个节目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范围的节目。
1: 我们在

0: 关注民生问题。
1: 我刚才有汇报，你这个电话什么样的电话？我还得给我们宣传部汇报，核实完以后是不是正规的渠道，对不对？
0: 好吧，胡镇长，胡镇长，这样啊，我欢迎你去核实节目的身份。这个没有任何问题，需要我们配合我们也一定会配合，但是现在呢我们只有一个事情需要跟您解释清楚，我们节目的采访不是说节目主观意愿要进行采访，是因为您辖区有群众上线反映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带着群众的问题，包括您的群众也在线，您刚才也听到了，对吧？这是事实吧。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您要知道自己的责任义务担当是什么，我们要为群众关注群众的实事，我们给您打这个电话，我相信作为镇长您的素质也能听得明白，我们的目标也是这个，没有其他的意思，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再说这些，主要目标是搞清楚群众今天上线要向镇长反映什么问题，镇长围绕这个问题是否了解，下一步应该怎么开展工作，去关注群众反映的实事，这应该是您的主要目标才对吧？
1: 这是我的主要目标，
0: 所以您应该向我们呈现您的主要目标，锁定在这个范围当中。
1: 你看，我给你话也跟你说清楚呢，对吧？我不知道你们这个的广播这种范围是多大，我不清楚，知道吧？因为啥呢？我现在我不确定你的身份是什么样的身份。
0: 来，这样吧，镇长，
1: 就是我们群众反映的问题，我们会去解决的，我们会在我们这个职权范围之内，我们会正确履职的。知道吗？
0: 好，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也是您应该做的。
1: 我履职的范围怎么样？通过你们这广播，我不知道你们能传到什么位置，对吧？有什么范围？这个我不清楚。所以说，
0: 镇长，您关心的不应该是这个，因为舆论监督是媒体的这个职能职责，您这个去保障记者的采访权利也是您的职责。您关心的应该是群众的问题怎么去解决。而不是担心传播范围，
1: 知道吧？我哪个也关注的呢，知道吧？
0: 那您现在让我们看到您重点关注群众的问题，关于群众反映的问题，下一步我们镇政府要开展怎样的工作，请您来给我们做解答。
1: 这个你看，你要是有书面谈，对吧？正规的来，我按书面给你回复，我们怎么去履职的，对不对？那你现在直接打个电话这么问，咋能确定你是什么部门，对不对？你按正规的过来谈了以后，我给你书面给你解答这些东西，行吧？
0: 没关系的，镇长，我再向您介绍一下，节目此时在直播呢啊，大家伙呢，咱们的言论啊，大家伙呢都看在眼里，听在耳朵里。
1: 所以说，我现在不确定你这个范围是什么样的，对不对？你广播到哪去了？我不确定呀。
0: 我们不仅在广播，还在奔腾融媒网端播出，也在快手平台进行直播。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快手或者奔腾网端去核实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查看回放，看看您今天接受采访的这个情况。好了，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不再深入探讨了，因为线上也有朋友在等待胡镇长，我们就把田先生的这个问题转述给您。您是在节目之外跟田先生联系，还是让田先生再跟您联系呢？
1: 我跟咱们的牧民联系吧。
0: 那您需要记一下他的电话号码吗？
1: 我有呢。
0: 您有他的电话号码的，尾号是6607的这位朋友啊。好吧。好，镇长，那打扰您了。关于这件事呢，我们后期可能还会跟您联系，了解一下进展情况，可以吧？
1: 行了。
0: 好，谢谢镇长，我们再会。镇长已经挂电话了，我们把这个问题也说清楚了，关于采访的这个情况也说清楚了。田先生。那接下来呢，看看当地关于这件事情会跟您联系，然后呢怎么去推进，怎么去关注，是什么情况，然后您可以及时的再上线反馈，需要节目组帮助关注的话，也可以持续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吗？
2: 好的。
0: 您是不在这个嘎查住吗？我记得我昨天问过你，你说在嘎查住啊。
2: 我住是这个天，有时候学生不上学了嘛，反正来回跑，隔一两天就下去。
0: 昨天我问得很清楚，您在不在嘎查居住？你说我就在那儿居住呢，没有说这个情况啊。
2: 那个，反正来回走的呢，搁居住两天，回来，城里面反正不远嘛，有十来公里嘛，那正区不远，十几公里。
0: 有一件事情啊，就是不说实际情况。在三方通话采访的时候呢，除了能够把您的问题问清楚，还能把您没有说实际的这个情况的问题也能问清楚，何苦这么被动呢？你被动也让我被动。 昨天我记得我就想到了你这件事情。

0: 我就想到了你在不在嘎查里居住的事情，问过你，你说我就在那儿居住呢，这是你的原话，没有说你这个隔几天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隔几天就要这个来离开这个地方了。至于你今天，然后镇长上线之后说你根本不在村子里面居住，你又这个换了昨天跟我的这个说法，说偶尔会出去，偶尔会回来，跟昨天跟我的说辞就完全不一致了。
1: 就到了，就是十几分了，十几二十分钟就到家了，还是来回跑。
0: 田先生，咱们都是成年人。啊，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你也能听得懂。你实际是天天在那儿住，日常就在那儿住，还是偶尔会离开，还是偶尔回去住，这个情况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不再纠结了，你已经这样做了。我就是善意的提醒你，再去向其他人求助的时候，要把实际情况一五一十的说清楚，不要让你自己被动，别人也被动。你觉得呢？
1: 对的。
0: 今天就通话到这儿，来，今天就通话到这儿了，田先生，我们再会了。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是沉甸甸的托付。
1: 您好，您的快递。
2: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
3: 危险的。
0: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3: 刚上车的乘客
0: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2: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0: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2: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0: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4: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7: 对对，
2: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9: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10: 好，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贺先生。
11: 啊，李伟老师你好。
10: 哎，您好，让您久等了，请讲。
11: 哎，得这么点时间，我就今年那个在街上买的点玉米做的，结菜的，太吃劲。就是往年能打个2000斤，今年最多能打1000斤。
10: 嗯，您想问我啥呢？
11: 我这也不懂，这个线上这个是咋的？投资了，问那个国师那个，这是负责人是每天推，推的就是说10万球去，意思是他10万庄稼钱，10万这个玉米，他也究竟看能结了多袋菜，意思看给你补多少钱，我说怕那个最后收完的时候呢不挣那钱，这个就麻烦了。
10: 您从哪儿购买的玉米种子？
11: 黑龙江那边的。
10: 在黑龙江那边。
11: 嗯，
10: 您刚才说从线上购买是什么意思呢？
11: 线上就是那个快手直播间买的。
10: 哎呦，那你看过他的相关的一些营业执照这些手续之类的东西？

0: 吗？
1: 哎，前面都读了三年了，读了三年挺好，99年下来，就是手续证就没看过，线上那么个主播给我发的这个领导的号。
0: 嗯，现在那个对方也答应了，就相当于但是呢，要等到说让你秋收完了以后，具体估算出来我们的实际损失，然后再商议怎么给你赔偿。你现在对于他的这个答复呢，心里面觉得不是很踏实，想问你问我，你当下该怎么办是吗？
1: 哎，对对对，
0: 我觉得您现在至少呢有两件事儿要做，这是我能想到的啊，就是先把现在的这个大田里面还没有收割的情况，用视频呢、照片啊这样的形式呢，尽可能的多拍一些，多保留一些。这个是为了等到秋收结束以后，能够准确的还原我们当时就是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庄稼的长势还有产量呀等等是个什么情况。
1: 我现在到的就是用的热锅。用的热锅开始摆上来那个玉米，摆的就是那个我那个主要是太多呀，光做那么一做多就做了100几十亩了。
0: 那就是意味着您没有保留任何影像资料，但是已经无法再
1: 保
0: 留
1: 了。保留了，保留了，全部保留下来。
0: 拍视频了。
1: 嗯。
0: 正常来讲，应该厂家来人测个产。如果说产量确实没有达标，然后你们协商赔偿，他这样给您答复，我觉得是有一些笼统，会让你心生顾虑，我也觉得有点不太踏实。所以你现在只能是这样做啊，你只能这样做，并且你应该把没有这个收割之前跟他对话说，要让对方派人过来测产的这些要求要保留固定下来，证据就是我们曾经发起过这样的要求，是对方没有配合是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您做好一个准备，如果说他没能够正常履行约定，那下一步您可能需要走相关职能部门了，走职能部门投诉了。首先呢是投诉到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其余的呢就是可能涉及到农牧部门提起测产的这个申请，种子的这样的一个质量的鉴定。你这个种子留样了吗？
1: 应该要还有的，应该有了。
0: 包装袋、发票这些都有吗？
1: 微信上给付过款吗？
0: 没有各种发票，就有微信付款记录。
1: 哎，对。
0: 包装袋有没有？
1: 有了，包装袋有了。
0: 可能会涉及到下一步，如果你们协商解决不了的话，就需要做这个种子质量的这个鉴定了。做种子质量鉴定是要到当地农牧部门去进行申请。
1: 哦。
0: 而且可能还需要花费一定的费用。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你这个里面还有一点需要提示您的是，就像种子这样的农资产品，重要的农资产品，它是要求在当地试种过，能在当地这个上市交易的，这个都是要在种子部门要进行备案，农部门进行备案。另外呢，在这个种子包装袋上要有所体现的，像您这样跨省从电商这儿购买的，那未必符合这个条件，所以可能是不是会影响到时候农部门受理你这件事儿的一个这个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了。就
1: 这个第三方这个后端是我也留着，我一个农民嘛，这个什么都不懂嘛。
0: 哦，现在我就告诉您，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了。先协商不成，你就得审时度势，也不能这个惊弓惊得太晚了，因为你无法还原的话，也很难说，很难确定损失，
1: 对吧？
0: 嗯。这是第二点建议。第三点建议呢，就是您以后你看咱们种地呢还是属于大户，可能你流转了很多农民的这个土地在种，你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对吧？咱们尽可能要减小自己去冒这种不必要风险的这种可能，所以呢你要从当地的正规的农资产品这个商店，农资产品这个地方，然后去购买农资产品，包括种子。购买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样，留好包装袋，留好购种的发票，不仅仅是付款凭证，要发票的。还有就是要看他的这个，你当时选择购买的时候，也要分清楚他的包装袋上是否有过说在这个地方是可以这个使用的，有这样的一些标识的才可以。
1: 对对对对。
0: 嗯，这是日后您在农业生产的时候
1: 嘛？这几年土地费都太高，损失太大。
0: 嗯 嗯, 嗯。现在关于现在的损失就是这样的一个建议了。
1: 哦，
0: 然后看后期什么情况，有需要的话我们再联系。
1: 我给打电话一直都推脱，今天他开车着，明天他忙着。
0: 现在确定不了是种子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帮您去沟通这个事情。
1: 确定他那个往年度的那个种子那个挺好呀，今年度那个报这个最短的是3公分。
0: 贺先生，咱俩平心而论，您作为农业生产者比我更有经验。农业生产它的特殊性有很多，比如它的周期长，因为这个周期长，然后呢可能很多因素会导致到最后我们的产量，比如经营的勤或懒，然后呢你是大田靠天吃饭的，今年的这个天气怎么样，还是说你是有这个设施农业有灌溉条件的，对吧？然后还有病虫害，
1: 我那个都有灌溉，
0: 病虫害气候等等。所以这件事情我们非职能部门很抱歉，我不可能给你现在给商家打电话。
1: 好的，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田先生。
2: 哎，你好。
0: 哎，请讲，您说。
2: 我想咨询个问题，就是我们这是静默啊。静默不到位，现在有一部分牲口，我们这进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还在那放牧的呢。
0: 在禁牧区有人放牧，您是想表达这个意思？
2: 啊，还有他禁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没禁掉吧，还在那放牧。
0: 您到底是想说在禁牧区有人放牧，还是说一部分属于禁牧区，一部分没不属于禁牧区？
2: 就在禁牧区放牧。
0: 那在禁牧区放牧，您直接投诉到当地林草啊？
2: 林草电话打不通嘛，没人接嘛。
0: 你是打过，一直没打通吗？
2: 政府也反映过。再就是那个啥东西，我们这不是有那个国家投资那个飞波制药林带啊？
0: 我没听清楚你说什么。
2: 让骆驼了、马子了啃食的，现在基本上就毁坏完了。
0: 你们当地
2: 也没人管，
0: 有一些飞波造林，然后产生的林带、
2: 啊、
0: 是吧？生长的林带，
2: 啊、
0: 然后被骆驼、被马给啃食了。
2: 啊，啃食现在基本就毁坏完了。
0: 嗯，大概有多大面积呢？
2: 哎呀，面积我也不知道，反正挺大一片。过去话，沿着那公路拉了一点围栏，拉住点，拉住一点。后来不是有那个政府不是大力支持那个驼阿拉善，不是支持那个驼骆驼发展骆驼了吧？有些偷摸的把那个围栏弄绞断，进去把那个林带就基本上毁坏了。
0: 这是从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2: 前几年就开始了。
0: 那现在这个林带还存在吗？还有这个啃食林带、放牲畜啃食林带的这个行为吗？
2: 也有一部分，我们家就在林带里面，我们自己不是拉了点围栏，现在就基本上那个花苞不是飞播下，那个恢复挺好，今年花也开的挺好的。
0: 嗯，
2: 我说再没人管，反正打的有我们的镇上了啥的，他们有的说监管，监管反正不到位嘛。
0: 您这个问题什么时间向哪儿反映过吗？
2: 我前几天给巴政，我们政府书记了，镇长以前给那个综合执法大队的也打过电话，人家有时候不是在这学习，就是在那反正是当时举报时候过不去嘛，有时候那牲口在那他不过去，后来过去了，人家牲口不见了。
0: 那你们有没有拍一些照、拍一些视频保留证据？
2: 拍是有时候拍一点的。
0: 拍了提供给他们了吗？提供给工作人员了吗？
2: 哎呀，我有时候举报我还挺生气的，人家当时不过去。
0: 嗯。
2: 我就想让你们。
0: 所以您把这些照片提供给过工作人员吗？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2: 没有没有，我就直接反映问题，打电话。还是正党委书记、正长都打过电话。
0: 您是什么地方的朋友？
2: 啊？
0: 您是什么地方的朋友？
2: 阿拉善祖旗巴彦浩特镇，我是越境嘎查牧民。
0: 越境嘎查？
2: 嗯。
0: 这个问题就发生在越境嘎查是吧？
2: 我就当地的牧民嘛。
0: 那您现在是有能提供哪儿的电话呢？
2: 镇党委书记的，
0: 嗯，
2: 还有综合执法大队的，
0: 嗯，
2: 队长的。
0: 镇长和镇党委书记的都说一下。
2: 姓赵，赵书记。
0: 嗯。
2: 139-4749，还有个镇长的。
0: 嗯。
2: 姓胡，

0: 胡镇长是吗？
1: 啊，
0: 哦，您说电话。
1: 139。
0: 嗯。
1: 4800。
0: 嗯，稍等一下啊。
2: 好远啊！
1: 喂。
0: 您好，请问是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的镇党委赵书记是吗？
1: 哦，
0: 赵书记，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您好，赵书记。
1: 哦，你好。
0: 哎，赵书记，今天呢，在正常办公时间，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直接向书记致电，是因为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了巴彦浩特镇。
1: 我正开车子，不方便接电话啊。
0: 您什么时候方便？我们有必要向大家来强调一下，现在的时间是9月21号周一早上9:33。镇党委赵书记表示呢，这个时候还在外面开车，我们再给他打个电话。
2: 好远啊！
3: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0: 既然在驾驶过程当中，我们提倡一定要注意驾驶安全，但是为什么电话能接起来？接起来之后呢，也承认了自己是赵书记，对吧？正常对话了，但是一听是媒体，话说到一半，直接就把电话挂断了。作为镇党委书记，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您是否都应该先听完是什么事情？而且呢，也听到了，这是节目在覆盖全区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这尚且是在直播，然后上这还如此不顾及自己的这个工作形象，我们实在是不太能够理解得了刚才打电话的这位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镇党委赵书记是怎么考虑的。您在驾驶过程当中能接电话，接起来电话之后一听是媒体，不听老百姓是什么事儿，就直接挂电话，以驾驶当中为由，那是否可以把车先行驶到路边，或者征求一下意见，我现在正在驾驶，说清楚情况，什么时间再打，我们约定一个时间也可以。很遗憾，我们今天带着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越境嘎查，此时此刻正在线反映说，他认为禁牧区啊还有人在放牧，禁牧监管呢不到位，然后有一些飞波造林生产出来的林带被一些骆驼马啃食的，他认为他自己作为当地的村民来说非常的心疼，这样的问题没能够正常的跟我们巴彦浩特镇镇党委赵书记进行一个交流沟通，把农民朋友的这个问题和诉求如实的反映给镇党委书记，非常遗憾。但是今天的这个电话我们就不再打了，因为我们相信他可能是在驾驶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觉得这样处理问题并不妥当。这件事情我们后期呢会继续关注，期待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也让我们跟所有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来做个约定，一起等待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镇政府就群众反映的这个问题给出答复。在线的这位田先生，
1: 嗯，
0: 今天我们就先通话到这儿，镇长的电话我们就不打了，因为书记的电话打通了，是这样一种态度。我们明天9点你继续上线，我们继续给他打电话，好吧？行，那您就稍晚些时候的也时候呢也关注一下快手账号就可以了啊。
1: 嗯
0: 啊，那先就说到这儿，
1: 谢谢，
0: 明天呢您带着他的电话继续来，然后呢也把阿拉善左旗旗政府办公室的电话准备好，争取打114看能不能查得到，查得到的话自己先打一下试一试能不能有人接听啊。
1: 旗政府啊？
0: 对，是的。
1: 嗯，行，我上次打了林业局的打不通嘛，没人接，座机。
0: 您重复一下我刚才教您的话。
1: 啊，行。
0: 打114查旗政府办公室的电话啊。
1: 嗯嗯 嗯。
0: 好，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1: 嗯，谢谢。
0: 关于田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共同去持续的关注，共同等待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镇党委赵书记给出答复。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4: 喂。
0: 哎，让您久等了，这位朋友，抱歉啊。
4: 哎，没关系，刘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是上个周四。我是松山区赤峰松山区当地满族乡的一位村民，
0: 嗯，
4: 上周四给你反映就土地流转一事这个，
0: 嗯，
4: 一直到直至现在，你上周给那个打电话给办公室乡政府办公室打通了，让传达一下，
0: 嗯，
4: 一直到现在他们也没有一个电话和我反馈打过电话。
0: 说一下你的问题是什么事儿？
4: 就是2016年全村民把9000多亩土地流转给村。 签订的是30年的流转合同。
0: 嗯。
4: 流转费分3次付清。
0: 嗯。
4: 一次付清10年的。
0: 嗯。
4: 2025年应付第二次流转费了，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付。
0: 嗯。
4: 1年多了。
0: 嗯。
4: 经常找村民，经常找村和镇政府。
0: 嗯。
4: 他们迟迟不给解决，一直到现在也不给解决。
0: 然后村委会当时呢，流转到手，把这9000亩土地流转到手之后，又流转给了一家企业，是吧？
4: 对对对对。
0: 这家企业呢，跟村委会之间中间还起诉过。
4: 对，起诉过，起诉诉过2次。
0: 嗯，企业起诉村委会当时是因为什么来着？
4: 因为就是说，村委会不没有签字，把那个退耕还林这些个这个林权证。办到那个公司名下，他理这个以这个理由就不没付流转费。
0: 之前这9000亩土地都是耕地，我记得是吧？
4: 对，有一部分是基本农田。
0: 然后呢，这个村委会租给了企业之后，育苗了，育着苗呢，然后又这个又不仅仅是育苗，好多树木呢，这么多年根本就没有这个出售过，也没有起来过，就在这个地上长着。所以后来呢，有部分土地办理了退耕还林，是吧？
4: 对对对对，
0: 9000亩当中有多少亩土地变这个退耕还林了？
4: 5000多亩。
0: 5000多亩，其他的还是耕地的性质。
4: 现在还不是其他的也是种着树的。
0: 嗯，种的什么树？
4: 松树，全是松树。
0: 企业起诉村委会的时候，企业败诉了，我记得是吧？
4: 对，企业败诉了。
0: 但是后来呢，就不怎么好好的掏这个租金了，是吧？
4: 对，一直一分不掏。
0: 啊、哦，不掏了，然后村委会拿他们也没办法吗？嗯，
4: 村委会就是说还是起诉在，现在这个起诉那个又起诉了，起诉然后村委会还是那个第三方败诉了。
0: 谁第企业败诉了？
4: 企业败诉了。
0: 村委会起诉企业干啥呀？
4: 就是让按合同履行呗，交付流转费。
0: 这什么时候拿到的判决结果？
4: 看着这个判决结果，日期是7月7号，是昨天前天下午村委会向村民宣布。
0: 哦，刚拿到判决结果是吧？
4: 嗯嗯。
0: 那肯定接下来人家就申请强制执行啊，你这是要着啥急？
4: 强制执行这是一方面，李伟老师。
0: 嗯。
4: 我们现在村民就是向你反映的诉求就是啥呢？
0: 嗯。
4: 因为这块有30多亩的基本农田。给办成退耕了，这个事儿这不是在政策不允许吗？这个忙也咨询了，然后有些证据嘛，从国土已经调出来了。
0: 嗯，
4: 找的乡里乡，就是说找纪检。
0: 嗯，
4: 这个是上周我没跟你说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就是，因为纪检这块呢，借助你现在没给我们答复，我今天给你打电话的，这个进直播间的意思就是说，麻烦李伟老师你给纪检这块儿。看看他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0: 纪委监委在介入调查过程当中，我们不采访。
4: 哦。
0: 嗯。
4: 我寻思就是，不采访就是。
0: 嗯。
4: 哦。
0: 等待给出调查结论。什么时候投诉到纪委监委的？
4: 已经挺长时间了。
0: 多久了？大概。
4: 大概有2个多月了。
0: 哎，那你上周参与我节目的时候，为什么不说这个信息？
4: 上周那个我是也是一个村民，这些村民找的村民很多，然后我不了解这个事儿，等后给你打了这个电话之后，我才了解的这个情况。
0: 是吗？
4: 嗯，因为这个事咋呢？是关心关于违法违纪这块吧，他们这块犯了那个违法的这个情况下。
0: 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已经这个走了纪委监委这个途径了，纪委监委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答复，但是已经受理了，我们就不要重复浪费公共资源啊。好，来，上一次我给您采访的是乡镇政府的哪一位工作人员？
4: 那个一书记和镇长和李镇长。
0: 我采访的是谁啊？
4: 他俩你都打电话了，然后没通。
0: 最后接听我电话的是谁？好像是办公室电话是吧？
4: 办公室。
0: 哎，说一下这个号码。
4: 办公室电话号。
0: 嗯。
4: 8460998。
0: 8460998。
4: 对。
0: 0476的固定电话是吧？
4: 对。
0: 您是赤峰什么地方呢？
4: 松山区当地满族乡。
0: 你们当地开始二轮土地研包工作了没有？
4: 开车了，有的地方都延报完事儿了，有
0: 那怎么
4: 就给
0: 对你们当年流转出去的这9000亩土地怎么延报说了没有？
4: 现在就是有这个纠纷，就是还没，就是政府这块还没有给结论。
0: 那你们关于土地延报的这个事情肯定也要关注吧？
4: 对对对对，
0: 当时有5000亩土地，然后退耕还林了，退耕还林补贴款也是由你们来领取的吧？
4: 对，但是领取的它是顶我们这个流转费了。
0: 我上周几打的这部固定电话？
4: 你上周四。
0: 上周四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姓什么？你有印象吗？
4: 赵。
0: 姓啥？
4: 赵。
0: 姓赵是吧？
4: 对。
0: 电话再次拨出。
5: 喂，你好，大木金马子香。
0: 哎，你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同志，您贵姓啊？
5: 姓赵。
0: 哦，赵老师您好，我上周四拨打过咱们当铺地满族乡乡镇政府这部办公室电话，是您接的吗？不是吧？
5: 是我。
0: 哦，是您接的哈。
5: 嗯。
0: 今天咱们当时反映问题的群众呢再次上线了，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据我们反馈到咱们当铺地满族乡乡镇政府已经过去一周了，我们有什么进展吗？关于这件事情的关注。
5: 嗯，这个我得问一下。
0: 嗯，
5: 我不太清楚。
0: 好，当时您接到我们的这个问题反馈之后，是反映给哪一位领导了？
5: 办公室主任。
0: 办公室主任。
5: 嗯。
0: 后续呢，也没有这个得到过反馈，是吧？
5: 我只负责传达具体事宜，我就。
0: 好，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先稍微等我一下，我问群众一句话啊，在线的这位朋友。
4: 对。
0: 从上周四我们打这部电话采访完了之后到现在，乡镇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过？
4: 没有，一部电话没有。
0: 哦，没有人跟您联系过哈，赵老师。
5: 嗯。
0: 嗯，那现在您能方便给我提供一下办公室主任的电话，我直接联系他吗？还是您叫他来接一下电话？
5: 嗯，他现在应该在开会，你等后续让他给您回个电话，你看行吗？
0: 也可以，或者他给群众回个电话，好吗？
5: 嗯嗯，好的。
0: 我现在把群众电话留给您。
5: 好。
0: 嗯，是155。
5: 155。
0: 4890。
5: 4890。嗯，对。
0: 嗯。
5: 他贵姓？
0: 这位朋友，您贵姓？
4: 您贵姓苏。
5: 苏先生。
0: 哎。
5: 好的。
0: 是这个哈拉海沟村的啊。
5: 嗯。
0: 问题您都记着呢是吧？
5: 记住了。
0: 那就让群众等待咱们办公室主任的回电，之后呢群众再上线给我们进行反馈，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再跟您联系吧。
5: 嗯，好的。
0: 好，谢谢您。
5: 嗯嗯，
0: 好，再会。
5: 谢谢。
0: 嗯，来，苏先生。
4: 哎，
0: 那咱们今天就先对话到这儿，你等一下我们的这个当铺地满族乡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给您回电，周一周二的下周您给我反馈一下。
4: 哎，好的。
0: 然后咱们继续关注这件事儿啊。
4: 行行行，
0: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
4: 再会。谢谢李伟老师，
0: 不客气，感谢您信任。
4: 哎，好，
0: 嗯，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不见。
1: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三千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三千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2: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我们这个大家庭。
3: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2: 56个兄弟姐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2: 好，今天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3: 喂，你好，立伟老师好。
2: 马先生您好。
3: 你好，我是你这个粉丝啊，龙马精神。
2: 哦，您好，老朋友了。
3: 您好。
2: 哎，
3: 这个我跟你这个反映一个问题，立伟老师啊。
2: 哎，
3: 我是兴安盟杂来特旗新林镇河南村这个村民马海涛。
2: 嗯，
3: 跟您反映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有一个公共火道啊，一个村民，村民百姓，他把这个火道呢，占上了。火道的中间呢，挖了一个脏水井，他这个是后道沙子呢，超出他的范围2米，又建了一个厕所在这个火道上，又建了一个滑池子。这个情况呢，我就及时的制止了他，今天夏天的制止了他。完了他呢又重新又建了这么多东西，在这个9月7号，完我就把这个情况呢反映给达莱特旗新林镇的综合执法局了。
2: 嗯，
3: 综合执法局的这个领导呢很关注这个事情，就是在7号左右就来了，到现场勘测这个情况。
2: 嗯，
3: 而且呢在这个后续的2-3天吧，他们就给他下了一个整改通知书。
2: 嗯，
3: 完了这个整改通知书呢，他也是不签字，也不拆除，也不整改。这个新林镇综合执法局，他又把这个情况呢反映到了这个杂来特旗的自然局的执法部门。
2: 嗯，
3: 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10多天了，就拆除不了。马上呢也进入秋季了。要开始这个拉秸秆了，开始拉这个玉米了，我是出不来进不去，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就是村民向道是吗？
3: 有时候立伟老师给督促啊，就督促一下，关注一下这个事儿。
2: 是村子里的向道吗？
3: 对，村子里的就是火道，就是几家走的一个道，
2: 影响到几家人出行。
3: 现在目前是影响到我一家了，因为那家呢就没办法开了一个后门，从后门走了。
2: 嗯，
3: 我这个门就10多年了，历史形成这个门。
2: 嗯，
3: 但是我出不来进不去了。
2: 嗯，他是用这个巷道公共的火道，然后建了厕所，建了花池子，还建了什么？
3: 脏水井，我脏水井就挖到路中间。
2: 脏水井。
3: 脏水井就是这个是生家里的生活，这个做饭呢，上厕所排出的脏水井。
2: 这个厕所和花池子一定也就是说在他家的这个门外，大门外是吧？
3: 大门外都在火道之内，
2: 挨着他的墙边。
3: 挨着别人家的墙边，还没挨着他的墙边，就是他这个墙后边，他的房子后边接一个后道沙子，超出2米远。
2: 嗯，这不是他的这个门前，是门后。
3: 不是，就是火道，
2: 是他的门后面建的这些东西是吧？
3: 对，
2: 大概占了这个巷道多大面积啊？
3: 占巷道呢是基本上都把巷道占住了，你看路中间挖了一个脏水井，占这个后道沙呢占了2米，这个厕所呢，又是路的北边，靠路的北边，完就修了一个厕所，完就修了一个花池子，这个花池子大约能有个20米长。3米宽吧，这么大个地儿。
2: 您是9月7号反映到乡镇以及综合执法的。
3: 对，综合执法局也去了，就是给他下了这个通知书了，完他也不签字。
2: 嗯，
3: 他也这个也就不改正。
2: 嗯，
3: 就是杂来特旗新林镇人民政府。
2: 嗯，
3: 完下了这个东西。
2: 嗯，
3: 完后来这个镇政府也没办法。
2: 嗯，
3: 他就强拆这个怎么回事，咱也不太清楚，就把这个事情呢就上报到杂来特旗的国土资源局执法大队了。 执法大队跟我解释的情况下，现在呢，这个东西这个是大这个、几家都认为他这个是违纪违法的了，但是就是谁家来拆除这个事情，谁家来执法这个问题，现在跟我解释这么个事
2: 儿。怎么解释的？谁家来执法是什么意思？
3: 对啊，谁家来执法这个说不清。完后来中国锡林镇的综合执法局吧，很关注这个事情，也很对这个工作态度非常热情的，给他下了这个通知书了，这个责令通知书，他也不签字。完后来反映到达莱特旗的国土资源局的执法大队了，张局长那。完张局长呢跟我解释啥呢？现在就是分工不清，就谁来执法，谁来给他拆除这个事。
2: 就是乡镇一级和祁县一级都告诉你说，现在确认不了到底谁去给他进行拆除。你确定给你的，你确定给你的答复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现在，
2: 而不是说下达了这个拆除通知书之后，他是有一个申诉期，要等这个申诉期满之后再来这个进行下一步。
3: 他这个，他就当天呢，就给他下这个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了，这个已经都半个月的事儿了。你说现在就是他还处理不了，他还在这个建这些东西吧。
2: 您来直接回答我刚才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你不断跟当地去对接，咱们省一些时间啊。是不是当地告诉过你说要等到他这个过了这个申诉期？
3: 没有
2: 这个理由是吗？
3: 没有，
2: 就告知你说现在如果他不配合拆，我们是拆不了的，因为确定不了谁有权利去给他拆。
3: 对对，锡林镇综合执法局拆不了。现在呢，报到锡林镇综合执法局报到旗里头了呢，旗里国土资源局呢，这个张宝山队长呢跟我讲啥呢？他现在就分工不明确，他这个违建是可是已经定了，但是谁来拆除他违建的这个情况，这个不明确。完，他逐级的还有请示到旗里的司法局，让司法局拿出一个解释的办法，解释的办法就是到点由谁家来拆除。但是这个时间明后天又放假了，就马上又秋收了，我心里很着急，这也是个民生一个事儿。
2: 什么时候答复您说已经请示到司法局了，看看到底谁来负责拆除？
3: 我对这几天我搁电话里天天沟通。
2: 那这个答复是哪一天给你的？
3: 昨天也说，前天也说，大前天也说。因为我天天打电话去。
2: 您是扎莱特旗哪一个乡镇哪个村子？
3: 我这个是扎莱特旗锡林镇河南村。
2: 您提供一下这个相关工作人的联系电话。
3: 这个是扎莱特旗锡林镇综合执法局的王队长，电话是136-5480。
2: 但是乡镇一级现在是没有拆除的这样的一个权限，他认为是吗？
3: 因为乡镇呢是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就是给他下这个通知书了，但是呢，他
2: 这个重复过的话不用说了。您有乡镇党委政府的电话吗？比如说
3: 没有，因为这个案子就是综合执法局办的，
2: 没有电话是吧？镇长啊，或者镇党
3: 队长有，
2: 镇长或者镇党委书记的电话
3: 队长
2: 有，
3: 这个都没有，我就有的综合执法局的这个领导的电话号码，因为这个案子是他们接的。
2: 你好，请问是咱们新安盟扎莱特旗锡林镇综合执法局的王队长是吗？您好，您是咱们锡林镇综合执法局的王队长不？王队长，打扰您啊，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王队长，今天在直播的时候向您致电，是因为咱们锡林镇河南村有一位村民在线反映说，村子里公用的巷道被其他村民呢建了一些渗水井啊、花池子，还有厕所，然后给占用了。这个事情有没有村民向您反映过？咱们乡镇一级关注到过这件事儿吗？
4: 我们已经到现场去了，而且初始的手续我们都做完了。做完之后，我们现在啥都已经移交到旗执法调度中心去了。
2: 移交到旗县一级的什么地方？
4: 我们旗这边有执法调度中心。
2: 执法调度中心。
4: 对，
2: 我们到过现场之后，是已经确认了他属于违建吗？还是不属于违建？
4: 他确实是那个，脏水井还有花池的，还有那个有一个厕所，卫生厕所，他那个是建在道边上的，而且我们也出相关的限期整改通知，这些程序， 然后我们也医疗函也不做了，直接就是送到我们上级单位去调度中心。
2: 嗯，我们的县级
4: 那个
2: 您说啊、
4: 哎，你好，
2: 你好，王队长啊、您讲。
4: 啊，然后其调度中心，他们给我们反馈意思就是，现在这个权限，由司法作为鉴定，让我们等他们的通知。
2: 嗯，要确定什么样的权限？
4: 嗯，他们的意思就是这个执法的权限应该是由哪儿去处理？
2: 目前为止是等待确认执法权限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吗？
4: 对。
2: 就是说如果对方没有按照我们乡镇综合执法出具的限期整改通知书来进行自我整改，那就需要我们的相关部门去进行执法，比如说把这个违建拆除，恢复公共巷道的这个使用。那么但是这个做法现在不知道应该是由谁去行使这个权利，是吗？
4: 对对，因为我们在25年的七月份的时候，我们由其县级下那个我们那个任务清单里边，我们的权限已经收走了。
2: 哦，
4: 嗯，
2: 你们不能去拆了。
4: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就等啥、等我们那上级那个其执法调度中心，
2: 嗯，
4: 由他们进行和司法部门进行协调之后，看确认有哪个部门去牵头去。

0: 处理这个后期的这个
1: 好
0: 这件事儿。
1: 清楚了，王队长，那我们再来问一下，就是我们什么时候把这件事儿报到了这个旗执法调度中心的？
0: 啊，应该是在半个月之前了吧？
1: 至少有半个月的时间了，是吧？
0: 嗯，有半个月了。
1: 报过去之后，现在过去半个月的时间了，我们的旗一级的执法调度中心有什么进展吗？关于这项工作？
0: 嗯，我们一直没等到消息，就是这个举报这个人应该和他们也沟通了，他意思和这个这个就反映情况这个人，
1: 嗯，
0: 也说了意思再让他再等等，他说他们再协调。
1: 嗯嗯。按照相关的工作程序，我们把这个提交上去之后，他们应该在多长时间之内给我们进行反馈的？
0: 这个他我们的工作人员在他们那个办公的时候，他们就是和我们交代，就是他们会尽快的去协调这事儿，然后到期通知我们。
1: 哦，以前您的辖区范围之内出现过这样违建，在公共巷道上违建的情况吗？
0: 以前有些有在乡村，在那个村子里边，但是在巷道里没有，一般的都是一些临时建筑。
1: 哦，那些临时建筑的违建，然后如果没有按照我们的这个通知书限期整改，那是谁负责去拆的呢？
0: 那都是由那啥了，由我们那个旗执法调度中心他们处理的这些。
1: 哦，也都是这样处理的。
0: 嗯，
1: 好的。这样，王队长，就是现在这位反映问题群众为什么参与我们的节目了呢？他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就马上呢就来到咱们的这个秋收了，秋收季了。那么秋收季的时候呢，避免不了我们要有走一些大车之类的拉运粮食，但是他这个巷道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公共区域呢影响这个大车的通行，也会影响到这个群众的正常收秋，所以他才着急的。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能否再跟执法调度中心取得联系，来追一追这个事儿的进度呢？
0: 能，那个，而且我们这边也一直和这个就这个建设方，我们也一直在和他协调沟通，就是引导他，就是尽量自理，在那个有效的时间之内，恢复原样。
1: 嗯，我们的这个限期整改通知书当中要求他是在怎样的时间范围之内来整改？
0: 一般都是一周之内，
1: 已经超期了。
0: 嗯，
1: 对于超期然后不自行整改的，我们有其他的一些处罚的措施吗？
0: 我们现在没有那个处罚权，所以说我们现在就等那个旗调度中心那边，他们定下这个权限到底是在哪里。
1: 好的，好的。嗯，那我们就再跟一下这个进度。目前我们跟另外一位群众去沟通这个事儿，他这方面有什么进展吗？
0: 我们啥？我们和这个施工方已经是在我们一交走之后，我们又去了两次，和他就是近距离的去引导他沟通。
1: 嗯，
0: 而他就是总是也是在就是自己这个工作方面或者家庭方面说一些事儿比较多，他在会，但是他也没说他不拆。
1: 哦哦哦，
0: 嗯，
1: 就是态度还挺好，但是就是最近总是有事儿，没顾上拆。
0: 也是一直在和他那啥，和他。极力的去协调这事
1: 儿，
0: 然后那啥，我像您说那个，我在和那个啥，我们旗调度中心，我在密切的联系。
1: 对，咱们再追一下进度吧，因为确实来到秋收了哈。哎，行，王队长，那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这个事情我们共同帮助群众。哎，我们还是共同帮助群众往前推进推进。
0: 好的，
1: 好，谢谢您，我们再会。
0: 嗯，
1: 来在线的这位马先生。
2: 你好，你好，丽芬老师。
1: 继续来提供一下这个旗县一级负责这件事情的，就是告知您他们已经报到司法了，等待司法局的这个通知的工作人
2: 的
1: 电话。
2: 啊，张某山队长，1153-2682。
1: 他是什么队的队长？
2: 综合执法局，执法大队，这个国土资源局，执法大队的张队长，张某山队长。
1: 自然资源局。
2: 对对对对，嗯。
1: 自然资源局，
2: 张某山队长。
1: 自然资源局执法大队是吗？
2: 对，嗯。
1: 还是综合执法大队？
2: 执法大队，自然资源局的执法大队。
1: 您稍等啊，电话已经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3: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1: 他的电话正在通话中，我们不排除刚刚拨打过乡镇一级综合执法局王队长的电话，现在王队是不是正在跟他沟通的过程当中？您稍微等待一下，我们稍后再来试啊。
2: 好的，谢谢丽伟老师。
1: 不客气，不要挂线啊。
2: 好。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去关注刚刚在线的新安盟扎莱特旗新林镇河南村马先生反映的有村民占用公共巷道的问题啊。马先生。
3: 好。
1: 我们再试着拨打一下这个旗及自然资源局执法大队的电话啊。
3: 好。
4: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1: 刚才在通话中，现在呢是无人接听，我们再试一次。马先生。
3: 好的。
1: 我们今天的有效沟通呢，就截止到了乡镇一级的综合执法局的王队长这儿，把您的这个诉求和事实呢也都叙述清楚了。王队长呢也做了一定的这个工作上推进的表态。我们紧接着呢，想要再帮您进一步联系扎莱特旗自然资源局执法大队的张队长，但是拨打个人手机号码在正常上班时间两遍都没有人接听。第一遍的时候是正在通话中的这个提示哈，紧接着我们再拨打能接通，不已经不占线了，但是呢两遍都没有人接听，所以我们耐心等一等，看看王队长从乡镇一级再沟通旗县一级的这个进展情况如何。如果需要我们帮助的话，明天后天还有有效的这个在中秋节之前的办公时间，您随时可以参与节目，我们继续帮助您关注，好吧？
2: 好，那位老师，这个我还有这个新林镇河南村书记的电话号码，吴书记的电话号码，
1: 不需要了啊、
2: 哦，不需要了。
1: 是的，
2: 我这里的还有呢，就是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局的执法大队的乔队长的电话号码。
1: 这个事儿不是旗自然资源局这个执法大队受理的吗？
2: 他现在又说到呢，又说到这个旗，乡村局的执法大队，也受理这个事儿。但是我昨天呢，也跟这个乔队长也电话联系过了。
1: 然后呢，说法是什么？
2: 然后呢，都是说法的原因呢，就是，他们没有执法权利，我们处理这个事情之后呢，没有执法权利，咱们也拆除不了。
1: 所以不在你所认为的在什么农业农村局，那叫你们当地叫农牧局。首先啊，我来更正一下。
2: 对对，农牧局。
1: 哎，
2: 农牧局。
1: 然后呢，其次你已经对接过了，并不在他们处理的范畴当中，所以请不要给我提供这样的电话，我们不要浪费这样的时间。
2: 好，好。
1: 找准头绪啊。
2: 好好，嗯。
1: 好，那你还有其他的说法吗？
2: 那个下一步咱们立碑老师，您帮助我这个督促跟进一下吧，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呗。
1: 首先。我跟你承诺的就是我们要持续关注、
2: 啊、对对，
1: 其次要让你靠你自己找着有效的电话，然后还有关注一下我们乡镇一级的王队长跟旗县那边对接了之后这两天的进展情况，您判断需要我们持续关注，您就带着有效电话来。我刚才安顿你的是中秋节假期前还有三天的正常工作时间，你可以随时参与节目，这句话说了就白说了、嗯、
2: 好，
1: 非得再重复一遍。
2: 啊，立伟老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哦，没关系，那我们今天就对话到这儿啊、哦。今天打通电话，不是我们不管您，是没打通电话，没打通电话也不是我们就不再管您了。所以我刚才已经嘱咐您这个话了。哦，
2: 好了，
1: 那今天就说到这儿，马先生，不客气，我们再会了。
2: 好了，立伟老师，谢谢您，好，
1: 客气，再
2: 会，再见。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5: 喂，你好，立伟老师。
1: 哎，马先生您好，请讲。
5: 哎，我这刚就说我找乡长电话那个，我给你找到了。
1: 您是什么问题？
5: 就是我那个，就是邻里那个土地纠纷的事。
1: 嗯。
5: 这个土地，我俩家这个界，就是现在去年我种了，今年他又给我种了。去年经了村解决，我种好了。
1: 嗯。
5: 种了，今年他又给我种了。
1: 嗯。
5: 这就属于侵权呗。
1: 您找到了谁的电话？现在？
5: 找到那个我们那个乡长的电话。
1: 您说一下。
5: 155。
1: 嗯。
5: 1847。
1: 嗯，姓什么？
5: 姓宋，叫宋礼豹。
1: 宋乡长。
5: 对对。
1: 你是翁牛特旗哪个乡镇？
5: 茅山东乡。
1: 毛是哪个毛？
5: 嗯，就是那个一毛两毛的毛。
1: 对，你别使用电话免提，把那个靠近话筒，这样就清楚多了。
5: 啊。
1: 茅山什么？
5: 茅山东。
1: 东西南北的东吗？
5: 对对对。
1: 茅山东乡。
5: 对对。
1: 茅山东乡哪个村？
5: 沟门村。
1: 三点水的沟是吧？
5: 对。
1: 沟门村啊。
5: 三家组。
1: 三家组。
5: 对。
1: 马先生啊。
5: 对对。
1: 跟您产生纠纷的那个地邻，他姓什么？
5: 他叫那个王少廷，
1: 姓王是吧？
5: 哦，
1: 稍等一下，我们试着联系一下乡长啊，但是依然还是那句话，乡镇只能是调解，不具备执法权啊。
5: 对对对。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1: 田乡宋乡长的电话不接，还有其他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5: 其他工作人员的那就出是那个乡办公室的电话。
1: 办公室。
5: 啊，就是那个党委办公室的电话，那就是你那也得转到他那块吧，电话应该是。
1: 咱们试一下，您说吧。
5: 这是党政办的0476。
1: 嗯。
5: 4666003。
1: 6666003，来，我们再试着联系一下啊。电话拨出了，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6: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是翁牛特旗茅山东乡乡镇政府的办公室电话是吗？
6: 对的对的。
1: 您好，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
6: 你好。
1: 哎，
6: 我姓郭。
1: 哦，郭老师，打扰您，我先大概叙述一下这件事情，看看我们是应该由哪一位分管领导来接受采访，或者说跟群众联系，您看行吗？
6: 好的好的。
1: 哎，我们节目在直播的时候，也就是此时此刻，接到了翁牛特旗茅山东乡沟门村三家组一位普通村民马先生的来电，他反映了这样一个民生问题，就是他跟地邻之间呢产生了这个土地权属的争议纠纷，可能已经不止一年了。然后在产生这个土地权属纠纷之后呢，他也一直在寻求土地发包方村委会和乡镇一级的帮助，而我们当地政府也非常的作为，分别由信访办出头这个牵头组织了司法所还有村委会，然后多次去地头给这两家进行调解，也看过两家的这个2018年我们国家最新一轮的土地权属的这个手续，确认了马先生的本人应该有2亩01在这个地块，对方呢只有1亩2，但是呢丈量了具体的实际种植面积之后，确认对方确实是多种出来了。在这个基础之上，今年对方又抢种了，去年在我们的调解下呢，对方就没有进行抢种啊，马先生就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但是今年对方又抢种了，已经扣上了地膜，马先生现在感觉很无助，然后他参与节目呢是想要这个咨询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处理。我们带着这个基层的一个可以说是这个群众之间的一个个体的矛盾纠纷的问题联系到乡镇政府，看一看我们当地还有没有其他行之有效的措施能够来推进一下这个问题的解决，化解一下矛盾。
6: 哦，好的好的。嗯，这个情况之前我们信访站应该是了解过，昨天还是前天来着，我记得他们还就这个事儿开了一个短会儿。
1: 哦，
6: 然后我这边也跟信访站那儿沟通一下，您看方方便把马先生的联系方式给我一下，让信访站跟他沟通沟通。
1: 好的，
6: 然后联系村书记跟他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1: 好，感谢您。来，我们在线的这位马先生。
6: 哎，您说。
1: 您的电话是否方便在直播的时候留给我们的郭老师？
5: 可以可以。
1: 那我现在来说一下您的电话，郭老师，麻烦您记录一下吧。
6: 啊，好的好的。
1: 是150。
6: 50658。
1: 嗯。
6: 我跟您确认一下，150-5068是吗？
1: 是的，他属于沟门村三家组，他姓马。
6: 好的好的。
1: 哎，郭老师，我们当地以前有没有过这种情况？
6: 沟门村三家组这里应该是没有过类似的情况，不过最近就是二轮土地延包嘛，倒是不同的村组因为那个村民返乡会存在的一些争议，这个我们信访站近期正在沟通解决，我这边也跟他们联系一下，让他们抓紧出个方案，
1: 好的，
6: 沟通沟通。
1: 好，我辛苦麻烦问一下您的职务是？
6: 我是这边乡镇办公室的干部。
1: 好好好，办公室主任是吗？
6: 我还不是，我们主任今天有事儿。
1: 好的好的好的，郭老师，那这个事情就拜托给您了，咱们呢跟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再进一步沟通一下，然后帮助群众，我们的这个主要目标就是发挥我们基层堡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把矛盾呢化解在基层，不要让这个矛盾进一步的激化，或者说呢再占用其他的一些公共资源。
6: 好的好的，我现在就跟他们沟通。
1: 好，感谢郭老师。
6: 好的。
1: 那您先忙，我们再会。
6: 哎，好，再见。
1: 嗯，来，在线的马先生。
5: 哎，你好。
1: 那就等待乡镇政府跟您沟通这件事情啊。
5: 哎，可以，可以。
1: 好，后续是什么样的情况？您及时参与节目，给我们大家伙来进行一个反馈。
5: 哎，好的，谢谢了啊。
1: 好，不客气，就说到这儿了，咱们再会。
5: 嗯，好，哎。
1: 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7: 尖叫一下！

0: 有朋友圈，投其所好最关键。生态之城新时尚，垃圾分类即新上。认清四色垃圾桶，垃圾分类我最懂。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它最牛。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多管它最爱。橘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就自然。垃圾分类记心间，美丽赤峰崭新篇，崭新篇。
1: 回来啦，儿子。
2: 哦，
1: 累了吧？
2: 嗯。
1: 饿了吗？
2: 哦，
3: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2: 去。
1: 你带什么回来了？
2: 没带什么。
1: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2: 我什么也没带啊。
1: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2: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3: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2: 哎呦，你真棒，
1: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2: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4: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5: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6: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7: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您贵姓？这位朋友？
8: 啊，我姓田。
7: 田先生是吗？
8: 那个，他属于外家女，96年毕业就被村上，他们村上就各种理由就收回了。收回我17年，我给要回来了，要回有个补地协议给一个，然后补3亩地人口地。然后那个27年意思还继续延包嘛？延包就不给确权，啥意思？就不给确权。
7: 给您的理由是什么？
8: 他说是补是机动地，就村上的机动地缺不了权。
7: 您通过什么形式，然后实现的给这位女士补的地？
8: 我这是也是那个走那个找上网的镇和那个开鲁信访，然后给补的。
7: 走信访程序了是吗？
8: 对，村上给补这个人口地。
7: 信访答复意见书是怎么说的？
8: 答复就是他信访给的镇党委书记打电话，党委书记找那个他们村的书记，然后也没有什么纸面啥的，就是直接然后直接就给补了。然后那个补地协议也有，村上给补地协议。
7: 补地协议怎么签的呢？
8: 我也那地96年抽回，就是意思就是17年重新给补的人口地。20土地如果是国家没有别的政策可以继续延包，还是我也人地这么写的。
7: 这份补地协议现在在您手里不？
8: 在我手里，然后那个村书记也签字了，村公章也都盖着呢。
7: 您给我念一下这个补地协议。
8: 对呀，补地协议还没在手，我得删上去。然后大致是那个这个三亩地四边，都有，然后人口地3亩，然后从17年往后，就是国家市管那个各种补贴都给补。
7: 你这样吧，你回头把这个补地协议通过快手私信发给一下管理员，我看一下之后我们再说这个事儿怎么判断啊。
8: 啊，可以可以。
7: 嗯，
8: 我主要想问个，就相当于给地已经不给补了，你这咋为啥不确权？意思我就主要是这个。
7: 我知道你的问题，所以要看清楚你的补地协议当时补地的时候到底是怎么约定的，他是以什么样的名义，以什么样的理由说要给你妻子。

0: 地。
1: 哦，
0: 如果他这个协议上面明确的是二轮土地应发未发，那么属于侵权了，村委会呢从那个时候开始补起，那么补的是二轮发包地，应发未发的二轮发包地，那么他这一部分土地就在这一次的土地延包的范围当中了。如果不是这样写的呢，有其他很多种可能，我们无从猜测，所以要看这份协议，因为毕竟现在村委会作为发包方不认为说给你妻子补的这部分土地属于二轮延包的范围之内，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说法了，我们就更需要严谨的审慎的去看这份协议签订的内容
1: 了，
0: 然后才能回答得了您这个问题。
1: 那我把这个协议拍到发你私信啊。
0: 这也是我在下节目之后拿出来自己个人的时间，这个去给你延续帮忙啊。
1: 那就麻烦谢谢你了。
0: 你去快手直播间关注申强沈强，你的快手网名叫什么？
1: 自己还真不知道。
0: 您是通辽市开鲁县的是吧？
1: 对，
0: 那你去快手直播间关注申强沈强，他的网名就叫申强沈强，是我们快手直播间免费公益给大家做服务的一位管理员啊。你关注他之后呢，你跟他说我是通辽市开鲁县的李伟老师要看协议，然后他就会回关你，回关之后你就可以发给他了，由他转交给我啊。
1: 行，
0: 好了，那就这样，我们再会。来，我们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王先生。
2: 喂，你好，六位老师。
0: 你好，请讲。
2: 就是我那个上个礼拜那不是，就是跟六位老师说那个房屋没有地权的那个事儿嘛。
0: 嗯。
2: 是不是一直还没有给我解决啊？
0: 乌兰察布什么地方的朋友？
2: 星河县三五苏镇。
0: 星河县哪个镇？
2: 星河县三五苏镇天秤梁。
0: 赛乌苏镇是吗？
2: 对。
0: 天秤梁村，
2: 对，
0: 您的这个房子是哪年盖的？
2: 2016年。
0: 嗯，
2: 没有地权了，那不是李伟老师上次给联系过这个事儿，一直没有给解决这个问题啊。
0: 为什么没有给解决？有没有推进？
2: 没有给解决啊，你说没有回答是咋个解决啊啥的？哦，就这么个说的呀呢？
0: 谁这么说的？
2: 哦，那没有给我回答，是小政府没有说给我回答，是去咱们给解决了是啥呀？没有跟我联系解决的问题啊。
0: 你忘了你上个星期曾经给我二次打过电话的事了？
2: 对，给你打过二次，那不是那个说你说这倒一倒倒一倒说下。
0: 你二次跟我打电话的时候给我反馈的信息，跟今天反馈的信息就截然不同了。你今天说是没有人跟你联系，也没有人跟你答复，但你二次给我，这是你今天是第三次上线，你二次上线的时候明确跟我说的是乡镇政府找了你们村委会的工作人了，村委会的工作人找你了，跟你说要怎么跟你修还是怎么回事，你不同意对吧？
2: 对。
0: 那跟你今天说的是我打过电话之后也没人找你，没人跟你答复过，是一码事吗？
2: 这是他是我是乡政府没有跟我联系，这就村委会书记跟我联系，是就是
0: 村委会书记为什么跟你联系，也是因为乡镇政府接到我了我们采访电话之后，乡镇政府委托他办这件事情跟你对接，对不对？
2: 对。
0: 来，一五一十的从头到尾说。
2: 上次就是咱们个记者，就是说那个大队书记回答我说他们洗澡了，反正一个礼拜多了，还没有答复我咱们个弄法嘛。
0: 乡镇政府接听到我们电话之后，委托村委会跟你联系这个事儿，村委会给你开出的这个解决方案是什么？
2: 方案说呢，他说跟那个乡政府那个领导们商量一下，说看咱们个给不行就改一下，咱们个反正就商量，反正就推了一礼拜了，没有个结果，究竟是咋？
0: 王先生，我希望你实事求是的说话。
2: 你是当时实事求是？
0: 不是说他问了你情况之后又去跟乡镇政府商量去了，是他当时找你的时候是带着解决方案找的你，你不同意，所以你现在复述他当时给你的解决方案你不同意的那个是什么？
2: 他是说就给维修呢，维修我说肯定不同意维修啊。
0: 那你的诉求是什么？
2: 诉求那个现在这个那个别的房屋别的连挺宽了，我们就要求他干这个给盖呢是咋呢？这是
0: 你要推倒重建？
2: 对。
0: 你不同意维修？
2: 对。
0: 他符合推倒重建的标准吗？
2: 那没有地权啊，这肯定这个就给解决问题了哇。
0: 你知道我现在有点生气，气的是什么吗？
2: 不要生气嘛，另外老师，那个老百姓有时候不识字，有时候弄不起，你不能生气嘛。
0: 你上来就说我们打过电话之后没有人管你，到现在没解决，没人跟你联系。而事实是我们打过电话之后，乡镇政府马上联系了村委会，村委会马上找到你。然后我这样说了之后，你又说村委会是找我了，跟我说的是他们要跟乡镇政府领导商量，商量了一个星期了又没给我答复。但不，人家不是这样呀，人家是带着解决方案找的你，无非是咱们不同意，那咱们就说不同意，不同意过之后一星期了他再没动静的事儿，这是完全不同的性质。对于当地的这个政府工作人员来说，没拿解决方案和没联系你和联系了你而且是带着解决方案去的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你认为呢，王先生？
3: 哎呀，我不懂。
0: 要是你苦心故意的给别人办事儿，积极的拿着解决方案去找对方了，对方最后又去告你说你找都没找，一开始说，后来被揭穿之后又说是找了，但是没拿解决方案，就说问问咋回事，又去找乡镇政府商量去，一商量一星期又没影了，你咋想？你被这样说你咋想？
2: 就是村委会的联系的那个村委会跟乡政府商量一个礼拜了，没有结果嘛。
0: 我来跟您说一下，王先生啊，关于你怎么描述的，我们就不再去说了，因为该说的话我都已经说完了啊，大家伙也听着呢。我们现在只说，你如果主张这个房屋要推倒重建的话，那协商如果能可以最好了。协商不成的情况之下，我们是要举证证明说这个房屋呢已经达到了说，比如说 A 级、C 级、D 级哪一个级别，必须是说要推倒重建的，而且还得证明得了因果关系，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复杂。这样的情况，媒体就没有办法判断了。
2: 那么事儿，那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
0: 所以您今天打电话的诉求是什么？
2: 诉求就给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是维修是不同意。
0: 我们解决不了，这个得当地政府解决。
2: 我就说让那个小政府这个事情嘛。
0: 那您直接跟乡镇政府联系，表达您的诉求，是联系不上吗？
2: 我们联系打电话不接我。
0: 你什么时候打的没接？
2: 哎呀，我就是多会儿谈啊，我这记性烂的闹不起你。我那天给那个政府办公室还有打那个，他说还没解决，说没有了，说他说，那我们就搞两刀赶快发了这个事情。
0: 这个电话是什么时候打的？
2: 刚才打的。
0: 刚刚。
2: 嗯。
0: 刚刚打通了，然后人家接起来之后说，那他们赶紧再跟领导反映，是吧？
2: 对。
0: 那您现在给我反馈这个事儿来了是吗？
2: 嗯。
0: 哦，反馈一下，那您等一等呀，还是怎么着啊？
2: 咋行？我听另外老师的。
0: 您把这个，我们上次采访打的是谁的电话？打通的那个电话。
2: 上次另外老师那不是也是给政府那个办公室打的？你都给那两个书记早早都打不接，那不是？
0: 您把这个办公室电话再跟我说一下。
2: 0474。
0: 嗯。
2: 721。
0: 嗯。
2: 2174。
0: 赛务素镇政府办公室电话是吧？
2: 那个是不是就那个政府的电话，星河县政府的办公室电话？
0: 我当时打的是这个吗？
2: 对，你当时打就打这个，得给那两个政招书记打都不接。
0: 我打了这个电话之后，然后村委会工作人员联系的你是吧？
2: 对，打这个鸟的小政府向那村委会。
0: 当时是哪一位工作人员接的我的电话？你还有印象吗？
2: 哎呀，不知道，反正你是给这个办公室打的。
0: 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电话是吗？
4: 嗯，对。
0: 能否正常接通啊？
4: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乌兰察布市新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电话是吗？
4: 嗯，对。
0: 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李伟。
4: 嗯，你好。
0: 哎，你好，同志，您贵姓？
4: 我姓刘。
0: 哦，刘老师，我大概在上上周的时候曾经拨打过这部电话，我没有印象了，是不是您跟我对话的？
4: 对对对，我。
0: 哦，是您哈。哦，那这个事儿呢，通过您的关注，它确实是有进展了。因为在您接到我们电话之后，反映问题的这位天秤梁村的王先生就被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呀找过去，可能商量了这件事情，但是双方没有能够达成一定的共识。我现在打这部电话再跟您反馈一下，是因为反映问题的群众又再次拨打了咱们的直播热线，现在也正在直播这个线上。他说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4: 刚刚他给我们这边打过电话，我跟那个我们领导刚反映了。
0: 哦，
4: 然后我们领导正在处理当中。
0: 好的，我们是跟哪一位领导反映的这个事情？
4: 我们班那个副主任。
0: 是办公室副主任是吗？
4: 对。
0: 那也就是意味着上次就是办公室副主任直接找的他们乡镇政府是不是？
4: 嗯，对。
0: 好，那这个事情呢，拜托您跟咱们的办公室副主任再说一声，继续往前推进吧。因为群众呢是说，村委会工作人员找到他，想给他维修，但是群众认为说，这个房屋之所以不断的开裂，是因为没有地圈梁。虽然我对这个平房的建筑不懂啊，但是群众说呢，是这个盖平房的必备的一个地梁，没有这个的话，房屋就不稳固。所以群众的意思是说，看看怎么加盖这个梁，如果不能的话，能不能评定一下这个房屋的危险等级，够得上这个重建，看看能不能适当考虑来重建。
4: 行，好的，我那个马上跟我负责反馈，然后他跟那个乡政府那边再沟通一下。
0: 好，麻烦您把群众的诉求转达一下，然后咱们联系一下相关部门，看看是不是应该按照群众的诉求，按照这个思路去看一看这个房屋的鉴定是不是够得上这个危房了，不适合在这个维修了。如果适合维修，那我们就维修；如果不适合维修了，那要充分的考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了，看一看怎么研究这个解决方案吧。
4: 哎，好的。
0: 哎，谢谢您，刘老师。
4: 哎，
0: 好，我们再会。
4: 嗯，
0: 来，王先生。
5: 嗯，
0: 您都听到了啊。
5: 嗯嗯
0: 嗯，那我们今天就对话到这儿了，好吧？
5: 哦，好的好的。
0: 您要好好想一想，我帮您打这个电话的时候，尚且要跟这位工作人员说，上次他接到我们电话之后，这个事儿人家尽心了，也有效果了，而不是打过去电话说我们打完电话之后都没管用。
5: 管用了，管用了。
0: 你说我为啥要这样说呢？
5: 拐弱了，另外老师，
0: 你得让人让给你帮忙的人觉得给您帮了忙，您是看到了的，而不是还要当着公众的面说人家什么都没做。
5: 我说村委会联系呢，我不是说没联系。
0: 没关系，王先生啊，我就是跟您这样沟通，方便下一步您再沟通的时候，尽可能的减少跟对方的一些不必要的误会，能够让我们的事情更顺畅的去办。因为咱们的目标是要把事儿办了，对不对？
5: 对，是是。
0: 好了，那今天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会，王先生。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王女士，你好。
6: 哦，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关于中公教育退费的问题。
0: 嗯，
6: 就是他，我之前2022年就是报那个医院考编，然后他报的那个辅导班，他说他当时说是不过的话，除了两千块钱的上课费，然后就给我退13800，然后现在过了2-3年了，他就给我退了1380。
0: 这个事儿您参与过我们的节目吗？
6: 没呀。
0: 有其他朋友参与过，大概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呢，是比较集中的，也跟您的情况一模一样。有来自巴彦淖尔的、鄂尔多斯的，还有阿拉善的，我记得是。但
6: 是
0: 我们采访了中公教育都没有得到，应该没有得到推进，因为后期没有接到这个群众的反馈，或者是得到推进了，所以群众也没再上线。我的建议是，因为我们打过此类的采访电话啊，反正在我们直接对话的时候没有什么效果，所以我建议您，为什么拿着相关的一些协议不考虑诉讼呢？
6: 我问过他们，人家就是态度可不好了，说那你去起诉吧，然后起诉人家可多人都没成功，人家也不管。
0: 谁不管？
6: 就是起诉都不成功，也不给退。
0: 起诉了是法院不管还是谁不管？
6: 是中共教育那边不给退。
0: 那你起诉了，拿到判决书之后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啊。关于他给您退费的这个承诺，咱们是签到白纸黑字上了吗？
6: 对呀，
0: 是啊。那他现在这个中公教育的培训机构在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实产，比如办公的地方？
6: 有了。
0: 有呢，那你拿着这个赶紧去起诉，起诉完拿到判决书之后，如果他还不履行，你就可以申请强制执行了。
6: 哦，行，那我看一看。
0: 哦，因为我们打过此类的电话啊。
6: 行。
0: 嗯，好了，那就这样，我们再会。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7: 你好。
0: 安先生，请讲。
7: 那个，我这有点土地，就是挨到邻居，他不挤下了，我省了2米宽。然后村书记不让你那事，就是嘻嘻哈哈的，就跟你说我的地多，我的多他也不能给别人吧，已经啥了，确啥了多。
0: 哦，那你地到底是不是比别人多呀？
7: 就是村集体分的靠边地。靠边地就是
0: 你就多种出来了，
7: 多给分的，但确权他指定多。
0: 确权给您去了多少亩？
7: 确权去了9.17亩。
0: 九点四七。
7: 嗯
0: 嗯，然后呢？你现在实际种的是多少亩？
7: 现在实际种的现在不够，少两米宽。
0: 少两米？
7: 嗯。
0: 不，9.47，就是同一块地吗？还是几块地合起来的面积？
7: 就是亩数，九亩是7。
0: 我说的也是亩数，我不知道，我不是不知道这是亩数。
7: 但是我宽一下是啥呢？是个就是咱三角。

0: 咱就使那个事儿的，就是你抹到底鞋了。
1: 哦，行了，我不跟你说这个具体地块了啊，你就对
0: 咱
1: 照你的拳
0: 手
1: 术
0: 两
1: 手
0: 米的
1: 续，
0: 宽呢是56米，这手两米。
1: 你就对照你的具体的手续，然后你的这个合法的确权手续里面明确的是多少，你就种多少。有人挤了你的地了，你该种你就种回来。
0: 他种了，关键他种完了，他种完把地他这还不多，他扔到里边去。
1: 后面句话说了个啥意思？
0: 扔到别人家，他扔把这个地扔到别人家去了，他种的还是那些。
1: 就是他的地让别人多种了2米，然后他又把你的地多种了2米，是这意思吗？
0: 对，
1: 你管他呢？这不在你考虑的范围之内。
0: 那他现在找城上也这么稀里糊涂这么说了，
1: 村只能
0: 完
1: 是
0: 事。
1: 调解，不具备强制的这个强制效力。你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自个儿该种种回来，另外一种方式的话呢，就是找一下你们乡镇级的综合执法。
0: 我找到那个司法所了，司法所来以后也没法说。
1: 司法所怎么说的？
0: 那个有书记能说的稀里糊涂能过去了，你说这个靠边地我多，那我说那个靠边地生货我车压，你说那玩意成分手就给分那些，
1: 你不要跟我绕这个啊！我
0: 我
1: 刚才
0: 不
1: 已经说得很
0: 绕，
1: 清楚了，来，你知道个啥呀？你听我说，你看清楚你自己的确权手续上明确的是几亩几分，东至哪儿，南至哪儿，西至哪儿，北至哪儿，找清楚自己确，就对照你确权手续上的四至和面积来去种，只对照这个，不要说村委会说你是地边，你已经多拱出来几根拢了，或者怎么样，你就已经多着呢，这2米就算了。你说地边我可以放弃不种。但是这2米是在我的这个确权手续当中的，我就要这个捍卫住它。你今年让了2米，明年再让2米吗？
0: 这不说就这事吗？他说我最近我确权确的多，我这四口的这多了以后，你就
1: 来，那就
0: 你
1: 可能还涉及到一个问题，你的确权手续是不是跟二轮土地发包的那个抵账不对应？
0: 不一样，这第二轮确的权吗？
1: 我说的二轮土地发包是98年左右，这个确权是2018年。
0: 对呀，这地是一点你啥你不带差的。
1: 既然对应的话，村委会那个说法就站不住脚啊。
0: 他这个当中往俩山头有点矛盾，他就是多了我也不能往里要，就这样。我知道是我说的是确实啥，但是我这总宽限
1: 我
0: 是。
1: 要说的是，村委会的说法站不住脚。你为什么要跟我重点描述村委会的说法？那就是证明你在考虑村委会的这个说辞吗？你就不应该考虑，你考虑它干啥？
0: 那我继续往下打咋办？
1: 对，这终于问了一句正题。
0: 我听主播的。
1: 去找乡镇综合执法局执法大队，就说我的地被别人种了，我又不能跟他发生矛盾。你们去
0: 找
1: 现场给我确认一下，综合执法大
0: 综
1: 队。
0: 合执法局哈。
1: 嗯，对，拿好你的确权手续，前提是建立在你的这一次的确权确实没给你多确的基础之上。因为要如果说多确了的话，你真要这么找，最后人家村委会再逐级上报，可能要给你更改确权手续的。
0: 那我这个是咋分呀？我这四口人有不少地靠边，就是确权证上有边外地20亩地。
1: 你看，还是这么回事儿吧？就是因为不少地咱们都靠着边儿呢，所以你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你也挺勤快的，你就不断的多种出来了。然后这一次确权的时候呢，就没严格按照二轮土地发包的亩数去，而是按照你的实际的就这么多年多种出来的这个亩数给你确的权，是吧？
0: 对。
1: 那我刚才就是这样说的，你不承认，你现在承认了。
0: 不是，这单拿确权证，事实确实就是边外地有20亩地。
1: 多去了20亩呢。
0: 那他就是我全，就是有一天算的，换你几个家具，然后靠树秧子，就是那不树荫不长吗？往野咱也种的。
1: 多去出来20亩呢。那2米的事儿，要不然就这样吧，你别到最后找到20亩也给你找回去了。
0: 那三十亩地，这个也不是咱们这个啥的，就是靠边咱都是身上一开始分手也多给，那生吃车压啥的。
1: 反正这个事儿你不用跟我交代，你自己心里衡量。
0: 意思给你找了？
1: 不是，要是说我还是那个原则，要是这一次的土地确权，然后就是严格围绕二轮土地发包，我可告诉你，你不要有什么侥幸心理，因为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它是有这个发包台账作为记录的，是可以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况的啊。就是这个，如果说2018年的这一轮的土地确权给你确的就是二轮土地发包的那些面积的话，那你现在被别人侵占了2米，那我们一定要据理力争的，找综合执法，如果不管用，那下一步我还会告诉你可以起诉的。但是如果说这一次的二轮土地，这一次的土地确权，稀里糊涂的就给您多确出来了，多确出来的还不只是一亩两亩，多了20亩，那这2米的事儿，你不行就找一个这个怀柔政策这个方式跟对方商量，说今年你多种就种了，明年呢我就要种回来了，明年你就抢种一下呗。
0: 我今年抢种的他也没啥，就是他让我没种扣他扣过去了，他就种了。
1: 哦，那你快去找去吧，你去找综合执法局去吧。一般村委会在经历了这一次的土地权属确认之后呢，再主动去作为推翻的可能性都不太大，但是只能是抱有这种侥幸心理。而且呢，你们村委会能给你多确出来20亩，我相信你这多确出来的这种现象，在你们当地，在你们村一定不是个例，所以他也因为这个也不可能会，也不太敢轻易去推翻。
0: 因为反正他要是推翻的话，那你是把地推上去的。
1: 那不是不由你说了算啊？
0: 不是，那不是，那个要是啥的话，咱们去营地，那就一定要去营地了。
1: 我已经说了，到时候人家要说给你确错了，多确出来了20亩，那么推翻的时候不由你说了算，要给人家退哪一部分？因为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除了亩数之外，还有四制呢，严格按着那个再走确权手续是合法合规的。好，那就到这，我们再会啊。朋友们，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想要进行咨询获取帮助，请您锁定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整准时直播的有事您说节目，届时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716630351663035266303553来参与节目，或者欢迎您关注快手账号立伟说，实时交流互动。感谢您的关注，我们再会。

舍圆满，众人笑我我不言，北朝尔等何？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

0: 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3: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1: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2: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3: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2: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5: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4: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6: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7: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6: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4: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1: 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主持人魏娟，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剪辑精华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0: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1: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种子可以说是农业的芯片，小小的一粒种子既决定粮食的产量与质量，更蕴藏着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巨大能量。在人工智能时代，农业育种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人工智能大模型怎么用来培育良种呢？接下来跟着记者的脚步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北纬18度，气候温润，光热充沛，这里

0: 海南三亚的南繁育种基地。所谓南繁，就是把种子带到南方，利用冬季温暖的气候，增加一代种子繁育的过程。据估算，我国春耕用种中约70%的新品种直接或间接源自这里的科研与生产成果。近几年，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南繁育种基地正朝着南繁硅谷华丽转身。春耕时节，中国农科院的一群年轻人正在棉花田里忙碌着，他们可不是育种专家，而是农田里的 AI 训练师，正在训练巡检机器人。这个巡检机器人的上下各有两个视觉识别摄像头，只需要在棉花田里走一遍，就能获取每株棉花的信息。
1: 下面这两个主要是看的棉花的这个株高，它有多高，还有棉花茎粗，它有多粗。然后上面这两个是看它的一些上部的这些信息，比如说那个它的这个一般这个叶面积了，还有这个受虫害的一些信息，比如说是不是叶片因为虫害，它开始黄了。
0: 在机器人眼里，每一株棉花都是独一无二的，株高有多少，茎杆有多粗，都有数据上的细微差别。
2: 每次采集7到10个视频，每个视频大概是在30秒到90秒，我们每�秒会在其抽出3帧，就是大概是90到270这样一个数据量，然后再乘上一个10倍，大概是2700张这样一个数据，每次对这种数据量进行一个标注，然后最后再送给模型去训练。
0: 去年11月份，这批棉花种下去后，何佩彤他们就开始用机器人采集影像，每7天采集一次，之后进行数据标注，并喂给机器人进行训练，记录下不同苗期、不同地块、不同品种的棉花生长信息。等到棉花收获时，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最终将得到一个棉花通识课成绩优秀的人工智能模型。
2: 可以通过它的株高以及其他的指标来判断这株棉花具体的生长情况，它的株型表现是什么样的，包括后续的产量大概是什么样的。
0: 如果说把育种比作跑马拉松，那么 AI 就相当于给跑马的人插上了翅膀。 AI 模型能够快速处理图像，识别出优质的棉花品种，这就好比在茫茫人海中一眼就能认出天才，大大缩短了育种周期。在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记者看到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场景。育种已经不再单单是以前看到的田中反复单调的劳作，而是有了更多新装备、新技术、新模式的全方位赋能。这块试验田高高架起的像龙门架一样的设备，叫做轨道式高通量植物表型采集平台，它正在采集3800株玉米的各类性状数据。
3: 这个传感器里面包括像可见光、热红外、高光谱和叶绿素荧光，还有激光雷达5种传感器。那么通过这5种传感器呢，我们去扫描我们面前这块大田里面的几千株的玉米。
0: 轨道式高通量植物表型采集平台不仅能够采集植物的株高、叶片面积等表型信息，还能通过高光谱相机、叶绿素荧光成像设备知道作物的含氮量多少、光合作用效率如何，以及是否干旱、是否有潜在的病害等。
3: 这里就明显看到土壤的数据有了一些变化，它的颜色呀，还有这个温度会有了一些变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算一些，比如说像水分含量啊，它是否有干旱的现象啊，这样的一些数据。
0: 这个线条硬朗的大块头叫做步仪式高通量植物表型采集平台，它以时速5公里的速度在田间行驶，还可以根据农作物的高矮调整座椅和采集设备的高度。
3: 这辆车它是1小时可以采集1公顷这样的一个面积，那么如果我们的田比如说几十上百亩的时候，我们会换成这样可移动的设备去田间进行一些数据的采集，进行表型的数据分析。
0: 在李一超团队的办公室地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采集设备，一辆车装满五六个黑箱子是科研团队出行的常态。
4: 有可能大家会有可能误以为你要出差，实际上你是去地里做实验。
5: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正在使用的无人机，它上面就是可以挂在不同的传感器，挂在这样的一个云台上面，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地面的激光雷达，它可以立在田间，然后对整个田块进行一个精确的扫描。这个什么呢？它就是前面有一个枪，像一个枪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们把这个光纤穿进去之后呢，更多的是能够为我们获取光谱类的一些数据。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地面的激光雷达，它可以立在田间，然后对整个田块进行一个精确的扫描。
0: 从空中俯瞰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可以看到大小不一、颜色不一的试验田块错落有致。
6: 这是我们这个努力的方向，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自动化这些技术，包括表型鉴定技术，包括遥感技术，包括计算机技术，就通过这些多学科交叉以后，一整个流程化的这个技术或者说这个科学体系，我们要完全自动化。
0: 育种的流程正在南繁基地发生着翻天覆地的改变。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内，何坤辉他们搭建了一个智慧育种平台，为这些海量数据优化算法和大模型。这个智慧育种平台能够在众多的表型数据中筛选出有价值的遗传材料资源，再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结合，帮助育种专家预测种子后代的生长情况。
7: 通过这个模型训练以及这个预测的过程，它事先会告诉育种家哪些材料呢会有育种潜力，会是好的。那么育种家在育种过程中呢，他就会把这些材料优先保留下来，然后把大部分没有作用的、没用的这些材料，它就给淘汰掉。
0: 目前，这套智慧育种平台已经实现了育种数据管理和分析、大模型算力优化加速、人工智能算法预测亲本及优良品种的育种全流程整合，数据容量、运行速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截至目前，已有来自全球23家机构的育种专家使用这个平台。
7: 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算法，我们可以把这个现在的育种的这个周期从之前的10年或者8年，现在可以缩短到3到5年的时间，就可以相当于是减少一半的这个时间。
0: 经过算法验证脱颖而出的种质材料被播种到了试验田里，静静地等待大田的考验。这片成熟的玉米地里种植着上千份玉米种质材料，利用智慧育种平台进行大数据筛选后，玉米种植面积数量已经大幅减少。
8: 只要我们不好的，我们就不给它测配了，做的工作量啊什么肯定也是减短了。本来那要我做10000组，它也许能发现这几个好的，这要隔段时间也许我就做1000个，我就出来了，就好多东西就出来了。
0: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的走廊里，机器深度学习、大数据预测、人工智能应用，不少代表着前沿科技的词汇出现在科研团队和科研项目的名字中。越来越多的新面孔正在加入到爆改传统农业的队伍。
9: 你学的是什么专业？
10: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11: 我是学信息技术与数字农业。
12: 就是我的同学朋友也很不理解，就是哎呀，你一个学机器人的，一个工科的，怎么还跑海南这么老远去做农学了？一开始我确实没办法回答他，后来我也想明白了，就是本质上机器人发明出来，只有当它服务于人，才是真正体现它最大价值的时候。
0: 这些年龄在25到28岁的年轻人已经成为基地种业创新团队的主力，他们把一部分育种过程放到大模型里，通过纸上谈兵替代过去在田间的实际种植，缩短时间。这种充满科技感的工作环境正在改变人们对农业的传统印象。
13: 我们 这两年主要开发了一个算法呢，就是可以通过该地区收集它的一些气象数据，然后以及它的育种一些表现，包括病虫害啊等等，以及它土壤的一些肥力等等各种各样的数据。那么通过我们的育种模拟系统呢，就可以进行它的一个育种规模的一个缩小。
0: 从传统育种专家到跨学科人才，从追赶光阴的夹带技术到透视生命的表型平台，南繁基地已经为全国29个省份的700多家科研机构提供全方位支持。崖州湾种子实验室还联合中国农科院等机构建立共享种质资源，累计保存热带作物种质资源4.2万份。
14: 包括我们的农业机器人的研发啊，包括我们大数据智慧育种啊，大数据的这个啊模型啊，包括我们的基因型的表型的鉴定啊，这些都为我们这个育种家啊这个进行这个快速的、高效的、高通量的啊定向的、精准的育种提供了一个手段啊。那么这个呢，也将成为我们未来啊这个农业科技、农业种质创新的啊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
0: 这场发生在田间地头的科技革命正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我们的未来。通过 AI 技术，原本需要十几年才能培育出的新品种，现在可能只需要3-5年就能完成。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更快地培育出抗病、高产、优质的农作品种，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有力保障。不仅在南繁硅谷，还有很多地方都在用现代科技改变着育种技术。在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暮色中的这片红粉色的玻璃建筑格外引人注目。它既不是比赛场馆，也不是什么娱乐设施，而是智能育种加速器。温室大棚里生机盎然，但你仔细一看，这里并没有土地，一颗颗玉米生长在种植盆里，水肥一体化的滴灌系统自动浇灌。从刚刚发芽的玉米幼苗到已经结穗成熟的玉米，每个生长周期的玉米在这里都能看到，分不出是什么季节。
15: 其实为了加快这个玉米的生长，我们会控制在30度左右啊，当温度太高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降温系统；当温度太低的时候，我们会进行加温，就是保证这个温室的温度在30度左右。
0: 这是国内种业行业首创的 LED 无极调光温室，顶部一排排小灯泡，根据玉米生长的喜好，由红橙光和蓝紫光合成，光强动态调节，突破了季节限制。
15: 它会根据这个外界的光强进行这个灯光的强度的自动调整，啊，这样的话既能保证玉米的正常生长，也能减少我们能源的浪费。
16: 像一般咱这个光照时间多长？
15: 我们一般的话，这个在我们温室是14个小时，啊，然后晚上还要休眠。
0: 别看这些玉米穗个头不大，它们的身份可不一般，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玉米种质材料。在杨凌的这个育种中心，7-8个月就能创制数十万株育种材料，2到3年就能推出优良特性的新品种。大海捞针式的传统育种方式在这里变成了定向撒网，既快又准。怎么定向撒网呢？这里的玉米授粉大约2周之后就把玉米穗掰下来，然后送到实验室进行剥胚。他们把这一步叫做胚挽救。
17: 那胚挽救呢，它主要是给这个玉米单位体的幼胚啊，给它给用人工的办法把它提取出来。提取出来之后，然后下一步我们会做这个染色体的加倍，这样的话就是把单倍体啊给它加倍成2倍体。
0: 商亚他们要培育既抗病又高产的玉米种质材料，现在看到的胚就好比是玉米宝宝，他们的父亲抗病能力强，母亲高产，按传统方式，这些玉米宝宝要在自然繁育8代才能变成纯合的玉米种子，在这里，他们长大的方式完全变了。玉米宝宝先经过24小时的培养之后，呈现出颜色上的差异。
17: 它的白色的话，就是代表它是单倍体，也就是我们需要的。 另外这些紫色的话就是对我们是没有用的，就是是杂合状态的一些这个玉米的胚需要被扔掉的。
0: 一百多个玉米胚里，只有20%左右能够成为这种具有优良基因的白色单倍体。它们被送往纵组培生长室集体培养，这里相当于幼儿园。单倍体的玉米是结不了果的，二倍体才能长成正常玉米植株，开花结果。因为细胞里有两套完整的遗传小手册，一套来自母本，一套来自副本，两本书互相配合才能让玉米开花结果。但张亚他们就要单倍体，他们通过染色体加倍复制粘贴玉米宝宝体内优质的 DNA， 把它们变成基因纯合度更高的双单倍体。
17: 通过这个诱导单倍体的办法呢，可以产生大量的单倍体，然后再经过化学这个加倍啊，它就可以快速的，也就两代的时间，形成这个双单倍体。相较于过去的常规的紫胶系选育方法呢，那个比时间能够缩短2至3年的时间。
0: 这是经过一段时间生长的玉米幼苗，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在叶子上打孔取样，然后装在试管内送到实验室进行基因分子检测。借助分子检测和标记技术，育种专家就像戴上了基因眼镜，可以快速准确地从数十万材料中筛选出所需要的基因，不再单纯依赖田间观测和验证。
18: 我们在传统的育种上，育种家们可能需要在田间等一个作物季，然后才能够拿得到那些结果。但现在我们在实验室，可能在早期我们就能够通过检测的手段得到这些信息，从而大大的提高我们选择的效率。
0: 这里就像培养孩子，从播胚初筛再到生长房，就好比跳级上学。1000个单倍体里，也就能选出大约125株。而高通量分子检测就像高考，考分更高的才能被移栽到种植盆里，这时候就只有6到10株，可以说是千里挑一。
18: 所以我们同事组建了一个模型，然后把所有的这些信息相当于原始数据输入到那个模型里面，它会自动计算出来，然后看哪个材料是符合我们的需求，就从中筛选出最优的那个材料进行下面的那个育种。
0: 玉米从播种到成熟的生长周期一般为100至120天，但是通过播胚拯救加速培育，玉米的生长周期缩短到70天。
19: 我们一年可以实现4到5代的一个种植，这样大大加快了我们的一个生物育种的速度。
0: 在这个占地12000平方米的温室里，玉米育种一年可以达到4到5代的水平，相较传统育种提速超2.5倍。陕西杨林实验室里的玉米正在提速生长，北京的大豆育种也加快了脚步。这栋外表看起来十分普通的2层楼房，连通着一旁的玻璃温室，它有一个科技感十足的名字——农作物育种加速器，去年9月建成投用。在这里，玉米、大豆等各种农作物被栽种在盆里，开启加速模式。
20: 大豆是一个自发生稳作物，另外是个短日照的。我们在温室可控的条件下，可以把它的光周期调短。一年我们12个月嘛，12个月3个月呢一个周期，我们就可以实现每年4个育种周期的繁育，所以要加速它的育种周期嘛。
0: 孙居明一直从事大豆育种工作，这些大豆育苗就像他的孩子一样，从种下种子那一刻开始就呵护着他们长大。借助育种加速器的优渥条件，大豆的生长周期被大幅缩短，从自然条件下的120天缩短到90天，一年实现4代繁育。传统育种方式下需要5到6年才能筛选出来的育种材料，如今仅需2年就能获得，大豆新品种繁育速度因此大大加快。
20: 可以在总体生情况下需要6到7年，这个品种就可以完成它的育种时代，通过审定作为品种。而在正常情况下呢，如果不经过加代，它可必须经过到10到11年这个水平。
0: 更让孙居民省心的是， 育种加速器生长室获得的实时环境数据可以随时在手机客户端上查看，只需动动手指就可以掌握大豆的长势，
20: 可以随时在办公室在任何地方进行实时调控温室的温湿还有光照啊、强弱长短等一系列的包括水肥的调控都可以随时进行手

0: 进行调控。
1: 自然界存在的最佳环境在这里得以完美复刻，自然界缺失的特殊环境也能凭借技术手段创造出来。在育种加速器的生长室，光照全部为五通道的可调控光源，温度调控区间为2到38摄氏度，可以按照作物品种差异、光照需求进行精准配光、智能控温。土壤湿度与营养成分更是可以通过水肥一体化系统精准供应，实现按需喂养。
2: 现在有10多个育种的团队，总共现在就是做了有12多种作物，大概有200多，将近300多个，一些是种植材料，一些是育种的这个前期的这个快速加带的一些材料，在这儿做联合的实验。
1: 农作物育种加速器除了全人工光生长室外，还连接着一个11000平方米的玻璃温室加带室。在这里，作物们拥有更为宽敞的居住空间，还能尽情享受日光浴。这里不仅有玉米、水稻等主粮作物，还有番茄、辣椒等各类蔬菜。
3: 现在是有8个品系，40多个材料，在这里边做育种。
1: 走进生菜加带室内，记者眼前一亮，这里有8个品系，几十种生菜，有的像油麦菜，有的像莴笋，还有球状的散叶类的生菜。这里是辣椒加带室，一排排辣椒色泽鲜亮，硕大饱满，有螺丝椒、牛角椒、羊角椒。这是西红柿玻璃温室加带室，藤蔓上挂满了红色、紫色和黄色的番茄。
2: 这个生长室里边现在有60多个这个番茄的种植材料，像以前的这个育种呢，都是奔着这个高产，包括一些耐储藏啊等等一些的这个指标来培育。现在随着这个市场的发展，主要的这个育种方向呢，都在往这个口感番茄，甚至一些水果番茄方向发展。
1: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干旱、洪水、高温和寒潮等极端天气频繁出现，这给农作物的生长和品种培育带来诸多挑战。目前，园区正在建设作物逆境表型鉴定平台和品种测试大模型，预计今年下半年完工并投入使用，这将为种子繁育提供更强大的技术支撑。
2: 就模拟像干旱、盐碱等等一些抗性的环境，给下一步做这个抗性品种的筛选测试，和这个培育来做服务。
4: 一颗小小的玉米胚芽，一个慧眼识珠的机器人，还有基因编辑大模型预测，这些场景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种业，让良种培育驶入快车道。也正是在这一点一滴的进步中，逐步攻克关键技术难题，培育出更多优良品种，筑牢粮食安全的根基。

0: 出逃喽！
1: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1: 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主持人魏娟，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剪辑精华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0: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1: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盐碱化土地一直是制约粮食生产的低产耕地，我国是全世界盐碱地面积第3的国家，盐碱土地总面积达到15亿亩，接近现有耕地面积的80%，这其中有5亿亩盐碱地经过改良治理之后可以用来发展农业生产，是我们国家宝贵的后备耕地资源。改良利用盐碱地也是全世界共同攻关的农业课题，这些年不少地方都在摸索改土制碱的好办法。眼下麦收已经结束，改造后的盐碱地收成到底怎么样呢？曾经长不好的庄稼的盐碱地，如今一亩地能打出多少小麦呢？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磕头再往下降低五分米，咱这地盐碱地忒多，你看里边那个水都涝了。
3: 在沧州黄骅市李子扎村，种粮大户张志清正在仔细查看着收割机的割台高度，准备带领机手们开启今年旱碱麦的抢收硬仗。
2: 咱这盐碱地半粗，咱这然后呢，咱这个麦秸比较脆，你收的时候放慢了，不能超个3迈车，是吧？
3: 张志清脚下这片6000亩的土地，曾经是白茫茫的盐碱滩，如今却涌动着金色的麦浪。但盐碱地毕竟是底子薄，能否丰产丰收，张志清心里还是没有底。要知道，在这片 pH 值超过9的重度盐碱地上，曾经连野草都难生长。就在张志清开始大面积收获的时候，育种专家张伟军正带着团队在沧州中结产业园区抢收他们的100亩旱碱麦。
4: 过几天就会有雨，咱这个实验材料就

0: 提前在榆钱过上来，要不然的话这个实验就白费了。
1: 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由于地处渤海之滨，沧州三分之一的耕地都是盐碱地，盐碱地的面积多达408万亩。曾经这里的盐碱地小麦亩产最多也就150公斤。上世纪70年代，沧州中结农科所就开始选育耐旱抗盐碱的小麦品种。1996年，张卫军和他的团队从中选出了500个变异的小麦单穗，对这500个单穗进行田间种植鉴定。经过近10年不断鉴定筛选，终于选出了一个抗旱耐盐碱的高手。他们以中结农科所的名字命名为结麦19。2015年，这个品种通过审定推广时，张志清第一个吃了螃蟹。他承包了1000亩盐碱地试种小麦，第一年就有了亩产200公斤的收成，超出了当地农户的想象。
0: 当初啊，这个老百姓也没心想到咱们这个盐碱地上那个能种麦子，并且获得好的产量，只是跟着老张家带领我们去挨家挨户的做工作，看看现在以后这个麦子长势。咱这次咱结麦19，它的产量比原来产量亩增产200-300斤。
1: 今年张志清的地里种的还是结麦19，从去年10月份播种到现在，张志清一水都没浇过，因为附近根本没有水源，而且地下水高盐高碱，也不能用来浇地。但张志清并不是靠天吃饭，他的合作社成了当地的农业创新驿站，中科院农科院还有河北农业大学的专家都来他们这里搞盐碱地研究，帮他一起在盐碱地上种粮食。
2: 我们合作社现在天天都有博士和研究生在地里边那个研究。我们去年秋播的时候，当天这个中科院农科院河北农大三个单位一共来了大约应该是2个院士，这个20多个博士，130多位研究生，所以说就非常震撼。说最忙的时候他们在路边搭帐篷就搭7-8个。
1: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农业大学的10多名教授和学生每天坚守在近300亩的实验田里，记录旱碱麦的各项数据。今年这块地用上了他们新近研发的微生物菌剂，他们要看看这种菌剂缓解土壤板结的效果。
3: 咱们结合了一个高效的一个耕作栽培技术，结合了它的一个解电和牙部杆菌，这个通过我们在实验中研发了一个高效的菌剂，我们发现呢，它对于一个耕种的改良，对于一个缓解土壤板结的一个效果是非常的好。经过我们测产呢，现在它的一个亩穗数能够达到40万到45万左右的一个水平，而穗粒数呢能够稳定在30粒以上。
1: 不只是缓解土壤板结的菌剂，创新驿站还推广了耐盐碱绿豆、油菜还有高粱。
4: 对，智能。
2: 我们这2年一直和河北农业大学栽高这个豆麦轮作的研究，我们通过我们这2年实验，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叫这个旱碱麦，然后是绿豆，然后是油菜，再是高粱，这样呢可以2年4作。这2年4作呢是我们黄骅当地最适宜的经济作物。
1: 除了研究粮种和粮剂，科研人员还研究出微垄覆膜侧波保伤技术，让春季的无效降雨变成有效降雨。
5: 这个水分的这个土壤水分的利用率，我们通过测啊，达到提高了26%左右。哎，土壤的含水量，哎，在这个正常年景下啊，就说今年啊，我们采用这个技术，土壤的含水量也提高了15%左右，这样你能保证了我们这个旱碱麦啊，从这个繁星期开始，一直到咱们抽穗、秧花、结实、灌浆这阶段呢，它的水分就不亏缺啊，抗旱这能力就提高了。
1: 在大规模抢收之前，张志清要完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为自家盐碱地测产。为此，他专门邀请了河北农业大学和农科院的测产团队。
6: 这是5个6个。
7: 今年这个旱碱麦的整体长势呢是非常的好的啊。我们收获了结麦19以后呢，我们测了一下它的这个千粒重，千粒重呢大概是43.5克，比去年呢要增加了3克左右。
1: 数据显示， 今年这片盐碱地的旱碱麦亩产达到410公斤，这已经达到了普通土地小麦亩产的平均水平，比10年前足足翻了一番。这个数字让在场的科研人员和张志清都露出了笑容。
5: 涨了也不少，刚才通过测算达到了410公斤，是吧？你看着你看着今年这个效益怎么样？
2: 要那就挺好的
5: 啊，
2: 这样我比每年就增加了30-40公斤。
5: 对，
2: 一亩地我不就多收7-80块钱，这挺好，我好几千亩地收入也不小了。
5: 是，这会儿从抓项目一根毛一根那个车头一根毛的，这会儿按着抓着走，这会儿发过来了，这会儿，这会儿成举报黑了，这会儿。
1: 张志清承包的6000亩土地中，3000亩种植旱碱麦，按亩产400公斤，每公斤2.4元的收购价，亩均纯收益达到320元。2000亩实行旱碱麦大豆轮作，大豆亩产150公斤，亩均纯收益增收200元，再加上今年新种的1000亩油菜，一年下来就是不菲的收入。
2: 我们今年这一季旱碱麦这半年，纯利润应该就大概能达到150万左右，所以今年是非常好的丰收年。
1: 如今沧州100万亩盐碱地都种上了抗盐碱的结麦19。张卫军盘算着，如果其余的300多万亩盐碱地都能够种上抗盐碱的小麦，光增收就能达到10亿元以上。
0: 我和你算一下账吧，你说我们这个繁种基地啊，能够每年生产种子，能够供应40万亩盐碱地的使用。如果这40万亩地用上我们这个盐碱那个种子，每亩增产可以达到150公斤。这个每公斤小麦按2.4元算，我们可以增收1.4亿元。
1: 张卫军这块试验田里今年种了160多种小麦，不只是结麦19，还有很多新品系。张卫军要从中筛选出比结麦19更抗旱耐盐碱的新品种。为了选出更耐盐碱的小麦品种，过去半年张卫军带着学生们在田间上万次的人工授粉、剪穗、去雄、授粉、套袋，每个杂交组合都要重复这套工序数百次。
0: 盐碱地的质地啊，要因地制宜。我们通过在这个盐碱地上选育抗旱耐盐碱的品种，而去扩大这个种植面积。我们今年选育的结麦21新品系正在参加实验。我相信，通过科技的力量，盐碱地上是大有可为的。
1: 一水没浇过，寸草不生的盐碱地能产出多少小麦？
4: 咱们看一下它这个质地。特别的饱满，你看，质地特别的饱满。
1: 土地的癌症，全球性难题，盐碱地如何变身为金色粮仓？
0: 如果这40万亩地用上我们这个盐碱那个种子，每亩增产可以达到150公斤。
1: 河北沧州正通过改土加良种加良法的组合拳，让不毛之地变成渤海湾的新粮仓。山东的黄河三角洲同样存在着大量盐碱地，仅东营和滨州的盐碱地就接近700万亩。夏收时节，这里的盐碱地收成如何呢？这几天，东营市东营区金峰家庭农场负责人刘杰神清气爽，因为今年他们农场在盐碱地里的小麦亩产突破了100公斤，创下了新高。
6: 今年主要是种植了4300多亩小麦颗粒饱满，都非常好。
1: 就在几年前，刘杰刚开始在这块中度盐碱地上耕作的时候，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
6: 以前咱这边这个盐碱度程度很高，白茫茫的一片，主要种植就是说耐盐碱作物棉花，有时候苗都捞不全。咱通过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大水满灌、药碱、深挖排碱沟排碱、向深结管排碱一系列的措施呢，现在呢把土壤的盐分降低了。
1: 大水漫灌是最常用的盐碱地治理手段，就是通过水的淋洗来降低土壤中的含盐量，再加上每年一次的深耕，缓解土壤板结。
8: 它这个大水漫灌的原理呢，就相当于用水将土壤中的盐分离子，比如一些钠、镁等等这些，通过水洗的方式把它排除到土壤根层以外，也就是说排到地下水以下。
1: 虽然说大水漫灌可以洗出一部分盐分，但是随着蒸发量增加，这个盐分又会随水而蒸发到土壤表面。为了突破这个瓶颈，他们不断尝试推敲，最终将目光落在了低分子酸聚合技术上，用有机酸分子中和土地中的碱，
8: 通过有机聚合的方式形成高分子量长链的有机酸分子。这种对于磷肥的一个作用呢，就相当于我们可以把土壤中被固定的磷，也就是说可以理解成不容易在土壤中移动的磷，通过这种以高分子的有机酸将其溶解成一些可以移动也容易被作物吸收利用的磷，从而提高土壤当中磷肥的利用率。
1: 目前这项利用低分子酸的聚合技术实现磷肥增效的实验项目即将进入大田小区实验阶段，一套组合拳下来，相当于给盐碱地做上了透析治疗，破解了盐碱束缚，激活了土地潜能。正是有了这些专家团队的不懈努力，让常年跟这片盐碱地打交道的种植户在白花花的盐碱地里看到了金灿灿的收益。
6: 然后我们那个预计这两年之内，小麦的产量达到1200斤，玉米的产量达到1300斤。
1: 2023年，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在东营成立，58家高校院所、108个专家人才团队、54个科研平台一起发力。他们不断改良盐碱地，进行以地试种的尝试。另一方面，以地试种也在不断探索。目前，东营在国内率先建立起3000亩全梯度盐碱地试验田，几十种作物在不同程度的盐碱地上反复种植筛选，最终选择出适合各类盐碱地种植的品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杂交小麦研究所在东营市垦利区种植的品种为京麦188的耐盐碱小麦，
4: 籽粒比较多啊，籽六指的是，这个就45-6粒，这籽粒就特别多，而且呢，咱们看一下它这个籽粒特别的饱满，你看籽粒特别的饱满，它的千粒重就在42克左右。
1: 京麦188是国家审定的二系杂交小麦新品种之一，是2024年国家耐盐碱小麦推荐品种之一，耐盐等级达到1级。2023年在东营盐碱地进行试验种植，在专家的指导下，今年的长势依然让人惊喜。
4: 从它的播种，合适的播种量，到播种时间，然后到适当的那个药剂的管理这块呢，基本上我们是全程在跟踪在指导。
1: 亩产582.49公斤，这个数字堪比全国小麦平均亩产量。试验田高产将为推动滨海盐碱地蜕变为良田提供有力支撑。
9: 这个品种啊，属于杂交小麦品种，尤其是在含盐达到1/1000的盐碱地上呢，这个试生状况非常良好。亩产达到了580多公斤，表现出非常好的应用前景。
1: 东营市目前共有盐碱地341万亩，山东省近40%盐碱地都集中在这里，其中盐碱耕地196万亩。对于京麦188品种今年在盐碱地种植试验的表现，一路在田间地头跟踪指导的任立平难掩兴奋和激动。
4: 我认为是非常不容易了。然后我们也调查过，然后呢基本上像这一类的那个3.4%左右的这个地，它的平均产量可能也就是500斤左右。好一点的，管理的精细一点的呢，基本上就到600斤。但是像咱们这个呢，全生育期没有浇过一次水，就是完全靠播种时候，然后那些底商，然后一直维持到现在。所以说这个能过千斤，我们也是非常满意，非常高兴。
1: 就在东营盐碱地小麦亩产创下582.49公斤新高的时候，山东滨州的盐碱地里也迎来了实地测产。6月7日，来自中国农科院、山东省农科院、山东省农技站、山东航空学院等单位的专家们汇聚在滨州市农技推广中心实验示范基地，对小麦全幅匀播单产提升示范田进行取样测产。
10: 好，107。
5: 试试吧啊。全覆云波技术的这个母穗数啊，要比正常的这个调波技术的这个母穗数啊，增加10万到15万的这么一个母穗数，预计。

0: 的产量呢，这个全幅云波技术的产量要比传统的调波技术的这个产量要增加40到70公斤左右。
1: 听到这个结果，宋元润非常欣慰，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滨州共有126万亩盐碱耕地，如果能全部推行全幅云波技术，那么全市每年可以增加6300万公斤小麦，相当于硬生生造出了12万亩良田。麦浪翻滚，很难想象在5年前这里作为盐碱地的荒凉景象，在宋元瑞的心目中取得这样的成绩，全幅云波技术的功劳不可小觑。为了检验这项技术，他们专门对照种植了不使用这项技术进行播种的地块，结果非常明显。
2: 原来呢，我们这个小麦是一条条的，而我们现在呢是满地是苗。你看这个呢，你看这个满地的是穗子，这个而且它分布相对均匀。你再看这边呢，它这个麦子是一条条的，到现在呢，你看这个小麦，它是这个没穗数，明显的看出少来了。
1: 宋元瑞介绍说，传统的调拨技术是使用篓把麦苗以行垄的形式拨到麦田里。麦苗集中在一条线上，行垄之间存在较大的裸地面积，而小麦全幅云波技术打破了行垄界限，麦苗在麦地表面均匀分布，小麦植株数量大约增加20%。与调拨方式相比，植株个体发育的空间更加充分，提高了植株抵抗病虫的能力和生长后期抵抗倒伏风险的能力。
0: 全幅云波技术呢，因为它能把小麦对光能的这个效率利用到最高，然后呢减少蒸腾作用，尤其是在这个盐碱地上，到这个节后反盐比较厉害的情况下，那么它能把这个地表全部覆盖住，减少这个盐分的这个反盐量，所以说在这个盐碱地上的推广利用价值是非常大的。
1: 全幅云波技术是宋元瑞在2015年无意从一名农户家里看到的。
2: 他在播种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吧，地头呢山下了一块没播，后来呢他就撒上种子覆上土踩了踩，结果呢产量不但不减，反而更高了。
1: 宋元瑞如获至宝，并把这种方式带回试验田做了3年实践，最终发现这种播种模式每年都增产，这坚定了他继续研究下去的信心，并致力于研究如何把人工播种改为机械播种。但在这个过程中，光是改善覆土方式就是一个大难题。
2: 你怎么让这个土把种子这个种子再落下去啊，落下去，但是你这个土还得覆上啊，它一个机器完成简直就是不可实现的，这种真是愁的没有办法。后来呢这个用了一个最原始的办法，弄好一个传送轮，把这个土嘞往这边运送运送，然后呢从侧面进种，单独弄了一个覆土系统，弄了一个这个送种系统、撒种系统，这样呢慢慢的才实现了。
1: 这就是宋元瑞团队研发出来的播种机，目前已经进行了4次迭代，测产的试验田就是采用新农机，用全幅云波技术进行播种的。今年测产的丰收更加坚定了宋元瑞技术推广的信心。
2: 这个示范区呢大约有个几千亩，今年这个反馈呢普遍反映呢没穗数比较多，个体呢这个分年成穗率呢也比较高，预计呢这个产量不错。这个技术你走完你走再走向田间，再让大家用到。
1: 良法加良机实现了盐碱地小麦产量的突破，而高标准农田建设则为盐碱地小麦高产稳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滨州市农技推广中心实验示范基地所在的这片盐碱地就属于五里县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区。他们的具体做法是通过平整土地、挖掘沟渠，在地下铺设管道，实施暗管排盐技术，将土壤中的盐分随水排出，有效降低了土壤含盐量。
3: 它这个盐分降低了以后啊，对这个作物的产量就是提高很明显。这种粮食作物基本就是1/1000以下的含盐量， 就是产量还影响不大，要是千分之三到千分之五以内，这个作物就影响产量就明显了。千分之五以上就不能种粮食作物了。从那示范田来说哈，就改造之前一般是千分之三左右的，改造以后啊能达到千分之二左右，就降低一个百分点吧。但是盐分降了以后，降到千分之三以下，基本小麦产量就提高的就很明显了。
1: 同时，配套建设的灌溉设施保证。

0: 小麦生长所需的水分，让曾经靠天吃饭的盐碱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田。方田建设还为规模化、机械化种植创造了条件。据滨州市农业农村局统计，土地整合前后，小麦机收从每天收获20亩增长到300亩，提高效率15倍。截至2024年底，滨州全市已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522.7万亩，覆盖耕地面积的87%。全市126.3万亩存在盐碱现象的耕地受益，受益的盐碱耕地小麦平均亩产从过去的不足400公斤提高到今年的500公斤以上，部分地块甚至突破600公斤，增产效果显著。
1: 通过记者调查，我们了解到各地盐碱地改造和综合利用各有妙招，因地制宜的方式方法凝结着改土制碱的科技智慧，这不仅为我国补充了耕地后续资源，也让我们看到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潜力密码。依靠科技创新点石成金，更是中国人端稳中国饭碗，诠释了土地和种子的双向奔赴，不断给贫瘠的土地注入强大的力量。盐碱地治理的中国方案正在书写新的丰收故事。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塞外田野》，朋友们，再会。

0: 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

0: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播出的《爱上内蒙古》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今天的节目为本周节目内容的剪辑版，我们把一周节目中的精彩内容剪辑整合，在周末节目中为您呈现，希望能为大家美好的周末生活增添更多乐趣。
1: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秋天的大兴安岭吧。大兴安岭赏赏秋景，也可以去接下来我要说的阿尔山，连赏秋到带泡汤全都有了。康讲度假的一个好去处其实就是阿尔山了，因为这个阿尔山呢，依托它稀缺的这个火山矿泉温泉的资源，融合大兴安岭的金秋林海的风光，主打森林疗愈、矿泉泡浴，还有这个慢旅居康。

养啊等等，适合中老年疗养休闲、家庭度假、自驾康养啊，非常适合在秋天去康养度假。当然了，慢旅行如果喜欢你安安静静，喜欢慢慢的看风景的话，也是非常适合的。那最佳的出行时间呢，其实就是在这个阶段哈，我们就可以去到二山了。而且这个阶段呢，已经进入到这个采林观赏的一个巅峰时期，秋凉气候呢格外适宜温泉的一个静养，建议大家呢去玩三天吧，三天四天都可以哈。阿尔山呢，蒙古语是哈文阿尔山，意为热的圣水。区域呢，整个的分布76眼的天然泉眼，冷热泉共生，泉水呢富含冬偏硅酸、氟等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也是国内稀缺的功能型的矿泉康养圣地。专门给想去的小伙伴呢制定了一个3天2晚的行程啊，这个安排呢也是非常的适宜，同时也丰富。但是秉持着一点就是不赶路，我们还是以漫游为主啊。那么第一天呢，我们就要奔赴临海小城了，去览秋色、温泉疗养，正式启幕。那么下午呢，我们可以抵达阿尔山，打卡网红的阿尔山火车站，前往五里泉品尝一下天然冷泉活水。办理入住之后呢，优选温泉康养住宿啊，这个就是因为有海神圣泉度假区、中国温泉博物馆，还有临海一汤、金江沟温泉度假区，这整个的这个康养度假的这个三个区域呢，大家可以3选1就可以了哈。这个一定要选一个康养温泉酒店来住宿。晚上的时候可以体验一下阿尔山天然矿泉温泉泡浴了，洗去旅途奔波的劳累。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单次泡汤呢要控制时间，15到20分钟为宜。泡汤之前呢，前后要及时的补充温水。秋日泡浴结束了，要注意防风，要添衣保暖。那我们也不能一直泡在温泉里面不出门，是不是？第二天呢，我们就要沉浸式的感受一下金秋赏林海了。森林天然 SPA 还有夜间汤浴舒缓都可以给你安排上。上午呢，我们就去到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要游览石塘林、三潭峡、杜鹃湖，来漫步林间木栈道，观赏白桦、落叶松遍山金黄的秋景，置身高负氧离子的森林环境，来享受天然森林 SPA。下午呢，可以直奔不动河，观赏秋日河谷氤氲的雾气，河畔呢轻轻的徒步，欣赏牛羊漫步，水岸的秋日画卷，拍照采风都非常不错。这个不动河，很多朋友说你冬天去才能看到那种的不动河的不动的景色哈。其实我想说的，每个季节它的不动河的周边的景色是不一样的，每个季节你都可以去看一看，感受一下。那到傍晚的时候呢，就可以返回到温泉度假区了，享受山野养生特色餐，晚间再次泡汤啊，舒缓日间徒步带来的肌肉酸痛。第三天呢，我觉得就要自由行动了。其实可以康养静养，或者是户外的这个简单的出行哈，就简单的再领略一下秋意就可以返程了。深度康养静养啊，我们可以去到中国温泉博物馆来体验多功效功能的这种矿泉汤池，参观温泉科普展区，了解阿尔山泉眼的文化，可以选配套的理疗按摩啊、森林冥想等等康养的项目，慢享疗愈时光。之后呢，可以前往白狼峰景区轻徒步登山，登高俯瞰大仙岭万亩金色林海，饱览壮阔的秋景。中午呢，一定要品尝一下阿尔山特色的养生美食，之后可以收拾行囊返程了。来阿尔
尔山呢有很多的这个康养度假区哈，重点给大家分析几个吧，对比一下，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首先主推的呢就是中国温泉博物馆，也就是海神圣泉度假区，这也是阿尔山标志性的一个矿泉的康养地。这个馆内呢汇集了48眼的天然自涌泉眼，冷热泉并存，拥有头泉、眼泉、五脏泉等不同功效的泉眼，传承了内蒙古非遗哈伦阿尔山疗法。室内绿植环绕，不受天气的制约，全年可以开展泡浴康养，这个地方非常不错啊。还有一个地方呢是临海怡汤康养酒店，这个是隐匿在山林间的一个康养居所，设有露天的山林私汤，室内多为水疗池，开窗呢就可以看见临海秋色，配套的健康管理中心提供的是康养营养餐、理疗服务、别院私汤，私密性比较好，适合旅居静养。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金江沟温泉度假区了，有着温泉界大熊猫的美誉，泉水恒温38度，富含多种珍稀的矿物质，除了泡汤体验之外呢还可以体验森林采针、星空疗愈，适合长时间的深度康养度假，就看你怎么选了哈，都可以。返程的时候呢伴手礼也是有的，我们推荐大家比如说五里泉的矿泉水，还有大兴安岭的山珍菌菇礼盒，还有养生杂粮、温泉主题文创周边。因为大兴安岭的这个山珍菌啊都特别的多，而且呢现在制作礼盒也非常的精美，当伴手礼也很有特点。那9到10月份的阿尔山呢，其实我们的这个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了，白天要备一下薄的外套，早晚呢需要冲锋衣或者是薄羽绒服，泡温泉呢一定要备好换洗的衣物，还有防滑的拖鞋。那空腹饱腹酒后我们都不建议泡汤，有心脑血管疾病、慢性病人群泡汤的时候呢请量力而行，必要时提前咨询医护人员。那住宿的选择就要以康养疗养为核心呢，优先选温泉度假区，可以随时泡汤。如果说你是侧重观光游玩的话，可以选择阿尔山市区的一些酒店更方便了。林区森林徒步一定要做好保湿防晒，林区呢严格禁止明火哈，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那也欢迎大家来到阿尔山，我们一起领略大兴安岭的秋景，可以泡泡汤，感受一下这个康养的魅力，好好的疗愈慢旅行。

当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很多人的小伙伴呢觉得秋天啊适宜出行，没错，天高云淡啊，气候凉爽，非常适合全家一起总动员。但是呢，作为孩子，作为学生家长来说，这个研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啊，不用再纠结了，来内蒙古就可以了。秋天研学，来内蒙古博学一场吧。来，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几条秋季研学之旅线路啊。每条线路呢都独具特色，自然生态呀、历史溯源呀、科技探索、非遗实践，把课本知识搬到山河大地之上，大人小孩都能够沉浸其中。首先第一条呢，就是自然人文之旅。这条线路呢，是一路饱览草原、林海与边境风光，亲近森林，探访博物馆，还有手工、骑马、篝火等丰富的体验，把自然观察、民俗体验、家国教育融入旅途，游玩学习两不误。这个呢，就是呼伦贝尔厄鲁特研学旅游线路了。这个旅程呢是从海拉尔开启的，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蜿蜒曲折的莫尔格勒河铺展在辽阔草原之上，站在河畔，课本中天苍苍野茫茫不再只是纸上诗句了，可以近距离的观察草原河流，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观。继续向北，去往根河，探访奥鲁古雅史卢部落。在这里呢，可以近距离的接触驯鹿，参观奥鲁古雅鄂温克族驯鹿文化博物馆，观察传统生活器具、民族服饰、手工艺品等等展品，了解鄂温克族的历史变迁、狩猎文化与驯鹿养殖的历史。随后呢，抵达恩河俄罗斯族民族乡，在油画小镇采风写生，跟着当地手艺人呢学做猎巴，绘制套娃，体会多种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的独特魅力。从恩河转入密野牧场，体验半日骑马穿越，做一天小牧人，喂小羊，穿蒙古袍。夜晚呢，可以在牧场晚宴与篝火晚会当中度过难忘的草原之夜。之后一路向南，在186彩带河景区体验千米花草的畅快，走进巴尔湖蒙古部落研学基地，来观看万马奔腾的马之舞，感受天天那达慕的热烈。接着呢，抵达满洲里国门，参加升国旗、奏国歌仪式，读懂五代国门背后的历史变迁。最后穿越呼伦湖西海岸，在海一样的湖边完成玛瑙寻宝与湖岸生态守护，之后呢返回海拉尔，满载收获踏上归程。所以这条行程呢，有呼伦贝尔大草原、奥鲁古雅史卢部落、根河、恩河俄罗斯民族乡、密野牧场、186彩带河景区、巴尔虎蒙古部落、满洲里国门、呼伦湖西海岸、海拉尔出发、海拉尔回。这条线路呢，有很多特色美食是不能够错过的，比如说铁锅炖啊、巴尔虎全羊宴呐、手扒肉啊，还有呼伦湖全鱼宴。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条呢是自然人文之旅，接下来呢还有接下来的是生态研学之旅。线路完整呈现了内蒙古从农耕、能源到荒漠化治理的绿色转型故事，把生态保护知识从展厅延伸到旷野实地，读懂科技在草原修复当中的价值。这就是追心驰远、寻绿而行生态保护研学之旅。这条研学线路呢是主要呢是在呼和浩特还有这个，对，主要集中在呼和浩特了，内蒙古自然博物馆
还有蒙亮民族风情园、阴山优麦公司、辉腾西乐草原、黑带沟矿山、恩格贝沙漠、蒙草种业中心啊，之后呢回到敕勒川草原。第一站我们要走进内蒙古自然博物馆，先从馆藏展品当中呢了解这片土地的地质与物种的演变，然后呢去往蒙亮民族风情园，在特色民俗晚宴当中感受地域人文的底色。随后呢前往阴山优麦公司，近距离了解旱地农作物的种植模式，体会乡土农耕的生存智慧。然后呢来到辉腾西乐草原，大片风机矗立在辽阔草原上，在这里呢可以实地了解风电清洁能源是如何运营的。再走进黑带沟矿山，探访亚洲第一大露天煤矿的绿色矿山，以及矿山修复之后的样貌，了解工业场地一步步复归绿色的全过程。之后呢要奔赴恩格贝沙漠，踏访治沙示范区，看看一代代人如何和风沙博弈，实现沙地向绿洲的一个转变。行程后半段呢我们要来到蒙草种业中心，解锁国内规模最大的北方乡土草种子种质展示馆，参观乡土植物种质资源库，学习草种的选育保育的知识。最后呢要落脚到敕勒川草原，在开阔的草场上开展植物样方的调查，学习草原碳汇知识，动手制作草原植物的标本化，完成野外生态实践。其实这条线路的这个整个的行程，除了有生态的这种的多样性哈，也可以看到我们内蒙古的自然风光。特色美食就是呼和浩特的烧麦、奶制品、油面、咸奶茶、烤全羊，还有沙葱包子等等。第三条这个研学线路呢叫地质奇遇之旅啊，要把地理课堂搬到户外了，一路穿越火山、草原、沙漠等不同的地质单元，通过矿石搜寻、响沙现象探究，完成实地科考，实现理论知识与野外实景相结合的地理研学，那就是从火山草原到响沙秘境的研学旅游线路。这个呢就会涵盖像这个内蒙古博物院、哈达火山群、辉腾西乐草原黄哈沟景区、响沙湾和伊犁健康谷，呼市、乌兰察布和鄂尔多斯啊，整个串联起来了。那首站呢要打卡内蒙古博物院，开启研学印章收集任务，完成地质知识的储备，之后奔赴乌兰哈达火山群，近距离接触第四纪火山锥，换上航空服打卡火星地貌，在火山岩层间搜寻玛瑙矿石，探究火山喷发与地貌形成的原理。之后呢前往辉腾西乐黄花沟，乘着草原小火车穿行在草原之间，秋日的高原草甸色彩层次丰富，目之所及尽是开阔辽远的山野风光，一路前行抵达响沙湾，探秘响沙的科学奥秘，体验骑骆驼和沙漠越野。最后呢我们回到呼和浩特，来到伊犁健康谷，参观智能化乳制品生产线，制作冰激凌，梳理从草场到工厂的完整链条。那么特色的美食像涮羊肉啊、呼和浩特的被子、铁帽烤肉、油面、血肠都可以。再来一条星空探索之旅吧，把硬核的天文科普和游玩体验结合起来，白天实地探访实践，夜晚草原实景观星，实现天文知识的沉浸式学习，这就是天空与内蒙古民族风情研学旅游线路。这条线路呢包含了草原天眼星空营地、中国科学院明安图观测基地、夜间星海漫游，还有哈夏图原生态牧人部落、原上都遗址，还有 VR 太空探险、浑善达克沙地民俗非遗手工 DIY 等等。
项目呢主要集中在了锡林郭勒和阿拉善一带哈，也是全内蒙古的地质地貌比较丰富的一条线了。那么来到草原天眼星空营地，来开启一场天文与人文交融的研学之旅。首先走进明安图观测基地，近距离的参观射电望远镜的阵列，了解清代科学家明安图的科研故事。白天开展天文科普的课堂，动手组装简易望远镜，学习基础的天文观测技巧。到了晚上，要开启360度沉浸式观星了，用肉眼和专业设备记录下草原夜空独有的浪漫。走进哈夏图牧人部落，学习制作草原奶食，参与民俗体验。前往元上都遗址，行走在世界文化遗产的残垣之间，回望历史过往。在金莲川草原上来感受历史与自然的交融。夜晚呢，在这里开启沉浸式的星际漫游，带上专业的 VR 设备，在虚实交错的太空世界里解锁宇宙的奥秘，圆一场遨游星海的航天梦想。之后要深入的奔赴塞外江南浑善达克沙地，开启一场酣畅淋漓的沙地徒步挑战，体验滑沙的速度与激情，感受大漠孤烟直的辽阔。日落后，在璀璨星空下呢，观看露天电影，彻底卸下疲惫。行程的最后，我们可以走进牧民家中，参与各类的民俗非遗手工 DIY， 亲手体验草原奶食的制作，感受当地的生活习俗。那么这儿的特色美食呢，比如说有本地的早茶、郑兰旗宫廷奶食、乌珠穆沁手扒肉、阿巴嘎酸奶、酸麻奶，还有牛肉干、石头烤肉等等。其实呢，在我们内蒙古啊，秋季的研学之旅不仅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这几条线路，还有很多，比如说巴彦淖尔的农耕文明的这个一条生态探秘的线路哈，以及像这个沙地探险的一些研学的线路都是非常好的。在之后的节目呢，我们也会陆续的和大家来分享。如果说在秋季或者是11假期期间有这样的研学打算的呢，欢迎随时来找到我们，我们会给您这个量身定制适合大家的研学线路。

0: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1: 呼和浩特。

毕竟呢，这是一座交织着塞班诺和作甚呢的魔幻城市。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内蒙古首府这座魔幻城市呼和浩特。

0: 天。
1: 出租车司机师傅为你推荐家乡美食时，带着浓重的山西口音，哎呀，把那烧麦生不生吃一顿。本地菜餐厅里占据几页篇幅的山西美食花式油面，多半都会让你感觉自己走错了片场，来到了一座出行不骑马也不住蒙古包甚至看不到草原的山西城市。其实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是内蒙古，大漠孤烟直的是内蒙古，说晋语吃油面的同样也是内蒙古。又细又长的内蒙古内部差异过大，在西、中、东部分别带着甘肃味儿、山西味儿和东北味儿，而呼和浩特地处内蒙古的中部区，是民族融合味儿浓郁的代表。不过，如果你将错就错，接受了山西城市的设定，既来之则安之的晃进旧城区，找一家苍蝇小馆，就着一壶砖茶，点上一笼羊肉烧麦，吃一碗羊杂，听听自带喜感的呼普谈天说地，吃饱喝足之后，再逛一逛别具一格的喇嘛庙，参观补全另一半中国史的内蒙古博物院，你大概也能够参透这座边地城市的魅力所在了。
2: 牵手一家亲。
1: 在刻板印象当中，远在大草原的呼和浩特似乎比远方更远。事实上，它是除了石家庄、济南外，公路距离首都北京最近的省会城市，高铁到北京只需2个小时。在呼和浩特与北京之间的短短400余千米，分布着太行山、阴山、黄河等重重阻隔的险峻地貌，公路也好，铁路也罢，都要穿过难以计数的隧道、桥梁。被阴山山脉、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环抱，地处内蒙古、山西、陕西三省区交界的呼和浩特，毕竟还是边地。相较于北京，呼和浩特与山西的地理联系显然要紧密许多。阴山与黄河是地理阻碍，也塑造了它。阴山定义了季风区与非季风区，区隔了半干旱与干旱地区，让呼和浩特压在了众多地理分区的边界线上，因此呼和浩特成为了一个难以被归类的模糊存在，加剧了它的边地气质。压线的呼和浩特冬天虽然冷，却不至于严寒，而且带来了6个月的集中供暖的大福利。短暂的夏季少有酷暑，却是品尝本地众多雪糕的奇迹。南方人可能会惊异于它的干燥，而呼和浩特人则享受于它的清爽。在地形崎岖的阴山山脉与干旱的鄂尔多斯高原之间，含沙量巨大的黄河穿过一片陷落低地，历经多次淤积、泛滥、改道之后，形成了一条带状分布的肥沃河漫滩，这便是河套平原。黄河百害，为父一套的民间谚语暗示了他的身世，他是并不慷慨的母亲河少有的馈赠。这片出现在荒漠山地之间的肥沃河漫滩平原显得如此特殊，游牧民族视之为天堂牧场，农耕民族视之为塞上江南，以至于在近2000年的历史中，这里成为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锋的前线与融合的焦点。中央王朝掌握这里，才能够控制北境，凿空西域，游牧政权占据这里，便可南下。

侵扰，以致窥伺中原。一重又一重的长城和散落各处的游牧民族遗迹，便是当年历史的见证者。优越的地理位置没有造就千年古城，反而让土默川平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一代代移民改造自然的历史进程被一场场战火终止，只剩下匈奴王空荡荡的金关、赵武灵王长城孤独的夯土与历代军阵层层叠叠的瓦砾堆。这就是为什么呼和浩特没有敕勒、鲜卑中央王朝军事重镇的影子，这些未能延续的历史进程最终被尘埃掩埋，变成了遗迹。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环境承载能力较低，无力支撑起过多的人口，地处边境混乱地带的河套平原则显得地广人稀。明中后期雄踞蒙古右翼地区的阿拉坦汗同样苦恼于游牧经济的单一与脆弱，希望吸纳农业、手工业人口来呼和浩特所在的土默川平原定居。从明代隆庆和议后，明朝与蒙古之间维持了大体和平的局面。黄土高原上陕西、山西两省的人口以晋商为先导，持续向关外迁移，不到20年的时间就形成了颇有规模的聚落。阿拉坦汗和他的妻子三娘子决定修建一座城，明朝赐名归化城，当地汉族老百姓叫他三娘子城，而蒙古人则因他青色的城墙称他为青色的城市，就是呼和浩特。内蒙古有乌兰浩特、锡林浩特等一堆浩特，呼和浩特是其中的浩特之母。藏传佛教寺院大昭寺和西里土昭至今香火不绝，是归化城传承至今的古建筑。两座建筑外观不像藏地寺院，而是带着类似朔州崇福寺的山西味儿。这种传承山西古建营造传统，同时融入藏式风格的建筑，古色古香，别具一格。这样的寺庙在中国并不多见。寺院外的一条街并不起眼，与山西城市的商业街别无二致，却是保障清代东亚、东北亚物产交换的跳动不竭的心脏。这条街上的山西商号卧虎藏龙，其中大盛奎商号甚至把生意做到俄罗斯，成为蒙古王宫的债主。故事的精彩不输电视剧《乔家大院》的原型乔家父子号。皇太极击败林丹汗之后，收复蒙古各部，土默川平原迎来了长期和平。到清朝中叶，迅速增长的人口进一步加剧了黄土高原的人地矛盾，走西口进入高潮。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呼和浩特与山西商贸、人口、文化交流绵延不绝，越来越有山西味儿。这导致呼和浩特的地理区划变来变去，在内蒙古与山西之间反复横跳。宏观的伟大进程背后是个体的生存困境，走西口漫漫长路上妻离子散、客死他乡的不幸与发家致富的传奇故事溢散在口耳相传的口述史中。只是一向以欢快著称的内蒙古二人台唱到走西口时就变成了苦调，一代代走西口的后代们把这种朴素直白的苦调听成了二人台的

0: 生。
1: 来自黄土高原的移民来到土默川，与当地蒙古族交流融合，让土默川从草场变成了吃面食、说晋语、蒙汉融合的归绥城，为呼和浩特留下了一层浓重的山西底色。不过当地人才不会冷冰冰地叫他呼和浩特，而是亲切地称之为呼市。曾经大昭寺外车水马龙的内蒙古板外滩已经变成了旅游风情街，不少蒙古族特产在这里陈列，巨大的阿拉坦汗雕像注视着街道上来往的行人，给游人增添了几分草原风情的印象。但是一旦进入街头巷尾的小吃店，就能尝到刀削面、饸饹面、剔鱼子等藏不住的山西味道。然而

0: 这乐川平原毕竟与黄土高原山川异域，呼和浩特也并不在山西。受限于环境，走西口的先民不得不种植耐寒耐旱的燕麦充饥，却意外塑造了呼和浩特独特的美食文化。呼市人完全挖掘了这些朴素食材的潜力，白面加入就地取材的胡麻油，通过鸡蛋、红糖、盐、起酥油等简单配料的不同组合，就形成了白被子、红糖被子、牛舌被子、油馅被子等大相径庭的不同形态。对食物的态度，体现的是呼市人将平凡的日子过出滋味的生活态度。好在土默川蒙古族长期传承的牧业经济一直延续了下来，为当地饮食提供了充足的蛋白质，影响了呼市人评价美食的标准。充沛的肉食才能获得呼市老饕的一句呀呀吧，这菜真硬呢的赞许。相较于南方温吞圆润的糯米烧麦，呼和浩特的羊肉烧麦就显得豪放多了。旅人第一次吃到时，往往先惊异于肥美羊肉汤汁与葱姜佐料带来的味觉温度冲击感，随后便体会到肉馅味道的平衡与满口嫩滑羊肉的满足。作为文化融合典范的羊肉烧麦，一举撑起了中国北方的烧麦版图，拓展了中国小吃的边界。遍布呼和浩特的蒙古奶茶馆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融合的最直观体现。边地自产的牛奶中和中原地区砖茶的苦涩，带来甘甜顺滑的味觉体验。奶皮子、奶豆腐、白奶油增添珍贵蛋白质的同时，带来不同层次的香甜与口感。而清香的炒米则是奶茶中的碳水担当，远远闻到香味就让人觉得倒在了奶香味的云朵里。一碗热腾腾的奶茶能够开启一个内蒙古人温暖舒坦的一天，也能让外地游客表情管理破防，怎么是咸的？除了饮食，那达慕、赛马会、民族歌舞表演这些充满民族特色的活动都在充实着呼市人的生活。近年来，诸如杭盖、九堡等蒙古与重金属乐队成功破圈，体现着民族融合带来的强大文化生命力。特殊的生活方式催生出特色的产业，呼和浩特号称中国乳都，羊绒也远销海外。近年来，各大互联网电信公司看中这里低廉的成本和凉爽的气候，纷纷在呼和浩特布局云计算中心，形成了东数西算的新格局。呼和浩特凭借特色产业与能源、旅游等行业带来的红利，虽然无法与东南沿海比拼发展速度，却也能让民众守护住那份烧麦、羊杂带来的攒油或水的生活。
1: 心里暖融融，呼和浩特是个
0: 地处内蒙古、山西、陕西交界，发端于边境贸易，兴盛于走西口的呼和浩特，就是这样一个四不像的存在。当你试图去了解它，便不难发现，不需要一望无际的草原和蓝天下的蒙古包，这里如黄河河漫滩般厚重的历史和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本身，就值得被发现、被体验。因为呼和浩特就是一部鲜活的中华民族融合。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内蒙古的美食。说到呼和浩特的特色美食，可能很多朋友来到呼和浩特首选的就是要尝一尝呼和浩特的烧麦。哎，的确，这也是真的是我们的代表性的美食了。呼和浩特的烧麦，这个皮儿啊薄如蝉翼，透着光，你都能看到里面满满当当的羊肉馅料，咬上一口油香四溢，吃一顿烧麦这一天呢都回味无穷。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聊一聊内蒙古的特色美食烧麦。南北甜咸之争一直没有分出胜负，但在烧麦馅料的口味上，南方和北方达成了共识。烧麦隐匿江湖已有多年，江湖上它处处留名，烧麦、烧煤、鬼棚头、开口笑，大致解释是清朝包子铺或茶馆捎带卖的食品，或是元朝时人们从中亚或西域带回来的食物，对应着突厥词语皮囊、皮口袋。有人泼冷水，论汤汁儿你不及小龙生煎，论馅料没有饺子馄饨丰富，论民族性不如大饼油条，论精致不比花糕甜羹。生活已经如此的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了。烧麦在有的人心目中仅是便利店匆匆的选择，而在另一些人眼中就是生活的意义。巧巧说想吃烧麦，斌哥说200多公里呢。巧巧说200公里咋啦？斌哥说掉头去呼和浩特。贾樟柯电影《江湖儿女》的故事发生在山西大同，黑社会大哥的女人想吃烧麦，都愿意往呼和浩特赶，那里的烧麦到底有什么魔力？叫醒呼市人的不一定是梦想，而是来自烧麦的蛮横一拳。羊肉大葱馅是呼市烧麦的经典款，荤香油重，薄皮里藏着来自毕克旗或者是山东提鲜去腥的大葱，还有散寒发汗的鲜姜。大锅中食材们被蒸出了浓郁汤汁，连汤带肉满足了严寒地区人们对高热量的需求。一两优质呼市烧麦，皮儿薄是前提，用特殊的工具擀出薄如蝉翼边若荷花的外皮做出的烧麦，才能像鼓胀的石榴一样。不同于饺子和包子，呼市烧麦晶莹的外皮能被目光穿透，看到油爆琵琶半遮面的内馅儿，这是用温水和出的烫面的功劳。包烧麦还不能少了挑子，左手拿皮儿摊在掌心，右手用挑子挖上馅料放在烧麦皮儿中心一顶，左手顺势收拢，一步成型。只有这样，蒸出来的烧麦在蒸熟之后才会开花。烧麦出锅需要手出巧劲儿，才能从笼屉当中夹出一颗烧麦，否则皮儿破汤洒。趁热吞下一口，你能感受到汤汁在嘴里的鼓动，内蒙古羊肉的鲜甜在葱姜的衬托下浓郁又辽阔，让你的身体微微发热，就像在草原上驾马奔腾了一圈。一两烧麦蘸山西的陈醋和脱县的油炸辣椒下肚，再配一口解腻的砖茶，好生快活。旧社会吃烧麦的茶馆里头，达官贵人来喝茶潇洒，边吃边聊，上到国家大事，下到邻里琐事，无所不谈，吸引了很多探子的目光。烧麦店老板会在门口挂出莫谈国事的告示。而现在那些上了年纪的呼和浩特人吃了一辈子烧麦，烧麦店算是他们的精神寄托。早起锻炼完，直接到店里吃上热腾腾的烧麦，和老朋友喝茶唠嗑，较真儿抬杠，或是自己带上牛奶和被子就着吃，像在家一样随意，充满温情。早在元朝，高黎的汉语学习书籍《朴通释验解》就记载了元大都有酸馅烧麦，这是关于烧麦最早的文字记载，由此烧麦从北京传播到中国各地。
让人摸不着头脑是包邮区烧麦的风格。有人说惊呆了，嘉兴桐乡人从小吃到大的肉烧麦，去上海读书后发现学校早饭的烧麦是糯米的。还有嘉兴海宁的朋友到钱塘江对面的绍兴上学，第一次吃的烧麦也是糯米的，觉得一脸懵。横行全国便利店的糯米烧麦是江苏省的传统名点，光看馅料跟粽子类似，但糯米烧麦的卖点是香菇、酱油、糯米的三合一，而非粽子的荷叶香。在南京，专门卖烧麦的店不多，还往往用老南京来命名，让人怀疑它跟老北京臭豆腐是一个做派。真正卖烧麦的往往是包子店，比如南京的航天馒头店和搞季雨花大肉包子卖的松子。

肥肉烧麦，除了有酱油浸过的糯米，还有满口的松子和肉丁，肉香浸入糯米的灵魂深处，吃起来很豪华。好吃的糯米烧麦在上海也能吃到，同样隐匿在生煎馄饨铺或小吃店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还没有那么富足，有小贩用糯米拌上酱油，外加一星星猪肉做烧麦摆摊儿，就足以让人欲罢不能了。现在的上海糯米烧麦里有香菇、肉粒儿，上乘一些的还融入了春笋，又是另外一种景象了。不像呼和浩特多用羊肉做馅，浙江嘉兴的烧麦里能吃到猪肉馅。嘉兴人爱吃烧麦，几乎每一个居民区集中的地方都有烧麦店。鲜甜的猪前腿肉剁碎，加姜蒜去腥，加皮冻增加丰腴，最关键的是爽脆笋粒的加持。当春风吹起，一年中的笋子最鲜，店里准会出现鲜笋猪肉烧麦，换作平时也会有常年常新的冬笋烧麦。外地人第一次吃嘉兴的鲜肉烧麦，会觉得面皮儿半生不熟，当地人视之为劲道。如果烧麦蒸得完全熟透，就没有造型了，江南的风姿还是要保持好的。蘸上本地的老丁头香醋和同香辣酱，吹吹凉，一口咬下，嘉兴的鲜笋烧麦咯吱咯吱，鲜爽不已。再来上一碗牛肉或者是榨菜粉丝汤，这份满足感和嘉兴的慢生活更配。中国中部的烧麦多以糯米馅为主，武汉人硬是发明出了专属的重油烧麦。按理说，蛮气的武汉人是不愿意排队的，但为了舒舒服服过个早，也会心甘情愿地等上一会儿。重油烧麦的门前队伍浩荡，大爷大妈推着买菜的小车车排队，排上的都是按斤买，回家蒸着吃，十斤不算少，二十斤不嫌多。若是当场吃，你能感受到武汉重油烧麦柔软湿润的外皮，即使是顶上容易失水的部分也显得很好入口，筷子一戳开，汁水横流，烫嘴的感觉仿佛在吃小笼包。这要多亏了里头的皮冻在加热之后化成了油水，混合着黑胡椒的香气，不觉油腻。别看是糯米馅的，重油烧麦的肉量可比上海的要狠，肉大块，米粘人，还蘸着肉汁，比例恰到好处，没有单纯嚼糯米的消费降级感。广东的俚语说，烧麦烧麦，几大几大。南唐后主李煜要是活在广州，虞美人想必会这么写：烧麦虾饺吃不饱，鲍鱼蒸凤爪，干炒牛河艇仔粥，喝完汤水再做一个钟，问君还要吃多久，早茶午茶夜宵全得有。烧麦，中国北部包肉，中部包糯米，到了南方，烧麦添加了虾蟹。广东人享受生活讲究喝早茶，早茶界的四大天王，虾饺、叉烧包、蛋挞，还有一位是干蒸烧麦。这几道点心你去广东任意一家茶楼都能吃到，放在旧时的茶楼里，只要是成碟蒸好的都可以叫做烧麦，比如没有外皮包裹的排骨烧麦、猪肝烧麦等等。干蒸可不是桑拿，而是把食物放在竹笼，通过蒸汽引熟的一种烹调方式，在广东特指蛋皮裹肉馅的烧麦。外省的烧麦皮馅分离，广东干蒸烧麦的猪肉、马蹄、虾肉馅紧贴着金黄色的蛋液外皮，头上还会顶着蟹仔，它圆腰肚阔，心宽体盘，馅料敞开在你的面前，十分坦诚。好吃的干蒸烧麦外皮干爽，因蒸汽的发功，内里肥肉虾饺吸出肉汁，有汤汁丰盈的口感，整颗虾仁和厚切猪肉丁在嘴里弹跳，紧实得很，一个人就能搞定一笼，有时候还有再来一笼的冲动。不只是高大上的茶楼，小到广东某些学校的食堂，或是街上推车的走鬼档，都有用鱼肉、猪肉混合淀粉制作的低配版烧麦，作为鱼蛋或牛腩的兄弟一同出售。有时候他们被穿成一串，你可以蘸上酱油、辣椒酱或是番茄酱，一口一颗。家长不时反对孩子吃这种来历不明的食物，但孩子们总能在偷偷摸摸中找到乐趣。
源于北京，辉煌于呼和浩特，在全国落地开花，对包子饺子一统天下表示不服，烧麦也活出了自己的风采。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爱上内蒙古到这里呢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内蒙古的各种美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吧。我是张蕊，明天见喽，拜拜。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充满波折，一心想求顺顺当当，可怎奈命运无常。聚光灯外的庄台人，聚光灯下的悲与欢。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庄台》。
1: 晋岛对于顺子能娶三房很是好奇，可大家都把目光瞅向了蔡淑芬。
2: 哟，顺子的什么眼光，还蛮不错的嘛，好像还是下一代吧。
1: 大家哄笑起来，蔡淑芬恨不得有个地缝能钻进去，可顺子浑然不觉，直到被人摇醒过来，就急忙向晋岛请示。
3: 晋岛，啥事您吩咐，我没睡着，一直侍候着您呢。
2: 顺子，你行啊，看着蔫不拉几的，都起三房了，也不给大伙儿发个喜糖啥的，小心身体啊。
3: 见笑，见笑。
1: 顺子急忙应承，看了一眼素芬，蔡淑芬已经羞得起身向外跑去了，大家更是笑成了一团。
2: 知道你累，可活还得干，立马把梅花网子还是调到原来的位置，井太厚了，影响演员表演。哎呀，这是我的错啊，对不起，让你们返工了。
1: 顺子心里虽然有一千个不愿意，但面部和嘴里还是表现出了极大的情愿。
3: 看晋岛说的，咱就是下苦的嘛，这多挪一次，有力气出不完。晋岛是为了艺术嘛，咱还能不好好跟晋岛、跟晋老师配合吗？立马挪。
1: 顺子又上了舞台。蔡淑芬从舞台里跑出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就到三轮车旁边看了看狗。这已是深秋季节，早上特别冷，那只叫好了的狗钻在顺子为他准备的一堆破絮子里睡得很是安生。见蔡淑芬来，他从絮子里爬起来，抖了抖身子，给蔡淑芬摇起了尾巴。蔡淑芬见这条狗对自己特别亲热。

0: 又怜惜着那条一颠一颠的断腿，就抱在怀里摩挲了又摩挲。过了一会儿，顺子出来了，蔡淑芬有些不好意思地埋怨起来：
1: 这些人咋这么怪呢？
2: 唱戏的都爱开玩笑，习惯了就好了。你还是进去看戏吧，这怪冷的，小心凉着。
1: 咋进去嘛，都怪兮兮的看人家嘞。
2: 你管他了，你看你的戏连排一结束，咱基本就没事了，现在走不开嘛。
1: 你忙你的吧，我转一会儿再进去。
0: 顺子还从来没有在这么晴朗的早晨仔细看过蔡淑芬，尽管耗了一夜，可蔡淑芬脸上还是油光水滑的，除了眼角，脸上几乎看不到一点皱纹。大调和猴子都说这个叫素芬的奶大得很，这女人侧面站着看上去还真是大得要命，大得甚至有点假。可他顺子知道那全是真的，这就是自己的女人。尽管素芬已经跟自己办了证进了门，可顺子还是觉得一切都虚飘得很，尤其是菊花这么大闹着，他对这次婚姻就有点麻绳系骆驼的感觉。顺子第一次见蔡淑芬是在离他家不远的那个劳务市场，顺子每天都要骑三轮车从这里经过，几乎不太注意晃动在这里的人群。虽然大吊、猴子、墩子、三皮这些伙计也都是他从这里带走的，可现在他已不缺任何人手。在这里你哪怕不经意把人多看一眼，也就会迅速招来成群的蜜蜂恋花般的麻烦。也就是在这里，顺子只多看了一眼，蔡淑芬就把他粘上了。那天早晨天气很晴朗，顺子装了一夜的台，头昏脑胀地骑着三轮车回家，脑子稍微恍惚了一下，车轮就吞直地碰到了迎面而来的蔡淑芬身上。幸亏他刹车及时，没有把蔡淑芬撞倒。他害怕蔡淑芬找他的麻烦，这年月你哪怕动了人家一根头发丝，搞不好都是要引起很大麻烦的，何况车轮是真的撞到人家腿上，人家要是瘸子拜年就地一歪，你还真没办法。可蔡淑芬没有卧倒，更没有发脾气，甚至还羞涩地笑了一下，因为轮子是撞在了蔡淑芬两腿之间的地方。他只用手拍了拍大腿上的灰尘，
1: 没事的。
0: 顺子的心当时立马就被感动，
2: 对不起，对不起啊。
0: 顺子从车上下来，连连给人家道歉，可蔡淑芬呢还是一连声地说着没事。这时顺子就多看了这个女人几眼，也许就是这几眼看出了麻烦，以后每经过这里都要用目光搜寻一番，一旦不见这个女人，她甚至会觉得失落，并且会掉过车头把劳务市场再梳理一遍，直到确实找不出人来，这才泱泱离去。不过大多数时候她都能碰上这双热辣辣的眼睛，那时她真的没有想过要谈婚论嫁，就是觉得这个女人好，多看一眼心里舒坦，仅此而已。没想到看着看着就把麻烦看大了。一天他装完台回来，老天爷正下着大雨，劳务市场等待伙计的人都一坨坨地聚集在一个个街沿坎下避雨着。他有心想扫一眼那个女人，可雨太大，连几米开外的人都瞅不清，他就猛加了一把脚力，径直往家门口的小巷子蹬去了。谁知他刚蹬到小巷口，恰有

0: 一个人穿巷而过，他一下就把人家给撞倒在地。他急忙下车搀扶那人，一看竟然就是那个女人。那时候他还不知道那个女人姓甚名谁，女人浑身上下都被泥水滚得失了形色，腿被车子撞得也有点站立不住。
1: 你要不要上医院？
2: 不用。
0: 顺子感觉到女人的身体明显在颤抖，这儿离家最近，他就直接把那女人抱上了三轮车拉回家去了。那几天女儿菊花跟几个人去青海湖游玩了，要是菊花在，这顺子还真没胆量把一个女人生生就拉回家。事后他想，也怪自己当时心贼，怕到医院这儿检查那儿检查，少说也得花上千块，再鼓捣住几天院，那就把钱他娘的口袋烧漏底儿了。把人顶回家说说哄哄，顶多管一顿饭也就过去了。后来他也想了，是不是这个女人给自己下的套，但反复想来想去又不像，那么大的雨一眼看不出两三米远的距离，他怎么就有那么严丝合缝的猜断呢？想来这就是人的命，天注定了。那天他把那个女人拉回家，急忙上楼找菊花不穿的衣服，又烧了热水让那个女人洗。女人洗完后浑身还在抖。
1: 那要不上医院吧？
2: 我没事，过一会儿就好了，不要花那些冤枉钱。
0: 这些通情达理的话把顺子说的是心里暖和极了，他急忙就给人家做饭，还特意用上了火腿肠午餐肉，这些都是装台时人家剧团当夜餐发的，他舍不得吃，想拿回家跟菊花一块分享。谁知那刁菊花却嫌这些都是垃圾食品，有太多防腐剂，吃了会得癌症。于是呢，顺子就只好留下，等女儿不在家时候独自改善伙食，今天全都派上用场了。那天他们在一起热热火火地吃了饭，吃完饭天就快黑了，外边的雨比先前下得更大。在顺子的记忆中，好几年都没下过这么大的雨。这时他已经知道这个女人叫蔡淑芬，而且死了丈夫，她是一个人来西京城打工的。后来蔡淑芬又说这腿有点疼，于是顺子就烧滚了烧酒往蔡淑芬腿上搓，搓着搓着心性就搓乱了。蔡淑芬眼睛烫人，身上绵软的哪儿沾上哪儿就稀化了，顺子那双粗糙的手也在揉搓中失去了控制，逐渐扩大了治疗范围。尽管他也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害怕磨盘压住手取不离，但最终还是把持不住，犯了严重的作风错误。事后他甚至觉得自己像个大流氓，一切都是自己主动进攻的。好几次人家蔡淑芬都是把他那不安生的手逮着，往回推了又推，折了又折，可那手就像蛇一样偏到处胡钻，让人家扯都扯不出来。再后来就把人家蔡淑芬的扣子崩掉了。当一切都露出来时，他有些傻眼的感叹了一声，
1: 天哪，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东西。
0: 那场雨整整下了三天三夜，西京城的好多地方都沦陷了，顺子也刚好没事， 就在床上盘活了三天三。

0: 意。三天过后，蔡淑芬就提出了婚姻问题，虽然不强求，但自己也是无法拒绝，当然也有些舍不得拒绝呀。事情一来二去的，一个月后顺子就把人给接回来了。人他是满意的，就是女儿这一关不好过，这是他预料中的事儿，但没想到女儿会表现得这么激烈。装了一天一夜的胎，虽然忙得双脚双手不闲，但顺子的脑子始终都还在想着回家以后的事儿。这会儿戏排得很顺，装台人清闲了许多，顺子到底还是把蔡淑芬从剧场外叫了回来。两人坐得很远，静静地看舞台上过戏。戏讲的是一个皇帝在宫里的日子过得腻歪了，偷偷跑到民间爱上了一个村姑的故事。几经周折，皇帝把村姑弄进了皇宫，谁知村姑过不惯皇宫太讲规矩的日子，最后被皇后公主欺负的化妆成太监跑了。故事很简单，但也很热闹，最后还很悲伤。戏完的时候，顺子看见素芬哭得稀里哗啦的，直到池子灯亮，人还在戏里回不过神来。有人就笑了，拿顺子开起涮来。进岛这阵儿心情也特别好。哎呦，顺子啊，你可不敢让宫里人欺负你这村姑媳妇喽！大家都跟着笑了起来。进岛站起来对大家说了声 OK。 顺子以为今天的妆台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谁知进岛走着走着又看了看顺子。顺子呀，哎呀，对不起，那道梅花网子井啊，还是得挪到四道木条那儿，咋看还是放到那儿顺，你们还得返返工啊。顺子从来都是说啥是啥，百依百顺，这一阵儿他也没话了，他也有点想骂人。但进岛接着就垫了一句，啥不高兴了？曲团，我可不管你们怎么弄，反正这道网子必须挪。这回还没等曲团说话，顺子连忙把话接了过去。挪挪嘛，实属不挪了。进岛进老师说话了，为了艺术嘞，咱能不挪吗？咱就只是个挪嘛。在挪这道井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是怨气冲天。墩子还失手把一个网子脚撕出了一尺多长的口子。大家都知道妆台这活返工也不加钱，顺子看大家都气不顺，就让大家先走了，只留下一个新来的，还有素芬跟自己一起换好了这道梅花网子井。当他们离开舞台时，已是下午两三点了。顺子虽然熬得两眼昏花，但还是让素芬上了三轮车。断腿狗呼的一下就钻进了素芬怀里。台是装完了，可顺子知道回家并不比装台轻松。他蹬着蹬着脚下就蹬空了，几次都差点从车上栽起来。素芬立即在后边扶着扶，
1: 太重了，我下来吧。
2: 没事的，你坐稳了吧。
0: 脚下再沉重，顺子还是在拼命地往前蹬着。他突然想，自己在女儿面前是不是也太软弱了，竟然害怕成这样，自己毕竟还是他老子呀。这回他脚下忽然又来了点劲儿。在家里，菊花终于听见楼下的门响了，虽然是轻手轻脚，但他爸放三轮车的声音还是熟悉的传进他的耳朵。他想立即发作，但还是等了等，他觉得总得有个出气的借口不是。 他听见楼下有了稀稀疏疏

0: 的做饭声。过了有二十几分钟，他听见他爸喊了起来：
1: 花儿，下来吃饭。
0: 这回菊花没有理睬。
1: 下来吃饭，你一下的鸡蛋臊子面不麻溜吃就粘到一块了，
2: 真恶心，那骚货还成姨了，他是谁的姨？呸！
0: 这时菊花心里那股气又在往丹田冲，但他还是没有理睬他爸，就听见他爸的喊声又高了起来：
1: 菊花，你听没听见？叫你下来吃饭，做好了，总不需要人上来喂吧？
0: 这回他还是忍着，他得找更好的时机。终于他爸在下面发火了：
1: 你倒是吃不吃，给个话呀。
0: 过去他爸发火他还真当一回事，这几年早就不怕了。他知道他爸这是做给那个女人看的，今天他也要做给那个女人看一看，看看这个家到底谁说了算。不过呢，他现在还在忍，还在等，在等待更加的爆发点。他听见那个女人也在下面说起话来：
2: 我给他端上去吧。
1: 不端，爱吃不吃。
0: 菊花从来没见过他爸这么强硬过，可那个女人还是把饭端上楼来。
2: 说你贱，就贱在这儿了，既然你这么犯贱，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0: 菊花心里的气是连带着给他这个拿不出手的老爸一起发出去的。
2: 花儿，吃饭吧。
0: 还没等蔡淑芬把碗递到跟前，菊花一扬手就把一碗热汤面一下子浇在了蔡淑芬身上，烫着蔡淑芬哎呦哎呦直叫啊。蔡淑芬一看菊花那凶相，吓得转身就往门外跑，谁知菊花起身又是一脚，把那个面碗端直踢在了蔡淑芬的后腿弯上。
2: 贱货，立马给我滚出去，贱货。
0: 说完菊花就从床头柜上操起了早就准备好的藏刀，那是他在青海湖买下的，径直朝蔡淑芬逼去。蔡淑芬夺路而逃，下楼时一个不小心整个后背着地滑了下去。看到这一副吓破了胆的狼狈相，菊花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2: 嘿嘿，贱货，原来是这等提不起串的贱货。
0: 笑完他砰的一声把藏刀一下子扎在了韩梅的门上。韩梅在商洛上学几个月没回来，门上已长满了蜘蛛网。顺子听见楼上不对头，一口面没咽下就放下了碗，只见素芬一块门板一样从楼上溜了下来。他扭头一看，那把藏刀已飞扎在了寒门的门上，于是他连忙操起一个木棍吼了起来：
1: 啥东西，啥东西。
0: 顺子朝楼上扑，素芬拽了一下他的裤脚：
1: 啥臭东西啊，啥臭东西。
0: 他还是拼了命地扑了上去，他本想这是最大的震慑，因为菊花长这么大他还从来没有这样动过手。可菊花呢，就那样直盯盯地站在门口，一脸轻蔑：
2: 你打呀，你打呀，你今天要不把我打死，你就不是刁顺子。
0: 连顺子自己也几乎忘了自己还姓刁，更没有人这样称呼过他的姓名，菊花竟然就这样喊上了。他几乎是怒不可遏的就要下手，可这时蔡淑芬从身后一把抱住了他。没想到蔡淑芬会有这么大的力气，一把将他勒得死死的，
2: 几乎连气

0: 滚，滚，你滚！
1: 菊花还在发飙，顺子脸都气歪了，可蔡淑芬把他就是勒紧了。这时只听菊花突然大喊了一声娘，然后就哭得一头扑在了床上，抽搐的整个榻榻米都在晃动，屋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顺子也没想到菊花会来这一招，但也是这一招让屋里所有人都下了台阶。顺子手中的棍子也被素芬顺手抽走了。这么多年顺子最听不得的就是菊花这哭声，一哭任他再硬的心肠也都被这滩泪水泡化了。菊花是6岁时跑了亲娘，都怪自己无能，那个女人是她活生生看着别人夺走的。
2: 这是一个你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妆台人的世界，人们只道戏好看，却不知这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还有许多没注意过的悲欢离合。这里是陈燕的小说《妆台》，欢迎继续收听。
1: 顺子的第一个女人叫田苗，说起来也算是这个村里有姿色的女人，就是因为有点姿色，纠缠的人就多，纠缠的多了也就放浪开了。据说15、6岁的时候就跟人睡过，开始顺子做梦都没想到田苗会成为他的女人，田苗压根儿也没把他当回事，顶多就把他看成一个跑腿的。田苗跟人打牌，他总爱站在后面看。
0: 顺子，去给姐买个热梗。
1: 其实这女人比顺子还小，可顺子呢每次听到这女人的命令就会乐得屁颠屁颠去买热狗，还搭了根冰棒。后来田苗越来越乱，那顺子也很生气，就不给他跑腿了。再后来田苗在一个宾馆做门迎，跟一个黑人好上了，还生了一个黑娃，虽然没养活但名声就大了，家里人怕她嫁不出去，一些人就把她跟顺子联系了起来。顺子开始当然是不同意，觉得这绿帽子不是一顶而是无数顶，是一摞摞的绿帽子。我说顺子，搞不好啊在3位数以上，而且还有黑人的，你就是一辈子不找媳妇儿，也不能把这丢人现眼的媳妇儿娶回来呀。可是不管别人怎么说，事情就是那么古怪。田苗本来是瞧不上顺子的，可当听说顺子还瞧不上他，他就略施小计，轻松把顺子拿下了。顺子跟田苗结了婚，也把日子当日子过了，尽管也有人耍笑他。顺子，这帽子不错啊。其实顺子根本就没戴帽子，但他还是会顺着人家说笑。
3: 还可以吧，还可以。
1: 村里有跟田苗玩过的，甚至敢当顺子的面开起玩笑。顺子，田苗的钳子可是夹人的很，小心夹断了。
3: 你操心了。
1: 顺子虽然心里很不是滋味，可他回家从来都不提这事儿，也没给田苗发过脾气，因为这一切事先都知道，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儿。现在再跟人家翻这些烧饼没道理，再加上顺子确实忙也很累，一回来就跟死猪一样摆在床上。田苗还算心疼他，又是端茶

又是倒水又是做饭，顺子也就心满意足了。田苗自招了黑人的祸后，让他爸和他哥在家里吊起来打了个半死。自此

0: 4点钟爬起来，蹬着三轮出城，买些一车蔬菜拉回来，到集市上一倒腾，也咋都要倒腾出180块来。反正一家人一天的生活就算有了着落。田苗开始几年一直在家守着，也有点不好意思出门，后来就又上了牌摊子，一打就是一夜，孩子也懒得管。好在那几年顺子晚上都在家，每晚基本都是顺子经管着孩子睡下的。再后来他就听说田苗跟那个饭彩店的广东佬好上了，说他们是打牌打到一起的，经常到那个广东佬包的宾馆里鬼混，先是吃的讲究了，后来又穿的讲究了。顺子也跟踪过好几次，即使抓了现行也无济于事。
1: 你不要脸跟人家睡觉。
2: 我就睡了咋了？不行，离婚就是了。
0: 这把顺子气得毫无办法，他当时觉得菊花太小，离婚的话苦了孩子。可最终田苗还是跟那个满脸横八字肉的广东佬跑了，一跑就再无音讯。后来有人说田苗跟那个广东佬的时间不长也分开了，而且得了艾滋病已经死了。但顺子始终不信，他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再见到田苗，他毕竟是菊花的妈妈呀。菊花从6岁多就跟着顺子长大，没娘的孩子确实少了很多福分，顺子觉得自己亏欠了孩子许多，尤其是菊花长相随了自己，到现在找不着对象，这委实让他难过的不行。尽管菊花越来越不像话，尤其在他娶回蔡淑芬后干脆明着跟他干了起来，这有些太驳自己的面子了。可稍一静下来想想，觉得孩子也有他应该原谅的地方，这毕竟不是一件好接受的事儿。加之素芬又这么通情达理，他就彻底软了下来。他想跟菊花好好谈谈，可他刚在菊花对面坐下，菊花一咕噜爬起来又狂躁起来。
3: 刁顺子，你给我出去，这是我的房间，我让你出去。
0: 顺子一下子被激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极力克制着，不想把事情弄得再不好收拾了。为了生计，在谁面前都能低三下四，又咋不能在自己亲闺女面前做得退让呢？他咽了咽梗在喉头的话，仍然静静地坐着。
3: 你出去，我不想再看见你。
1: 我是你爸，我出去。你傻东西，
3: 你是我爸，你好意思说？你像个做爸的吗？找一个女人又一个女人，我们家是开窑子的是吧？
0: 顺子到底没有克制住，扑上去狠狠抽着菊花一个嘴巴。菊花当下被激怒得犹如一头母狮子一般端直扑了上去，咚的一声把顺子压倒在墙角。一直站在门外的蔡淑芬赶忙进来拉开了菊花，隔挡在妇女中间。菊花就劈头盖脸的给蔡淑芬几巴掌，蔡淑芬也不还手，就那样直搓搓的让他打着。顺子实在看不下去了，从墙角站起来，一掌把菊花推到了榻榻米上。那一掌推的确实有些重，菊花恼羞成怒挣扎起来就要反抗，蔡淑芬一把紧紧抱住了他。
1: 菊花，他是你爸，他是你爸呀，你别这样，我走，我走，我走，行了吧？
3: 滚，快滚，快滚，都滚！
0: 菊花还在挣扎，并且用手脚乱踢乱打，用嘴乱咬着蔡淑芬。蔡淑芬痛得嘴角直咧， 但仍然紧紧

0: 抱着不放。顺子再也忍不下去了，提高了嗓门：
1: 我说句话，你疯了是吧？
0: 你才疯了呢，你们是淫疯，淫疯病。
2: 啥东西？你说啥东西？
0: 顺子还想教训一下菊花，可蔡淑芬左拦右挡，他咋都进不了身。菊花越发得意起来：
3: 你来呀，打呀，你们合起伙来把我一顿打死，这个家就全是你们的了。你打呀，你在外边憋得连鼓都打不响，回来倒是凶得很。来打呀，看看你刁顺的多厉害，能把女儿亲手打死。你打呀，你打呀。
0: 菊花说着说着又嚎啕大哭起来，真是弄得顺子一点脾气都没有了。顺子看着菊花的梳妆台，上面各种奇形怪状的瓶瓶罐罐摆得琳琅满目的，他知道那都是值钱的东西。菊花一个月光化妆品就要花他上千块，而他也只有到大冬天才舍得买一盒几块钱的绵羊油擦擦炸裂了口子的手。他也不是舍不得给女儿花，而是花了还这样不省事，这就让他特别的伤心。
2: 弄吧，你弄吧，看你想咋弄就咋弄，我反正没本事养你这个女儿了，你看谁有本事你就跟谁过去吧。
3: 撵我是吧？接了个骚货回来就想撵我是吧？
2: 你啥东西？你凭啥骂你姨是骚货？
3: 我姨？我呸，骚货
2: 刁菊花，我就是把谁娶回来也轮不到你说，我是靠一点点种着吃的，就连把你养这么大，吃的穿的带的花的也都是你老子我撅起屁股张下的。你看看光化妆品你一个月要败坏我多少钱，我知道你瞧不起我，嫌我给你丢人，可没办法，我只有这么大能耐，只会蹬三轮，只能给人家装台，挣人家一点下眼时，你要是觉得吃的不消停，花的不消停，不滋润了，你可以走啊，我就全当没你这个女儿。你走，傻东西！
3: 我走，我给你们这对狗男女腾地方，我立马走，不花你的烂钱，我呸！
0: 菊花操起枕头，径直砸向了梳妆台，几个台阶上的瓶瓶罐罐，一股脑都飞溅在地上，刺鼻的香水味儿顿时弥漫的满屋都是。
3: 菊花，菊花，你爸也是在气头上跟你说气话呢，你可别在意啊。
4: 我呸，都是你这个妖精惹的祸，
2: 让他滚，傻东西，让他滚。
0: 顺子的话越放越狠，蔡淑芬也没办法，就把胡憋乱跳的菊花放开了。菊花又胡乱踢倒一通，嘴里不干不净的拿起手机和一款 LV 包愤然出门。只听他在楼下狠狠踹了断腿狗一脚，然后把铁门摔得炸雷一般轰响起来，那声音都快把顺子的心震碎了。
3: 顺子，快去撵回来吧，
2: 让他滚，傻东西，让他滚。
0: 顺子的眼泪就这样掉了下来。菊花这边一出门还不知道往哪儿走，但今天必须得出来，这也是他想好的一招。他坚信在他父亲的心灵筹码上，他还是会高过那个骚货的，加之他父亲心软，对外人都像泥巴一样任人捏踹，更何况对自己亲生女儿呢？不过要想真的赶走那个女人，恐怕还得使出一些别的狠招。 他本来想到

0: 舅舅家住上几天，可想来想去，要是住到舅舅家，父亲反倒觉得安生了，有些不利于计划矛盾，倒不如干脆住在家门口那家快捷酒店里。这家酒店老板菊花熟悉，也常在一块儿打牌。
1: 我爸会来结账的，给我开间房间。
0: 老板二话没说就让他住了进去。菊花住进去以后，故意极其高调地出出进进，并且逢人就说他是被人从家里撵出来的，向里向外不免有了议论声。议论顺子娶了个麻弥婆娘，两人合伙把亲生闺女赶在门外了。而且菊花要的就是这个效果。那天菊花走后，素芬就说还是自己走算了。顺子一看素芬不仅脊背从楼上溜下来时磨破了上尺长的皮肉，而且两只胳膊和身上到处都是被菊花咬伤抓伤踢伤的地方，他看着心里一阵阵直打着冷颤。他觉得这件事素芬从头到尾都是通情达理，反正截至目前还没有从素芬身上看到任何错的地方，只看到他在吃亏。顺子不能就这样让人家不明不白的走了，更何况这个女人还确实有味道，他也说不清是啥味道，反正他是舍不得把人家放走。
2: 你走啥？不走去跟我过一辈子，看他敢咋。傻东西，真给养成了。
0: 顺子说完就用紫药水给素芬一点儿点儿的擦伤口，有些还在渗血的地方就用纱布和创可贴包了起来，这些都是庄台人必备的东西，因此顺子擦洗包扎起来就特别的妥帖在行。顺子那种就好像痛在自己身上的体贴入微，让素芬内心很是受用。其实素芬哪里就真想走了，他是见闹得不可开交，无非是想转个环，既然顺子都这么硬，他也就不再提走这个事儿了。谁知菊花绝对不是省油的灯，到处乱说，说他自己是让他爸新领回来的那个骚货硬撵出来的，弄得蔡淑芬一出门就有人在身前身后指指点点。
2: 你别管，你是跟我过，又不吃他谁的喝他谁的，让他们有屁尽管放去。
0: 顺着嘴上虽然这样说，其实心里也毛拉拉的，出走的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闺女，在这个世界上要说最亲的人也就是这个闺女了，咋能眼看着她住在宾馆不回家呢？更何况宾馆见天一两百块，搞不好还得从自己身上拔毛，菊花哪里能生出个蹦子儿来呢？菊花住进去第二天，顺子就从宾馆门口经过，宾馆的老板就把话撂下了。
3: 哎，顺子，你菊花可是赊账入住的，要不是看你老哥讲信誉，宾馆可没有赊账这一说。
0: 顺子的头嗡的一下就大了，果然是这一招，不过他立刻回敬，
2: 老板，这可和我顺子没任何关系，你爱让他住尽管让他住去，我可是蹦子儿也不会给你掏的，我一个下苦的哪能掏得起这么贵的店钱，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0: 顺子这却只笑笑，
3: 顺子，我不管谁掏，反正房间一开水电得耗吧，还得上税，还得给人家服务员付工资呢，还得给人家连锁总公司上供呢。
2: 你爱给谁上供给谁上供去，关我腿事，我还忙着嘞，没时间跟你扯闲蛋。
0: 顺子说着就走了，但蹬车子的双腿明显软了，他都不敢细算。

0: 等着账，菊花要是这样住下去，他就是天天有台庄有钱挣，也都算是杨白劳了。可现在无论如何也不能去给菊花下话，要下话就是先让蔡淑芬滚蛋，这是咋都不能干的事儿。既然跟人家把结婚证领了，那就不能把人家当成一件外袄，想穿了穿上，不想穿了脱下扔掉。找不到一口能喷住菊花的硬话，不谈比谈好。现在呢，菊花已经不把他叫爸，而叫刁顺子。一个蹬三轮给剧团装台的刁顺子，能说出什么有分量的话，一下子把刁菊花喷倒呢？这回顺子还真的犯难了。还有犯难的事儿呢，前几天装台把剧务主任寇铁给惹下了，还没来得及上门赔礼道歉呢。剧团倒是不怕，怕就怕下面这些小鬼，一旦惹下，啥活都揽不上，啥事儿也都不好干了。顺子跟寇主任约了几次，人家都说忙，有时连电话都懒得接，他只好死皮赖脸的发短信。好不容易答应见了，他又不知道买些啥东西，花多少钱合适。有时他花了冤枉钱，大伙不知道，还以为他多得了多少呢。因此这回他专门把大调叫来一块商量，看拿多少合适。
1: 至多250，咱才挣多少嘛。
0: 于是他跟大调商量来商量去，最后买了一箱奶，一箱苹果，一爪香蕉，一提兜丑八怪，总共花了300块。顺子像老电影里那个偷地雷的日本人一样，偷偷摸摸的摸进了寇主任的家，人家连坐都没让坐，就那样站着说着几句话，他自然是道歉个不停，点头哈腰个不住。总之希望人家以后还能多多关照。寇主任的老婆是个唱小旦的，顺子跟寇主任说话时，他老婆一直躺在沙发上，脸上正贴着一张湿漉漉的白纸，只露出两只眼睛和一个嘴巴，在做美容呢。寇主任还没搭腔，那女人先插话进来：“哎呦，顺子，你行啊，都娶三房了，还真是胡萝卜挑辣子，吃出看不出啊，也50大几的人了吧，比俺家寇铁可强多了，有啥秘方也给老寇过过招嘛。”“
1: 我就是一下苦脸，老回去没口热饭热茶的，也就找个烧水做饭暖脚的。”
0: 寇主任见老婆老插话，就想让顺子快走。“
2: 好了，刁顺子，我知道了，走吧。”
0: 顺子刚一出门，他就听小旦在里面掐着小嗓子唱思凡。去看了一下寇主任，还果然管用。第二天一早，寇主任就给他发了条信息：“今晚演出后来拆台。”
3: 这是一个你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装台人的世界。人们只道戏好看，却不知这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还有许多没注意过的悲欢离合。这里是陈燕的小说《装台》，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撑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万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2: 我没有啊。
3: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4: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5: 每天100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6: 您好，您的快递。
4: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7: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5: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8: 刚上车的乘客
5: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4: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5: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4: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5: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生活却充满波折，一心想求事事当当，可怎奈命运无常。聚光灯外的庄台人，聚光灯下的悲与欢。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庄台》。
1: 顺子白天又给人拉了两趟装修材料到北郊，挣了160块。晚上不到10点，就把自己手下人招呼齐了，都等在后台外面的过道里。蔡淑芬也来了，他说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其实顺子知道，他是怕一个人在家不安全。大吊猴子自然少不了说些闲话，把蔡淑芬逗得脸红也不是，白也不是，倒是三皮老给他嫂子帮腔。猴子这时就看不过去了，
2: 三皮，你想吃嫂子热豆腐啊？
1: 吃热豆腐，那就是隔着衣服乱摸的意思，因为那热豆腐外面是有包袱布裹着的。戏完毕了，演员们都陆续从后台撤离了，他们拆台的才进去，曲团还在舞台上正跟进导说着话。顺子有意凑了上去，
3: 祝贺曲团，祝贺进导进老师，这回演出成功的很嘛。
1: 进导好像特别爱听这句话。
4: 顺子，你是咋知道的呀？
3: 观众都夸着呢嘛，说进导进老师导得好，曲团领导得好，一打就是胜仗嘛。
1: 其实顺子啥也没听到，但话就得这么说，谁不喜欢好听的呢？谁喜欢乌鸦嘴吗？进导也没忘了表扬他几句。
4: 顺子，你这回装台也立功了，这节目人家演出商可能看上了，他们在这里一待就是好几天，连着看了几晚上，帮忙拿修改方案，这过去啊都是少有的事啊。
3: 祝贺进导，祝贺进导了。
1: 顺子一连声的道着喜，然后急忙拆台去了。拆台倒是比装台省了许多事儿，累就累在布景道具入库，库房在剧场后面的一座4层楼上。这个剧组的库房恰好在4楼，一共有近200个铁箱子都得运上去。楼是老楼，楼梯道口不仅窄而且低矮，箱子只能一个个往上背。他们这帮人从晚上11点背起，直到凌晨3点才背完。顺子总是带头背个儿最大的，素芬就提些道具包裹和软景啥的，一直跟着顺子。他看到顺子背完最后一个箱子时，累得坐在楼梯坎上，半天没起来。后来他扶了扶，才把顺子扶起来。他很心疼顺子，
2: 以后别背大的了，咱这人里边不是有

0: 小伙子吗？唉，我要是不坚持背大的，很快连小的都背不动了。人就是贱货，躺着的不想站起来，站起来不想走，走的不想跑，越懒越没成色了。素芬今晚怎么都不坐三轮，就怕顺子累，跟着顺子往家走。走这慢，你还是坐上来，我蹬得快一点。这回素芬只好又坐上去。
1: 顺子，拆一回台人家能给多少钱？
0: 这个不等，那要看活多少，还要看主家色不色皮。
1: 那今晚挣了多少钱？
0: 一人撑死150，我是打头的，能多拿一份。大吊和猴子们都商量过了，给你算半份，也能拿个70-80块的。
2: 素芬听到这儿，就觉得浑身特别有劲儿。在路过家门口的快捷宾馆时，顺子的心情又突然沉重起来。再者，都招不住菊花这样胡败走啊。顺子嘴上说不想这事儿，可心里已经冒乱的见戳似的。早上是那条狗把顺子吵醒的，他一看自己才睡了4个多钟头，可天已大亮，他还有一车货赶在中午11点要送到长安县。素芬还睡得迷迷糊糊，但他还用一条大腿故意压着顺子。
1: 顺子，再睡会儿嘛，我还困得很呢。
0: 你睡你的，我去给人家送货呀。
2: 顺子说完就硬撑着要爬起来，素芬一下子就搂住了顺子的腰。
1: 再睡一会儿，就一会儿。
2: 这个女人还真是有些狐媚劲儿，昨天晚上回家都快凌晨4点，她还是惹得顺子又出了一身蛮力。那条狗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从头叫到尾。事情完毕了，顺子自己也觉得好笑，半夜背喜箱，累得差点没从4楼上栽下来，结果回家还出了一身子闷劳力。
0: 这活比背喜箱上4楼还重。
2: 祖文听完就掐他，掐得他怪痒痒的。顺子觉得这好歹是个男人过的日子呀。顺子又躺了一会儿，素芬故意到处乱掐乱捏，缭乱的她就不想起来了。她突然想起杨贵妃那本戏里的几句唱：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顺子唱着唱着，他就说自己已经跟那个贪色的唐明皇一样，要荒废朝政了。
0: 素芬，我又想背西厢上楼了。
1: 谁不让你背呀？有了劲儿，你就只管背。
2: 这回顺子又背了一回，那条狗还是对着床叫得双腿直退，直叫到床上风平浪静为止。
0: 你个狐狸精，
1: 我就要当你的狐狸精，咋了嘛？
2: 顺子幸福的就想一直躺在这张床上死了算了，可这种幸福毕竟是那么短暂。他立即又想到了还住在快捷酒店的菊花，一想到菊花，顺子浑身的肉就有往下垮的感觉。顺子起来了，素芬用大腿压都没压住，他也连忙起来给他打了4个荷包蛋。 他跟顺子第一次

0: 次在一起的三天三夜里，就听顺子说，顺子一辈子要求不高，只要每早出门下苦钱，能在家里吃上四个荷包蛋泡麻花，那就是幸福的不得了的日子了。因此素芬一到这个家，就给他和菊花打了荷包蛋泡麻花，顺子吃得香的，真想掉眼泪，幸福日子竟然就这样来了。要不是菊花捣蛋，他就觉得这辈子活得太值了。吃完荷包蛋，他就准备出门了。
1: 那我也要去。
2: 这风可大了，到长安县得蹬一个多小时，再说车上也没地方，是给人家拉玻璃，做不成的。
1: 那好吧。
0: 顺子打一出门就在想菊花的事儿，无论如何都不能再这样扛下去了，再扛都是自己倒霉。你还能赖人家酒店的账吗？那成啥人了？可菊花的条件又不能答应，素芬他是咋都舍不得撵走，再说撵人家一百个没道理。如果说第一天接素芬回来，菊花那一闹，他还有些后悔，不该没把事情想长远。到今天，他是咋都不后悔了。他不是七老八十了，一个人凑合着过完一辈子就算了。他才刚五十出头，力气不比那些小伙子差。他得为自己长远的日子打算。遇上这么个核心的女人也不容易，过了这村兴许就没这店。可菊花不管咋说，迟早还是要嫁的。出嫁了，她女儿怎么忍心让她老爸一个人孤零零的干熬着呢？所以顺子越想越觉得自己没输理，毕竟是自己的女儿，有理也没地儿跟人讲去，反正把人能劝回家就算完事儿。这事儿自己还真说不成，咋都得找一个中间人去说和说和。他把自家亲戚都想了个遍，还是想不下合适的。亲戚也嫌他，说他不该女儿没出嫁就自己先搂一个回来，让女儿难堪。请他们当中人，搞不好还要火上浇油。想来想去，顺子想到了瞿团长。瞿团长在顺子眼里是个难得的大好人，一头白发，据说就是让剧团这帮人气的，但他始终不急不躁，把天大的事都能摆顺了。俗话说，宁领千军万马，不领一帮耍杂。曲团把这帮唱戏的都领了几十年，啥难缠的事难缠的人都能摆平。顺子就想，菊花的脑子能有剧团那帮人好使吗？更何况菊花从小就在剧团里泡着，又认识曲团，曲团也没少给他吃的喝的。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的，他还在庄台，连给孩子新衣裳都没买，曲团就把自己闺女的新衣裳给菊花拿了一套，说是小了一号，自家孩子穿不上了。但顺子和菊花永远都记着，那是曲团买的新衣裳。顺子咋想，请曲团都是合适的，但又怕高攀不上。别看人家平常爱跟自己开玩笑，大伙儿也都说顺子跟曲团走得近，有的还说顺子是曲团的红人，只怕这事儿去请人家也是会伤脸面的。但想来想去，没有别的法了，还得去冒这个险。送完玻璃，顺子还真的去找曲团了。曲团住在团里最老的一个单元楼里，一共五层，他还就住在五层。去年团里又盖了新楼，是专门给青年职工盖的，为了不让资历老的抢占房源，曲团带头没要新的，所以年轻职工都普遍拥护他。曲团的家顺子还从来没进过，但门还是能摸得着的。 那年，瞿团给菊花新衣裳，

0: 顺在心里过意不去。正月初六一早，专门去郊外给瞿团拉了几样新鲜水果蔬菜，趁人不注意悄悄放在门口，过后才跟瞿团说的。瞿团还批评了他，说他挣这几个钱不容易，这样给他花让他心里很是不安，并且很严肃地告诉他以后千万别再这样。顺子以后也没再去过，他想了想还是得给瞿团拿点啥，请人家办事呢咋能空脚掉手呢？想来想去，给瞿团也备了四样礼：一箱奶，一箱苹果，一爪香蕉，一提兜丑八怪，跟那天看寇主任的礼一模一样。他还生怕让人看见，自己倒是无所谓，就怕对瞿团不好。谁知刚进楼梯口就碰上了瞿团，瞿团咋都没让往上搬，他就只好空手跟着瞿团上去了。顺子没有想到瞿团家里会那样简单，他是去过豪宅送东西的，有些简直豪华的让他不敢抬脚迈步，可瞿团家里简单的有些让他不敢相信。进门就是客厅，客厅其实很小，就能摆一张餐桌一个冰箱。瞿团会客是在一间比较大的房里，房里摆了一架老钢琴，一个五斗书桌，另外就是一个老式双人沙发和一对单人沙发。瞿团把阳台打开了，和客厅连着，那里放着几个书架，书架中间只留着一扇窗户采光，其余的空间都被书和曲谱填实了。顺子一直站着不敢坐，他进任何人家里都是给人家拉东西，没让坐过，瞿团让他坐反倒有些不习惯。瞿团又让了一次，他才把半个屁股小心翼翼地搭在了沙发的边沿上。我说，顺子，你是怎么了？顺子嘟囔了半天说不出口，又扯了几句闲话。
1: 瞿团，你老贡献多大呀，咋还住这么小的房子？
0: 不小了，三室，七八十平方，女儿也出嫁了，就我两口够住了。这时瞿团的夫人还给顺子泡了茶端进来，弄得顺子坐立都不是了。瞿团的爱人在一个小学当音乐老师，也是很和气的一个人，顺子见过，但是从来没跟人家搭过话。顺子又夸瞿团在团里威信如何如何高，群众如何如何拥护，有的说上，没有的捏上，反正好听的说了几箩筐。瞿团把话截住了，我说，顺子，你到底有什么事儿？这回顺子只好如实说了。瞿团半天没搭腔，顺子又补了一句，
1: 我是把自己看大了，一个下苦的还来攀瞿团这样的高枝，是有些不自量力了，不过我也是盲人无忌了，瞿团可是大人莫记小人过了，就全当我没说过。
0: 顺子临起身也没忘了绵里藏针的将了瞿团一军，
1: 都编排我呢，说我是您瞿团的红外围，还说我是您瞿团的荣誉职工，还有人糟蹋我，说我是您瞿团最得力的中干之一，我就说咱就是个下苦的，啥子中干不中干，人家寇主任才中干嘞，咱倒是中哪门子干啊，咱就人家瞿团高看了一眼，咱还能摆不正位置吗？不知道自家姓啥为老几了，瞿团你忙，我就不耽误你了。
0: 顺子刚要起身，瞿团开口了，顺子，我去试试吧，不是不帮忙，我是想你这事儿可能很难说到一起，这女儿呢大了，有面子问题， 还有

0: 很多问题，我们对问题呢估计不足，肯定一说就崩。
1: 曲团，这西京城的事儿，如果您老出面都说不转，那这事儿就瞎到头了。
0: 你可别给我带二尺五，我觉得这事儿几乎没啥把握。
1: 我可是听说咱团里好几对离婚的都让您给重新捏合到一起了，几个家庭打锤闹仗好多年，都让您想翻了，只要您出面，这事儿肯定能成。
0: 你呀可别把我估计太高，我也就是去试试，我怕那孩子赌气在这宾馆常住下去，你挣那几个血汗钱呐，可是吃不消喽。曲团这几句话把顺子的眼泪都快说下来了，顺子啥话都说不出来了，只是拉着曲团的手一个劲儿的摇，摇着摇着眼泪到底还是下来了，他就低头退出了门。菊花在快捷宾馆眼看就住八天了，他住在临街的房子，其实每天都能看见自己父亲路过，那个女人经常跟在三轮车后面，有时还轻狂地坐在车上，像是很受宠一样。菊花想到自己小时候就经常这样坐着，并且一个劲儿地喊叫父亲蹬快些，父亲立马就能加快速度，有时甚至还能超过旁边的小汽车。而现在这个位置坐着一个与自己完全不相干的女人，有一天晚上他甚至看见那个女人屁股拉在车上，双手还紧紧搂住父亲的腰，他那一截腰真是充满了妖气和骚劲，这让菊花感觉到一阵阵的恶心。他从来没有这样不满意过自己的日子，想哭哭不出来，想笑笑不出来，照一照梳妆台上的镜子，他终于哭出来了，也终于笑出来了，但那笑是比哭更悲痛的声音。也许是镜子本身有问题，菊花还没有发现自己不穿戴打扮起来的时候是这样的不堪入目。自己也是在这个城市长大的，父亲刁顺子也是在这个城市里出生的。他在十几岁的时候无意中曾听到剧团几个漂亮的女演员背后议论着，
2: 这娃不也是城里的娃吗，咋能长成这样呢，说明啊这西京城的底板也不咋样嘛。
0: 后来菊花才搞明白，剧团里的人大多来自乡下，个个长得有鼻子有眼，却常遭城里人的奚落，说他们是一帮农民，他们就自然的与城里人有些敌对，而菊花无形中居然成了他们开涮的对象。菊花记得自己母亲是一个很有几分姿色的女人，长大后她也听说过母亲的一些故事，甚至有些很难听的话，说她母亲是个烂货，就连母亲的亲哥都说她妹妹把人丢大了，少提少提，但他们也瞧不起蹬三轮的给人家装台的刁顺子，因此连菊花跟他旧家人的关系都很淡漠。有时他甚至想自己母亲才叫活了一回人呢，反正想跟哪个男人好就跟哪个男人好，最后还干脆跟自己喜欢的男人跑了，哪像自己呀，都快三十岁的人了，跟男人才有过一次真正的接触，那是去年夏天的事儿。那天父亲在装台，大概是晚上九点左右，父亲突然派一个装台的小伙子回家来取工具箱，这工具箱平常他父亲会自己带去的，可那天下午父亲给别人送了一车货，回来就直接去了舞台上，就派人到家里来取。菊花没想到
2: 在父亲装台的队伍中还有这么帅气的小伙子。

0: 简直就不像农民工。
1: 这是一个你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妆台人的世界。人们只道戏好看，却不知这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还有许多没注意过的悲欢离合。这里是陈燕的小说《妆台》，欢迎继续收听。
0: 菊花回想起自己第一次跟男人接触的经历，那是在父亲庄台队伍中一个帅气的小伙子。那小子进他家门的时候，下身穿着特别利落的短裤，因为太热，上身只穿了两根筋的背心，背心还往上卷着，就露出了十分紧洁而又性感的腹肌。见了菊花，尽管小伙子急忙把背心朝下拉着，但那掩饰不住的生命气息还是让这个女人当下就有些语无伦次了。刁菊花明明知道工具箱在哪里，可就是不朝那儿指，而且假装到处乱找着，小伙子就直眉瞪眼地戳在屋中间。那晚特别热，刁菊花穿着一件睡袍，里面是一丝不挂。她原想来取东西的民工一定也是跟自己父亲一样，浑身抹得脏兮兮的，并且远远就能闻到一股刺鼻的汗味。可这小伙子汗味是有，但更浓烈的是那种背心与短裤都无法包裹住的爆裂的青春气息。刁菊花的心立马就被搅得乱鼓咚咚的了，他让人家坐着，又给人家递毛巾让擦汗。那毛巾是他自己的，并且刚才一直在擦自己的脸、脖子甚至胸脯。他的毛巾平常是连自己父亲都不许动的，却在那一刹那间那么希望这个小伙子能用它擦一下那棱角分明的脸庞。小伙子拿着毛巾没敢动也没敢坐，就那样满头汗水地站立着。院子里的光线很模糊，只靠着邻里的余光淡扫着。当小伙子进门时，一抹特别强的余光正好照在脸上，犹如舞台上的雕塑光。刁菊花从小就知道这种光的把戏是怎么玩出来的，这光一下子就把小伙子的美感特别强烈地凸显在自己面前。他再也没有准备开其他的灯，他不希望小伙子看清他的脸。这种朦胧的感觉让刁菊花更有自信，他不停地问小伙子姓啥叫啥。刁顺子虽然是个蹬三轮的，但他毕竟还是这些庄台人的头，虽然没人叫他老板，其实他也就是他们的老板。这阵儿，刁菊花甚至有点老板女儿的主宰意识。他到底还是让那小伙子坐下了，本来是要找工具箱的，找着找着连自己也不知道要找什么了。小伙子是个明白人，早就看到了他那魂不守舍的样子，但他始终没有主动做出哪怕一丝一毫出格的事，他就那样静静地坐着，等待着这个女人越来越漫无目的的寻找。其实工具箱小伙子早就看见了，但他也希望这女人再找下去，他就只咕咕嘟嘟地喝水，那是一种十分焦渴的饮水声。他把这种声音传递得一点也不含蓄。
2: 是不是在楼上啊？
0: 刁菊花说这话既是暗示也是试探，但更多是引诱。事后他一直想， 咋都不能怪这小伙子不辞而别。但他仔细回忆细节，这小伙子也绝对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说是不是在

0: 暗哑声。刁菊花已经感到这个高过他一头的男人快要贴住自己的后背了，气息滚烫的一点就燃。她毕竟是女人，并且是第一次跟一个男人这样近距离在一起，她不能再有任何主动了，她在等待着他的呼应。终于这小伙子假装看不见，把一只手触摸在他的腰上。刁菊花羞涩地用手挡了一下，那小伙子就有收手的意思，但是他又及时释放出并不反感的信息，小伙子就把双手都伸了出来，从松松的由背后搂着到扳过他的身来紧紧抱住。刁菊花明显感到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充满了试探，他又轻微反抗了一下，他甚至感到小伙子就有准备松手的意思，他故意后退了一下，看似是在躲避，实际却是在找床沿。他终于被床沿绊倒了，是重重的倒在了榻榻米上。那小伙子趁势就像大树一样倒塌下来，就是再想让他收手，他都没有收手的意思了。这个小伙子叫树生。第二天中午，刁菊花跟父亲在一起吃饭时，就不停地打听他的情况。父亲咋都不知道家里发生了这档事。
1: 爹，我想把家里收拾收拾，看能不能让树生来帮个忙啊。
0: 父亲并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能看上一个下苦的农民工，就安排树生来了。谁知树生自那天来后就人间蒸发了，连他父亲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说见了鬼了。小伙子连最后一回庄台钱都没领，就卷起铺盖跑了。只有刁菊花心里清楚，那是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见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后悄然消失的。那天他还特意化了妆，并且穿上了自己觉得最漂亮的衣服，谁知树生一见面就有些发呆，那副发呆的样子至今还深深地嵌在他的脑海中。刁菊花没有想到树生比那天晚上看上去还酷还帅，几乎有些像他最喜欢的雕塑大卫。难怪在那天晚上树生曾深情地望着他。
2: 我进城本来是为唱陕北民歌来的，结果唱的人太多，就只好先庄台下苦了。
0: 刁菊花没有少了给树生许多爱的暗示，并且还有点软硬兼施的意思。那天下午父亲又给人送货去了，他们在一起待了有好几个小时，说是收拾房子，其实也没咋收拾。树生挪了几个大花盆，刁菊花还怕树生累着，挪的时候自己出的力气不比树生小。天快黑时，他几次想让树生上楼，说是想把榻榻米也挪一下，树生就支吾着，
2: 我得出去买点东西，很快就回来。
0: 刁菊花等啊等啊，只等到晚上十点多父亲回来，还没有等到树生的影子。他有些生气，就给父亲告了状，并且让父亲立马把树生叫来，说还有好多活没干完呢。父亲给树生打电话关机，又问跟他租住在一起的大雕。
3: 树生晚上回来急急火火收拾了行李就走了，说是家里有事儿啊。
0: 从此树生就销声匿迹了。 刁菊花还去过几个陕北人开的饭店找过，都说从没听说过树生这个人。

0: 这件事儿让他很是痛苦了一阵。不过毕竟感情投入不深，过去也就过去了。但从此他对自己的婚姻有了紧迫感。过去他只知道自己难找对象，可没想到会这么难，连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小子都看不上自己，他的心真是凉透了。这事儿呢，他父亲也不是不操心，逢人就请人家给自己闺女找个家，帮忙找的人也不少，可都是只有上文没下文，弄得刁菊花越发生气，也越发难堪了。他有时想，只要有合适的，哪怕40、50，他都跟，最好是跟母亲一样，让人家领得越远越好。他在西京城实在是活得腻烦透了，尤其是父亲接回这个骚货后，他就越发觉得一切都乏味无聊无耻无奈无助透顶的。他有时甚至连想点一把火把那个破家烧了的心思都有。想着想着，他忽然就操起桌上的水杯，把梳妆台前那个有些变形的镜子砰的砸了。反正都是他爹刁顺子结账。本来还说跟几个剩女晚上出去唱歌，砸了镜子心情也就跟这破碎的镜子一样，再也好不起来了。他回信息说有事儿不去了，只有睡觉，独自一个人睡着，外界的刺激才会来得更少些。这时门铃响了。
1: 谁呀？小姐，有个剧团的人找，说是你叫徐伯伯的，他在一楼大厅等你。
0: 刁菊花半天没有答话。徐团长找自己干什么？他立马就想到是父亲托来当说客的，但他又有些不敢相信，父亲哪来这么大的面子呀？一个烂蹬三轮的竟然能搬动徐团长来当说客，可能吗？
2: 你跟他说，就说我不在。
0: 过了一会儿又有人按门铃。菊花呀，我是你徐伯伯，开门吧。这回还真是徐团长，这个门就不能不开了。菊花打小在剧团院子泡大，跟好多家属的孩子都玩过，可玩是玩，却咋都不能进人家的门，有时都到人家门口了，也会被砰的关在门外。不仅家里大人不让进，孩子们相互也是不让他进的。有一回他刚挤进一只脚，同伴就快速关门，把他脚脖子夹的肿了几天挨不了地。还有一次疯得高兴了，他竟然跟着一群孩子挤进了一个正准备结婚的名角的新房，立马人家就把他一人揪着耳朵拎了出来。他只好把热烘烘的耳朵贴在门上，听里面孩子们蒸喜糖蒸红包的声音。只等到大伙都出来了，才又混搭在一起分享人家的快乐与喜悦。后来他才隐隐知道，孩子们在一起玩时总有人说把什么东西丢了，就有人怀疑是他刁菊花干的。他确实没有拿过任何人的东西，这一点他父亲从小就教育他，
3: 哪怕是偷别人一根针，一辈子在人前就会抬不起头说不起话的。
0: 虽然刁菊花也会像父亲那样随手捡点纸壳子空瓶子塑料袋什么的，但绝对没有从别人身上偷过东西。还别说偷，有时别人落在地上的只要是有用的，他捡了也是会交给人家的。可不知咋的，别人就能这样无端怀疑自己。唯有徐团长徐伯伯让他在家里吃过饭，跟他女儿一起做过作业，而且还留他在家里睡过一晚上。菊花永远都记得，那是他12岁生日那天，父亲给剧团装台，一连3天3夜没有停歇。 这是团里要参加全国调研的剧目，一切都搞得特别细。那时候菊花他妈已经跑了几年了，菊花平常在学校上学，一到寒暑假基本都跟父亲在舞台前后混着。本来那天晚上他也可以回去睡的，可隔壁突然死了人，吹吹打打，哭哭啼啼的，特别害怕。菊花就只好在后台一个拐角铺了一张纸壳子睡下了。快半夜时，顺子见菊团长来，就说了几句表功的话。
4: 菊团，你看三天三夜了，咱都没眨过眼皮嘛，是你在这主事了吗？咱得给曲团争光了，全国调研是大事，说小了也是团上的事，说大了是省上的事嘛，咱还敢马虎吗？
3: 不是说呢，你看我娃今天过12岁生日，大小也是本命年嘛，我都没顾上，可怜的家里隔壁老了人，娃也是不敢回去睡，就这样狗一样窝卷着，我心里也不好受。曲团，娃是没娘的娃，我实在都对不起自己的娃呀，但请曲团你一百个放心，咱是下苦的活绝对给你干好。咱啥时候给你曲团掉过链子丢过人吗？明早肯定给导演交舞台，你老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好了。
0: 曲团在舞台上转了一圈后，就准备把这雕菊花领回家了。顺子，我把娃领到家里跟我女儿睡，你放心吧。那阵儿雕菊花看见父亲几乎有些傻掉，他只是不停地搓着手。
3: 我的娃浑身搞得脏脏的，咋好上您家的床吗？
0: 曲团没再说什么，就把他领走了。刁菊花回过身，看见父亲眼里转动着泪花。从那以后，大家就都认为刁顺子是人家曲团的红人呢。那天晚上，菊花进曲团家里时，曲团的爱人和女儿都睡下了。曲团不知跟他爱人和女儿说了几句什么，他们就都起来了。阿姨给他放了洗澡水，让他洗了澡。曲团的女儿给他拿了干净的衣服换上，然后又给他吃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才让他睡下。曲团的女儿叫素素，素素把一个比自己个头还高的布娃娃让雕菊花做睡枕抱着睡。那晚上他睡得特别香，还做了一夜梦，甚至梦见自己成了曲团的女儿。她们姊妹俩双双穿着洁白的连衣裙，在蓝天白云下荡秋千。自那以后，她又去过曲团家几次，不过父亲总是不让多去，说人得知趣，不敢人家给根麦秸，自己就当了拐棍似的。刁菊花见素素特别爱学习，不是背英语单词就是写作业，再就是拉小提琴，人家一岁多就开始学了，说是还参加过全国比赛，拿过1等奖呢。他们两个咋都玩不到一起，他就慢慢去的少了。再后来人家素素就去维也纳留学去了。曲伯伯一家人对自己的好，他是一直记挂在心里，因此曲伯伯来叫门，他是咋都得把门打开的。曲伯伯没有进房间，只说让到他家里去看看素素的照片。于是刁菊花就跟着去了。他已经有好几年都没来过这个家了，甚至连剧团的院子都没进过，他不喜欢这里人的眼睛，看着你后脊梁骨都发凉。曲伯伯的爱人也在家，好像他们一切都是商量好了的。他一进门，阿姨把咖啡都给他冲上了，阿姨让他坐，然后就进房里教别的小孩拉小提琴去了。阿姨业余时间还带着

0: 学生，据说一个学生每小时120块。那时候他刁菊花多么想学呀，可父亲每天才挣几十块钱，哪能跟父亲开这个口呢？他记得有一次，素素也曾教他拉过几下，还夸奖他有音乐天赋。可素素又说，小提琴得很小的时候开始学习，大了就学不出来了。那时候他12岁，素素已经考过了小提琴10级。而此时此刻，瞿伯伯果然拿出了许多照片，都是素素在国外读音乐博士的时候照的。那种潇洒，那种自信，那种浪漫，让刁菊花只体味到四个字：自惭形秽。但他并不嫉妒素素，他觉得素素应该有这样幸福美满的人生，他只觉得自己可怜，没有摊上瞿伯伯和阿姨这样的父母，这样的家庭教育环境。看了一会儿照片，瞿伯伯终于开口说话了：“是不是最近跟你爸爸闹得不愉快啊？”刁菊花没有回答，只是低下头继续翻照片。这事儿是你爸做的不对。刁菊花突然一怔，眼睛直直地盯着瞿伯伯。这么大的事儿，他应该先跟你商量好了再进行吧，咋能这么草率呢？我已经批评过他了，他也承认自己做得不好，你要是确实不能接受，我也可以帮你做做工作，让你爸把人赶走就是了。这回刁菊花还是没有接话，瞿伯伯只能继续说着：“那你现在能整天帮你爸做饭洗衣服吗？”刁菊花的头更低了。前几年他还真在家做过饭，可现在他爸的活越来越多，生活也越来越不规律，家里基本很少动烟火，他也有一顿没一顿的，经常靠吃零食过活，有时就买一点米皮面皮将就着过，没心情做也懒得做，更不喜欢油烟味儿。反正村里好多年轻人现在就是这样过的，觉得做啥都没意思。前几年还热衷到网吧上网，现在连上网都觉得乏味无聊了，也就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日子。过去他刁菊花也给父亲洗过衣服，可父亲基本没啥衣服可洗，一年四季都穿着一件蓝布大褂，一个月能换下来洗一次。因为庄台生活特别没规律，所以虽然在一个家，平常好几天也很难见上一面。衣服他看见时，父亲基本都洗过晾在院子里了，他也懒得过问，反正洗得跟没洗没啥两样。
1: 这是一个你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庄台人的世界。人们只道戏好看，却不知这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还有许多没注意过的悲欢离合。这里是陈燕的小说《庄》。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吉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提示，现代人啊，工作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容易出现口腔异味。很多人认为啊，这是个人卫生问题。可在中医看来，口内的津液与心肝脾肺肾等脏器啊是相通的。那口中异味往往提示脏腑出现了问题，尤其是脾胃哈。今天呢，我们就详解一下口腔异味背后的健康隐患。经过了酷暑，各种冰冻食物的轰炸，很多人的脾胃呢是处于疲劳的状态。这些积累下来的脾胃问题到了秋天就容易集中爆发。首先是口中发酸，如果只是偶尔感到口酸，多是吃了不容易消化的食物，不必担心。那经常口酸，伴有舌苔厚腻、打嗝时有腐臭味等症状，那多半是脾胃虚弱引起的啊，与胃酸上犯有关。同时呢，还有舌头发红啊、胁肋疼痛等一些症状，多半是我们的肝胃不和。这个时候啊，就要泻火和胃为主。第二种啊，就是口中发甜。中医认为口中发甜呢与脾胃湿热啊、湿热上蒸有关，少数情况是因为脾胃太虚，或者是体内有虚火，把脾胃里的津液往上逼到了嘴里，也会觉得口甜。第三呢，就是口中淡而无味，食欲不振多半是脾胃出了问题。那如果伴有胃部胀满、大便稀薄，包括脉细等一些症状，多半呢都是我们的脾胃虚弱。如果还伴有疲乏无力啊，这个舌苔厚腻等一些症状，并且不喜欢喝水，多半就是脾胃有湿。专家告诉我们哈，足三里呢是属于足阳明经穴，是这个胃经合穴之一。如果说脾胃出现了问题哈，我们的足三里就会有征兆哈。那足三里在哪儿呢？它位于我们外膝眼下三寸胫骨外一横指处啊，大家可以自己来找一找。那么足三里出现了凹陷，往往提示我们的脾气虚，表现为食欲不振、难以消化、四肢乏力啊，还有排便无力，更有甚者呢是中气下陷，出现了这个脏器脱坠等一些现象。足三里有明显的压痛，就提示我们脾气瘀滞了，气不足则无力推动气血，从而啊这个湿邪内阻或者是气瘀血滞导致胃痛。此外呢，足三里的皮肤呢也可以作为诊断脾胃疾病的依据哈，比如说皮肤没有光泽，哎，这个就表示我们的胃气衰败。如果说皮肤润泽啊，肌肤丰满，就表示我们胃气是充足的。如果说足三里出现了异常，我们可以每天揉5到10分钟，以揉出酸胀发热，哎，这样效果是最好的。那么养脾胃啊，我们先改掉4个坏的习惯。首先是饮食无度。现在社会压力比较大哈，很多朋友三餐不规律，有人为了减肥不吃早饭午饭，有人下班之后啊宵夜配小酒，吃得过多过饱，喜食这个肥甘油腻啊，冷热混杂，这些饮食习惯就增加了脾的负担，导致我们的脾湿运化，形成了脾虚。一日三餐啊，大家一定要做到定时定量，保证饮食多样化，以清淡平和食物为主，

0: 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哈。那脾虚的人可以少食多餐，选择一些补益气生阳的食物哈。当然了，第二点呢，就是思忧过重啊，就是心力消耗太多了，脾当然也会虚弱。有烦心事儿啊，大家一定要找好朋友倾诉，或者是听听轻轻的音乐啊，做喜欢的事儿，转移注意力，紧张的时候做做深呼吸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身体过劳，生活节奏快，压力大，身体劳累透支，那必然耗气伤身，造成脾虚，平时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最后就是缺乏运动哈，人们多伏案工作，普遍缺少运动，过于安逸，阳气不升，就会导致神疲乏力，消化不良，代谢异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可以选择像慢跑、快走、打太极拳、游泳、瑜伽等这样的运动哈。每天饭后休息10到30分钟，到户外散散步，饭后半小时内就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健康大吉，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心脏瓣膜会导致胸闷，如果是轻度，可能在早期没什么症状，但是随着心脏瓣膜病的发展啊，就可能会引起心脏结构的改变了。到了失代阶段，患者就可能会出现胸闷，这其实呢是心衰的表现哈，尤其呢是在患者劳动劳累以后，胸闷就更加的明显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去了解一下这个胸闷导致的心脏瓣膜病。
1: 家人很担心，于是便带张先生到医院做了详细检查，明确了张先生患有二尖瓣重度狭窄、主动脉瓣中度关闭不全、瓣轻度狭窄，建议进行瓣膜置换手术。
2: 在我们人的心脏里面啊，一共有4个瓣膜，包括主动脉瓣、二尖瓣、肺动脉瓣和三尖瓣。这4个瓣膜呢，在心脏当中的作用啊，就相当于像阀门一样的，也类似于我们家里面的门。这个门呢只能够单向开，所以我们的血液呢只能往一个方向流动。当这个开放或者关闭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出现了瓣膜病。如果这个门打不开，就出现了瓣膜的狭窄。如果这个门关不严，就出现了瓣膜的反流，也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我们国家瓣膜性心脏病患者的这个患病发生率啊，大概是3.8%。那么按照这个比率来估计呢，我们全国大概有2500万到3000万的患者。那么这里面呢，要根据不同的疾病的情况来判断他的这个预后。比如说我们现在像65岁到74岁的患者，他们的发病率呢就会高很多，他达到了6.4%。75岁以上达到9.3%。这样的患者呢，如果他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啊，5年的生存率大概可能只有30%到40%。
3: 哎呦，
2: 所以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
3: 明白，这些数字确实值得大家对于这个疾病提起更多的重视啊。好，可能有些患病的患者啊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会得心脏瓣膜病呢？我的瓣膜为什么会坏呢？所以接下来潘长给我们讲讲导致心脏瓣膜出问题的一些高危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一些是高危的人群？
2: 首先呢，最常见的就是刚才我反复提到的这个年龄的增长。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就像家里的门每天都在开都在关，时间长了自然就容易坏，相应而言我们的高发人群呢就是高龄的这个人群了。第二个比较常见呢，就是风湿性心脏病的患者，尤其是生活在相对比较艰苦风湿热的患者，随着时间的延长呢，在瓣膜上会有钙化，很多的患者呢就会出现瓣膜的狭窄和关闭不全，尤其与二尖瓣和主动脉瓣多见。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平时老讲的易老易小，刚才讲的老年退行性，还有易小就是先天性的瓣膜病的患者。这些小朋友呢往往生下来他就有问题，但是呢他不一定在出生的时候这个门就关不上。比如说我们主动脉瓣正常人都有3个半月，但是我们会有一部分人生下来的时候呢就是2个半月。2个半月呢勉强也能用，因为毕竟那时候小年轻，还没有经过血液的长时间冲刷。
3: 对，
2: 但是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2个半月肯定没有3个半月关得好。
3: 对，
2: 所以慢慢慢慢就开始出现半月的狭窄啊，关闭不全，所以有先天性心脏病的患者也是我们的高危人群。还有一些呢就是其他的，因为我们统一归到一个大类里面，比如像高血压，像冠心病，像心肌病，它是瓣膜病是继发于其他的疾病。比如说我们有冠心病的患者，心梗了之后乳头肌功能失调，就导致我们的这个门关不上，也会出现瓣膜的反流。这是我们目前最主要的4大类 患者。
3: 接下来咱们说说这个瓣膜病，如果真的发生了，患者会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出来？您看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病例哈，这位先生他就是老觉得胸闷，然后气急等等哈，这些是一个典型的表现吗？还会有什么样的其他的症状呢？
2: 首先呢，非常遗憾要跟大家讲，很多瓣膜病其实在早期是没有症状的，我们最怕的就是等症状很重的时候再来，这个时候往往啊，瓣膜病已经到一个比较严重的阶段了。
3: 对，
2: 那么我们自己啊，怎么样去早发现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原来也做过这么一个小的测试，就是大家拿一个喝水的纸杯啊，因为听诊是最有效的，拿一个纸杯，然后拿一支笔，在上面钻一个洞，就做成一个很简易的听诊器，你自己就可以拿来听，贴在别人的胸口上啊，拿这个杯子去听，看看有没有像吹风一样呜呜这样的声音。很简单，你不需要去鉴别它是狭窄啊还是反流，不需要啊。但是呢，当你听到它不是这种很规律的冷的这样的标准的心脏的时候呢，声音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应该要去到心脏的专科去做一个心脏超声，因为超声才是最准确的金标准。那么除了这一类没有症状的患者之外呢，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会知道，身体已经给你发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那就是我们出现症状了。最常见的症状第一个是胸闷。这种胸闷呢，而且往往出现在我们活动之后，比如说上楼，我们最喜欢问患者的问题就是您一口气能上几层楼啊？今天来看我的门诊是自己爬楼上来的吗？很多患者呢，当他爬到三楼四楼的时候呢，他就会喘，上不来气儿，他就一定要休息。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瓣膜出问题了，比如说打不开，血供不够，或者关不上，大量的血喷出去又回来了，整个全身的供血是不够的，所以就会出现胸闷、气促、憋气、劳累，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症状。还有一条也是相当常见的，就是心慌。就是心脏突然间咚咚咚咚咚咚啊，就像那个马一下子就跑得很快，其实是继发于瓣膜病。啊，也就是说身体在给你发一个警告，我受不了了，所以我们要及时的重视和读懂心脏的警告，及时的来就诊。
3: 好，潘院长，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病例哈，这位患者呢，最后他要做这个瓣膜置换手术，这是一种这个置换的治疗方法哈。那听到这个手术，可能很多人都会担心，哎呀，在心脏打开置换其中的一个零部件，这个要不要很大这个手术啊？是不是要开大胸啊？就是恢复起来怎么样啊？这个问题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2: 第一种方法呢，就像外科开刀手术，这个呢是经历了长时间的考验的，也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呢，毕竟要开刀。要把这个心脏要停下来，所以对于高龄重症的患者毕竟还是有手术的风险，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后面出了一个经导管的瓣膜修复和瓣膜置换技术。这样的技术呢，就不需要开刀了，我们从腿上呀穿一个管子，顺着血管就把这个导管呢送到心脏里面，然后我们在修复这个门呢和换这个门的时候呢，会用到一个提前造好的器械。这个器械呢，它是带有弹性的，我们放到导管里面的时候呢，可以把它压缩起来，然后一直从大腿外面送到心脏里面。那么到心脏里面之后呢，这个器械啊，它会膨胀，就会膨胀成一个圆形的，然后堵在这个门上，就把我们的瓣膜给它进行了这个修复。这个技术最大的好处呢，是可以不用开刀，也不用体外循环，心脏不用停下来。特别适合这些高龄重症的患者。
3: 如果真的得了瓣膜病，是一定都要做瓣膜的修复或者置换手术吗？能不能不做手术，光用内科吃药的方法来解决呢？
2: 这个要根据病情来决定。一般来判断，你看那个超声报告上，轻度、中度，大部分我们是不需要做手术干预的。我们用药物就可以做治疗了啊。我们会给一些强心啊、利尿啊、补钾的药物来帮助患者。然后去控制病因，比如说控制血压呀，去解决冠心病的问题啊，这样也能够改善瓣膜病的情况。但是一旦越过了线，比如说像出现了房颤啊，亦或者说达到了重度的反流，或者说压差达到了一定的标准，那么大部分的这样的患者呢，都应该接受手术的治疗，而且手术治疗之后呢，效果非常好。
0: 塞牙呢，医学上称为食物嵌塞，是指食物残渣卡在我们的牙齿之间。这种情况呢，可能会导致不适、疼痛，甚至引发牙龈炎和龋齿。处理塞牙可以用牙线，轻轻地将牙线穿过塞牙的地方，然后上下拉动，以清除食物残渣。如果经常塞牙或者塞牙的情况比较严重，就建议大家及时去就医了哈。那么我们定期到口腔医院进行口腔检查和洁牙，可以保持口腔健康，来减少塞牙问题的发生。我们去了解一下塞牙之后应该怎么处理。
1: 医生告诉葛女士，正是因为她长期钟爱吃容易塞牙缝的食材，又没有使用牙线、冲牙器等习惯，更未洗过牙，常年累月的软垢堆积并经钙化变硬，形成了大量的牙结石。而且在前段时间的一次拔牙后，他长期使用左侧咀嚼，进一步加速了牙龈萎缩、牙槽骨吸收、牙根暴露，同时诱发并加重了慢性牙周炎、牙敏感，令牙周膜破坏、牙周组织和牙根分离，这才出现咀嚼无力、酸痛等急性表现。
4: 塞牙在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所以说很多吃的食物也会经常塞在牙缝里边，就会觉得很难过。那比如说引起牙龈的发炎，牙龈的肿胀，如果长期的塞牙还会引起口腔内的有异味，我们说口臭，那时间长了还可能会引起牙齿的龋坏、蛀牙，进一步发展造成牙周组织的炎症，引起牙周组织的破坏，造成牙周炎的加重。那这个耿女士呢，因为也逐渐的加重，造成牙龈的肿胀、牙周组织的破坏，那实际上牙周炎的进一步发展甚至可以造成牙齿的自行松动脱落，所以这有牙周炎的一个逐渐的发展的过程。所以说我们有了食物嵌塞，要及时就医治疗，及时诊治。
3: 明白了。什么样的这些食物会造成这样的破坏结果，特别容易塞牙？
4: 可能我们在平时中可以见到很多人说，哎呀，我吃一个牛肉的时候我就容易塞牙，吃一些高纤维素蔬菜的时候容易塞牙，所以就是这些高纤维素的牛肉的这些纤维素比较多的食物都容易塞牙。我们牙周炎大量的菌斑牙石的存在的时候，很多人感觉到，哎，牙缝里面都是牙结石
3: 堵着，
4: 怎么洗做完洁牙之后牙缝变大了，那这些实际上原来都是牙结石存在的位置，那牙结石去除干净之后局部的一个真面目暴露出来，那真正才能够有助于局部的健康。所以有很多的患者甚至有些人认为呢，那能不能把我这牙缝都补上，都去冲填上，这是绝对不能的，就像永远是有食物嵌塞一样，那以后对下边的牙周组织、牙龈呢，都会造成很重的一个破坏。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因为这个去补这牙缝。
3: 一旦塞了牙哈，我们该如何正确处理呢？有些人就是用牙签，这个操作对吗？
4: 这个不完全对。那我们实际上呢，有食物嵌塞的时候要根据情况。实际上我们食物嵌塞分为两大类，一种垂直性的食物嵌塞，一种水平性食物嵌塞。那垂直性食物嵌塞的时候呢，它塞得更紧，不容易剔除。所以说并不是说有可以单独用牙签可以去除干净。那实际上我们最常见首先是刷牙，把表面的一些菌斑嵌塞的食物的表面能够尽可能的去除掉。当然有时候呢，因为牙齿排列拥挤啊，你刷牙并不一定完全去除干净，那我们需要使用牙线。那我们牙线呢可以打成个环，或者是呢缠在中指上，然后放在两手之间留出2到3厘米的一个牙线，放在牙间隙之间，轻轻的横向的移动进入到牙间隙，然后包绕牙面之后呢上下移动，然后把嵌塞的食物去除干净。那有的人因为牙周炎、牙周组织破坏了、牙缝变大了原因造成食物嵌塞，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牙间隙刷呢，我们可以直接伸进去牙间隙里边水平的移动，把食物去除干净。但是我们选择的牙间隙刷要略比这个牙间隙要大，因为牙间隙刷也有不同的型号，我们选择的型号要比这个牙间隙略大，才能够把这个嵌塞的食物尽可能的去除干净，还有牙面上的菌斑去除干净，所以这样子的效果才会更好。
3: 明白啊。所以您刚才讲到的是，如果我们一旦感觉到了食物的嵌塞哈，我们来及时的处理。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嵌塞的非常厉害，或者马上它就产生了对牙齿的一些破坏、对牙龈的一些破坏，我们这种自行的处理都不行了，需要及时去医院，有这样的可能吗？出现了什么样的情景可能要去医院？
4: 那这些患者会感觉到局部有胀痛， 牙齿的根方都会疼痛，这是由于脓肿逐渐破坏，或者有些塞牙或者引起的牙齿的移位一样的，所以会产生胀痛。那再者呢，就是由于长期食物，现在造成蛀牙的，它会吃冷热刺激的时候都会痛。

0: 那这些有蛀牙的时候，我们也要去把这些蛀的地方去补掉。所以说我们要根据情况，到不同的科室进行不同的治疗。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宋医生，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平常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方法可以尽量减少塞牙发生的几率？
0: 那实际上我们平时吃饭的时候呢，还是要不要采用偏侧咀嚼。那有一些患者呢总是爱偏侧咀嚼，所以说经常造成一侧的磨损加重，这样呢容易造成以后的食物嵌塞，所以我们要采用双侧交替的咀嚼的方式。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食物呢不要吃过于太硬的一些食物，那特别是有些人爱吃一些蟹壳，用牙咬也会造成牙齿的磨损，那实际上我们不建议用牙齿去咬这个蟹壳了，这些坚果之类的外壳了，所以减少牙齿的磨损。再者呢，我们平时呢比如说吃些高纤维素的食物的时候呢，也尽量能够煮得烂一些，不要太硬，然后容易造成反反复复的食物嵌塞，也是不利于你局部愈合的。然后呢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注意口腔卫生，平时要好好的刷牙，使用牙线，使用牙间去刷，保持局部的清洁，也可以减少以后的食物嵌塞，牙周健康也会有利于口腔健康。
2: 欢迎您继续关注健康大吉，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每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3: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提示哈。很多人都喜欢吃螃蟹，那比较常见的做法就是直接蒸着吃，当然呢也有很多其他比较复杂的做法哈。关键呢是在享受美味的过程当中要注重营养。那么螃蟹怎么吃最有营养呢？清蒸的做法其实可以尽量保全它的营养价值哈，还能够这个保证啊享受我们螃蟹的这个原汁原味。但是有人情况比较特殊，吃了螃蟹容易拉肚子或者过敏哈，那这类人群就尽量不要吃了。接下来我们去聊一聊啊，这个螃蟹怎么吃才最有营养。
1: 小圈了解到，现在不论是海蟹还是河蟹都已经进入了成熟期，在超市、菜市场以及各大电商平台，消费者都可以购买到。食蟹正当时，那么螃蟹除了蒸着吃，还有哪些好吃美味的家庭烹饪方法呢？别着急，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螃蟹和其他水产品相比都有哪些营养特点。
2: 蟹肉呢，它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营养价值也很高，它的脂肪的含量还很低，而且特别是含有对我们人体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说蟹黄和蟹膏呢，主要的成分呢是脂肪和胆固醇，它的脂肪含量非常的高，大于15%，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吃着这个蟹膏和蟹黄特别香的这个原因。
1: 有关资料显示，每100克蟹肉当中的蛋白质含量可以达到14克以上，因此也有传言称河蟹的蛋白质含量比鱼虾还要高，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3: 中华龙二蟹，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河蟹，它的肌肉蛋白质含量约为16.28%。到19.41%，常见的淡水鱼虾当中，青草鲢鳙的话，它们的蛋白质含量大概在15.95%到18.54%。常见的海水鱼虾当中，如大黄鱼等的蛋白质含量大概在15.18%至20.83%。实际上，它的范围是存在一定的交集的。那么因此，这个螃蟹和鱼虾当中的蛋白质含量可以说不存在较大的差异。
1: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螃蟹的蛋白质含量和鱼虾相比差异并不是很大，但是河蟹和海蟹相比，它的蛋白质含量相对来说要比梭子蟹和青蟹偏高一些。另外，螃蟹除了蛋白质和脂肪较为丰富，它们的维生素和钙元素含量也具有一定优势，据说比鱼虾和普通肉类还要高，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2: 维生素 A 它的含量呢高于其他的水生和陆生

0: 生的这些动物，它们维生素 B1 磷还有维生素 B2 的含量呢高于其他的鱼类6到10倍，维生素 B2 的含量高于猪牛羊等畜类的5到6倍。
1: 螃蟹肌肉当中的钙含量显然是高于常见的这个血禽类肌肉的，这主要是因为螃蟹作为甲壳类动物，它的外骨骼通常需要不断的矿化来加固和修复，那么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的钙离子，所以说蟹类它的钙离子含量可能会比普通的肉类会高。
2: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海蟹的保健功能要比河蟹高，原因是螃蟹富含的一些活性物质，比如虾精素、精氨酸和牛磺酸，海蟹要比河蟹高，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1: 那么相比之下，那么虾青素在河蟹当中的含量可能更高，而牛磺酸和精氨酸则在梭子蟹当中的含量更高。那么牛磺酸、虾青素和精氨酸它均是我们这个生物体重要的生物活性分子，比如说牛磺酸，牛磺酸的话它有助于提高我们神经的传导和视觉机能，那么虾青素的话它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精氨酸的话它可以作为这个一氧化氮的前体物质，它对血管健康有积极的作用。
2: 不过专家也提示，不管是海蟹还是河蟹一定要适量食用，因为螃蟹的胆固醇含量较高，据说一个螃蟹的胆固醇和一个鸡蛋相当，这个说法有科学道理吗？
1: 这一说法也不够准确，我们以一枚50到60克的鸡蛋来计算，那么一个鸡蛋中大约含有181.84到218.20毫克的胆固醇，如果以一只重量约为150到250克的三有梭子蟹为例，那么它的胆固醇含量约为22.06到140.02毫克。当我们从这些数据来看，可以得出结论，螃蟹的胆固醇它的含量在最高的时候也仅约为一枚鸡蛋的1/2，但即便如此，我们在食用螃蟹的时候也应当适量。根据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给出的建议，成人每日摄取的胆固醇含量不宜高于300毫克，成人每天食用的螃蟹建议不宜超过2只。
3: 大家好，我是张宝林，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道在家里简单易做的螃蟹的菜肴，就是砂锅焗螃蟹。咱们今天这道砂锅焗螃蟹的主要原材料呢是3只梭子蟹，辅料呢有一点蒜子、干葱头、姜和罗勒叶，还有一点五花肉和咱们提前拌制好的蒜蓉。螃蟹啊处理也比较关键，其中呢有几块不能吃的地方，然后给大家指出来，需要第一步去除的是蟹胃，在螃蟹的这个壳这个中间这个位置，我给您揪出来，长成这样子，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软组织。第二步咱们需要去除的是蟹心，蟹心呢是在螃蟹的这个两腮中间这个位置，这一块白色透明的这个六棱形的这个蟹心，如果蒸熟了的话它是乳白色跟蛋清一样。第三处咱们需要去除的就是这个蟹腮部分，这个长得毛茸茸的这个蟹腮的部分。第四步咱们需要去除的是这个蟹肠，这个蟹心底下有这么一部分，以及咱们这个从后边盖给它揭开，这样给它拽出来，能够扎到人的脚去除，然后把这个边儿需要给它绞一下，把筋儿给它用刀或剪刀去除，并且咱们要把它拍碎。接下来咱们把改好刀的螃蟹装到盘子里，咱们起锅烧油，少给一点油，下入咱们的五花肉片，把这五花肉片炒得稍微干一点，把油脂给它炒出来，火不用太大，太大的话容易糊锅，这样子油能出得更多。咱把这五花肉炒得微微金黄色，流出一部分油脂来，这样就可以下咱们的葱姜蒜了。炒的呢这个蒜微微发黄一点，然后等2分钟，少加入一部分罗勒叶， 然后把咱们刚才切好的螃蟹放到锅里，把咱们刚才提前调好的蒜蓉，这蒜蓉里边给一点糖和生抽和胡椒粉就可以了。咱们把。

0: 主要的功效啊，就是疏风散寒啊，宣肺透疹，那么散结解毒等。那牛蒡根的功效呢，还包括清热解毒。临床上呢，对于像我们的感冒、头痛、咽喉疼痛，都是有一定的治疗效果的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去共同了解一下牛蒡。
1: 秋季干燥，不少人都会有排便困难的情况，您别急，村边野地里的牛蒡就能帮您解决。但究竟是牛蒡的哪个部位能够促进肠道蠕动，缓解便秘呢？先带您去看看牛蒡究竟长啥样。
2: 牛蒡，牛蒡，很多人听到这个词还以为是牛身上的一个部位，但其实不是。我身旁的这个植物呢，就叫做牛蒡。我身高呢是1.6米，这个牛蒡明显比我还要高出一个头。其实牛蒡呢，最高可以长到2米以上。我们还可以来看一下它的叶片，它的叶片也是挺大的，您看是不是还像一把大蒲扇？
1: 没想到吧，牛蒡长得这么高，叶片长得这么大，但最特别的还是它。
2: 它的种子呢，被中医当作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叫牛蒡子，又被称作是大栗子。
1: 哎，等等，您说的牛蒡子就是这个带刺儿的小球吗？别急啊，这是牛蒡的果序，咱们中医眼中的养生之宝牛蒡子就藏在这带刺的小球里，轻轻一掰就出现了。而外面这层带刺的部分，您可别小瞧它，这其实就是咱们魔术贴的设计来源。牛蒡会利用带小钩的毛刺附着在路边的动物身上，用这种方式将自己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那么这外壳里面的牛蒡子会有缓解便秘的作用吗？
3: 牛蒡子一个呢，它就是疏散风热。疏散风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不是感冒分好几种感冒吗？风寒感冒、风热感冒、暑湿感冒这些分型。那么它是专门治疗风热感冒的。风热感冒就感了这种风热的这个邪气，以热邪为主的。然后呢，病人呢不会有什么怕冷的这种表现，主要就是发烧、嗓子疼，主要是这些表现。再有一个就是治疗这个咽痛的啊，它能够解毒利咽。就是也是这种风热邪气啊，或者有直接的热毒的邪气侵犯了人体之后造成了一个咽痛啊，一般就是急性的啊，咱们现在所说就急性咽炎之类的。那么像这种呢，可以有痰可以没痰，那但是只要是有痰一定是黄痰啊，它不见得都有痰啊。对，但是呢这嗓子要局部看起来它肯定得是红肿的。
1: 牛蒡子不能缓解便秘，但如果您出现风热感冒或者是咽喉红肿，可以尝试用牛蒡子来缓解。
3: 它搭配桔梗啊，搭配金银花，搭配连翘，或者搭配点薄荷啊，搭配这类的药一块吃，常量就10克，薄荷会少一点，3克5克就可以了。牛蒡子它是寒性的，所以就是对于这种虚寒的人啊，容易这个滑肠拉肚子的人，就用的就是这个要少一点。
1: 牛蒡子通常是捣碎之后再使用，这样能让药效充分发挥，一般药店都可以免费捣碎。桔梗、金银花、牛蒡子、连翘各10克，再配上3克薄荷，煮水代茶，放温后即可饮用，能够起到缓解咽喉红肿的作用。除了牛蒡子，牛蒡身上还有第二宝，那么它会有缓解便秘的作用吗？
2: 喜欢买菜的朋友啊，在超市或者菜市场都可以看到牛蒡根。我们《本草纲目》里面记载它久服轻身耐老，很多地区的老百姓啊都喜欢把牛蒡的根晒干之后用来泡茶做牛蒡饮使用。如果您是一个对身材要求比较高的朋友，不妨可以多饮一些哦。
3: 牛蒡根呢，它呢就是特别多的植物纤维，另外呢它含有一些菊粉这些成分，所以它就是等于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所以能够起到一个这个帮助消化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菊粉呢，它是以这个可以控制糖的吸收，所以呢对于什么这个三高啊对于这个肥胖啊它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它肯定不能够全指它减肥了啊，你要真是减肥的话，控制饮食啊，增加运动啊，这最基本的要求一定得达到。
1: 同时您也要注意一下，牛蒡根可不是人人适用。
3: 牛蒡根呢，它这个有这个帮着降脂啊，它还有一现在研究它有一部分降压的。

0: 种的效果，还有这个滑肠的这个效果，是吧？增加肠胃蠕动。所以呢，就这一类的人，比如说您本身就是血压高，你吃了降压药，那你就要关注一下，你不要吃太大量的这个牛蒡根，吃多了也可能就会血压就更降低了啊。再有呢，就是你如果本身就是脾胃比较虚寒，那你吃了牛蒡根吃量多的话，也可能就会拉肚子。牛蒡根呢，它还有一个利胆的作用，它能够这个促进的胆汁的排泄。那么如果是有这个胆囊炎呀，或者有这胆结石的问题，你过度的吃它的话，利胆，它可能会出现这个胆区、胆囊的这部分啊，右上腹这块可能会有些疼痛。
1: 新鲜的牛蒡根药效相对弱，炮制晒干之后的牛蒡根药效相对强。新鲜的牛蒡根更适合做菜，炮制后的牛蒡根更容易保存，适合入药或者泡茶饮用。
0: 因为它这种苦寒的药哈，就是通过如果是这个熟吃呢，它就能够去掉一部分寒性，对于脾胃弱的人可能就效果就会好一点，就不至于吃完了以后拉肚子，吃完了以后肠胃不舒服。就跟咱们常规的一些菜都可以一块做，跟胡萝卜啊也是一块切成丝，或者跟青椒加点肉丝，这样的炒个菜都是挺好的。
1: 在药店可以买到炮制后的牛蒡根，泡水代茶可以促进排便，辅助降压。需要注意的是，炮制后的牛蒡根一天用量不要超过6克，也就是每次用3片左右泡水即可。
2: 鸡蛋呢是日常生活当中啊常见的食物，有些家庭啊每天都要吃鸡蛋。那吃完鸡蛋的鸡蛋壳大家是直接扔掉了，很少有人会知道啊它的妙用。其实鸡蛋壳啊也是宝。
3: 鸡蛋皮一般是指鸡蛋蛋壳内膜，也叫凤凰衣、鸡蛋衣。那传统医学认为呢，鸡蛋皮药性甘温，归肺经，具有养阴清肺的作用，外用呢可以治疗褥疮。我们来了解一下鸡蛋壳也是宝。
4: 这炎炎夏日里，您有没有躺在床上但久久不能入眠的情况？如果说一枚鸡蛋就能帮到您，那岂不是太方便了？究竟是鸡蛋的哪个部分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呢？会是这被随手扔掉的鸡蛋壳吗？
5: 鸡蛋壳的话呢，其实是大家基本上都会丢弃掉的这样一个食品的一个剩余部分啊。但其实鸡蛋壳是我们相对还比较容易粉碎的一种碳酸钙。
4: 蛋壳主要成分是碳酸钙，而市面上碳酸钙制剂有很多，蛋壳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5: 咱们蛋壳然后去制作这个就是蛋壳的粉，比一般的咱们的所谓的碳酸钙的一个制剂，它的好处呢，第一原料易得，对吧？第二呢相对好操作，在锅里然后稍微炒一会儿变黄了就可以进行粉碎了。第三个，咱们这个蛋壳呢还有一点不太一样的，这个蛋壳呢它这个碳酸钙呢相对来说它是比较疏松的，那么它对我们胃液还有一定的吸附作用，它可以吸附胆汁，吸附胃酸，同时呢它又能够直接中和胃酸。比如说我们胆酸烧心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少量的使用这样的一个鸡蛋壳的这样一个粉，短时间之内呢它会中和胃酸，减轻我们烧心的一个症状。
4: 扔掉的鸡蛋壳竟是一个宝，能够缓解胃酸过多、泛酸烧心的情况。但是这鸡蛋壳怎么吃才能起到缓解胃酸过多的作用呢？
5: 清洗之后呢，然后我们会在这个炒锅里面啊，打碎了也没有问题啊，就粉碎一下，然后就是干炒之后发黄啊，然后我们就会可以把它磨碎，就敲碎和磨碎就可以了。一般来说，我们如果碰见就是真正的有这种反流症状的这样一个情况，又紧急需要用一些的话，一般就是1到2克，然后温水冲敷就行了，水也不要太多啊，因为我们是希望这个咱们这个蛋壳的粉下到胃里去之后呢，它要中和胃酸啊，所以说呢，如果你做的特别稀释了，反而疗效就不太好。
4: 鸡蛋壳清洗之后捏碎放入炒锅，不用放油，炒到发黄即可出锅。 再用机器打成粉状，使用时取一到两克温水冲敷即可。
5: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就是像这种的治疗呢，它时间会比较短，对偶发的情况还是挺好的。但是如果经常有反流这种情况，可能就不是特别的适合。因为我们这个使用鸡蛋壳，或者说使用这种粉碎的碳酸钙中和胃酸之后呢，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后续的胃酸分泌增多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像那种情况可能还需要一些。

0: 正规的治疗。
1: 鸡蛋壳的养生妙招了解了，但是这也不能安神助眠呢。咱们再看看，有安神助眠作用的会是这鸡蛋壳内的这层白膜吗？
2: 鸡蛋的这个内膜啊，它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那它叫什么呢？叫凤凰衣，它有养阴清肺的这个作用。那么其实这个凤凰衣呢，我自己临床上面啊，还有我的老师啊，他们临床上面也还是经常是在用的。那么现在的话，小儿慢性的咳嗽比较多，那么可以加用一些凤凰衣来什么养阴润肺止咳。当然我们可以跟其他的一些中药呢配合起来应用，比如说跟我们的这个麻黄啊啊紫菀啊配合起来，来治疗小孩的这个久咳咳嗽。
1: 鸡蛋中的这层膜内服可以缓解小儿久咳，您可以平时收集蛋壳内的白膜晒干备用，也可以在药店直接购买。看着是不错，但是这鸡蛋内膜也没有安神助眠的作用啊，只剩下蛋清和蛋黄了。
0: 鸡子黄呢，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这样一个中药，而且它也有这个比较独特的作用啊。在中医里面呢，鸡子黄实际上大家觉得孕育了一个生命的所有的部分啊，所以说呢，它有很好的一个补益作用。那么在中国古代的话呢，鸡子黄经常被用来作为一个叫交通心肾的这样一个媒介啊。在咱们《伤寒论》里面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叫黄连阿胶鸡子黄汤啊，那么它是去处理有一个这个心火啊不能与咱们这个肾阴相交的这样一个烦躁失眠类的这样一个症状，黄连给到3克就可以了，非常的苦啊。阿胶的话呢，一般会给到6克，那么在一个鸡子黄，像咱们这个黄连的话呢，直接就是煎水，同时呢阿胶要氧化，那么在最后呢把氧化的阿胶和黄连水混合一起的时候，要把那个鸡蛋打进去。
1: 如果您是入睡困难，还伴有潮热、盗汗、五心烦热，很可能就是心肾不交的失眠了。正好也是黄连阿胶鸡子黄汤能缓解的情况，但是这汤非常苦。杜医生还带来了一个安神助眠的小方法，不仅方法简单，而且美味可口。
0: 啊，醪糟鸡蛋呢，它在我们中医看呢，它有很好的一个调养脾胃和补虚的作用。那么具体的做法也很简单，水和我们的醪糟啊，掺杂在一起，然后煮沸之后呢，把我们鸡蛋打进去搅和啊，这样的话自然凉就可以了。咱们这个醪糟鸡蛋汤呢，第一方面呢，因为有少很低的一个酒啊，酒精含量，那么这个有利于提升人体的一个气化啊，喝完了之后是浑身上下暖融融的、暖乎乎的啊。第二呢，营养成分好消化吸收又很丰富。第三个呢，实际上也有助于然后让咱们一部分这个患者呢，然后增加他的一个睡眠啊。
1: 根据胃口大小选择适量醪糟，加入水煮开之后，打入一个鸡蛋，搅拌一下就可以出锅了。怎么样，这道安神助眠的醪糟鸡蛋您学会了吗？
3: 夏秋季节啊，大家很多会出现这个肠胃不适的症状，但是往往会觉得这是小毛病啊，在家吃一些药，比如说健胃消食片就行了。但是呢，大家又发现这健胃消食片不仅可以促进消化，还有这个甜丝丝酸溜溜的味道哈，很可口，所以有人甚至把它带在身上当成零食了哈，时不时的吃两粒。但是这健胃消食片啊，毕竟属于药品，它和零食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健胃消食片。
4: 立秋后，秋风乍起，暑热仍在，秋凉干爽还远没有到来，所以脘腹胀满、积食、消化不良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5: 承载文明基因，流淌文化血脉，让我们穿越千年，追根溯源，感受中医药的哲思与智慧。今天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能够缓解消化不良的中成药健胃消食片。
4: 健胃消食片脱胎于中医传统名方健脾丸，明代医家王肯堂的政治准绳当中就有关于健脾丸的方剂记载，清初名医汪昂编著的医方集解记载健脾丸用于治疗脾虚气弱、饮食不消。中成药健胃消食片在健脾丸的基础上进行了精简，
1: 不少人在购买

0: 消食片的时候会有一个困惑，您看这一边是健胃消食片，一边是消食健胃片，名字可真是太相像了，都说有消食的功效，具体应该怎么选呢？
1: 健胃消食片是由太子参、陈皮、山药、炒麦芽、山楂制成的，消食健胃片由山楂、炒神曲、炒麦芽、槟榔制成。健胃消食片和消食健胃片，很多人都以为是一种药，其实两者在药物组成上面就有区别，功效上面呢也是有差异的。健胃消食片的成分是以健脾胃为主，而像消食健胃片，它主要是消食为主。中医有一句话叫治脾胃之法，莫轻于升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中焦脾胃，一个主升，一个主降，脾主升，胃主降。所谓的胃主降，就是吃进去的东西先到达胃里面，然后从胃到十二指肠到小肠，再一层一层往下走。其实胃的功能呢，就是主降的。而人体的脾呢，是促进分泌一些代谢的消化酶，帮助你把吃进去的这些食物消化成可以吸收的营养成分，让更好的吸收再传输到全身，这就是脾有升的功效。脾胃升降功能正常运作，可以对机体摄入的食物进行正常的消化吸收和排泄。健胃消食片其实是健脾胃的作用，适合本身就脾虚的人服用，也就是说平时吃的比较少，没吃多少就吃饱的那种人。其实呢，不是因为吃的太多出现腹胀消不下去，而是因为脾虚运化功能不好，所以这种人就更适合吃健胃消食片。这种情况在一些年纪大的老年人身上尤其多见。而消食健胃片是适合于已经吃了很多，比如说节假日聚餐大餐之后，明显知道自己吃的太多了，吃撑了又不消化的人，就适合吃消食健胃片，直接帮助消化掉吃进去的这些食物。
0: 也就是说，在这三伏天里更常见的是脾胃虚弱引起的腹胀不消化，这种情况应该服用健胃消食片。但是您知道吗，即便选对了药，您也很有可能吃错了。
1: 健胃消食片吃的时间不同，效果大不相同。有的人会提前吃，就是知道自己脾虚，饭前就把药给吃上了，以此来避免自己出现不消化和胃肠不适。其实这种做法并不是特别妥当的，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饭前吃健胃消食片会刺激胃酸分泌，提升消化酶的活性，直接的作用就是增强食欲。如果用于消食导滞，对于那些食入腹胀排便不畅的人，还是在饭后半小时再服用比较好，这样可以缓解胀满助消化，还可以预防便秘。
0: 这一下您明白了吧？想要缓解腹胀不适，还是在饭后半小时服用健胃消食片比较好。不过呢，有的朋友就困惑了，和健胃消食片的名字相似的还有健胃消食口服液，这两种药物该怎么选择呢？
1: 健胃消食口服液和健胃消食片，它们的主要成分、功效、主治都是一样的，两者主要是剂型不一样。健胃消食口服液是液体制剂，相比于片剂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因为它不需要经过胃酸的分泌，入胃后能较为迅速的吸收，药效发挥上也比片剂要更快一些。健胃消食口服液是处方药，里面还含有葡萄糖、酸锌、双歧因子。一些儿童不适合吞咽和咀嚼片剂，又想要缓解不消化的问题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更适合儿童的健儿消食口服液。
0: 这下您分清楚这几种药的区别了吧？不过专家提示，健胃消食片并不是人人都适合，以下人群一定要注意了。
1: 健胃消食片可促进胃酸分泌，消化不良又伴有急性胃炎、胃部溃疡的人是不宜食用的。健胃消食片当中的陈皮具有一定扩张血管的作用，可在一定程度上升高血压，而本身患有高血压的人吃健胃消食片后需要注意观察血压的波动变化，这类人群呢应该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吉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网罗就医资讯，服务百姓健康，在线问诊，在线解答，您的贴身医生，大医生在线。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在线，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肝胆胰脾外科的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夏一军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小心胆囊炎。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夏医生。夏医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非常开心今天能够邀请您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小心这个胆囊炎。那么我们的夏一军教授呢，也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住院医师规划范培训外科专业基地的主任，也是我们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大外科教研室的主任哈。今天呢，我们主要的话题啊是这个胆囊炎和胆囊结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话题了。首先，请您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什么是胆囊炎，什么是这个胆囊结石呢？
1: 好，这个说到胆囊炎、胆囊结石，可能大家都有这样感受，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会跟你说，我的胆囊已经切掉了。为什么切胆囊呢？说因为我得了胆结石。那么我们很多人会问，那胆结石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呢？那么我们首先就要说说胆囊。其实我们每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概念，说一提到把这个，比如说我们吃鱼，我们吃鸡，我们在处理鱼和处理鸡的过程当中，说把苦胆弄破了，就会很苦。
0: 对，
1: 这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最苦的一个器官，就是胆囊。
0: 胆囊
1: 为什么说它是最苦的器官呢？因为它里面有胆汁，所以会给大家造成一个错觉，有很多人认为说胆汁就是从胆囊里产生出来的，这是个错觉。胆囊里的胆汁不是胆囊产生的，胆囊只是胆汁的搬运工和储藏器。胆汁从哪里来呢？胆汁主要是从肝脏分泌出来的。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肝脏每天能分泌800到1000毫升的胆汁。那么这些胆汁是干什么的呢？这些胆汁是来帮助人体消化脂肪类的、蛋白类的这个食物的。比如说我们吃的肉，不管是瘦肉还是肥肉，它要靠胆汁把它乳化，变成很细的颗粒，再通过我们的胰腺的酶把它变成这个人体可以吸收的脂肪微粒，然后才能吸收到人体当中去。所以胆汁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化液。那么这么多的消化液不可能一下子用完，用不完的消化液怎么办呢？人体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功能，就是我可以把它储存起来。
0: 对，
1: 用什么储存呢？就是用我们的胆囊。那么胆囊储存也有很奇妙的功能。你想想，肝脏一天分泌800到1000毫升胆汁，如果我们要把它储存在一个容器里，那有多大的一个容器呢？那胆囊得有多大呢？但实际上正常的胆囊就是在我们肝脏右侧肝脏下方，是一个像梨形的一个小袋子，它的长度也就是在6到7个厘米。这个宽度也就是3到4个厘米。那么这样一个很小的小袋子，它怎么能才能储存这么多胆汁呢？这就是胆囊的一个很奇妙的功能，它可以把胆汁浓缩，把它由淡的变成浓的。浓缩到多大程度呢？它可以把胆汁浓缩到60倍以上，就是说它可以把它变得很浓稠。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胆汁里面的成分呢，主要有胆酸、胆固醇和胆盐。你想想，如果把它浓缩到这种程度的话，只要有某一个环节出现异常，这些胆盐和胆固醇就会结晶出来，就会析出，就像这个浓浓的盐水，你继续往里加盐的话，它就溶不掉了。
2: 对。
1: 那么胆囊也是这样，所以说它一旦胆固醇结晶出来了，就变成了胆固醇结石；一旦胆色素结晶出来，就变成胆色素结石。那么这就形成了我们胆囊里形成的结石。其实胆结石的这个病呢，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病。这个从古代埃及最早出土的这个紫砂草文，有距今已经有大概4-5千年的历史了。在这个紫砂草的这个文献当中，就有胆结石的记载。那么我们国家也这个在这方面也有很早很早的历史记载，甚至我们可以找到实物。
2: 哦，
1: 古长沙有个古王，那个马王堆。
2: 马王堆。
1: 马王堆的这个马王堆的这个古尸。
2: 嗯。
1: 在这个马王堆这个女尸的胆囊里，就看到了胆囊结石。
2: 哦。
1: 2000多年前的古人就已经得胆结石了，所以可以这么说，胆结石是伴随着人类历史、伴随着人进化历史和人伴生的一种疾病。那么胆一旦得了胆结石，它会有很多的危害的。
2: 嗯。
1: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谈一谈胆结石的给人体带来的危害。
2: 嗯。
1: 那么一旦胆结石形成之后呢，它会第一个带来对于胆囊本身的危害，比如说胆绞痛。这个曾经有这个胆结石呢，是有一个叫4F 的一个预测法。
2: 嗯。
1: 就是什么样的人容易胆结石，有一个叫4F 预测法。第一个 F 呢叫 female， 性别。
2: 性别。
1: female 是女性的意思，所以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容易得胆结石。
2: 哦。
1: 第二个 F 呢叫 fat， 肥胖。
2: 肥胖。
1: 对，肥胖的人。第三个 F 呢叫这个40，40岁以上的人，就是40岁以上的这个女性。第四个 F 呢叫4，生过4个孩子以上的，也就是说，生孩子越多的这个女性，更容易得胆结石。
2: 这样目标人群就出来了。
1: 对，
2: 40岁以上，
1: 对，
2: 女性，
1: 40岁以上，
2: 对，
1: 肥胖，生过4个以上孩子的，
2: 嗯，
1: 也就是说生孩子多的，
2: 嗯，
1: 那么。这个一旦得胆结石呢，它会引起胆绞痛。这个胆绞痛啊，很多这个生过孩子的女同志又有胆结石，她会很形象的去形容这个疼痛的程度。这个医学上把疼痛分成几度，
2: 嗯，
1: 其中生孩子分娩痛啊是非常高的，
2: 对，
1: 疼痛非常高的。所以有很多的女同志会说，一旦胆绞痛发生，比生孩子还疼。可以这么讲，叫。这个程度稍微轻一点的病人是辗转反侧，难以安静的入睡，难以安静的这个待得住。程度重一点的真是叫满床打滚，
2: 嗯，
1: 满头大汗，满床打滚，
2: 嗯。
1: 那么还有一些的这个，还有一些病人呢，他虽然疼的程度没有这么重，但是他会引起一系列的伴随症状，比如说他会引起肩背疼痛，
2: 哦，
1: 就是他老觉得肩膀疼得要命。那么去骨科去查也没有问题，结果一查胆结石。那么甚至还有一些病人呢，他会引起心脏痛。
2: 嗯。
1: 那么这一点呢，也是被这个医学家们证实了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医学家们呢，这个发现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叫胆心综合征，也就是说胆绞痛的病人可以引起心脏的疾病。
2: 嗯。
1: 那么在理论上来说呢，就是说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胆囊和心脏呢，被同一根神经支配的，而且这个神经有一个特点，它没有髓鞘，就像我们电线上没有那个包皮一样，
2: 对，
1: 所以它会发生这种信号短路的这个现象。
2: 是，
1: 胆囊的疼痛信号传到心脏去了，
2: 嗯，
1: 所以他老觉得心脏疼痛，很多病人按心脏病治了半天，最后一检查胆囊里都是石头，把胆囊切掉了，心脏病也好了。所以说这个对于这个胆囊结石，对于胆囊本身，比如说它可以引起胆绞痛，可以引起急性胆囊炎，可以引起慢性胆囊炎，甚至可以引起胆囊的癌变。
2: 嗯，
1: 尤其是这种病史超过5年的，这个年龄超过50岁的，这个胆囊结石的直径超过2厘米的，单发结石超过2厘米，多发结石直径超过2厘米，数量超过3块以上的， 这都是胆囊的胆囊癌变的一个高危因素。
2: 嗯，
1: 所以说胆囊结石它对人体的危害还是蛮大的。那么第二个呢，这个严重的并发症呢，就是它可以引起胆管结石，甚至可以引起胆源性胰腺炎。
2: 嗯，
1: 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胆囊是储存胆汁的，它通过向胆管里头排泄胆汁，再排泄到肠道，它可以这个帮助我们消化。所以胆囊本身是有收缩功能的，它可以收缩把胆汁排出去。那么一旦胆囊里有结石，胆囊再一收缩的话，尤其是小的结石，这个很多病人会说我这个结石小可不可以不做手术。有的中国老百姓有句俗语啊，叫越小的狗咬得越凶。这个小结石往往第一个，它如果卡在胆囊出口了，胆囊的出口了，我们叫胆囊管结石堪顿，那么它就会引起胆囊里的胆汁排泄不畅，引起胆囊增大。你看正常情况下我们胆囊是7厘米左右，那么一旦出现胆囊结石堪顿啊，这个胆囊可以变到140甚至150毫米以上，也就是14-15厘米，
2: 增加
1: 那么最长的可以到20厘米。那么这种结石，还有这种情况还可以出现什么问题？这个胆囊就像气球一样，它膨胀是有限度的。
2: 嗯，
1: 当你超出它这个限度会出现什么情况？它就破了。
2: 嗯，
1: 这个破了以后，这个胆汁一旦进入到腹腔里，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2: 嗯，
1: 第一个它可以引起严重的腹膜炎，可以引起严重的感染。这个第二个呢，这个病人会因为腹腔的严重感染导致这个败血症、脓毒血症，那是危及生命的。
2: 嗯，
1: 那么第二个危害呢，就是胆囊收缩的过程呢，把这个小结石排到胆管里了。这个胆管下面呢，有一个很巧妙的这个机关，我们叫它奥迪式括约肌。它的任务是干什么的呢？就是收缩，当它收缩的时候，就把胆管关住了。这样的话，肠道里面的食物就不会逆行到胆管里去，它只允许胆汁流到肠子里，不允许肠子里的食物进到胆管里，因为肠子里食物一旦进到胆管里就会引起感染。
2: 对，
1: 所以它很奇妙。那么但是它口很小，5毫米以下的它可以把它排出去，超过5毫米就堵在这儿了。
2: 嗯，
1: 一旦堵住，这个胆汁没这个肝脏里产生的胆汁和胆囊里的胆汁都排不出去了，病人就黄了，就我们常说的这个人黄疸了。
2: 嗯，
1: 有很多人一说黄疸是不是肝炎了，对，黄疸性肝炎可以引起黄疸，那么胆管阻塞了也可以引起黄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胆石阻塞性的黄疸。
2: 嗯，
1: 那么一旦出现这种胆石阻塞性黄疸的话，如果再合并细菌感染，这就非常危险了。这是我们临床上常说的叫急性化脓性梗阻性胆管炎。
2: 嗯，
1: 这个疾病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所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你就到了做手术也得做，不做手术也得做的情况了。
2: 对，
1: 而且这个因为给医生留的时间也很少，所以就得真的是叫争分夺秒去做手术。
2: 嗯，应该说刚才您从这个专业的角度给大家介绍了什么是胆囊炎，什么是胆囊结石哈。其实这个胆囊在大多数这个朋友们的印象当中好像存在感不是特别高，大家觉得我们的这个脏腑当中这个胆囊是不是可有可无啊，但是当它真正疼起来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哎呦这个胆囊真的是要命。
1: 对，这个其实呢就是说这个在我们的中医里头啊，真正胆的这个概念是模糊的。
2: 嗯，
1: 那么只有这个就是，其实我们说中医和西医，这里面其实严格的意义上讲不是中西之分，是中医叫传统的中国医学，而所谓的我们现在说的西医，应该确切的讲叫现代医学。
2: 对，
1: 也就是说现代医学、现代解剖学的出现、现代医学外科学的出现，确定了胆囊的结构、胆囊的解剖位置以胆囊的功能。
2: 嗯，
1: 那么其实这么说吧，这个胆囊在这个大多数人认为它可有可无，这是不对的。胆囊是一个很重要的器官，那么尤其在我们中医来说更重要的。那么中医认为它除了储存胆汁以外，它还有主管着人的这个勇敢不勇敢啊？你说这个人勇敢，这个人胆子特别大，
2: 对
1: 对吧？这个胆子大、胆大和这个真正解剖学意义上胆囊大是没有可比性的。
2: 嗯，
1: 那真正说如果说解剖学意义上说你胆变得很大了，一定是有病了。 对，
2: 嗯，
1: 这胆有病了。
2: 是，嗯，所以这个胆囊它其实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器官啊，
1: 对，
2: 而且是掌管着我们很多这个，尤其是消化方面的一些功能。
1: 对，
2: 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注意。刚才您还介绍到的了这个胆囊炎，包括胆囊结石的一些危害哈。
1: 对，
2: 那这个胆囊炎包括胆囊结石，它有没有一些分类呢？
1: 有，
2: 嗯，
1: 这个是这样。胆囊结石啊，这个胆囊如果按照胆囊炎症的分类来说呢，我一般我们把它分成急性胆囊炎和慢性胆囊炎。
2: 对，
1: 嗯，这个按照有没有结石来分呢，分成有结石性的胆囊炎和没有结石性的胆囊炎。
2: 嗯，
1: 那么有些人没有结石，他也会发生胆囊炎。有的人呢，他的炎症是因为胆结石引起的，而胆囊炎症本身又是促使胆囊产生结石的一个重要的诱因。所以胆囊炎和胆囊结石，他们两个过去有叫什么相害相杀，
2: 嗯，
1: 所以叫他们俩互为因果的，
2: 对，
1: 互为因果。所以说胆囊炎可以引起胆结石，胆囊结石也可以引起胆囊炎。
2: 嗯，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急性的胆囊炎，那急性胆囊炎有哪些症状和表现呢？
1: 这个说起急性胆囊炎，大家一说炎症都有这种感觉，所谓炎症，对吧？红肿热痛。但是胆囊炎的这个炎症呢，我们是看不到的。那么它会表现出了一系列的这个和胆囊炎相关的这个症状，比如说右上腹的疼痛，突发的右上腹疼痛，有人老百姓会形容说，就像有一个棍儿在里面绞一样，
2: 哦，
1: 叫胆绞痛。
2: 嗯，胆绞痛。
1: 绞痛，对，它像一根棍子在肚子里面绞，所以它这个疼痛是急性胆囊急性发作的剧烈疼痛，是胆绞痛的最重要的一个表现。
2: 嗯，
1: 第二个表现呢，就我如果合并了细菌感染，如果出现了化脓性的胆囊炎的症状，会发烧。
2: 哦，会
1: 病人会发高烧，
2: 嗯，
1: 对吧？那么一旦要是波及到了这个炎症，波及到了胆管，它会引起黄疸。所以疼痛、发烧、黄疸是胆囊急性胆囊炎这个经常出现的三大症状。
2: 嗯，
1: 一旦出现这三大症状，那就意味着说你可能急性胆囊炎了，你需要到医院去看医生了。
2: 是，
1: 对，
2: 这是大家早期能够判断是不是急性胆囊炎很重要的三个标准。
1: 这个只要出现这三个情况，一定要去医院看病了。
2: 嗯，那相较于这个急性的胆囊炎，那慢性的胆囊炎它有哪些症状呢？
1: 对，这个所谓慢性胆囊炎，所谓慢性，它时间会拉得很长，
2: 嗯，
1: 所以经常会有这慢性胆囊炎、胆囊结石的病人会说，我反复的这个右上腹疼痛啊，持续了十几年了，
2: 哦，
1: 反反复复发作，有的时候一旦发作了以后，他说我稍微变换一下体位，突然一下就不疼了，
2: 嗯，
1: 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石头在胆囊里是滚动的，突然堵在这个胆囊的开口了，他变换一下体位，这个胆囊因为结石。比结石是它那个，尤其是咱们内蒙地区啊，这个结石是这个以胆固醇为主的，胆固醇是油啊，
2: 嗯，
1: 油比水轻，所以它飘起来了，又通了，
2: 哦，
1: 所以就不疼了，所以它会反反复复发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有些病人细心的病人会在自己的病历上发现，医生写这样一句话，叫右上腹疼痛反复发作，多少多少年，
2: 嗯。
1: 所以慢性胆囊炎突出的一个是慢，一个是迁延的时间长，反反复复发作，
2: 嗯，
1: 这就是慢性胆囊炎。而慢性胆囊炎呢，往往同时合并有胆囊结石。
2: 嗯，所以这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哈，这个胆囊结石和胆囊炎这个相爱相杀，
1: 对，相爱
2: 往往是同时出现的，
1: 对，
2: 啊，
1: 它往往都是同时出现的。
2: 嗯，所以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刚才我们的夏医生也提到了好发的人群，包括它的一些危害，包括急性胆囊炎和慢性胆囊炎的一些区别。如果说您正好处在这个年龄当中啊，而且有相关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肥胖，比如说这个生育的孩子较多的女性哈，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注意了。同时通过一些我们典型的一些症状，大家能够判断出来我到底得的是急性的胆囊炎，
1: 对，
2: 还是这个慢性的胆囊炎哈。那对于这个急性胆囊炎和慢性胆囊炎，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这个治疗了哈。它针对不同的这样一个病症，那我们治疗的方式肯定也是有所不同的。
1: 谈到治疗呢，我就必须要说的一个话题就是诊断。
2: 嗯，
1: 就是你首先要确定我是不是胆囊炎，我有没有胆结石。那么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去医院做个 B 超，
2: 做 B 超。
1: 对，这个 B 型超声的出现，尤其是我们现在这种彩色 B 型超声的出现， 这个给这个外科医生又加了一只眼睛，可以看到人体的内部。所以说超声对于胆囊结石、胆囊炎、胆囊结石的诊断可以达到，几乎可以达到100%。所以简单又实用的办法就是去做一个超声。做一个超声就能立马就可以看到你有没有胆结石，胆结石多大，甚至到有多少颗都能给你数清楚。所以说一旦发现胆囊炎，超声发现了胆囊炎、胆结石，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关注的这个要不要治疗。那么很多的老百姓都会讲，能不能不开刀，我吃点药就把它吃下去。这也是很多很多外科医生孜孜以求的这个研究的一个方向。这个很多的优秀的外科医生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如何不做手术用药物去治疗胆结石，但是效果都不好。效果都不好。比如说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当时我们国家曾经采用这个甲基舒丁醚和乙基舒丁醚做这个胆结石的溶解术。结果发现呢，这个在体外效果很好，可是一旦在体内效果就很差。后来发现呢，因为这个醚这一类的这个化学物质啊，它的性状不稳定，挥发性非常快，所以你进入人体以后很快就被肝脏吸收挥发了，达不到溶石的浓度。而且呢，这个醚类的东西都要在肝脏解毒代谢，你用的少了不顶事儿，用的多了引起肝脏的本身的损害，所以这个方法失败了。那么后来呢，发明的像这种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这一类的溶石药，那么从临床上来看呢，它的效果也不是非常好。在临床上只有15%的人有效。所以说大家去医院就诊，尤其是去肝胆外科去就诊的时候，大家听到肝胆外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说你这个胆结石除了做手术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说胆囊炎、胆囊结石的病人大概要想得到根治性治疗，唯一的办法就是做手术。
2: 但是对于一些患者来说，他总觉得你看我得了急性胆囊炎，我是不是必须要做手术了。但是你看我得的这个好像是慢性的胆囊炎哈，我时而疼时而不疼，那我可不可以吃点药然后我就不做手术了呢？
1: 是这样的，这个慢性胆囊炎，因为他慢性胆囊炎的病人往往他自己都知道他的这个病这个是这个发作的规律，
2: 对，
1: 他往往他自己都会缓解症状，但是有一点他不知道的，就是慢性胆囊炎反复的这种发作本身会给他带来一些致命的后果。第一个就是我们说他会排到胆总管里去，你不知道哪一次发作就把这个石头给挤到胆总管里去了，引起胆管炎了，那时候不仅病情加重了，而且手术会做得更大。第二个呢，如果在排石的过程当中这个石头再刺激了胰腺，它会引起胆源性的胰腺炎。大家都知道胰腺炎那个它的危害就更大了，
2: 对，
1: 尤其是急性坏死性的胰腺炎，那个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么你想想，原来本身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胆囊结石，最后把它拖成胰腺炎，那么这个后果你承担，这个很多人是承担不起的。所以说对于这种，尤其是很多病人会说我是泥沙样结石，我的结石并不大。对，泥沙样结石引起胰腺炎的几率更高，因为越小的石头越容易排到这个胰管和胆管汇合的这个奥地利括约肌这个地方。它越小的结石越容易引起胰腺炎。
2: 对，
1: 所以说对于胰腺炎的病人，对于胆囊炎的病人，这个大家这个尤其是反反复复发作的这种慢性胆囊炎的病人，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哎呀，我这个又这个就是反反复复发作，我也这个也平常也没有太多的症状，我可不可以不做手术？我在这里劝大家要做手术。为什么？这个慢性胆囊炎还有一个刚才我已经提过的一个严重的这个并发症，就是这个石头在胆囊里它反复的这种滚动和摩擦，它会引起胆囊癌变的。它会变成胆囊癌的。这个过去我们认为肝癌是癌中之王，说是肝癌这个它的死亡率很高，治疗的这个办法也不多，但现在肝癌的治疗办法已经越来越多了，肝癌呢似乎已经很多病人都可以长期生存了，但是胆囊癌没有，胆囊癌的危害比肝癌还大，我们外科医生称胆囊癌为王中之王。 是癌中的王中之王，胆囊癌的恶性程度非常高，一旦这个胆囊癌出现了这种广泛的播散和转移，病人的生存期只有1到3个月。
2: 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而且胆囊癌和胆囊结石密切相关，我们有资料，有大量的临床的这种统计资料表现出来啊，就说85%到90%的胆囊癌的病人都是合并胆结石的。
2: 嗯，
1: 也就是胆结石和胆囊癌是密切相关的。
2: 嗯，
1: 尤其是胆结石的直径超过2厘米，如果有的病人曾经让我看的胆结石直径都5厘米了，所以这种胆结石它对胆囊壁的刺激是非常大的，而且这种病人往往他胆囊里胆汁也没有了，就是胆囊包着一块大石头，干巴巴的，所以这种往往容易引起胆囊癌。
2: 嗯，是，所以。

0: 大家在提到这个胆囊结石的时候啊，无论这个胆囊的结石的大小，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我们都要重视起来，
1: 重视起来，都要重视起来。
0: 嗯， 嗯，那说到了这个手术啊，可能有些患者又有一些问题了，我这个手术算不算大手术啊，我这可不可以用一些微创啊，
1: 对，
0: 或者说我这个手术到底复杂不复杂呢？
1: 其实呢，这个现在呢，对于胆囊结石的手术方法呢，大家纠结的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我把胆囊切掉，还是把胆囊切开，把石头取出来？
0: 对，
1: 这是我们说的保胆取石手术。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是开刀做胆囊结石呢，传统的开刀方法做胆结石呢，还是用微创的办法做胆结石？那么大家可能纠结的就是这些。
0: 嗯。
1: 那么其实说到这个保胆取石啊，这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保胆取石是个古老的手术，世界上第一例胆囊结石的这个胆囊结石的手术治疗就是切开胆囊取石头，这个外科医生叫鲍勃，是一个美国的外科医生，
0: 嗯，
1: 他在1878年做了这样一个手术。这个手术呢，因为他为什么他不会切胆囊，他不敢切胆囊，所以他就把胆囊切开，把石头取出来了。那个病例我已经查到了，我查到过这个病例，古老的病例，这个病人活了30年。
0: 哦，
1: 那么这就是实际上就是给人们一个选择，说我可不可以把那个胆结石取出来，把这个胆囊保住
0: 保留。
1: 那么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一个愿望。
0: 嗯。
1: 那么事实呢是很残酷的。这个手术为什么做了一段时间就淘汰了？
0: 嗯，
1: 因为它有很多的不确切的问题在里面，比如说一个最摆在眼前的就是切开胆囊，把胆结石取出来，那么缝上之后，很快病人又长结石了。
0: 嗯，
1: 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呢？后来有一位外科医生，是德国的一个外科医生，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做胆囊切除的外科医生。他在做胆囊切除之前呢，就针对这个切开胆囊取石头做了一系列的研究。他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学说，叫土壤学说。就什么呢？说胆囊有病，它才会长结石。你把石头取出来了，把病还留在那儿，它不会再长吗？它一定会再长。那么这个是不是所有的人取完结石都会再长呢？不是。但是医生恰恰困惑在我们不知道谁的胆囊切开取出石头不会长和会长，所以这是个需要进一步研究，也是一个概率问题。
0: 嗯。
1: 那么他提出土壤学说以后，就说我们切除胆囊治疗胆结石是去除了胆囊生存的土壤，所以他就胆囊里不会再长结石了。那么有人会说，你把胆囊切掉了，我的消化功能会不会受影响呢？
0: 对，
1: 可能早期会有一点点影响，但影响不是太大。我说白了就是说，我们工厂生产产品，这个我们把它多余的产品存在仓库里，现在没有这个仓库了，这个产品一样还可以继续生产，一样还可以继续使用。那么就什么呢？直接把它送到市场上去了。所以它就直接通过胆管流到肠道里了，它还一样可以起到消化的作用。
0: 嗯，
1: 可以起到消化的作用，但是有一部分人他的消化功能会减弱，他的消化功能会受到影响，但也是个无奈之举。所以我有时候会经常跟病人讲一句话，说胆囊切除是最无奈的选择，是无奈的选择，就是说他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产生危及他生命、危及他健康的这个后果的时候，那我们只能采取这种极端的办法。
0: 嗯。
1: 那么，这个过去呢是采用的开刀的手术方法。这个1882年，德国的这个朗根布克教授啊，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开刀的胆囊切除。就从那以后呢，就是开刀的胆囊切除成为治疗胆囊结石的金标准。那么直到1987年。也就是100年以后，一个新的崭新的手术方式出现，就是我们所谓的微创手术，就是腹腔镜手术。
0: 对，
1: 通过打孔，通过这个视频，在这个视频下指示视频下，通过特殊的器械打几个孔就可以做胆囊手术。这个1987年，这个法国的莫瑞特医生在世界上第一个在媒体的传播下做了这个手术，轰动了全世界。那么现在呢， 这个腹腔镜手术，尤其是打孔手术，已经成为胆囊治疗胆囊结石、胆囊手术切除手术的金标准了。
0: 嗯，
1: 所以现在只要不是你反复发作引起急性炎症，引起这个很多这个并发症的情况。

0: 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啊，为大家请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肝胆胰脾外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夏一军啊，和大家共同聊一聊夏季来了，小心你的胆囊炎。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话题。其实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胆囊炎，包括胆囊结石的一些手术哈。您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微创手术已经成为了胆囊手术的一个主流。但是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患者比较疑惑哈，你看我究竟是什么样的病症，我可以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手术治疗的方法？比如说我是单纯的一个胆囊炎，那我还需要切除这个胆囊吗？或者说胆囊结石到底是小或者是大的时候我才用这个手术呢？
1: 这里面就提到一个，就是有胆结石的病人和没有胆结石的病人，这个胆囊怎么处理，
0: 对
1: 吧？一般来讲，单纯的胆囊炎和这个有结石的胆囊炎处理起来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单纯的胆囊炎，有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会在临床上有这样一个，就是会给病人有这样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经常会在我们的 B 超，医生经常会给病人做 B 超说你有胆囊炎。那么其实 B 超能不能诊断胆囊炎呢？ B 超诊断胆囊炎的可能就是它的这个准确率是模糊的。B 超可以精准的看到胆结石，但是它没有办法确定胆囊炎的。因为炎症是什么？那么炎症一定是要在显微镜下面看到，就是第一个，如果表现在我们皮肤上的炎症，它一定是有红肿热痛，对吧？可是它在胆囊里头，你怎么判定它的炎症呢？那么第一个，这个判定炎症，对于内脏器官来说，它要做病理的，一定要做病理检查，你才能去判断胆囊炎，也就是看到这个炎症细胞浸润，你才能看到胆囊炎。所以说，对没有结石的这个所谓的胆囊炎，大家还是要找专业的医生，让专业的医生、临床医生去看，然后来做一个判断，判断对了，判断好了，再去考虑做手术的问题。如果判断不准确的话，建议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做胆囊摘除手术。
0: 夏医生，我要打断您一下，因为有一位听众打进来电话，想要跟您在线交流。辛苦夏医生要戴一下耳机，然后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喂，你好。
2: 哦，是我电话啊。
0: 对，您的电话已经切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呢？您可现在可以说。
2: 想咨询咨询，先等候。我就做完这个胆结石手术两年了，算两年，五月份就两年了。还是不能吃饭，好了也不能坐床吃，吃上就不消化。
1: 你怎么个不消化法呢？
2: 哎呀，就是吃上吧，好像是就是疼的，也不都是，反正好像是得疼，是不严重，就是微肿疼那个感觉。
1: 你做完手术应该每做完手术前三个月要去复查，你复查过吗？
2: 复查过吧，你看前年五月做的，年四五月一年，年四的就二月份就是不能吃，做完是一年就不能吃。后来二月份就去又做手术，这个也可是又做了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这个。
1: 你当时给你查肝功了吗？肝功有表现吗？
2: 他说那也没有毛病嘛，他还做的胃镜，是去年二月做胃镜，说是当时胃还有毛病了，做完胃镜是啥毛病没有，就是吃是不能消化，好像也。
1: 你吃什么东西不能消化呢？
2: 哎，
1: 普通的饮食都不能消化呢，还是吃肉吃多了不能消化呢？
2: 哎，肉就是个一两年了就不上吃，吃也是吃个一口两口这些肉，真不能多吃。就是馒头一，今后来说玉米糊糊、馒头泡食，就这样吃。再不就是那个，就是一袋那碗好比喝三回，吃对半的水就吃上泡馒头，就这么个吃。
1: 你这个平常你这个牙怎么样？牙好坏？
2: 牙吧，都是也没有毛病，也没有会咬的呀，说呀。
1: 你不要泡着吃馒头，你一定要在嘴里多嚼一嚼。
2: 嚼的吃说，也嚼的就好像是不舒服呀。
1: 哦，你这个呀，我建议你啊，你要一定要去这个去找你的这个手术医生。第一个要找手术医生，另外呢，因为这个你这个情况呀，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情况，就是说呢，这里面有你这个可能本身的这个疾病的原因，还有一个呢，就可能是你对于手术的这种焦虑的这种心因性的原因。因为你做完手术都两年了，你体重掉了多少？
2: 哎，体重掉的多了。 做手术之前。

0: 哪儿在哪儿做的手术啊？
1: 我在包头市，我是包头做的，包头市，第三医院做的嘛。
0: 包头第三医院，当时给你做的也是腹腔镜吗？
1: 哦，就是胃肠手术嘛。
2: 对，
0: 你最好呀，在那个再去找这个医生，让他给你开一个肝，就是肝胆的一个核磁影像、核磁显像，尤其是胆胰管的显像。
1: 他也跟去年做了吧，就是。去年二月份这不是前年五月做的，这二月份就不能吃东西，后来也不能吃。
0: 嗯。
1: 但是一度去我称90斤，我这手术之前就146斤。
0: 啊、
1: 嗯。跟去年二月份不到一年的就瘦下这个96斤了。
0: 那你这样吧，你最好把你所有的检查带上，你到我们医院来，这个到我们医院来看一看来，让我们这边的专家给你会会诊，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因为靠你这么讲，我们没有办法判定你的原因。
1: 就从去年二月住了一个礼拜回来。
0: 不是我说的，你听懂了吗？你带上你所有的检查结果，到内蒙医院来，让我们这边的专家给你再重新看一眼，好吧？
1: 你们内蒙是哪？
0: 内蒙自治区人民医院。
1: 没办法，自治区
0: 人民医院。对。
1: 哦。我还想和你咨询说一说、
0: 啊，
1: 我就从去年这个二月份住完院哇，就这个夜饭这个管好像就原来就疼的不能夜饭，后来住完住了一个礼拜，这个夜饭管就好转点了。后来就到现在吃的就，哎，这个不能吃臭的，就这个内热蛋白粉，这是主要的泡馒头，老是这么吃。后来吃的呀，这个身体可以点，你看这管现在上了120斤了，120斤了，这个两年这长长两年了，还是不舒服。你说吃这点的也是馋的话，怎么这个小吃点这个饺子啦，或者是
0: 所以说我说我建议你到我们这边看一看，我们给你找找到底是什么原因，你搞清楚原因才能对症治疗啊，对因治疗啊。
1: 哦，
0: 对吧？
1: 我大姐说吧，她也不严重，这时候就是，好像你们这个男人这个操子这头头这还是个多的，开始这个点点下来这一关节高，就这么个。
0: 你这种说的让医生来做判断，医生很难做出判断来
3: 的。对，这位朋友这样的，因为我们仅仅靠您的这个描述来推断您的这个症状啊，其实是不科学的，因为很多医生他是要看我们的诊断，要看数据的哈。所以还是这样提醒您，刚才夏医生也提到了，拿上您所有诊断的这些数据啊、单据啊，是吧？影像学的一些片子呀，您来到我们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您挂哪个科呢？挂肝胆外科啊，肝胆胰脾外科是吧？找到相关的专家来为您会诊是吧？因为只有通过这个您的检查，我们才能够推断出来到底是哪儿有问题。您简简单单这个描述的话，我没有办法说具体的找出病因是哪儿哈。再次提示您来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肝胆胰脾外科来挂号哈，具体的来治疗。好的，其实刚才这个朋友反复的在描述哈，自己这个吃东西不太舒服啊，这个吞咽也有一些问题。刚才呢，其实我们在这个朋友进来之前，我们也聊到了这个手术的问题哈。
0: 对，
3: 您首先提到了这个，我们要先确诊了到底是不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胆囊炎啊，然后再进行手术。那如果真的是确诊了之后，我们再如何来进行呢？嗯，
0: 所以刚才这位病人呢，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当时做手术的时候，描述的症状是不是胆囊炎引起的？
3: 哦，
0: 其实他刚才说，就是他在做手术之前就这个吞咽管困难，吞咽管就有问题了。那么这里面就有很多和他相关的疾病也会引起这个症状的。你比如说这个食道裂孔疝，
3: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反流性食道炎，那么他可能当时有胆结石，但是他出现症状的不是胆结石的症状，是反流性食道炎的症状，是。这个食道裂孔疝的症状，他把胆结石切了，这些病没解决，他症状不会改善的。
3: 对，嗯，
0: 所以说这里面我说你一定要到这儿来，我们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他说了，他做完手术以后，似乎是这个反流的症状有所减轻，但很快又出现了。
3: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胆囊结石本身可以引起食道反流，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可以引起食道反流的，你把胆囊取掉了，那么其他的因素没解决，它可能好了一段时间或者好了一点点，但是整个症状还是伴随着它。
3: 嗯， 所以我们在做手术之前
0: 一定要诊断明确，
3: 诊断明确就是确诊，确实是，
0: 确实是因为胆囊结石引起的一系列症状，就是我们临床常说的叫异源论，就是它所有的症状都可以用这个疾病解释清楚，你才能确定它就是这个疾病。
3: 嗯，
0: 如果解释不了，那么你就要拿出证据来证明他的身上有二元因素，
3: 嗯，
0: 就有第二个病因。
3: 对，
0: 你把两个病因都找到，然后两害相权取其轻啊，
3: 嗯，
0: 对吧？你两害相权的话，你要去其重，留其轻，
3: 嗯，
0: 你不能说我哎呀，两个原因我同时一次手术都给他做了，经常会有这样的病人跟我来说，啊，我这个胆囊不好，我阑尾也不好，要不来一次手术把我们这俩全做了吧？我说这个不是上菜市场买菜，去超市买东西还买一送一啊，因为外科手术是有严格的适应症规定的。你像胆囊手术，它是相对的无菌手术，这个阑尾手术是绝对的有菌手术。
3: 嗯，
0: 这两个手术如果做在一起的话，一旦出现交叉感染，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3: 嗯，
0: 所以外科医生，这个外科医生一定要牢记一点，这个我们的病人也要牢记一点，这个手术刀是双刃的，能治病一样能杀人的。
3: 嗯，
0: 我还是再讲一句话，外科医生选择手术是最无奈的方法。
3: 嗯，
0: 当我们能够用其他方法能解决的时候，我们不会轻易选择手术的。
3: 嗯，是。其实呢，我们刚才一直在聊的是胆囊炎，包括胆囊结石的治疗的方法。你也提到了很多这个适应症的话，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手术来解决？
0: 对。
3: 那接下来的点时间呢，我们就要说一说如何预防这个胆囊炎，如何预防胆囊结石的发生。这可能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就有关系了。
0: 对，
3: 嗯，
0: 这个胆囊结石是一个古老的疾病，也就是说，往往古老的疾病，它都有人类。固有的遗传缺陷所带来的一个发生原因。
3: 嗯，
0: 这个所以说胆囊结石的人，这个尤其是这个有家族遗传性的这种胆囊结石的人要注意，这个有的时候一家子一家子，从姥姥到母亲到儿子女儿都是胆结石。有人会说是不是胆结石本身会遗传呢？这个找不出合适的证据来说认为结石会遗传，但是有一个证据是明确的，
3: 嗯，
0: 就是这个家族一旦出现这种家族倾向的时候，它往往有家族性的胆囊结构解剖结构异常的遗传，就是他妈妈胆管狭窄，他女儿胆管也狭窄，那么就是我们说的管子越细，你排液体的这个越障碍啊，障碍的越多，越容易出现障碍。那么粗的管子一般不太容易出现障碍的，
3: 是。
0: 所以说他家族整个这个家族，我们有时候看给他妈妈做手术，发现他妈妈胆囊管特别的细，给他女儿做，他和女儿和他妈妈一样，胆囊管也特别细。
3: 嗯。
0: 到孙女儿也是胆结石，一做还是这个样子。
3: 哎呦。
0: 对，所以说这个和遗传，就是人类遗传缺陷有关系的。
3: 嗯。
0: 所以这种往往家族性出现的，一定要注意。那今天我上午还收了一个病人，他妈妈说我女儿的手两个女儿的手术都是你给做的，我说你女儿做了你为什么不做？我女儿胆子大我胆子小，但现在也不行了也要做。
3: 嗯，
0: 对，他这往往就是这种家族性。另外一个就是说往往出现在叫同一屋檐下的胆结石，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家族他吃饭的饮食习惯一致，就是你都是高脂饮食，都喜欢吃肥肉，都喜欢吃油大的东西，所以他就这个家庭成员里面，我们叫一窝胆结石，爸爸是，这个妈妈是，女儿是，儿子是，儿媳妇是。那你说儿媳妇和他们没有遗传吧？
3: 对。
0: 哎，但是因为他在同一屋檐下吃同样的饮食，所以说这个就叫和饮食相关的这种情况。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和个体饮食结构相关的，比如说特别肥胖的人，大胖子，尤其是现在男孩子，这个中国人现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啊，这个吃的东西的量都是超量的，
3: 营养过剩了，
0: 对，营养过剩的，营养过剩的，
3: 嗯，
0: 所以说针对这些原因呢，这个就得想找相应的相对应的措施，因为。为什么我们都建议医生们都会提倡说一定要把早餐吃好，因为你吃完晚餐之后你就睡觉了， 你睡觉这个这段时间，就从吃完晚餐到第二天吃早餐，这个胃肠道基本上是有十到十二个小时是静息状态的，它再也没有食物，谁没有人大概很少有人半夜爬起来再要吃一顿包子、吃顿饺子这种事，对吧？

0: 那么这一夜静息状态，胆囊是完全松弛的，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收集这个肝脏里面的多余的胆汁。
1: 胆汁，嗯，
0: 这时候胆囊里面就沉积了很多的叫我们叫沉胆汁。那么第二天早晨，如果我们早饭不好好吃的话，这些胆汁排不出去。排不出去的情况下，它浓缩的东西排不出去，就容易结晶，就容易形成结晶体，然后最后变成结石。就是过去我们叫流水不腐嘛，
1: 嗯，
0: 对，你一定要让它流动起来。那么怎么办？其实早晨这一顿饭，如果我们吃的足够的好，摄入合理的这个蛋白质、合理的脂肪，包括你像早晨起来我们吃牛奶呀、吃鸡蛋呀，
1: 嗯，
0: 包括吃点瘦肉。你比如说蒙古族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早晨起来奶茶里泡点凉肉啊，
1: 对，
0: 对吧？奶茶里一泡热了，吃完之后它刺激胆囊，胆囊就把昨天储存的陈旧胆汁全部给你挤出来了，全部排泄掉了。那么它再接受的又是新鲜的胆汁。所以它这个胆囊里的胆汁是流动性的，它就不太容易形成结晶。
1: 嗯，
0: 所以我们倡导一定要吃好早餐。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叫合理的饮食习惯。这个我有时候经常会跟一些这个我们所谓的精英阶层啊，这个一给他们做这个健康讲座的时候，我经常会讲，我们中国的精英阶层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中国的精英阶层他的饮食习惯往往是最不科学的。早晨起得晚了，来不及了，扒了两口，吃块点心垫垫饥，对吧？中午，哎呀，工作忙，吃口盒饭。到晚上了，好，哥几个凑到大饭店里大吃二喝，一肚子油腻全吃进去了。
1: 嗯，
0: 体重，就是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说，人类这个你均匀的合理的膳食，你在吃进去的这个脂肪，吃进去的这种糖啊，吃进去的这种蛋白质，我用合理的这个活动和运动把它消耗掉，它就不会堆积。
1: 嗯，
0: 可是如果说你短时间内大量吃进去，然后你晚上很快就睡觉了，也不活动了，这些东西怎么办？它都储存起来了。这和人类进化的过程当中这个和进化过程当中的这个历程当中的一些情况是相关的。人类在早期的时候经常处于一种叫食物短缺状态，所以人类身上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基因叫节俭基因。动物身上，哺乳动物身上都有。你看那个有人说这个狼，这个说是这个蟒蛇吞一次动物十天半个月可以不吃东西了。
1: 嗯，
0: 其实人身上也有这个特点，就是他吃的过多的东西他怎么办？你糖吃多了，他会把它转化成脂肪，沉积到你的皮下脂肪，沉积到你的这个腹腔里。
1: 嗯，
0: 你脂肪吃多了，他一样会把它转化成脂肪沉积下来。这就是我们说的，经常会说哇，这脂肪肝，对，肝脏也是脂肪储存脂肪的地方啊。所以说这个不要这种叫早晨垫吧一口，中午吃个盒饭，晚上大吃二喝，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这个饮食习惯，所以要改变这种饮食习惯。因为这种饮食习惯往往会出现病人，那会使我们的这个人出现啤酒肚，对吧？
1: 嗯，
0: 大肚子、细腿、大肚子，这个是都不是好事儿。
1: 嗯，
0: 第一个，这些脂肪除了沉积在你的皮下、沉积在肚皮下、沉积在腹腔里以外，它还会沉积在你血管里，沉积的多了，血管堵了，脑梗、心梗都出来了。
1: 是，
0: 所以说这个饮食一定要保，一定要有个合理的科学的饮食习惯。你说偶尔一次两次这种情况行，你常年累月是这种情况，那就麻烦了。
1: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注意。第一，要关注我们的这个基因啊有没有问题。那第二呢，就是吃早点。
0: 对，
1: 您还特别
0: 这叫关注自己的饮食。
1: 对，关注自己的饮食，一定要这个合理有营养的吃早点。
0: 对，
1: 第三呢，就是我们的营养一定要均衡。
0: 对
1: 啊，不要暴饮暴食。那其实对于已经这个出现了胆囊炎，或者是做完这个胆囊摘除手术的朋友们来说，对于他们来说有没有一些饮食的建议呢？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
0: 对，
1: 我好像吃什么东西都感觉这个消化不了，那针对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对，
1: 他
0: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胆囊切除之后呢，它会出现好多好多这个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病人说，我切完胆囊以后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样的情况。这里面呢比较复杂的一点在哪里呢？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病人呢是，尤其是这种叫女性的这个病人，
1: 嗯，
0: 尤其是在更年期前后做这种手术的病人，
1: 嗯，
0: 他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心因性的症状表现，是他疑心，哎呀，我这个手术做完是不是
1: 影响我消化了，
0: 是不是影响我消化了，因为很多病人来做手术之前他就会说，把我的胆囊切掉我会不会影响我的生活呀。全世界每年大概要做400多万例胆囊切除，如果这个手术做完之后会出现大量的让人不适的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手术早就淘汰不做了，
1: 嗯，
0: 不做了。其实绝大部分病人是没有太多症状的，很少的一部分一病人会出现什么呢？第一个，大便次数增多，因为胆囊没有，胆汁不浓缩了，没有仓库了，这个胆汁是不停地往肠道里排。那么你想想，一天排800到1000毫升胆汁，这个胆汁有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功能，它可以促进这个肠道蠕动加快。
1: 嗯，
0: 所以病人不是说他拉肚子，是他大便次数多了，原来一天一次两次大便变成一天3、4次甚至多的4、5次，他就觉得不舒服了。
1: 对，
0: 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毕竟胆囊它对整个消化道是有调节功能的，这个调节功能去掉之后呢，人体是需要有一段时间来代偿的。那么越年轻的人，或者是说他的心胸这个叫心情比较豁达比较开朗的人，他代偿的越快。
1: 嗯，
0: 这个老年人，这个平常就小心眼的人，他这个代偿能力就差。
1: 嗯，
0: 带上东西他就觉得我吃什么东西都消化不了，都在这儿堵着。
1: 嗯，
0: 那这时候呢就需要大家，第一个要，尤其是过去有这种狼吞虎咽吃饭的这习惯的这个这类人群啊，就要注意改变自己的饮食方式，就是吃饭的方法，就是你一定要细嚼慢咽。因为人体的口腔里头啊，它可以分泌和你胃肠道里一模一样的酶，只是这个酶的浓度和量不大。那么你食物在嘴里嚼的时间越长，停留的时间长，你嘴里的酶就把它分解了。这样的话你把它咽下去之后，你胃肠道和胆道和胰腺的负担就会减轻。
1: 对，嗯，
0: 那么你这个减轻之后，你改变了自己饮食的方法之后，就会很快的适应和克服由于胆囊切除带来的不适。
1: 嗯，
0: 你很快就度过这一期了。
1: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些细节和
0: 方法。第三个呢，就是说在手术早期尽量吃清淡的食物。
1: 嗯，
0: 那么随着时间延长，你慢慢适应了以后，什么都可以吃，但什么都不能多吃。
1: 嗯，
0: 其中有我曾经处理过一个病人，做完手术第三天他就回家了，因为他恢复得很好，自己走回家了。回家以后一碗这个大肉炖酸菜，
1: 哎呦，
0: 土豆，这个加上土豆加上这个豆腐，一碗吃进去，急性肠梗阻，肠穿孔。
1: 哎呀，
0: 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是这样，虽然现在微创了，你觉得你好了，但毕竟它是一个创伤，这个创伤的修复过去有伤筋动骨100天啊，所以你最起码要叫控制好自己的饮食，100天以后你再恢复到逐渐恢复到原来的饮食状态。
1: 嗯，所以无论是这个对于预防胆囊炎，还是做完这个胆囊炎和胆囊结石的手术之后，大家对于这个进食啊饮食方面还是要引起注意的哈。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呢，也希望夏医生看您方不方便来透露一下您的这个出诊的时间，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您。
0: 是这样，我呢现在因为这个退休了，就是行政职务不担任了，
1: 嗯，
0: 但是呢还在担任荣誉主任嘛。
1: 嗯，
0: 这个出门诊时间没变，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五星期六3个上午是我的门诊日。
1: 哦，
0: 那么同时呢，因为是这个全国劳模嘛，所以我在那个这个妇幼保健院，就是大妇幼，建了一个劳模工作站，所以我每个星期二的上午呢在大妇幼还出半天门诊。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就说我不担任行政职务了，我就把所有的精力放在看病上。
1: 是，
0: 所以我就星期一星期五星期六这3个上午在内蒙医院出门诊，星期二在大妇幼出门诊。
1: 嗯，
0: 所以如果大家去大妇幼方便，就去星期二上午去大妇幼去看我的门诊。
1: 对，
0: 如果去内蒙医院方便的话，就是1、5、6上午。
1: 对，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的妇幼保健院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在网上进行挂号。
0: 对，
1: 嗯，好的，今天呢也非常开心。

0: 开心邀请到夏医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聊一聊包括这个胆囊炎和胆囊结石的一些问题哈。也希望在今后的日子当中能够继续邀请您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做科普 好吗？
1: 好，朋友们，本期健康大吉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收看，下期再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2: 呼伦贝尔农垦，苍狼窑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

0: 说法节目。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是美食品客节目。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也欢迎大家呢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2: 是的，每天的傍晚时分，如果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美食品客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1: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啊，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是那一杯纯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呢，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得有好油哈。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啊，它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啊，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今天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那么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2: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必选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连锁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直接下入冰冻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肉质细嫩，唇齿间迸发汁水啊！而且呢，越煮越香啊，满口的都是天然草原的鲜香，没有半点的膻味啊，还能够品出淡淡的这种羔羊的奶香啊，原汁原味，无需要重料遮掩。那开锅呢，先喝汤啊，而且呢，它能够温润暖胃。那秘制的香辣酱，脱馅的辣椒干碟，可以说是鲜辣椒汁风味感拉满。吃完之后呢，还可以搭配涮菜啊，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内蒙特色小吃，可以说是一站式打卡。27年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分店地铁直达，出行也是超级省心。店内呢，蒙古风情，大小包间齐全。

0: 游客结伴家庭聚餐，接待亲朋好友都非常合适。来呼和浩特想品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抽土羊城体育场店。那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地铁直达，而且呢紧邻呼和浩特体育场，推荐给大家。
1: 在呼和浩特啊，招待亲友办宴席，咱们可以去选择猛亮盛宴啊。81座蒙古包气势恢宏，8大主题宴会厅，婚宴、寿宴、商务团建全都合适。地道烤全羊，伴着哈达献礼，沉浸式草原四季民族演绎，由东方民族艺术团呈现啊。现场不客竞技马头琴、呼麦、大型歌舞，边品猛餐边看表演，吃完还能逛猛亮特产超市，现烤牛肉干，现做奶食，伴手礼一站选购，不用远赴草原，就在猛亮盛宴，把内蒙古的豪情与美味一次体验完整。猛亮盛宴，青城宴请第一家，期待您的光临。
2: 呼市的朋友们，如果说你想找一家氛围感十足的河畔小店，那么就来 Riverside 的窑炉披萨，主打现烤窑炉披萨，饼底呢焦香松软，还有地道的美式烤肉，肉香十足，搭配炸物小吃、清爽沙拉和手工甜品，选择非常丰富。午市的时间是在11:30到14:30，下午茶14:30到17:00，晚市正餐到21:30。店内供应精酿、红葡萄酒、气泡酒、干白，来 Riverside 好好享受一餐美味吧。
1: 那么继续啊，给大家去安利一个呼市美食的新地标啊，蒙灶草原烤鱼。有人说呢，没吃过蒙灶不算真正的吃过草原烤鱼。作为呼市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啊，蒙灶把蒙古族的饮食灵魂融进了一条鱼里。必点奶皮子烤鱼，焦香鱼皮配上嫩滑鱼肉，裹满秘制酱汁，再蘸一口奶皮子，咸甜交织，一个人就能炫三碗饭。还有沙葱烤鱼，蒜香四溢，中和油腻。鱼香肉丝烤鱼啊，酸甜鲜咸裹满鱼肉，是全内蒙古独一份的创新吃法。新上线奶皮子小吃拼盘，搭配正宗的蒙式烧烤，一次解锁 N 种草原风味。单店模型更是贴心，白天呢是正餐烤鱼，晚上8点之后啊，切换成小酒馆的模式，互动游戏，年轻人的社交聚餐首选，快乐不设限，我们蒙灶见。
0: 那继续来给大家推荐啊，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燕儿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呢，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那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燕儿婶家的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那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鲜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鲜切的好。燕儿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了。
1: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止于舌尖的经验啊，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与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呢，一款玫瑰饼啊，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成为了许多人心目当中难忘的味道。那么时光啊，回溯到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呢，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也就是如今的呼和浩特啊。他不仅带来了近地的糕点手艺，更是会心独具的呢，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的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亲切地称他为三元，再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啊，近三元的字号呢，便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2025年啊，近三元玫瑰饼的制作技艺呢，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呢，它的价值啊，得到了时代的认可。成就这枚饼的呢，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呀，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和纯。

0: 胡麻油呢，碰撞出了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啊，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儿。从和面拌馅儿到烘焙，全程都是手工完成的，尤其以糖玫瑰的炒制呢，最为考验功力。火候和配比啊，全凭传承人的经验拿捏，机器无法复刻。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呢，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和内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和花香呀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更难得的是呢，玫瑰不仅增香还美容养颜，让这位传统糕点多了几分滋养意味。如今呢，晋三元玫瑰饼啊，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啊，不妨呢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品味地道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啊，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呢，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啊，那叫一个舒坦。店里的装修呢，也是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别犹豫了，导航直接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了。
0: 俗话说呀，不吃烧麦啊不算来过呼市，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呢，德顺源绝对是大家绕不开的一个名字啊。这家店啊，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它的前身呢叫做晋三元，刚刚我们也给大家去介绍过了啊。后来在1931年呢，正式更名为了德顺源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呢，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走进店里啊，你立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独特的烟火气啊。在这里呢，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啊，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呀都慢了下来。说到这个烧麦啊，可是大有讲究的啊，薄如蝉翼的皮儿是师傅们纯手工擀制啊，这个边呢稍微褶皱如花，哎，这个所以啊，有的时候我们也当地人会管它叫烧美啊。德顺源啊，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把店开到了国外，其实靠的就是对于食材近乎于苛刻的一种这个坚守啊。他们坚持呢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那滚烫鲜美的汤汁瞬间在舌尖迸发，紧嫩扎实的羊肉啊，配上清香的沙葱或者是大葱，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啊，只有满口的草原醇香。这个时候再搭配一口正宗的老陈醋，再来上点咱们当地的脱线辣椒，这种滋味啊，简直就是给味蕾做了一次顶级的 SPA 啊。当然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是一个海鲜控，还可以尝尝他们家的水晶虾仁烧麦，虾肉饱满弹牙，或者来一笼牛肉沙葱烧麦，汁水饱满，香而不腻。那么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啊，德顺源呢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把控羊肉的品质，拒绝任何的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信啊，让他在2025年呢荣获了内蒙古自治区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呼和浩特，一定要来德顺源，在这样一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呢，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Thank you.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城百年风味。一城归绥烟火，百年糕点敬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青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凤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猛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氏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创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堡、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乌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西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科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

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那么我们继续啊，给大家去分享介绍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呢就能够轻松做出草原风味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了哈。它的生牛乳呢，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那么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得有好油。苍茫窑芥花油，这款油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它也依然是大有来头的哈。那么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我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呢，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啊，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窑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他们呀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荣鼎汇和牛四车餐厅，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有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展现出了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间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静谧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更是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吧。

0: 要你细看心中缺口，裂缝中留存温柔。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
1: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2: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3: 周末遛娃没方向，朋友聚会想换样啊，那么给大家去介绍一个好地方——恒盛广场。恒盛广场的定位呢，就是城南区域型的一个生活消费中心啊，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集合了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同时呢，借助甲级写字楼资源，兼顾了部分商务配套的服务功能啊。这里的主要消费人群啊，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等等。因为这块有呢这个希尔顿欢朋酒店，所以说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游客啊会在这里这个居住游玩。那么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啊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呢涵盖了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啊，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那么想要预订更多美食折扣优惠的朋友呀，欢迎大家呢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去在线解锁更多的折扣优惠。

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遥界花油，北一季面粉，三河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

0: 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
1: 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冷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氏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洲道黑牛炭火烤肉店、创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炉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河道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哭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堡、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乌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路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和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2: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2: 接下来呢，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或者是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庆典，在遇上喜宴，我们不仅呢提供星级主厨为大家打造的美味佳肴，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那现在预定啊，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您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遇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详情热线04714680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尔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御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1: 穿行草原，寻一味地道肉香，白银杭盖传承自治区及非遗炭烤牛肉干技艺，严选科尔沁草原黄牛后腿肉，古法腌制，炭火慢烤，不添加多余的防腐剂，丝丝肉香越嚼越醇厚。一根牛肉干藏着游牧民族的匠心滋味，日常解馋，出行随身啊，待客送礼都是草原好礼。正宗非遗炭烤牛肉干，认准白银杭盖，一口尝见科尔沁的原生风味。那么在咱们呼和浩特的朋友呢，想吃地道的鲜活海鲜，其实不用远赴海边啊，来领先海鲜就对了。店内超大的海鲜池，帝王蟹、东星斑、基围虾鲜活任选，海缸里的鲜活的贝类、肥美的花螺、肉质弹嫩的基围虾，还有鲜甜生蚝，都是名厨现点现做，明档选海鲜，现捞现做，不新鲜不上桌。不管是朋友小聚、家庭聚餐，还是商务宴请，大小包间齐全。想吃地道的海鲜，就来领先海鲜，感受大海带来的舌尖鲜味儿。那么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啊。它的生牛乳呢，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汁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另外就是苍茅窑芥花油，这款油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啊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就是北一记面粉啊，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呢，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茅窑芥花油、北一记面粉啊，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2: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咱们呼和浩特人呢吃涮肉啊，最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可是鲜从哪儿来呢？我跟大伙交个底儿哈，这个和府涮肉您得去尝尝，他家的284山羊肉啊，来自鄂托克旗天然牧场，600公里直供，48小时保鲜，从草原到您的这个铜锅啊，中间不转弯，这一口吃下去啊，是真正的鲜香嫩爽，没有膻气，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香。那每天只卖一只羊啊，这不光是句口号，每天中午直播间现切现分。哥是和府涮肉真金白银做出来的承诺，不管是家庭聚会、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儿都给您留一席热乎气儿。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看得见的新鲜，推荐给大家。
1: 那么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呢，这个无辣不欢啊，接下来给大家去安利一家藏在咱们呼市的宝藏的川菜馆啊，川椒说沸腾水煮鱼。只要走进他们店里啊，那股浓郁的椒麻香就能够瞬间勾住你的味蕾啊。 说他们家的招牌已经写在门头了，必须是这道沸腾水煮鱼啊！一大盆红亮亮的汤底端上桌，还在咕嘟咕嘟的冒着热气儿啊！花椒和麻椒的香气直往鼻子里窜，神奇的是呢，它闻着香却一点都不呛我们的喉咙啊！夹起一筷子鱼片呢，薄如蝉翼，入口却超级的有韧劲儿啊！鱼肉嫩滑到舌尖轻轻一抿就化开了，麻辣鲜香瞬间占领你的整个口腔，过瘾却完全不燥啊！最绝的是，就连锅底吸饱了汤汁的这个豆芽都成了抢手货哈！哎，就是这个油汤啊，其实我觉得每个人能炫多炫好几碗米饭啊！除了水煮鱼，他们家的这个椒麻馋嘴蛙也是棒棒的啊！蛙肉呢？饱满紧实，嫩到脱骨，鲜辣味裹着花椒的麻，在你的舌尖上疯狂的跳舞啊！除了这些川菜好吃，我觉得他们家的米饭也是一大亮点啊！听说是用这个农夫山泉去焖的，粒粒分明，嚼在嘴里还带着一种清甜，配上水煮鱼的汤汁、毛血旺的汤汁、水煮蛙的汤汁，碳水带来的快乐直接拉满。那么而且店里的环境也非常的温馨舒适啊，暖黄的灯光配上木质桌椅，哎，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啊。如果呢你想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一顿让灵魂跟着沸腾的美食，川椒说绝对值得你去到店感受啊。有这个五里荣这家店、讨号版这家店，还有就是这个阿尔泰这几家店啊，呼和浩特的三家门店呢，咱们都可以去到店感受品尝。
2: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生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福生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都是先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哈，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

0: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尽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地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二层，电话：3128188。
1: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只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0: 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炉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冷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馆、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贵康体检中心、乌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路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好，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给大家去介绍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啊，比如说像这个三和牛纯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还原牛奶的自然风味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苍茫摇芥花油，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的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还有就是北一记面粉啊，原味原香原生态，用的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打卡呼和浩特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啊，幸福商店。首先呢，咱们必须去的是，新城区东护城河北街的。

0: 这家幸福商店民谣酒吧啊。那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呢，幸福感简直要溢出了。说到吃啊，这里呢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快乐很大一部分呢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的风味哈。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的招牌的精酿啤酒，肉香与麦香在口腔里交织哈，绝了。那总的来说啊，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呢，卖的不仅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在古城下听听民谣，还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可以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1: 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带来的呢是这个火锅啊，冰煮羊火锅，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品牌叫做香耳冰煮羊，它在呼和浩特呢有四家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而且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啊，不含一丝杂质啊，整体倒进锅里，冰上铺满羊肉啊，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呢，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他们家的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建议大家可以去到店点一下。
0: 那再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杰羊，严选一年到一年半的乌兰克小杰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当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
1: 继续给爱吃烧烤的朋友介绍一下啊，民谣级烧烤全国连锁的门店啊，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啊。它以烧烤加音乐加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呢，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啊。特色主打餐品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调味突出食材的本味。还有就是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等多款的热销菜啊。那么民谣集在酒水经营上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啊，而且它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那么顾客哪怕是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啊，也能够在门店的自由停留，享受氛围。在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呢，分别是秋实景峰会还有东万达，大家可以去到店感受一下。另外呢，平常生活当中想自己家里面囤积一些小零食啊、小干果，或者说出门走亲访友做一个伴手礼的礼盒的话呢，可以去选择温丽坊这个门店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他们家的主打特色是现炒的糖炒栗子啊，个大饱满，用的是河北313的板栗，原材料上就非常非常的棒啊。那么另外呢，他们家还给我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干果呀、坚果，网红的零食100多款啊，种类新鲜，种类丰富，日期也都是非常新鲜的，大家可以去选购一下。美食品购节目呀，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再会，拜拜。
2: 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本期重播版的美食品课。

0: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2: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3: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3: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3: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书哈。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我相信提到他的书，很多的朋友应该都很喜欢。而且呢，在前两年还有一部剧哈，也是根据他的这本书来改编的。那看完之后呢，大家也非常喜欢，而且更重要的是那个剧的评分也非常非常高哈。那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是由李娟为我们带来的另外一本书，叫做《忘记一忘二三》啊，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

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呢你又有一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哈，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大家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就是好像在某一时刻呢被生活的琐碎压得喘不过气来，有时候呢也会被工作的焦虑搅得心神不宁，或者是仅仅是觉得心里好像有点空落落的，想找个人说说话，最终却发现好像无人可诉无人可说。如果有的话，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位老朋友啊。他不是高高在上的文学泰斗，他也不是深居简出的隐士，他就是像你身边那个经历过沧桑却依然笑得没心没肺的邻居的大姐，他叫李娟。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就是他的一本随笔记哈，叫做记一忘三二。那很多的朋友呢其实一想到李娟啊，都会想到的是他的那本阿勒泰的雪山草原，想到的是那个在冬牧场零下40多度依然能够写出滚烫文字的女孩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记一忘二三这本书可能会不那么一样，它没有那么多宏大叙事啊，那么多一些在我们脑袋当中想象到的关于阿勒泰的那些游牧的叙事，它其实更像的是一个漫长岁月里坐在炉火旁捧着一杯热茶跟你絮絮叨叨的去聊着家常的一个身边的大姐又或者身边的朋友。那记一忘二三这本书的书名听着就有种特别随性的感觉哈。它呢其实是出自宋代黄庭坚的诗句啊，意思就是说年纪大了翻看旧书忘记的越来越少，记住的越来越少，忘记的越来越多。那李娟在用这五个字做书名的时候呢，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人生在世我们何必事事都去那么较真儿呢，那些让你痛苦的纠结的过不去的坎儿，不妨就让它忘三二吧，记住那些温暖的闪光的值得珍藏的瞬间其实就够了。那这本书呢是李娟10余年的一个随笔集啊，有30多篇的文章啊，每一篇呢都是以记为题，挨打记、过年记、冰箱记、阅读记、暴力记，光看这本书的目录你可能就能够感觉到一种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他写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全是那些鸡飞狗跳的或者是鸡毛蒜皮的琐事，但就是这些琐事被他写得妙趣横生，像一汪潺潺流淌的清泉，干净又透亮。那他的第二部分呢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接地气和幽默哈，他把苦难呢熬成了糖，用他自己的智慧，娟式智慧告诉我们，其实读李娟的书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好笑，但是笑着笑着眼眶就湿润了。我今天为什么想要推荐李娟的这本书呢？前段时间呢也是一直在看他的一个访谈，由李诞去采访李娟，那个节目叫做相互关注。虽然呢时间好像是2个多小时，但是我却觉得它好像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长，不知不觉的竟然就把2个多小时的音频就听完了，感觉就非常非常的棒，听完之后还有一点点意犹未尽，虽然已经2个多小时了，但是好像还觉得不够，好像还没有听够，想了解的还有很多，就会觉得哎，那不妨我们来和大家读一读他的书吧。那很多人呢都特别熟悉的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些书哈，阳道啊等等一类的，但是呢这本书却让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那在生活的琐碎当中和细节当中，让我们去了解我们

的生活，了解他的世界，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在这本书当中呢，他写自己的妈妈哈，那个生命力极其旺盛的横冲直撞的女人，在挨打记里他写单身母亲太凶残气头上拿酒瓶砸人，换做别人可能早就声泪俱下的控诉了，但是李娟没有，她只是平静地写，挨谁的打都没有挨父母的打那么可怕。在冰箱记里她更是调侃，我妈这人吧，交个朋友还是蛮不错的，做母女实在艰难，若是我们俩是夫妻可能早就离婚几百次了。你看，这就是李娟，她不回避原生家庭的痛，也不掩饰成长过程当中的伤，但她拒绝沉溺，她用一种近乎任性的幽默把那些沉重的底色化解成了轻描淡写的自嘲。那种幽默不是轻浮，而是经过生活淬炼之后的通透，就像他写小说，写在这本书当中也写他这个小的时候过年家里很穷，外婆呢为了省钱就不过年，他远远地站着照常生活，像是没有行李的旅人，又穷又轻松。正为你难过呢，他又笔锋一转，写外婆破天荒地给了他两毛钱，顺手也给旁边的邻居的男孩给了两毛钱，结果那个男孩觉得受辱，跳起来就跑了。李娟说，那个时候我隐约地感受到两毛钱可能会不会真的有点少。这种娟式幽默就像是在苦日子里咂摸出的一点甜味儿。他写自己在驾校学车，手刹拉得没人放得下来，那这个路考的时候呢，直接把手刹就给掰断了，教练骂什么破车。那然后呢，招呼大家去推车，沉浸在自责当中的他竟然忘了推一下，这种自嘲啊，让人在笑喷的同时也会看到了他的内心是有一些那么温柔的那种东西哈。而且他能够那么坦然的就把这些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不知道该如何说出来的东西就这么坦然的告诉大家。那在第三部分啊，优美的底色在琐碎的日常当中啊，去打捞生活当中的诗意。那如果说幽默是李娟的铠甲，那诗意就是她的软肋。她的文字有一种素面朝天的自信，不雕琢却精准传神。她写阅读，写自己从小在旧纸堆里啊，鲸吞海纳，写阅读的海洋当中，他渐渐地浮起明月。他说那些忘记的是大海本身，而记住的是推动小船的风帆。他写孤独，写孤独是强大的独立，令我从来不去畏惧一切人生的各种变故。他写朋友，写我失去过很多的朋友，但从不觉得可惜，更重要的是缘分尽了，他们加之于我的力量渐渐弱了，他们抓不住我了，便被我抛弃了。他的文字里有阿勒泰的风，有新疆的葡萄干，更有像木乃伊的月饼，也有雪地里摔断脚却完好无损的雪橇板。他写苦难，却从不渲染苦难，写创伤，他却从来都不沉溺于创伤。那些在别人看来值得大写特写的生活磨难，但在他的笔下好像就变得举重若轻了。这种轻不是轻浮，而是一种对生命重量的自觉承担和释然。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歌哈，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记一忘二三》。

今天一起读书吧，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记一忘二三》，由李娟为我们带来。如果呢，我们只是把忘一记二三当成一本轻松并且搞笑的日记，那你真的就低估了李娟。有读者说，细看之下，这本书反而时时都会有惊心动魄、不寒而栗的感觉。那为什么呢？因为它直面了人性与成长当中的暗面。在挨打记和暴力记当中呢，他毫不留情地揭开了童年遭受的校园霸凌和老师的体罚。他写道，被人欺负这种事，最大的恐惧并非源于伤害本身，而源于从伤口当中渐渐滋生的宿命感。他甚至坦诚自己内心的黑暗，他说，我当然可以原谅他，原谅是非常容易就能够做到的事情，可是我有什么资格去原谅他呢？这样的暴力和恶意恐怕只有另外才能够原谅吧。我只是一个凡人，我化解不了这种黑暗，尤其是我自己心里的那一份黑暗。这种坦诚其实需要极大的勇气，他不扮演一个完美无瑕的受害者，也不强行给自己灌输原谅一切的鸡汤，他只是把伤口撕开来给你看，告诉你，痛就是痛，黑暗就是黑暗。但奇妙的是，正是这种不加掩饰的真实，反而带来一种巨大的治愈的力量。它让我们知道，原来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是可以被坦然地写下来的。原来那些无法释怀的创伤，是可以被文字接住的。这就是所谓的含泪的微笑，在笑中感受到心酸和沉重，在沉重当中又看到了不屈的生命力。那除了写人啊，李娟也写动物，写物件，也充满了微观叙事的生命哲学。在《猫馆记》里，他写自己家是如何成为了这个野猫的会馆。那大部分离家出走的猫都不会再回来，但唯独有一只白猫啊，恋家且粘人。他说，这只猫啊，没有探索世界的野心，也没有生育后代的本能。它美丽、温顺、充满喜悦，那最终安静地死去。这只白猫给他带来了无限的慰藉。在《冰箱记》里，一个普通的家用电器也成了他情感的容器。当他和父母闹矛盾绝交的时候呢，冰箱里堆积如山的这种剩饭是无法处理，这让他陷入到了人生的混乱。他感慨，触动他的不仅仅是剩饭，更是冰箱触动各种悲伤结局的回忆，以及对未来的想象的亏欠，一时间使他的生活横亘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无法行进。你看，在他的笔下，万物皆有灵，万物皆有情。他通过近乎人类学的田园笔记般的观察的精度，将阿勒泰的这个地区的风物人情，包括家庭际遇和个体的沉思融入在了一起，让我们看到，原来生活可以做减法，不必执着于去构建连贯的叙事，不必沉迷于去挖掘深刻的意义。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不必牢牢抓住。在记忆与遗忘之间，在停留与前行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在这个人人都在喊内卷，都在拼命往上走的这个时代，李娟的书呢，更像是一剂清凉的解药。我们习惯了各种打怪兽一样的对待生活，打完一个还有下一个，好像永远没有尽头。我们焦虑，我们迷茫，我们害怕落后。但李娟告诉我们，生活不止这些外在的一些亮点，我们还欠缺内核。读忘记一忘二三的时候，你会明白，幸福不一定非要和外部的现实挂钩。就像李娟说的，我的幸福只是一种源头，它只滋生于我们的内心，它和外部的现实的秩序没有一丁点关系。它教会我们尊重自己的感受。

去感受踢到桌角的疼痛，去感受被催婚的烦恼，去感受吃到美食的满足，去感受一个人独坐时的放空。它让我们看到原来生活也可以做减法，不必执着于去构建连贯的叙事，不必沉迷于去挖掘深刻的意义。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不必牢牢抓住，在记忆与遗忘之间，在停留与前行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朋友，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读书的时间很短哈，不足以去讲尽记忆忘二三里的千般滋味，但是我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像是一颗种子，希望能够种在你的心里。如果你最近觉得不开心，觉得生活好像有一点点苦，那可以告诉大家，你不妨去读读李娟的书啊，去读那个在荒野当中写作的裁缝，那个在雪地里摔跤的女孩，那个和妈妈相爱相杀的女儿。愿我们都能够像李娟一样，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愿我们都能够拥有记一忘二三的豁达，把那些沉重的、痛苦的、不堪的都留在风里，把那些温暖的、闪光的、美好的让我们都记在心里。就像他说的啊，在每一个普天同庆的特殊日子里，我远远站着照常生活，像是没有行李的旅人，又穷又轻松。愿我们都能够成为那个又穷又轻松的旅人，在人生的旷野里走得坦然，笑得灿烂。

0: 部分人不会爱，
1: 热情迫在转身抛开，
0: 自以为勇敢。
2: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3: 好的，妈妈。
4: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5: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6: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7: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1: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2: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8: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9: 哎呀，坏了坏了，我拿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10: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9: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哎，找到了，就是它。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2: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11: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12: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3: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11: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13: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车。
11: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4: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5: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11: 哎呦，
15: 钱包要归零。
11: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3: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2: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6: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1转接人工服务。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9: 对对呀，
2: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1，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6: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4: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8: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1，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7: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

0: 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0: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前几天呢，和朋友吃饭，他的状态不太好，全程都是苦丧着一张脸。他跟我说啊，他最近呢有点年龄焦虑，马上就要进入35岁了，没有对象，也没有存款。他跟我讲他的事业焦虑，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招聘简章栏里写着不超过35岁，即便当下工作让他有多么的不满意，他也不敢随意的跳槽，也无处可逃。用他的话来说，这份工作就像是一块鸡肋，吃起来没有什么味道，但是要丢掉有多少有一丢丢可惜。最后的最后，他还讲了自己的容貌焦虑。这么多年了，他从事着一份日夜提心吊胆的工作，早已肉眼可见的沧桑与疲惫。讲完所有的焦虑，朋友突然长叹了一口气，认真地对我说了句：唉，真希望眼前有一个有钱有颜又对我好的人啊，跟他在一起之后，我就不必这般焦虑与辛苦了。听完朋友的话，我反问他一句：难道找个男人，你人生所有的烦恼就都迎刃而解了吗？说实话，我并不这么认为。一直以来，其实我还是活得很独立的。这种独立不是拜金，也不是物质。我口中所说的这种独立，是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够完全的拯救我的人生，包括我人生的方方面面。我不相信谈一场恋爱，认识一个人，我就可以稍作轻松，就真的可以把我的烦恼与压力与对方分成一半。我也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不需要我努力，不需要我承受压力的人生模式。我始终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的困难，需要我们自己去面对去克服。换句话来说，众生皆辛苦，其实大家都有自己的人生江湖要应对。你眼中看起来无所不能的男人，也有他要去面对的工作焦虑、生活焦虑、年龄焦虑，他们也有压力。大到喘不过来气的时候，我们每人周全自己的人生，我想已经是实属不易了。没有人真的能十年如一日的以你的感受为核心，背负着你往前走。我相信世人都会有怨言的，即便这个人此刻再深爱你，十年如一日，你依靠着他，整个家庭都依靠着他，时间久了，我相信他也会有怨言的。人性是很无私的，但有时候人性也是很自私的。所以于我而言，即便很多时候我也疲惫难受，但是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找一个男人把我的压力分给他，换来我轻松一刻。有时候我总觉得每个人都要面对人生的困难份额，这个困难份额也许是固定的，你此刻不去承担本该属于你的人生困难，那么那部分你逃避掉的苦难，你以后也还是得受的。所以我们不要去指望旁人的到来能够真的帮我们去分掉丝毫的烦恼，不存在的。真正能够拯救我们的，其实只有我们自己。有朋友说，你别忘了，人是可以被改造的。当然，我想说，我也已经过了想要改变别人想法的年龄。如今的我呢，只想塑造我自己。恋爱之前把好关，选择那个能成为我们人生长期合作伙伴的人在一起。在一起之后，各自完成各自的工作，彼此需要帮助的时候呢，也可以相互的搭把手。情绪失落了，相互鼓励，能一起吃喝玩乐，也能够在一起认真工作。而一直以来，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做到，不因为一段爱情，也不因为这个人的宠爱， 就自废武功，不把自己人生变美好的期待寄托在别人的身上，而是依旧自己努力，依旧向上，依旧自己努力挣钱搞事业。我始终坚信啊，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
6: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7: 树塔喽。
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3: 好的，欢迎各位关注我们今天晚上的宝贝总动员特别节目。一卷西游写尽神魔百态，万里征途照见少年成长。欢迎各位来到西游记少年闯关大会。西游记不只是降妖除魔的奇幻传奇，更是一部写满勇气、坚守、协作与思考的古典经典。今天十位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将依次登场，以读为战，以思为证，闯关品经典，少年悟西游。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开启逐位考官模式。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西游文化推荐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请赵晨赫。那赵晨赫，在今天呢将会有四关哈在等待着你。第一关呢就是听闻变幻境，在这一关当中呢，我将会读一段西游记的原文，然后来让我们的西游推荐官来猜一猜这一段原文出自于哪个场景。那你做好准备了吗？
4: 做好了。
3: 好，请听第一段内容。海外有一国土，名曰傲来国，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那座山正当顶上有一块仙石，盖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内蕴仙胞，一日迸裂，化作一只石猴。请问这段文字描写的是哪一处经典场景？
4: 猴王出世。
3: 嗯，猴王出世啊，正是花果山的仙石出世。那这是整部《西游记》当中最浪漫、最具神话氛围感的开篇。这块仙石呢，可不是普通的石头啊，它是从开天辟地以来就静静的矗立，天天吸收太阳、月亮、山川、大海的灵气，积攒了亿万年的天地能量，最终石破天惊，崩裂产猴，直接造就了天生无父无母、天赋爆表、自带主角光环的孙悟空。而这一段呢，也暗示了悟空天生不凡，注定大闹天宫，踏平坎坷，修成正

0: 正果的这样一个经典。那接下来请进入到第二篇章，牲口磨神魔。你要来演绎一段《西游记》当中的经典台词。那演绎的台词呢，非常简单，是孙悟空的经典台词啊。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哎，在演绎这段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的语速再加快一点点，然后再稍微再自豪一点点啊。来，再来一次，开始。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哎，这个感觉啊，已经非常的到位了，感觉到了这个孙悟空的自信与骄傲啊。好，那接下来请进入到第三篇章，将会有三道小题目要来问一问你啊，看一看对于《西游记》的原文你能了解多少。请听第一题：孙悟空的筋斗云一次能飞多远 ？A. 108000里 ，B. 84000里 ，C. 10000里
1: ，A.
0: 108000里是吧？
1: 嗯，
0: 哎，这个108000里呢，它是《西游记》里非常经典的数字彩蛋哈。大家知道吗？唐僧西天取经的全程距离啊，也刚好是108000里，寓意特别深刻。孙悟空一个跟头的距离呢，就是凡人一生修行的路程啊。好，请听第二题：孙悟空最终修成的封号是什么 ？A. 斗战胜佛。B. 金身罗汉 C. 清净佛
1: A.
0: 斗战胜佛是吧？
1: 嗯，
0: 哎，可以说斗战胜佛这四个字的含金量非常高哈，不是打赢别人，而是战胜心魔，战胜暴躁，战胜傲慢，战胜自己的野性。那从大闹天宫的叛逆石猴到一路隐忍守护担当，他战胜的从来不是妖怪，而是自己哈。请听第三题，请问猪八戒的最终封号是什么呢 ？A. 净坛使者 ，B. 卷帘罗汉 ，C. 护法使者。
1: C.
0: C. 护法使者是吗？
1: 嗯。
0: 好，我相信可能看过《西游记》的大朋友都知道哈，在最后几个篇章当中哈，猪八戒呢最终受封为净坛使者，是干什么的呢？哎，就是有很多啊这个享用天下香火贡品这样一个职位。所以呢，因为猪八戒贪吃有符节利器，佛祖呢特意给他量身定制了这个美食专属的职位。所以下次记住哈，猪八戒的最终封号是净坛使者。好，那接下来就到了第四篇章了，思辨悟取经。有两个题目啊，要来通过你的开放性的思维来回答一下。请听第一题，唐僧在西游记当中他是没有任何法力的是吧？
1: 是。
0: 那他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法力，为什么却能够作为取经团队的领袖呢？请说一说你的思考和答案。
1: 我觉得他的意念很强，
0: 嗯，
1: 可以带动整个队伍。
0: 哎，这个说得特别好哈，因为唐僧呢，他在整个队伍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目标坚定，对吧？
1: 嗯，
0: 一路之上，无论是面对妖魔鬼怪的恐吓也好，面对权力的诱惑也好，那整个唐僧呢，他都会坚定不移的，哎，要西行去取经，对不对？
1: 对，
0: 嗯，好，所以呢，作为领导啊，作为领袖，最重要的呢，不只是靠武力，而是靠初心，靠定力与目标感。所有人都会动摇，唯独唐僧从未放弃西行，这是团队最核心的力量。好，请听第二题，孙悟空的本领最大，那为什么不能让他自己一个人飞去西天完成取经呢？哎，说一说你的想法，可以从这个写作的角度上，也可以从整个团队配合的角度上来分享一下哈。
1: 我觉得，他自己的意念不强。
0: 那、他自己的意念不强。还有，如果孙悟空一个筋斗就翻过去了，取完真经回来了， 那这个西游记的故事还有意义了吗？
1: 没有。
0: 所以你觉得西游记当中最精彩的是什么？是最终取到真经了吗？还是他们历经的九九八十一难这些经典的小故事？

0: 们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的小故事。
1: 嗯，所以可能这《西游记》就有点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哈，我们最终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去领略人生旅途当中的这段风景，对吧？
0: 嗯，
1: 好的，谢谢赵晨赫，圆满完成今天的西游文化推荐官的任务，谢谢，再见，
0: 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二位西游文化推荐官，欢迎吴春一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那你做好准备开始闯关了吗？
1: 做好了。
0: 好，来，请听第一篇章，听闻变幻境。那三太子三头六臂，恶狠狠，手持六般兵器。这大圣摇身一变，三头六臂，金箍棒三条，左右纷飞相迎，刀砍锤敲难近身，神通变化各失能。请问这段场面描写对应的是谁和谁之间的大战呢？
1: 哪吒三太子和孙悟空，三头六臂和哪吒三太子三头六臂两个人一起大战的。
0: 哎，那接下来啊，有一个好玩的小问题要追问一下吴春一哈。孙悟空和哪吒三太子，他们两个谁先出生的？
1: 哪吒三太子。
0: 你怎么知道这个答案的呀？
1: 因为我看原文里那个哪吒三太子先是变出三头六臂，然后先打悟空的，然后悟空又招架住之后又自己又变出三头六臂打哪吒的。
0: 对，我是说他们两个谁先出生的，就是谁的年龄更大一点。
1: 孙悟空。
0: 啊，孙悟空的年龄更大一点是吗？
1: 对。哎，
0: 所以这里啊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好玩的啊，这个不能算是常识，算是一种好玩的神话故事推断。这个哪吒呢是出生在我国的商朝末期，所以呢他参与了当时姜子牙的这个部队哈，这个伐纣的部队。而孙悟空呢，据推算哈，根据原文的推算，他这个石头崩裂的那一年呢大概是我国的东周时期，所以呢孙悟空出生他是晚于哪吒的哈。好，但是你刚才的答案是正确的哈。来，那接下来进入第二关，牲口磨神磨。那你的这句经典台词只有五个字，也是孙悟空的经典台词啊，俺老孙去也。你要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呢？来，提前做一下思考，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来，就五个字，俺老孙去也，准备开始。
1: 俺老孙去也。
0: 哎，这个感觉特别好，再加点手势动作好不好？来，做好准备，三二一，走。
1: 俺老孙去也。
0: 这个悟空啊，他是这样。
1: 哦。
0: 哎，对啊。哈哈哈哈。哎，所以呢，在《西游记》当中，大家最喜欢的真的就是孙悟空哈，而且呢，也特别喜欢他身上的这种勇敢与担当。好了，那接下来进入第三关，妙石西游路。请听第一题，唐僧西天取经一共走了多少年呢？ A 14年， B 12年， C 15年。
1: 14年。
0: 回答正确哈。整整14载春秋，寒暑交替，风雨无阻，14年足以让孩童成长为少年，让少年褪去稚气。唐僧呢用平凡的脚步走完了最传奇的征途，这就是伟人的力量哈。好了，那接下来请听第二题，取经团队当中一共有多少位成员？ A 5位，B 4位， C 6位，请作答。
1: 5位。
0: 回答正确啊。那很多人只记得是唐僧师徒四人是吧，其实呢还有白龙马也是正式的成员，那加起来呢一共是5位。而白龙马呢他的身份啊，他是西海龙王的三太子，也是被贬修行，一路负重，从不抱怨哈。好，最后一题，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大概压了多少年？ A 500年， B 300年， C 1000年。
1: 500年。
0: 这个说压在五行山下500年哈，其实呢大概算一下应该是压了600年左右。500年孤独监禁是孙悟空人生最大的沉淀课哈。从前他狂妄桀骜，目空一切，那500年风雨压顶，静思悔过，磨掉戾气，留住本心，才有后来懂得感恩，懂得守护的孙行者。好了，接下来到了思辨环节了哈，吴春一，也是两道题目来看。 开拓一下你的思路，想一想到底应该怎么去回答。当然我们的问题答案没有对错之分哈。请听第一题。取经路上师徒经常吵架闹矛盾，那为什么团队始终没有彻底解散呢？
1: 因为他们要是解散了的话，取经还就没有意义了。
0: 嗯，
1: 要是没有解散的话，他们觉得就是作者写为什么不能解散，作者写的因为他们取经是一个团队，是一个团队的力量，所以他们就是不能放弃。
0: 对，还有最重要的是这个团队它有一个共同的什么呀，
1: 共同的一个
0: 方向和目标，对吧？
1: 对。
0: 哎，所以呢团队之间吵架有矛盾，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儿，对不对？
1: 对。
0: 哎，就像我们每一个小的家庭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像爸爸妈妈吵架呀，但是呢每一个家庭都会有共同的目标，就是希望家庭越过越幸福，孩子能够健康的长大。所以当有共同目标的时候，哎，一切的吵架声啊都会最终被这个目标所磨平哈。那接下来请听第二题。在西游记当中有这样一个人物哈，他是唐僧的二徒弟猪八戒。那在原文当中写猪八戒呢缺点很多，贪吃懒惰爱抱怨，那我想问一下，在你的视角当中你觉得猪八戒他都有什么优点呢？
1: 优点是他虽然贪吃，但是他虽然觉得说累，但是他脚依然没有停下过。
0: 哎呦，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哈，虽然常说累但步履不停哈。还有什么优点你觉得？
1: 还有的话，他虽然贪吃，但是最后还得给师傅吃一点。
0: 嗯，这还是得让师傅吃饱，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哎，所以贪吃是本性，但是呢能让师傅吃饱这才是他的修行。还有什么优点呢？你觉得他的武力值怎么样？
1: 他的武力值水性比孙悟空要好。
0: 嗯，武力值也相当不错啊。
1: 对，
0: 而且呢曾经他是天蓬元帅，其实他也认识很多厉害的神仙，对不对？
1: 对。
0: 而且猪八戒心态很好，你看被天上贬下来之后，很多人呢可能就放弃了修行，然后呢或者是哎抱怨这个玉皇大帝，但是猪八戒没有啊。哎，他是勤勤恳恳的在高老庄种地，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高老庄的认可，对不对？
1: 对。
0: 哎，只不过最终呢这个现出了原形啊，把这个翠兰给吓到了，对吧？
1: 对。
0: 嗯，好，非常好啊。吴春一用自己的思考呢也分享了西游记当中背后的一些原因和逻辑。感谢我们的第二位西游文化推荐官，恭喜你闯关成功。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位西游文化推荐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那接下来先来准备一段听闻变幻境，听一听这段原文描述的是哪一个情节哈。美酒蟠桃，玉液琼浆，琼楼玉宇，灯火通明，仙官仙子往来穿梭。大圣见无人管束，放开胆量，恣意享用着瑶池盛会。请问这段描写的是哪一个经典情节呢？
1: 蟠桃会。
0: 嗯，孙悟空大闹蟠桃会，对吧？哎，这也是孙悟空的名场面哈。瑶池蟠桃会呢，是天庭最高的规格宴会，各路神仙呢按品级落座，唯独孙悟空不被尊重，不被重视，甚至没有被邀请啊。于是呢，他随性洒脱，吃光蟠桃，喝尽仙酒，盗走金丹，把规矩森严的天庭呢闹得天翻地覆，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不甘被轻视、不服束缚、追求平等自由的性格。接下来还是第二关，牲口魔神魔。那你的这一段台词呢，也是孙悟空的台词哈，内容是：妖精快快放出我师父，饶你性命。
1: 妖怪快快放出我师父，饶你性命。
0: 哎，整体的感觉不错哈，这样可以再加强一下语气，然后让语气变得更严厉一点。来，准备，三二一。
1: 妖怪快快放我师父，饶你性命。
0: 这个时候可以再加点动作好不好？哎，用手指一下正前方好吧。来，准备，三二一。
1: 妖怪
0: 快快放出我师父，
1: 快快放出我师父，饶你性命。
0: 非常好啊。那接下来进入到第三关，妙石西游路。请听第一题，孙悟空给自己取的响亮的称号是什么呢？ A 齐天大圣， B 平天大圣， C 通天大圣。
1: 齐天大圣。
0: 回答正确哈。这个名号呢霸气千古哈，齐天就是与天齐平，不受管束，不分尊卑哈。在等级森严的天庭呢，孙悟空敢自封齐天，是整部名著最热血最勇敢的少年傲气。好，请听第二题，白骨精真身石碑上刻的字是什么呢？ A 白骨夫人，B 千年白骨， C 白虎妖姬。
1: 白骨夫人。
0: 那白骨精呢是西游记当中哈为数不多的没有背景纯靠自己修炼的妖怪，他三番变化啊，智谋极高，虽然凶狠，却也是最独立最励志的草根妖物哈。然后呢他在被孙悟空第三次打死之后啊现出原形，在骨头上刻有四个字，白骨夫人。好，请听第三题，请问红孩儿最厉害的本领是什么呢？
1: 三昧真火。
0: 回答正确哈。这三昧真火呀，它是西游记顶级神火，不是普通凡火，不需要柴火啊，不需要风力，从本心而出，越风越旺，水火不灭，连孙悟空这样金刚不坏之身啊都会被烧到重伤，可见红孩儿的天赋有多恐怖哈。好，那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关，思辨悟取经。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准备了。
0: 两道题目随便回答哈，展开你的想象，只要逻辑大概通顺就行。好，来，请听第一题，沙僧全程默默无闻，几乎没有高光的战绩哈，没有打过什么太多的妖怪，然后你觉得他的不可替代之处在哪里呢？你觉得沙僧身上有什么优点呢？
1: 拿的东西多。
0: 拿的东西多，全程挑的担子最重是吧？还有什么优点？
1: 不说话。
0: 不说话，哎，有的时候在团队当中少说话，多服从，这也是一种优点，对吧？还有呢，其实沙僧还有一个优点啊，就是他能够调和师徒之间的，哎，这些情绪，对不对？嗯。好，那接下来请听第二题。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啊，感觉好像是无人能敌，那为何在取经路上屡屡打不过妖怪，需要求助呢？哎，这一段哈，这一段其实对这个西游记啊，一定得有一定研究的大朋友小朋友才能把这个问题可能答得特别的好啊。但是我想问问你，从你的角度上你觉得为啥呀？就是你觉得单打独斗更重要，还是懂得合作更重要？
1: 合作更重要。
0: 嗯，如果在你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事儿，你觉得自己办不了的话，你会怎么办呢？
1: 找爸爸妈妈帮忙。
0: 哎，再长大以后呢，还会找到自己的好朋友，是不是啊？嗯，那其实呢，这也是整个这个《西游记》当中，哎，设置的一个成长的点啊。孙悟空从单打独斗学会了慢慢找人求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在《西游记》的原文当中啊，其实天上的这些神仙啊，对孙悟空没有真正的哎跟他进行大战，而到了这个后来，哎，这个成为妖怪之后啊，其实有很多妖怪和孙悟空的实力水平是相当的。孙悟空呢，在整个《西游记》里面的功力设定，武功的设定啊，其实是排在一个二流的末端啊。好了，那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三位西游文化推荐官，恭喜你闯关成功。

0: 接下来呢，要有请今天的第四位西游文化推荐官赵子嫣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做好准备了吗？好，请听第一关内容：听闻变幻境。800流沙界，3000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水波汹涌，黑气漫漫，滚滚浪涛翻雪浪，层层恶雾锁荒滩。请问这段文字描写的是《西游记》当中哪一处经典场景呢？
1: 沙和尚的家。
0: 沙和尚的家是哪里呀？ A 通天河， B 流沙河。
1: 流沙河。
0: 回答正确哈。流沙河呢是西游当中啊最凶险的水系禁地。弱水呢在古代神话里啊是天下至柔也是至凶的水，就连轻如鹅毛的这个鹅毛哎都浮不起来，万物沉底，绝无生机。所以呢如此绝境正是沙僧常年苦修之地，也暗示了沙僧从前罪孽深重，性格刚烈，气场凶悍啊。进入到第二关，牲口魔神魔。那这一段呢是唐僧的经典台词哈。这段的话呢是唐僧经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和所有人啊这个刚认识的人打招呼的第一句话，内容是：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做好准备了吗？来，请开始。
1: 贫僧去往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
0: 语速可以再稍微的慢一点，那唐僧说话要特别的稳哈。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
1: 贫僧去往东土大唐而来，
0: 去往西天。
1: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
0: 好，接下来进入第三关，妙石西游路。请听第一题：帮孙悟空练出火眼金睛的是谁？这个谁啊，既是人物也是器物。 A 八卦炉， B 紫金葫芦， C 金刚镯。
1: 八卦葫芦。
0: 八卦炉，哎，对，八卦炉啊，这八卦炉是谁的武器呀？是谁的法宝啊？这个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哈，他是《西游记》当中啊，也是一位神通特别大的，被称之为叫道祖，太上
1: 老君，
0: 哎，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啊。那孙悟空呢，也是因祸得福哈，到了八卦炉当中呢，这个。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孙悟空呢选择了这个巽卦，有风无火，但是呢有烟。哎，孙悟空最终没有被烧死，却熏成了火眼金睛。好，请听第二题，请问白龙马原本的身份是什么呢 ？A. 东海的大太子 ，B. 凡间的龙马 ，C. 西海龙王三太子。
1: 西海龙王三太子。
0: 回答正确哈，白龙马呢是正牌的皇族龙子，身份尊贵，修为呢也非常的高深哈。只因犯错被贬，他全程呢低调负重，不抢功劳，不喊辛苦，是团队里最隐忍、最靠谱、最温柔的实力派。好，请听第三题，猪八戒原本的天神职位是天蓬元帅，被贬后发生了什么呢 ？A。投错猪胎 ，B 保留人身 ，C 直接变成野猪。
1: 投入猪胎。
0: 投错猪胎了是吧？回答正确哈。那天蓬元帅呢，统领天河80000水军，是天庭的高级将领，只因为醉酒犯错，转世时魂魄错乱，误入猪胎，从威风凛凛的天神哈，变成了憨态可掬的猪八戒啊。好，接下来赵子嫣进入到第四关，思辨悟取经。请听第一题，请问三打白骨精当中，唐僧错怪悟空狠心逐徒，你是如何看待唐僧的过错的？ 首先这件事你觉得唐僧错了吗？没有错。那为什么觉得唐僧没有错呢？
1: 因为后来呢后来那白骨夫人的白骨夫人变成了人形，然后呢就把唐僧抓起来了，然后呢有一个狐狸，然后呢跟他说，你把你的大师兄赶走了，那些好人都是白骨，都是我的夫人变的。
0: 对，你刚才说唐僧没有错的原因是在唐僧的视角当中，他觉得孙悟空棒打凡人是孙悟空的错，是吧？哎，但是呢在整个事件里来讲的话，唐僧做错了。那这一点呢，其实我们也能够想到啊，凡人皆有局限，肉眼难辨真伪。唐僧的错呢告诉我们，善良也需要智慧，轻信表象反而会被伤害真心。好，那在西游记当中，孙悟空有一个头戴的一念咒就会疼的那个是什么呀？叫紧箍咒，对吧？那你觉得紧箍咒锁住的是孙悟空的头呢，还是他的心呢？
1: 头。
0: 哎，紧箍咒锁住的是孙悟空的头，但其实也是对他心的约束，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哈，这个在《西游记》当中哪一段情节中孙悟空被念过紧箍咒？哪一个故事当中呢？
1: 三打白骨精。
0: 三打白骨精当中就被念过哈。那我想问一下，紧箍咒的咒语你知道都谁知道吗？
1: 唐僧。
0: 唐僧知道，还有谁知道？谁教给唐僧的？观音
1: 菩萨。
0: 哎，观音菩萨教给唐僧的哈。好的，谢谢赵子嫣，恭喜你闯关成功。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五位西游文化推荐官赵宇浩，先来听一听第一关的内容，听闻变幻境。铁棒高高举起，望妖精头顶便打，长老在马上厉声大喝：悟空，你怎平白无故伤人性命？大声道：他是妖精，肉眼凡胎，不识真伪。请问这段话出自哪一回哪一个场面呢？
1: 三打白骨精里边的第一个场面。
0: 嗯，这是全书啊，我个人觉得最虐心、最揪心，也是最具争议的名场面。悟空呢，火眼金睛看穿了诡计，斩妖护师；而唐僧呢，肉眼凡胎，慈悲泛滥，错怪中途哈、啊，一真一假，一智一善，一刚一柔，极致的矛盾冲突，把人性、信任、误解写得淋漓尽致哈、啊。好，第二关，牲口魔神魔。这一段的内容呢，就是要演绎经典台词啊。

0: 啊，大师兄、二师兄和师父被妖怪抓走了。好，接下来到了第三关，妙石西游路。请问代表取经路上人心懒惰爱偷懒的角色是唐僧的哪一位徒弟呢？
1: 第二位徒弟猪八戒。
0: 嗯，八戒呀、啊、他就是普通人的真实写照。哎，你看爱吃爱睡、怕累爱躺平，偶尔呢还想放弃，有无数个小缺点，但是呢他也心地善良，真实不虚伪，让整个团队啊更具烟火人情味哈、啊。好，来请听下一题，猪八戒会多少种变化呢？
1: 36种变化。
0: 嗯，又被称为叫天罡36变，是吧？
1: 对。
0: 哎，很多人认为这个猪八戒弱啊，其实天罡36变呢是大神通，属于天庭正统高阶法术。哎，变化宏大，力量极强，只是八戒太懒，不爱动脑，不愿发力，所以看起来不如悟空灵活。好，接下来还有一个，请问沙僧被贬下凡是因为打碎了天庭的什么宝物呢？ A 琉璃盏， B 玉净瓶， C 蟠桃。
1: 琉璃盏。
0: 嗯，回答正确啊。看似是小失误啊，实则的是天庭规矩的缩影啊。天庭呢戒律森严，等级严明，哪怕呢失手打碎了一件器物也要重罚哈。好，接下来赵宇浩进入到第四关，思辨悟取经。请听第一道开放题。很多妖怪啊想吃唐僧肉求长生，为什么最后全都失败了呢？
1: 因为他们缺乏孙悟空一样的耐心，因为其他人打妖怪都是打不过就跑了，而孙悟空他用的是智慧，用的是团结，用的是力量。
0: 嗯，说得太好了哈。这个唐僧有三位徒弟非常的厉害，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对吧？
1: 对。
0: 而且呢在他们三个背后啊还有很多的神仙在支持他们。哎，孙悟空呢当发现自己能打过的时候不需要请人，自己打不过的时候会怎么办呢？
1: 请天上的神仙来帮忙，或者土地爷、嗯、
0: 对，还会请很多的神仙来帮忙哈。非常好，来请听第二题，真假美猴王之后，哎，孙悟空为什么再也没有和唐僧大吵大闹过呢？这是孙悟空真假美猴王之后啊，他其实呢这段写的是孙悟空和唐僧的最后一次离心离德，再之后的话孙悟空和唐僧呢他们两个之间彼此信任，相互包容，相处的越来越好了，对吧？
1: 对。
0: 有没有看过真假美猴王这个片段？
1: 看过。
0: 嗯，哎，那这两位哈他们都去过哪里去验明正身了呢？
1: 他们去过花果山，去过师父面前，去过观音菩萨前，
0: 嗯，还去过地府，是吧？
1: 对。
0: 哎，找过那个谛听哈，所以他们去了很多地方，最终在哪里这个假猴子被识破的？
1: 在
0: 西天如来佛祖那里，是吧？
1: 对。
0: 哎，然后假猴子被识破了，那假猴子最终的下场怎么样了？被孙悟空
1: 一棒打死了。
0: 嗯，被孙悟空一棒打死了。哎呦，那所以呢这一段内容啊其实也是整个西游记的一个大的转折点，自此之后啊唐僧师徒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信任度就越来越高了，这个团队也越来越默契了哈。好的，谢谢赵宇浩，恭喜你闯关成功。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的第六位西游文化推荐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欢迎贺一华。那接下来进入到第一弯，听闻变幻境。那呆子被妖怪捉住捆倒在地，口中不停叫苦，听见要蒸唐僧，他连忙提醒小妖，我皮糙肉厚可不好蒸，满心希望妖怪能放过自己。那请问这段滑稽求生的场面出自哪一回呢？ A 黑风洞。

0: B 平顶山莲花洞。
1: 黑风洞。
0: 黑风洞是吗？黑风洞遇到的是谁呀？黑熊精是吧？
1: 嗯。
0: 黑熊精有没有抓过唐僧呢？
1: 没有
0: 啊，是在平顶山的莲花洞。哎，没错哈。这是八戒最可爱、最真实、最搞笑的名场面哈。大祸临头，然后呢，别人拼命反抗，他现场自我分析，在线求饶哈。我这个皮糙肉厚不好蒸，你就别吃我了。哎，好，那请听第二关的内容是。牲口魔神魔沙僧的一段经典台词啊，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来，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来，憨厚一点说出这句话，请开始。
1: 大师兄大师兄，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
0: 嗯，那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啊，来，准备，三二一，走。
1: 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0: 嗯，好，接下来进入第三关，妙石西游路。那沙僧之前长期居住修行的地方是哪里呢？ A 通天河， B 黑水河， C 流沙河。
1: 流沙河，
0: 回答正确哈。沙僧呢在流沙河里去修行，流沙河呢凶险荒凉，寸草不生，常年是阴风飒飒。那沙僧呢在绝境中苦修百年，磨练出极致隐忍踏实耐心的性格哈。好，接下来请听第二题，取经团队里从头到尾没有说过散伙的是谁呢？ A 沙僧， B 猪八戒， C 孙悟空。
1: 猪八戒。
0: 猪八戒没说过散伙吗？猪八戒天天张罗要散伙，说的最多的就是他了，是吧？哎，天天说我要回高老庄啊。
1: 唐僧。
0: 没有唐僧这个选项。孙悟空、猪八戒、沙僧。
1: 沙僧。
0: 沙僧啊，回答正确。这个八戒呢，动不动分行李回家，悟空呢赌气就走人，唯有沙僧永远坚定，永远坚守，永远顾全大局哈。好了，请听第三题。芭蕉扇最做不到的事情是什么呢？ A 召唤雷电， B 灭火焰山， C 山飞人物。
1: 山飞人物。
0: 嗯，他做不到这件事吗？他做不到。孙悟空是怎么被山飞的呀？
1: A
0: 召唤雷电他做不到是吧。芭蕉扇呢，它是上古灵宝，天地神器哈，一山起风，二山下雨，三山熄火，功能超级强大，唯独雷电属于天道神力哈，不在芭蕉扇的管辖范围，所以呢永远无法召唤雷电。好，接下来到了第四关，思辨悟取经，请听第一题。为什么神仙的坐骑下凡作乱，最后大多能免死重回天庭呢？这个在《西游记》当中是怎么设定的呢？这一段给我们来讲一讲，好不好？首先，这些神仙的坐骑下凡作乱，你猜这些神仙知不知道？
1: 知道，
0: 知道，而且还是他们偷偷将他放下凡的，对吧？
1: 对。
0: 那他们下凡的目标是为了干什么呢？给他们，
1: 给他们
0: 增添
1: 一个
0: 困难，对不对？哎，所以呢，当他们的任务完成之后，他们就会和自己的这个神仙一块儿返回天上了，对吧？哎，所以在《西游记》当中啊，很多神仙的下凡只是这个主人的授意，然后呢，下了凡之后，为了给这九九八十一难增加一难哈。好，那我想问一下，在《西游记》当中，唐僧经常会有一些诱惑，比如权力的诱惑，有的国家呀想要让唐僧去当国王，那我想问一下，唐僧为什么把这个当国王这么大的诱惑都能够放弃，并且毅然的去西天取经呢？你觉得他有什么样的精神？
1: 因为他的目标很清晰。
0: 嗯，目标很坚定哈，所以呢他能够放下安逸，坚守初心，对不对？那在我们学习成长路上也会有很多的诱惑，比如说看一会儿手机啊，看一会儿电视，和小朋友们玩一会儿，但是呢可能这些诱惑就会让我们的学习之路变得没有那么顺畅了，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如何啊能够向唐僧学习，一路坚持这件事儿还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的第七位西游文化推荐官尹一凡。好，首先进入到第一关的考核，听闻变幻境，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请听原文。那怪口喷烈火，滚滚腾腾，鸿雁飞空，撩得满山草木皆焦，烟火飞处，更是铜头铁骨也要焦灼疼痛。请问这段激烈的场面写的是谁的法术呢？ A 红孩儿三昧真火， B 牛魔王三昧真火，请作答。
1: 红孩儿三昧真火。
0: 嗯，红孩儿的三昧真火啊，是整部《西游记》当中非常无解、非常霸道的火焰神通啊！不靠风雨，不借外物，心火自生，愈燃愈烈，连金刚不坏的孙悟空都扛不住，最终呢也被烧伤昏了过去哈。好，那请进入第二关，牲口磨神魔。哎，这个呢是紫金葫芦的他的一个法宝口诀哈。也是金角大王、银角大王经常说的一句话，叫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好，想一想这一段这句话应该用什么样的感觉去说，来请开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哎，好，再来一次，咱们来一个加一个手势哈。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嗯，哎，这个是紫金葫芦的一个口诀哈。哎，当如果答应之后，比如说我喊尹一凡，哎，你一答应你就会被收到这个紫金葫芦里了。好，第三篇章，第三关，妙石西游录。首先请问铁扇公主她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在西游记的设定当中， A 地仙正统修行人， B 普通凡人天界被贬的仙人，你觉得是哪一个？
1: A。
0: 嗯，地仙正统修仙人是吧？
1: 是。
0: 哎，很多人呢误以为他是妖怪啊，其实人家是正统的地仙，修行千年，守护一方百姓，持有上古灵宝芭蕉扇，品性端正，修为深厚，是西游记当中最被低估实力的仙女派。好，请问牛魔王的专属坐骑是什么呢？ A 金毛吼， B 碧水金睛兽。牛魔王的专属坐骑哈，
1: B
0: 碧水金睛兽，对吧？哎，碧水金睛兽呢是神兽界的智能导航哈，能辨善恶，识真假，通水路，知远近，灵性极高。牛魔王呢能够称霸一方，结交满天神魔，离不开这只顶级的神兽加持哈。好，那接下来请听第三题。在《西游记》全书当中，最讲义气、人品最正直的老牌妖王是谁呢？ A 牛魔王， B 黑熊精， C 黄狮精。
1: 牛魔王。
0: 牛魔王，对吧？牛魔王是《西游记》里哈唯一真正的江湖大佬哈，当然得加个双引号，重情义，交朋友，讲格局，同时呢他不滥杀无辜，不欺负弱小，凭一己之力称霸妖界哈。好了，接下来请进入到第四关，思辨悟取经。那请问曾经结拜兄弟的牛魔王，他和孙悟空最开始的关系好还是不好？
1: 好，
0: 非常好哈。那最后却和孙悟空这个大战了好几场，你知道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嗯，牛魔王他有一个妻子是谁你知道吗？叫铁扇。
1: 铁扇公主。
0: 他们两个有一个孩子，
1: 红孩儿。
0: 嗯，没错哈。但是红孩儿遇到孙悟空之后他想吃啥呀？

0: 唐僧肉。
1: 所以最终被孙悟空给找来了，谁给收服了？找来了观音菩萨，对不对？
0: 是。
1: 哎，找到了观音菩萨来给收走了，所以呢，牛魔王就见不到他的儿子了哈。哎，这个时候呢，牛魔王就跟孙悟空，哎，站成了对立面，哎，就没有之前那么好的交情了，对吧？
0: 对。
1: 嗯。在《西游记》里啊，有很多妖怪都拥有超强的法宝，最终却依然败给了悟空。你觉得这个孙悟空能够战胜他们的关键是什么？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强的法宝却打不过孙悟空呢？其实这个所有的法宝它只是一种辅助，是吧？
0: 是。
1: 最重要的还得是人心。孙悟空呢，第一他能团结自己的两位师弟，第二呢他还能和很多的神仙一块儿去做这件事儿，对吧？
0: 对。
1: 哎，所以呢在《西游记》当中啊，孙悟空最终学会了求助，学会了合作之后啊，有很多他自己打不过的妖怪最终却能战胜他们，完全靠的是团结，靠的是自己的坚定。好，谢谢我们的尹一凡闯关成功，再见。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的最后一位西游文化推荐官赵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请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请进入到第一关，听闻变幻境。话说八戒腹中疼痛，肚腹渐渐胀大，愁眉苦脸，大呼不妙，男子竟怀有身孕，吓得徒弟们手足无措，慌忙寻找解药。请问这段啼笑皆非的情节是出自哪一个桥段呢？
1: 女儿国。
0: 女儿国的哪一条河呀？
1: 子母河。
0: 没错哈，喝了这个河水会怎么样？
1: 生孩子。
0: 哎，喝了这个河水就会怀孕哈，无论男女老少啊。所以呢，这就是子母河当中的这个力量哈。那这个国家就是女儿国，对不对？
1: 对。
0: 好，接下来请听第二题，也就是我们的第二篇章，牲口魔神魔。那这句呢是西游记当中一个经典小妖奔波尔爸的啊，爸波尔奔的一个台词，叫我是爸波尔奔，句句属实，不敢欺瞒。
1: 我是爸波尔奔，句句属实，不敢欺瞒。
0: 说的可以再讨好一点啊。我是爸波尔奔，句句属实，不敢欺瞒。
1: 我是爸波尔奔，句句属实，不敢欺瞒。
0: 好，到了第三关，妙石西游路。请问猪八戒一生当中最害怕的法术是什么呀？ A 三昧真火， B 狂风狂沙。相对来讲他比较怕哪一个法术呢？
1: B。
0: 狂风狂沙是吗？
1: 是。
0: 哎，这个八戒呀，水性极佳，擅长水战，但是呢却偏偏怕火啊。尤其红孩儿的三昧真火专克水系神通，哎，火势霸道无解，这也是八戒一生最大的克星哈。好，那接下来请听第二题，金箍棒的重量是多少呢？这个你是否知道啊？
1: 知道。
0: 是多少？
1: 13500斤。
0: 回答正确哈，13500斤。好，请听第三题，奔波尔爸爸波尔奔是什么小动物修炼成精的？ A 鱼精， B 虾精， C 蟹精。
1: A。
0: 鱼精哈，他俩一个是鲶鱼精，一个是
1: 黑
0: 鱼精啊。回答正确。好，接下来到了第四篇章，思辨悟取经。那唐僧在《西游记》当中啊，多次被擒，身陷绝境，但是从未动摇西行的信念，对不对？那你觉得他的这个信心有没有用啊？
1: 有用。
0: 那有什么用呢？给我们来讲一讲。首先，他能够让徒弟们特别信任他，对不对？
1: 对。
0: 啊，而且呢，在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信念也会成为他的什么呀？
1: 力气。
0: 哎，成为他的勇气，对不对？哎，成为他战胜困难的勇气哈。所以在整个《西游记》当中啊，唐僧虽然历经磨难，但是呢，依然拥有坚定的信念，这也是他最终能够抵达这个天竺国哈，最终取得真经的重要原因。好，第二题，我想问问你，请问在《西游记》当中，唐僧都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呢？
1: 唐僧的优点是一直惦记着要取经，没有半说一句半途而废的话。
0: 一直非常坚定哈。缺点是什么呀？
1: 缺点它是他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他错怪悟空、三打白骨精。
0: 对哈，也偶尔也会犯错，对吧？
1: 对。
0: 因为他不认识妖精，所以呢，会在这个真假孙悟空之后啊，真假美猴王之后，唐僧每次遇到人之后，都会问一问悟空，哎，这个到底是好人还是妖怪，对吧？
1: 对。
0: 哎，后来唐僧也有逐步的成长哈。好的，谢谢我们的最后一位西游文化推荐官赵婷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好。 那今天呢，我们八位西游文化推荐官啊，就和我们推荐了《西游记》这一本四大名著，那也是老少皆宜。期待呢，我们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读懂《西游记》，爱上《西游记》，也能够汲取《西游记》当中的智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希望明晚的同一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明晚再见了，各位，拜拜。
2: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0: 请听广播小说《大圣魁》。
1: 天意得商号的大掌柜李泰，参加完三官庙经邦商会成立大会，直接就来到大圣魁成柜。经邦商人的集会，大掌柜没能出席，原因很简单，他自从宋立先生崴了脚，一直没有好，只能拄着拐杖在成柜的院子内走走，也就是限于大圣魁的内院。号内大部分的事务都交给了贾敬阳和王福林两位处置，只有那些特别重要的事情，大掌柜才过问一下，或者是有必须要见的重要的乡与或外地客人，在成柜内院的小客厅接待接待。以大掌柜的想法，这也是在做逐步退下来的准备。有时候大掌柜也是很悲哀的，他常举着自己的秃手对身边的人说，你们看看我这个样子还能做什么事情，一双秃手连喝茶吃饭都得别人伺候，一副拐杖连大院都走不出去，该退休了。在月门那儿，善元迎住了李泰，善元要把李泰到来的事告诉大掌柜，正要张嘴，李泰朝他摆摆手，把他制止了。善元没言声，跟在李泰的身后走进客厅。小客厅内很安静，大掌柜在埋头看一份账单，眉头皱着。也许是大掌柜觉得口渴了，他头也没抬，吩咐道：善元，给我倒茶。善元赶忙跑着来到柜子跟前，拉抽屉找茶叶。一个精致的景德镇小瓷壶，放好茶叶、沏水、上水，小心翼翼地端给大掌柜。李泰先把小茶壶接过去了。大掌柜，茶。大掌柜一听声音，便吃了一惊，他扭转身子，见是李泰，笑道：哈哈，是你呀、啊，李大掌柜。不敢不敢，我在王大掌柜眼前只不过是个晚辈而已，我在这里伺候着您呢、啊、您喝茶。坐吧。大掌柜挥了一下手，三官庙经邦商会的成立大会，你没去吗？我去了，我就是从那儿来的。好啊，你还惦记着我这老朽。看看大掌柜，说些闲话。善元，给李大掌柜上茶。

0: 大掌柜问：“你喝什么？”“
1: 不客气。”“善缘，你给我沏一杯春天的雀舌。”
0: 大掌柜问：“听说天意德正在进行大刀阔斧的铺规改革，不得已而为之，谈不上什么改革，只不过是吸收些许有能力的非晋级人士入号，小小的变动，不敢和大圣魁相提并论，不足挂齿。其实关于天意德商号改革的事，大掌柜什么都知道，都是李泰力主排除众议实施的，不但录用了非晋级人士入号，而且视其能力将他们安置在重要的环节做主事掌柜，比如土默特蒙古人布隆就被安排在了总号内，分管经阳庄业务。在天意德总号的万金账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规划当地蒙古人的名字。布隆的深谷是四厘二毫，这可是规划晋级商帮几百年间所没有的事情，应该说是破天荒。几件事办的都让大圣魁的大掌柜，当然也包括整个规划成各界人士，非常的吃惊。李泰还做出另一项重大的举动，就是把天意德设在规划城内大南街的总号移到了城外扎达海河左岸的新址上。迁址那天不但放了炮，还请了秧歌队闹红火。由于这些举动趁了道台张国权的心，张国权亲自出面到大昭走一趟，把大昭主持达喇嘛请来为天意德念经祈福。据说这一条李泰是为了迎合道台衙门，张国权要整治扎达海河，规划各商号都要出钱捐助和支垫，反正天意德也得出银子，并且数量庞大，索性弄个新址靠近道台衙署，让张国权高兴。李泰还别出心裁，在新落成的总号大院前面修建了一处河滨花园，拿石头刻了一个蛤蟆，那蛤蟆形如牛犊，漆成绿色，还会喷水，引得好多的市民前来观看，搞得人气旺盛。这个马屁拍得让张国权很舒服，道台大人对李泰的花园很是欣赏，夏天的傍晚吃完晚饭，人们常常能看见道台张国权身着便服，背着手在花园内遛弯。其实天意德的改革也是为形势所迫，首先是京邦商人的进逼，其次是俄国商人和英国德国诸般洋商的进逼，这两股商业势力严重地摇撼了老三大号在规划地区的商业控制权。大家都知道京邦势力的后台是道台衙门的张国权，几年的功夫，在不知不觉间，规划市面上装潢漂亮的京字店铺差不多已经连成一片了，京邦商号抢去了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一，并且还在发展， 由南往北进入阴山以北的草原。不久，京邦商人就不再满足于规划市场了，他们把自己装潢整洁的店铺开到了包头，开到了大青山北面的武川县和百灵庙地面，并且沿着茫茫的草原上的驼道向北向西发展，一直扩展到了卡尔喀的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在边境上的买卖城也占有了相当的份额。京邦商人的到来不仅带来了京派商人的经营风格，同时给规划城带来了一股奢靡之风。京邦商人开设的店铺，不仅店铺本身装潢的漂亮，讲究做派的京邦商人还别出心裁，第一次在京旅泰门市上使用了年轻的女性站柜台售货。这些女性售货员被规划人称作女伙计。女伙计们身穿蓝底儿粉花旗袍，笑容可掬地站在柜台后面接待顾客。此举在规划城引起不小的轰动，一时间从规划城的各个角落，从新城绥远，从普沃川的许多乡村涌来许多看热闹的人，买东西的、不买东西的，大家都聚在京旅泰的门前，店铺门前的马路时不时的被堵塞了。谁都知道，规划地方不论行商和坐商，大部分是山西籍人士，而山西人忍耐克俭，不是张扬，他们饮食简单，衣着朴素。以山西人的特点出发，他们所开的店铺铺面全都非常的简陋，站柜台的伙计也都呆板木讷。这种呆板木讷的形象在人们的眼里已经成为商人的代表形象。突然间，在大南街的店铺里冒出了几个操着京腔京调的女性伙计出来，如何能不在规划引起轰动呢？不仅是业务方面，就是在个人生活方面，京邦商人在衣着、饮食和居住方面也特别讲究。他们工作有工作的服装，或在店铺里，或在街市茶馆，无论什么时候，瓜帽、长袍、马褂都非常的整齐，衣服讲究颜色鲜艳，淡黄色的、粉红色的、金红色的马褂镶着鲜艳的丝质滚边，这样的衣着在大街上比比皆是。京邦商人对规划的特色吃食烧麦不是特别喜欢，却非常的青睐涮羊肉。随着京邦商人在规划城数量越来越多，涮肉馆的数量也猛增起来。京邦商人还把京畿地区包括天津的商客招引来了，几家新型的旅店随之放炮开张。李泰总是愿意标新立异，他也

也追随经邦商人的作风，甚至都想过要在绸缎庄启用女性伙计。这个计划在字号内遭到普遍反对，因而没有实行。李泰善于取人之长，他的革新在规划商界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不少坐商铺面都在他的影响下发生了动摇。有些商人仿效经邦商人的铺面，将自己的铺面改造，纸糊的窗户改成了明亮的大玻璃，柜台货架都换成了新的时髦的，店员也换了服装，整个商界甚至整个规划城的精神面貌在悄然之间发生着变化。但是这种变革遭到人数更多的守旧派的反对，以大圣魁为代表的老牌商号仍然控制着潮流，天意德的改革只能是一样时尚被人们谈论而已，实际上跟着天意德学的商号还是寥寥无几，绝大多数的商号都还在看着大圣魁的眼

葵争夺控制万陀社的权力，使大圣葵感受到自己的领袖地位受到了威胁。还有天安社的大多数商户也在市面上看出一点端倪，都发现了通私买卖的油水，大银子好赚。于是史敬仁便率领他们开始向驼运行渗透，其中不少人私下买了骆驼交给万驼社的朋友代管分红利，有的甚至把店铺转卖后专心于驼运。不仅是天安社，其他行社的人也有不少向驼运行渗透的。俗话说水涨船高，于是乎规划的驼运行迅速升温，成为被人们看好的行业。与此同时，洋商大量的涌进，也改变着规划城的面貌。在城内的大南街、大北街这些主要的街道上，俄国商人、英国商人、日本商人、瑞士商人开设的各种店铺连成了线。西方人修建的店铺更是异彩纷呈，有俄罗斯式的，有瑞典式的，有英格兰式的，有德式的，日本式的，五花八门。在人们并不惊异的时候，就在规划城的北门外，沿着扎达海河与圣母圣心大教堂又并排耸立起一座更加高大的天主教堂。正在建设中的新教堂还没有取名，但是它的尖顶已经成为规划城的最高点了。新教堂与伊斯兰教的清真大寺仅只百步之遥，和久居北门外的回民聚居区差不多混淆在了一起。自此庙堂昭寺在扎达海河两岸和谐共处，一直延续下去，成为规划城的一大特色。生意上的较量似乎不仅仅局限在商场，更有意思和更吸引人眼球的是，早在天意阁修建滨河花园之前，京邦商人已经第一个在京旅泰的旁边修起了一座河滨花园，每天早晚引得不少游人玩赏其间，在环境美化上向京邦商人的风格靠拢。李泰的举措也是晋商第一次放下身价向外籍商人学习的范例。道台衙门也没闲着，紧接着是张国权在他的道台衙署前面也修建了一座花园。张国权也属于京邦，天意阁的河滨花园建成之后，在扎达海河两岸隔河相望，呈品字形出现了三个河滨花园。在三个河滨花园中，天意阁的建在最后，但是天意阁的花园也最大。然而在美化扎达海河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积极分子，就是俄罗斯商人伊万，或者说是俄罗斯托布尔斯克公司。他们预备进入规划，急需要给规划各方一个好印象。伊万一次性的就捐资30000两汉堡银子，是一顶一的足成的好银子。张国权好不高兴，当即就答应在扎达海河的右岸靠近道台衙署的地方给托布尔斯克公司划出一块地皮，以供其营建公司的房屋，而这块土地是免费提供的。合着伊万没花钱就在规划的黄金地段搞到一块地皮。当然私下里伊万也没有亏待张国权，赠送他一个纯金铸成的猪。张国权生肖是属猪的，赠送是在张国权的私宅内完成的。伊万进入规划之后情况就变了，托布尔斯克财资雄厚，也舍得花钱。伊万一出手就不同寻常，
他修建的花园超过了天意德花。

0: 元两倍。消息传到大圣魁，大掌柜一个劲儿地摇头，他说：“真没办法，这个怡丸在做生意方面一点不比咱们差，对大清世俗民风的了解也很深入。”此举一时间在归化城被传为佳话，新城的满族贵族专门乘轿车到扎达海河来观赏游玩，不久甚至连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理藩院的京官都知道了。饭后茶余谈起归化城，都说归化城那是塞上的小京城，因此张道泰官声飙升。这件事在后来朝廷对归化官员的大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国权因此得以连任，在归化道干了6年。这大计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审计，在清代有3年一大计的惯例，是审核地方官员的制度，结果分3等，优秀者得以升迁，合格者可以连任，不合格的就要调任或降级，而贪污腐化的官员会遭到处分，甚至投入大狱，直至砍头。一股时尚的新而且陌生的空气吹拂着塞上古老的城市，京邦商人在归化城商界抢滩占点，很快就十分天下聚其三，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商业劲旅。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大圣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联合冠名播出，12315守护您身边。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好，我知道兄弟加油这位朋友要问什么了，他已经在快手公屏上写明白自己要问什么了。我们来有请这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方老师啊。
0: 您好，贵姓？
1: 我姓朱。
0: 朱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呀？
1: 是有这么个事儿，我也问了好多的那个工商银行了，就是我18年末，我买了个车。买了个车，有一个逾期，就用那个工商银行信用卡做的那个车贷。我最后一个月就逾期了，逾期了不是因为我，是因为别人把我这个信用卡借下了，他把那钱花了，然后他老给不上，然后我自个儿就把这钱还上了。然后吧，工商银行就把我这个信用卡冻结了，冻了结了之后3年，我也没用。然后工商银行有一个就给我发了条短信，就这个信用卡有年费25块钱。后来这不我寻思，这不我也没用啊，那卡上也没钱啊，我就上工商银行大厅去问去了，工作人员说你这个事儿不用管，他自个儿就没了，他给我产生一条逾期记录嘛。
0: 嗯，
1: 然后第二月我打征信看还有，然后我又去工商银行问那个大厅工作人员了，反正我连着去了3趟，一个月去一趟，连去了3趟，然后工作人员都说不用管，3个月之后这逾期记录就没了。后来这不我遇到个事儿嘛，就是和朋友合伙做了一个项目，把钱让他给我坑去了，这人反正也进去了，然后我想办贷款嘛，就因为他这个逾期记录。我啥也办不了嘛，
0: 嗯，
1: 像一直到现在，我给工商银行也打过电话，他们反正也就是踢皮球，反正不说正经事儿，现在导致我那个逾期记录，
0: 嗯，
1: 到现在。
0: 您什么时候把那个欠款还清的？
1: 就是，逾期当月的第27、28天儿。我就把这个工商银行这个信用卡
0: 我是想问一下，那是几年几月？
1: 好像是18年12月份，是几月份我忘了，反正
0: 2018年的12月份还清的，对吧？
1: 对，就
0: 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信用卡逾期的信息，银行有没有把您的这个逾期的信息推送到咱们的那个上报的征信系统里边去？
1: 当时这个逾期记录好像没有，就这信用卡我还上之后好像没有逾期记录。
0: 那您到那
1: 个
0: 中国人民银行的那个征信系统里边查过没有？
1: 当时我没查，因为当时我不用办贷款。
0: 那你就是实际上并不知道你有没有推送到这个征信系统里边去，对吧？
1: 对。
0: 你是最近有这个需求了去查才发现的。
1: 对，
0: 那上面应该能看得出来，
1: 就是这个、
0: 那个征信系统的信息打印出来，能看得出来，你是在什么时候被列入到这个征信的黑名单当中去的呀？
1: 就是他这个25块钱年费，我没交嘛，然后我上移动大厅，不是上那个工厂大厅去问，工作人员说不用管嘛。之后我就办贷款嘛，就因为有他这条记录，我才知道的。
0: 不，你那个征信系统打出来的是自己的个人征信报告，征信报告当中是怎么写的？你这个就是这个征信逾期的这一条，你把那一句话念一下、
1: 就是、
0: 啊。
1: 就是因为信用卡这年费25块钱没交，产生的逾期记录。
0: 哦，因为这个原因产生的、
1: 这个，
0: 而不是因为前期这个贷款未还清产生的。
1: 对
0: 对
1: 对。
0: 那遇到这个情况，你和工商银行联系，他们怎么说？
1: 他就直呼车也的，他也不管呀。
0: 不，你告诉我他怎么回答您的？说，比如说这个事儿跟他们没关系，还是说是这个事情他们要解决？他是怎么回答您的？
1: 他也没说解决，就让我还贷款。我这不有工商银行的贷款吗？就因为他这个记录我办不了贷款，我给他们工商银行打电话来，就说这个事儿，工商银行他也没给我实质性的解决。
0: 你现在在工行还有贷款？
1: 对，就因为他这条记录嘛。 我办不了贷款吗？
0: 啊，你是办不了贷款，还是说你已经在工行现在有贷款？
1: 现在有贷款，当时吧，我这不是和朋友合伙做个项目吗？那个朋友坑我的钱，我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然后反正血本无归嘛，然后我就想办贷款，把工商行的这个贷款还清嘛。然后我一办贷款，人家说你有条逾期记录，我一看就是这条逾期记录，就是工商信用卡的年费25块钱产生的记录。
0: 当时你到银行去问，工作人员说这个不用管，也不用你交这25块钱吗？
1: 对。
0: 你当时留下证据没有啊？
1: 没有。
0: 因为啊，我跟您说，假如说有人跟我说是你那个信用卡也好，借记卡也好，年费不用管，我们帮你交，那我肯定得问个所以然。因为这个年费啊，它是由这个你那个信用卡的开卡人，你比如说我开的卡，由我来承担的呀。

0: 这个跟我逾不逾期，包括是不是进入黑名单，包括前面代卖代购款，实际上都没关系啊。他那个信用卡的年费，有的他有一些这个优惠条件，比如说一年刷够几次，咱们就免年费了。但是您这个的话呢，既没刷够，同时呢，当时还处于一个这个贷款逾期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年费不管怎样，它都是要由当事人自己承担的呀。所以你现在必须要举证证明什么呢？就是你去交年费，而对方拒收，所以责任在他而不在我，是由于你们的工作失误导致我进入黑名单的。你现在能举出这个证据吗？
1: 那除非就打征信，看的那个25块钱的这个年费记录，除非是这个证据。
0: 那征信现在自己去查不就能打出来了吗？
1: 我倒是也没打，我问过好多律师，人也不愿意管。
0: 哎呀，你这个事儿，你连征信都没打出来，你去问律师问啥呀？你就算是去投诉，咱们手上得有个书面的证据，就是证明我是在几几年几月几号，因为一个什么原因被哪个银行推送到中国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里了。我现在对于这一条黑名单的记录我有异议，我拿着这个东西我去找这个银行，你们几几年几月几号把我推送到系统里了，而我之前呢，我找过你们的等工作人员，你们说这25块钱不用管，我有证据，当时我跟谁聊的天，谁告诉我的，对吧？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维权的过程。所以我给您这样的建议，你先完完整整的把你的个人征信那个信息先打出来，对吧？打完了以后带上这个东西去工行去问，就是我这25块钱啥时候逾期的，我来你们这儿问过呀，你们的工作人员说不用管呢。
1: 对，
0: 哎，你就说当时是张经理还是王经理告诉我的，张经理现在在哪儿呢，我得跟他对质一下啊。
1: 因为当时吧，他觉得25块钱也可以，但是那个卡给我冻结了嘛，里边他是没有钱。
0: 冻结了是什么呢？是因为您当时有贷款逾期未还，但并不代表这个卡的年费就取消了呀，是吧？
1: 是，对，因为他那个卡里没有钱嘛，然后我就问、这个、
0: 信用卡本身卡里也没钱，是用这个信用去做担保，去给银行贷款，相当于跟银行借钱来花，花完了以后呢，到了一定的时间段给银行还上。信用卡本身里边也没钱呢， 对吧？所以它必然要产生一个年费，它被冻结了，但年费不能免除啊。
1: 有钱，就信用卡里边有钱，但是你用几次之后，这年费就免了，因为它这个
0: 那不叫有钱，
1: 冻结之后没有钱，
0: 那不叫有钱。信用卡和借记卡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借记卡它的整体性质是一个储蓄卡，咱们得往进存钱，卡里才有钱。信用卡本身里边是没有钱的，它只有您的这个贷款也好，或者呢就是刷卡消费的额度，这个是银行根据你征信的情况赋予你的一个额度。他不是说里边就有钱，你刷多少钱咱们就还多少钱，就是这么一个关系，里边本身是没有钱的。但是如果你当年没有刷够那个次数，那你肯定产生年费呢，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啊，之所以到今天你在再次办理贷款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实际上跟自己当时的疏忽大意，跟自己当时去了以后对这个事儿的理解和认知啊，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虽然有一些工作人员当时可能不负责任的给你解答了，说是不用管怎么怎么着，但是可是你现在也没有留下证据，你再回去找说是张经理还是王经理跟我说的不用管了，估计也找不着了。所以这个损失呢，没办法，那就只能由自己承担了。我看快手上有一个朋友说的一句话，虽然不太中听啊，咱们给您念一下。这就是说，一个说没事儿，一个呢还真就信了，所以你俩之间就这么个关系。哎，所以这个事情自己是有很大的疏忽大意的。那么我接下来给您的维权建议就是怎么，咱们把那个个人征信报告原原本本的打出来，带着他到那个你当时出现问题的那个工商银行的网点去找经理反映这个问题，看看能不能调取出当时的证据，什么时候推送进去的，你们工作人员为什么不通知我，对吧？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25块钱的年费的事儿？你们有没有尽到告知的义务？你去问这些问题，看看从他们内部能不能走一个通道，给你把这个征信开始怎么样解决一下。否则的话，这个他是从。

0: 你还清之日起五年之后才给你删除这个的。
1: 嗯，
0: 不良信息自还清全部欠款之日起保存五年，超过五年就应当删除了。
1: 嗯，
0: 哎，所以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他已经木已成舟，只能说是去通过这个方法先去试一试啊。现在还没有到咨询律师包括打官司的阶段呢，因为您这个事儿啊，我跟您说，就算打官司，整体上来讲您胜诉的把握不大。
1: 嗯，
0: 哎，好，那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好，那咱们就先分析到这儿，我们也感谢您参与节目，再见。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咱们的直播，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天天315节目，我是方华。咱们的节目呢在奔腾融媒客户端直播，在快手方华主播的直播间直播。大家呢如果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纠纷，需要媒体帮您协调沟通处理一些具体的事儿，一定要直接和我们联系。参与节目的方式有两种，第一呢，就是在直播的过程中呢，您可以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04716284-1，04716284-2。拨打节目的热线可以和方华直接通话，咱们现场三方通话，解难答疑。还有呢，第二个参与方式就是连麦了。快手有连麦的功能，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不熟悉。我再三强调啊，咱们连麦要两步。第一步，公屏上先写关键词，告诉我们您要问什么内容。接下来自己点击屏幕下方那个电话的图标，咱们就可以通话了。好，我们来看看快手直播间里大家的留言啊。我来找找具体的问题。其实通过刚才那个事儿啊，我想提醒一下大家，信用卡、银行卡、社保卡这类和本人的身份信息息息相关的卡，千万千万不要借给别人啊，因为这个它是登记在你的名下的，一旦产生了逾期、违约、欠款，它都是记录在你的名下的，它不会记录在你借出去的那朋友的名下的，而对你就会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你比如说逾期了，你又不知道，他也不告诉你，然后呢，慢慢的，这就超过一定期限了，银行就会把它推送到中国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里边，你就成黑名单了。你再想办个贷款，买个房呀，买个车呀，或者其他的一些金融信贷，你就办不成了，你就成了那个失信人员了。所以在这时候啊，对你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希望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信息。所有自己名义开的卡，不管它是借记卡、信用卡还是社保卡，千万不要借给别人啊。好，稍后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我找具体的问题。写完了关键词以后啊，自己点那个屏幕下方连麦的图标，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您好，这位朋友。您好，声音低呀，声音再高一点。您好，能听到声音吗？
1: 喂。
0: 您好，贵姓？
1: 姓戴。
0: 戴先生您好，咨询什么问题？戴先生，连麦已经连通了，咱们抓紧时间，您要问什么问题？
1: 嗯。啊。就那个就视同功能是什么情况下取消那个？
0: 我刚才还说呢，就是大家一般问，就是视同缴费年限怎么样才能认定？但是您问的呢是视同缴费年限怎么才会取消？所以您是不是想问一问，就是您自己有一段工作经历，能不能被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呢？
1: 你看我说我，2016年买断。完2017年是拘役2个月，2021年退休，完今年就是说是有案底又把我那个视同功能取消了，这合理不合理？
0: 就是您的视同缴费年限是几几年到几几年呢？
1: 我是82年上班，2016年买断的。
0: 就是从那就是从82年到95年吗？还是92年？的视同缴费年限，
1: 我那是不知道，反正我是2016年就买断了嘛。
0: 这个是当地人社局告知您的是吗？
1: 对啊。
0: 那您到人社局去问，就是他们这么做的政策依据是什么？
1: 那现在要他退钱了吗？
0: 不，退钱是
1: 个
0: 结果，关键就是说他要取消。他要取消您那一段的视同缴费年限的原因是什么？他的政策依据是什么？
1: 他就说那个有案底吧。
0: 有案底，你不是说你2017年被拘役的吗？
1: 对啊。
0: 对吧？那么2017年离那个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的那个年代已经过去很久了，为什么会影响之前的视同缴费年限呢？所以我在问您，您的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的是几几年到几几年？
1: 2016年买断了嘛，这拘。
0: 所以我才问您，您的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的是从几几年到几几年的视同缴费年限？
1: 哎呀，我这个不知道，反正我那个2021年退休了，他还没说这个案底呢。
0: 戴先生，这个事情你需要自己去了解啊，因为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就是视同缴费年限，它一般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咱们内蒙古自治区，尤其各盟市，在实行职工养老保险自己缴费制度之前。就已经参加工作的那一部分职工，虽然当时没有这个缴费的制度，但是只要你条件具备，手续齐全，咱们申请的是认定视同缴费年限。这个时间节点大多数地方呢是1992年到1995年来作为一个时间的，就是在1992到1995年之前就已经参加工作，而且呢属于当时的正式工，有正式的招工手续，有工资表等等等等，认定的是视同缴费年限。所以按照这个算的话，95年之前的说不定您真的是有视同缴费年限的，因为您是82年参加的工作。但是为什么在您退休之后，工作人员说因为您有案底，取消了您80年代到90年代的这个视同缴费年限？这个需要当地的职能部门拿出一个政策的依据，因为您的拘役是发生在2017年的，所以这个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取消，这个需要去对一下具体的账单的。
1: 他就说有案底吗？
0: 你问他是几几年的案底啊？您不是说您2017年被拘役的吗？那跟之前认定的视同缴费年限有关系吗？再有，您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您的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的是几几年到几几年的，所以戴先生整体来讲啊，您现在自己掌握的信息太少了，您需要自己去查一下信息。第一， 你被取消的视同缴费年限是哪几年的，几几年到几几年的，这是第一个你要去自己去找。第二就是你要问2017年的居易为什么会取消之前的这个视同缴费年限，它的政策依据是什么，这些都是要由当地的人社局来解答的。
1: 人家说了不管啥原因你只要有案底全都取消。
0: 戴先生拿依据嘛，你现在都不知道你的视同缴费。
1: 我社保那老什么老科人这么说的吗？
0: 你不能光说呀，对吧？你自己先去查自己的这个养老保险当时的那个缴费的记录，你先把自己视同缴费年限到底认定的是哪一段的，你先把它搞清楚。因为你现在都不知道几几年到几几年你被认定了几年的视同缴费年限呢，是不是呀？
1: 对，我好像是有十年的。
0: 别好像，几几年到几几年的？从八二
1: 年
0: 到九二年的吗？
1: 他还没取消呢，还
0: 从八二年到九二年吗？
1: 好像
0: 不能好像，你得去把它调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因为2017年的居易取消之前十年的视同缴费年限，它的法律依据或者政策依据是什么，工作人员有必要拿那个文件出来给你讲，对吧？所以戴先生，时间的关系啊，这个事情你现在能够提供的信息实在太少了，我们只能是根据你提供的有限的信息帮您做一些初步的分析。所以今天呢连麦，其实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在于，就是您下一步去做什么，通过这个连麦说不定能够掌握清楚，不然的话现在挺茫然，找哪个部门怎么问，问什么现在搞不清。所以我给您的建议，第一，去查自己的视同缴费年限到底认定了几个几年，几几年到几几年。第二，取消的是几几年到几几年的。第三，2017年的居易为什么取消之前的视同缴费年限的待遇，政策依据是什么，你去人社局问这三个问题，问清楚了，接下来如果有需要的话咱们再连麦吧，好吧？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温律师，我们来有请一位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
1: 好的，
0: 好，王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你好，王先生，咨询什么问题？
2: 我在10年前，也就是2014年的冬天，有个人借了我50000块钱，后来呢他就跑了，始终联系不上。现在呢有的律师事务所联系我说他们给到让我交2500块钱，他们想要银子我要回来，是不是他们不要，要不回来我又得花2500呀。
0: 王先生身边那是什么呀？那个稍微安静一点。
3: 我倒是听懂了，方华老师。
0: 我现在是要维护一下、维护一下直播秩序啊。您把您那边那个就是什么电视还是什么，先把它声音关小了。
2: 好的。
0: 哎，对，好，关了。您想咨询温律师的，就是说，有的律师要交2500，就说能给您把这钱要回来。您想咨询温律师，
2: 对对对，
0: 这个说法靠谱不靠谱，是吧？
2: 对，是。
0: 好的，温律师，请。
3: 对，这种说法呢，靠谱不靠谱分为2种情况。第一种呢，你一定要见到他，见到这个律师在律师事务所上班，而且他的那个律师事务所呢，一定写的内蒙古什么律师事务所，或者是你愿意找北京的也可以行，北京什么律师事务所，一定要注意是律师事务所，这才是正规的律师。然后你找到他以后，他也在这里上班，然后呢，你也问他们的主任，他是不是这里的律师，他说是的，也是注册的，那这时候呢，你完全可以找他。找他以后呢，你把钱也是交在律师事务所，每个律师所都有个财务室，就跟我们鹤阳律师所有个财务室，你交给财务以后，财务呢就给你出具相关的收据和发票，那你收到以后呢，你就可以交给他办，然后你跟他沟通了案子以后，完全可以交给他办，是第一种，是真实的。第二种呢，就是现在有好多的骗子，然后呢，就是我最近就这么大概3天吧，好多的群里面，咱们不是每个人都有很多微信群吗？都收到，我找谁办过一个案子，他很快立马就办好了，你们可以有什么事情找他，然后呢，我一看这根本不是律师，然后他就会推荐一个微信，所以呢，你这样的话，你都没见到他，你也不了解，我建议你要慎重，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比如说刚才我听到你是借贷的案件，借贷的案件这么简单的案件，不需要请律师，你只需要去当地的找一个正规律师事务所写一份诉状。然后诉状以后，因为现在那个欠款的案子呀，好多的案子都是要诉式起诉，大部分老百姓写不了，写一份诉状，写好以后你直接到法院起诉。现在呢都是从网上立案，不需要你去现场交材料，这些网上立了以后，人家会给你通知哪天开庭，哪天来领判决书，你就按那个短信的通知收取就可以了。所以呢，我的建议就是这3点。好的。
2: 哦，我就是看不见的，主要是委托给他们了，我自己不方便，所以说他们要求要给办，我就考虑，我没有，啥也没有，电话号码也作废了，就有个借条，
0: 身份证号也没有。
2: 有了，把他们户口调出来了。
0: 哦，对，有对方的身份证号。
2: 嗯，他们，但是他们说他。

0: 我交了钱，交2500块钱以后，他们才有权利，用身份证号调他的现在用的电话号码。
1: 嗯，对，还是像刚才温律师给您的建议那样，就是核对一下这个所谓律师，他的律师资格证，他是哪个律师事务所的？
0: 对，
1: 对吧？然后最好能去他所里边，实地的去看一看，了解了解。而且这个钱啊，不要微信转账转给他。这个
0: 对对对对
1: 这个钱要转到律师事务所的账户里，由律师事务所给你开票。
0: 对对对，实际上也就是说，官司打不赢，打赢打不赢，这个钱反正就得也得花了，是这个意思吧？好像他们大约说的就这样的。
1: 温律师，这官司打赢打不赢跟咱们交不交律师费，这个从咱们怎么认识这个事儿呢？怎么理解这个事儿？
2: 他是这样的，如果是这个官司就是个欠款的，你也有欠条，你这些案子呀，刚才我就跟你说过，你不需要请律师，你在法庭上陈述，但是一定要找律师写一份诉状，因为你写诉状的过程中，你要问，哎，这个利息怎么算，哪些利息不能得到支持，哪些利息是合法的，我应该算出多，你这样要问呀，你要咨询，咨询的过程中呢，你就对这个案子已经了解了，因为这是非常简单的案子。第二种呢，就是说是非常复杂的，这合同你是有效还是无效，还是解除还是撤销，这些呢肯定需要专业律师来判断，那你这些案子你再需要请律师。所以呢，跟打官司打赢不打赢呢，跟律师的关系呢它是有关系的，比如特别简单的案子我认为就没有什么关系，那这个案子该赢就赢，该怎么就，如果特别复杂的，那你这个诉讼请求你的方向都偏了，都已经偏差了，那你这官司败诉率就有可能，那你请上律师，比如说请上非常专业的律师，能从正确的方向给你来写诉讼请求，来举证，再取相关证据，那你这个案子就可能胜诉。所以不能说这个案子是请上律师绝对败诉还是绝对胜诉，是不是请律师绝对胜，不是的，是分一分为二来说的。好的，
1: 嗯，
0: 好的，谢谢。
1: 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也感谢您参与节目，再见。好，大家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向温律师咨询法律问题。第一，就是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04716284-1，或者是04716284-2。第二个参与方式就是在快手申请连麦。连麦之前，快手公屏上先写关键词，告诉我们您要连什么内容，然后自己点击屏幕下方那个电话的图标，我们就可以申请连麦了。我看到快手上那位叫做春意盎然的朋友，你咨询的那个父亲遇到的纠纷，你现在可以自己点连麦的图标。我们在接听过了这一位朋友的麦之后，可以请温律师帮您解答您那个问题。春意盎然可以连麦啊。好，稍后我们和温律师来有请连麦的朋友。
2: 好的，
1: 这位朋友，您的麦已经连通了。
3: 你好，
1: 你好，
3: 方老师。
1: 哎，保证旁边安静，不要有刚才那个杂音。
3: 哎，好嘞，
1: 好
3: 嘞。好，我现在
1: 好，贵姓？您贵姓啊？
3: 我免贵姓刘。
1: 刘女士，咨询什么问题？
3: 我是那个耕地被挖沙的事儿。
1: 嗯，您请讲。
3: 嗯，我这个就是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律师，现在是，华石药针大队。公安这儿就是给交到，说是交到检察院了，也没有那个啥，也没有跟我说是交到哪个检察院。我说问一下，我这个是还是跟咱们公安跟进呀，还是怎么着？
1: 您是哪个盟的？您是哪个盟市的朋友？
3: 哦，我是内蒙古多伦县的，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的。
1: 多伦的朋友，你这个耕地被挖沙，首先是当时报警了吗？
3: 当时报警了，去年2024年挖的，去年找了一年，然后今年是咱们农牧执法队接手给处理的。
1: 嗯，
3: 然后他们处理交到咱们这个环市药侦大队这儿，大队这儿然后又调查，说是交到检察院了。说是吉宁检察院，但是确切地址我也不知道，也没有联系方式。
1: 你耕地被挖沙应该是自然资源局处理吧？为什么农牧执法大队介入了？还存在其他的行为吗？
3: 这个属于那啥了吧，刑事了吧？
1: 不，就刑事的话，那是公安机关。
3: 嗯，
1: 就是说最终是哪个部门交到公安机关，
3: 嗯，
1: 公安机关对这个事儿是立案了吗？
3: 对，立案了，就是咱们这个农牧执法队交到咱们公安这儿的嘛。
1: 对，那最后
3: 立
1: 了个什么案子？你现在能确定吗？就是案由。
3: 就是那个非法采，
2: 应该是违法占用农用地罪吧。
3: 嗯，对对，我的是耕地嘛，他就说是建大棚，但是没建。
1: 非法占用农用地了，是那个罪名吗？
3: 嗯，
1: 对。然后你想咨询温律师的，就是说交到检察院了，你想继续跟进，怎么找，是不是？
3: 啊，对对，哎，对对对。
1: 好，温律师，接下来程序怎么走？
2: 对，这个呢，涉及到的应该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这个罪名呢，其实它不是特别严重的，但是它是一个刑事案件。那你到了现在公安机关了，那你这个检察院37天最晚检察院就会批准逮捕和不逮捕。你这个批准了吗？
3: 哦，还没有吗？
2: 哦，那就是
3: 刚刚交到
2: 检
3: 察院。
2: 刚刚交到检察院，那这时候呢，你就跟检察院的检察官沟通，你这个案件到底是毁坏了，你毁坏了永久耕地是多少亩，或者是普通耕地是多少亩，根据这些耕地的面积呢，你再说出你的主观意图啊，比如说我主观上真的不是为了犯罪，我愿意赔偿呀之类的啊，这样的情况下，你要说你的观点，检察院呢根据你的观点做出正确的公众的起诉书，做出起诉书以后，这个案件。检察院起诉以后就交到法院，法院呢会根据你的起诉状的内容，起诉根据检察院起诉书的内容做出判决，是这么一个刑事案件的流程。
3: 哦，就是那个什么嘛，咱们公安交到，说是那个他说公诉交到吉宁检察院，但是联系不上，也没有给我地址，详细地址也没有电话。
2: 那公安说给你交到哪个检察院了？吉宁检察院，你不是通辽的？
3: 不
1: 是通辽，就西蒙的。
3: 吉宁铁路。
2: 哦，西蒙的
3: 检察院。吉宁铁路运输检察院说。
2: 啊，他是这样的，就是每个地方，我听懂了，他每个地方的案子，有的时候刑事案子比较多，他会去交到那个铁路的检察院，因为铁路检察院、铁路法院他的案子不是很多，所以呢，就像我们奥多斯的案子，好多也是会交到铁路检察院之类的。那你就跟你就去呀，你本人一定要去，那个去检察院问这个案子谁在办理，那你到找找检察官，说你这个案件的真实情况呀，还有对你有利的可以减轻刑罚的各方面的证据。
3: 哦，
2: 你不能说打电话打不通，不知道谁办的，你得去呀，这是个刑事案件。
3: 哦，那还用就是说是给公安这儿打电话那啥吗？跟进吗？
2: 他已经交到检察院了，就跟公安没有任何关系了。如果呢，公安这个案子呢，还只是交到检察院，让他批准，让检察院做出批准逮捕还是不逮捕，那这时候你还需要跟公安局跟进。所以你就问，这个案件只是交到检察院，是走程序的批准逮捕，还是正式移送给检察院？你这样问他。
3: 我是不是朝公安要回执吗？需要要回执吗？
2: 一般公安没有回执吧。
3: 哦，
2: 他就会告诉你这个案子已经到检察院了，检察院是哪个检察院，谁在办理，其实他们是知道的。
3: 哦，我头两天打电话问他说不知道谁办理。嗯，
2: 那你就问检察院的那个案管办电话是多少，因为公安机关都会把案件交给检察院的一个案管办，案管办收到以后再给公诉几科，给各个科室，各个科室再分给检察官，你们案管办电话是多少，案管办就可以查到这个案子到了哪个科了。
3: 嗯，好，
1: 嗯，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3: 哎，好嘞，好嘞，
1: 好，感谢您参与，再见，嗯，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们来有请这位叫做春意盎然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方宇。

0: 你好，方老师。
1: 贵姓？
0: 关律师。
2: 你好。
0: 我姓包。
1: 包女士您好，咨询什么问题？
0: 你好。你好，方老师，我父亲去年有一个冤案，就是叫当地的公安局和派出所实施做虚假的，这个就以骂作假，完事给我父亲定的罪，定我父亲的，我父亲今年77岁，完事了，经过开庭，完事我父亲后那个败诉了，败诉完事今年，上个月9月份。执行局给我爸加裁定书，让我爸赔偿点钱，赔偿对方钱。然后那个我爸没有钱，把我爸的就仅有的社会保障卡，一个月国家打的是187块钱。完事在26年的1月份，开始就给冻结了。完事那个卡里有。社会保是国家给的，一个月187块钱。有，我爸地亩，我父亲的名头上地亩是1.94亩，完事年收入就是970块钱吧，是年收入970块钱。完事还有他的本主小队的污染费年收入是980来块钱。然后再加国家那个每个月187块钱，就这卡里总共就是这些钱，完事执行厅给他冻结了，都给扣除了。我爸就是77岁，有脑血栓，心律不齐，冠心病，他是去常年靠吃药看病买药，没有钱，但没有生活费。就是他们，我想问一下那个律师，就是在这个方面执行厅冻结这个我爸的卡的时候，他是属于是应当给留的每个月的生活保障钱。
1: 好，我们听明白了，我们请问律师帮您解答。问律师请。
2: 那方华老师，他这个我没听清。
1: 是这样，咱们就不说案情之前的那个来龙去脉了，就是他父亲去年开庭败诉了，然后呢进入到执行阶段，执行的是他父亲社保卡上的钱，社保卡上每月呢有这么几项收入，第一呢就是这个1.94亩地亩的收入，大概是个970，再加上一个村里边的污染费980，再加上这个187的社保费，就是这些费用呢都给他冻结了，执行庭这边，所以想咨询问律师，是不是应该给当事人留一些必要的生活费？现在当事人77岁，有一些这个脑出血呀、脑血栓的这些慢性病，所以咨询问律师。
2: 对，像这种的啊，他肯定得给留。他就是比如说这个77岁是老人家了，就是年轻人，他比如说是被告，也得给人家留生活费。那所以呢，给留的是最低生活费用，必须给留。
1: 这个一般留多少呢？温律师，
2: 一般是2380，就今年不是最低生活标准是2380吗？就留2380，剩余的人就可以执行。
1: 他这个一共才多少钱呢？也就是个2000多一点。
2: 那就不可能，那就不可能给执行走了，因为他连那个2380都不够，那就不会执行走了。
1: 咱们农村农民种地也是按2380留吗？
2: 对，是的，他跟这个农民，还是不是农民没有关系，他就是按这个最低标准。
1: 对，他现在一个970，一个980，再加上187，
2: 还不2000吧，也就是
1: 2000，也就是个2000多点吧。
0: 社保60岁以后给的钱。
1: 对，所以这个现在就都扣走了。那现在我们对他这个执行庭的这个执行有异议，咱们怎么办？
2: 执行庭有异议，你就可以跟执行庭联系。联系了以后，你写一个执行异议申请书，然后呢，里面呢就把这个执行异议的内容写清楚，就说，哎，我这一共是77岁的老人了，又有病，然后呢，你这个一共每个月收入才，比如说整2000，加起来整2000元，无法生活自理，所以呢，希望不要给执行走，而且执行局呢也会根据他，比如说再没有其他任何收入了，就会给他留下2380。如果发现他，其他方面还有个，比如说他是灵活就业，还有个

0: 月
1: 啊，对
0: 啊，那我父亲他一年他也没有这些钱收入，因为他没有劳动能力。
1: 对，所以我就说，如果你父亲再没有其他的任何收入，那这时候就需要给你们来，你就写个执行异议说这个事儿。
2: 温律师，咱们最低工资标准2380，一类地区，二类地区是2310，三类地区是2250。但是不管是一类还是三类，这位女士的父亲，他现在月收入是2137，他的月总收入还不如那个三类地区高呢。那像这个情况，具体在执行的时候，一般会把握一个怎样的标准呢？因为如果按2250给他留的话，那就等于都留下了，就不能执行了。
1: 对，如果是那个他这个是几类地区啊，根据他地区，比如说他是三类地区，根据三类地区的钱，就刚才方华老师念这个钱数来执行，然后呢留下以后，比如说不够了，那就肯定是不能执行。但是你的提议保全是人家申请人，就是原告提出来的，法院呢只要原告提出来，我就得给保全，保全了以后你被申请人你的提议呀、啊。
2: 那等于这样，那等于这样的话，申请人就没有权利，没有东西可供执行的呀。
1: 对，这种案子很多呀。就比如说一个老人家，就现在灵活就业退休的，大部分都是2000多，据我所知。那这种的话，不到2380的也是有的。那不到的话，被冻结的，人家法院你这提议，法院就会给你解封。
2: 解封的话是再执行一部分，还是都给你就是就不执行了？
1: 只要不够2380，就给你不执行了。超过去的部分，他才执行，是这么个，他是这样的。比如说，他这个收入正好是2480，那100块钱人家是可以执行的，是这个意思。
2: 这而且这还不分职业，不管他是在职的、退休的，还是农民，领的是居民养老。
1: 对，他是这样的，按这个被执行人的总收入。那有的人呢，比如说他父亲不是有这个这个补贴，那个补贴大概是个2000多，但是呢他还有个灵活就业的退休工资，还有个别的费用，或者自己有个城镇有个房子，有个出租的费用，那些都算他的总收入，是这个意思。
2: 所以你们是不是除了这社保卡上这三项还有其他的收入啊？
0: 没有其他的收入。
2: 那如果没有，如果没有啊，
0: 他俩自己生活在农村。
2: 如果确定了没有其他收入，那就按温律师刚才的指点去执行举提异议吧。提执行异议。
0: 那个啊，执行异议，我往中院叫一个执行异议，如果他还要强制不给结卡，不给也结放，还得需要这么多
2: 人。你先去提呀、啊。提完了才知道下一步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啊！
0: 啊，在网上叫这个执行异议。
2: 对，
1: 这个是比较专业的，我建议你在当地找个律师写吧，不要写的干什么，到时候不符合了，那个，这个就很麻烦，人家把你驳回了，你再提不可能的。
2: 就是要提，就这一次提清楚了。
1: 对，
2: 提明白了。所以在当地找律师帮你写一个执行异议的申请，你得提供你的证据，证明你们家一共每月收入，你爸爸这儿就是2137，没有其他收入。母亲有收入吗？
0: 那个有，没有别的收入。
2: 母亲也是这么多钱吗？
0: 因为他是更高吧，他俩自己在农村生活。
2: 那他俩也是两口子呀，也是一个家庭啊。母亲也是一个月能拿到2137是吗？
0: 对对，就是这些收入。
2: 那他们那这老两口一个月就4000多块钱的收入呢，是不是呀？
0: 一个月够。那就我妈那部分，有我妈这个，对呀、啊，这部分是我爸的。我妈个人她有一部分收入。
2: 温律师，那执行的时候是都执行啊，还是就执行这个当事人自己的，还是执行家庭财产？老伴儿的能执行吗？
1: 老爸的这个欠据不是欠条，判决书里有老爸的名字吗？
0: 没有，因为法院告诉了，说了只执行我爸的这部分，完事我妈那部分他不执行，判我了。
1: 不是，我是说判决书的名字有你母亲的名字吗？
0: 您是啊，
1: 就那个。

0: 判决书被告是你母亲、你父亲两个人，还是只有你父亲一个人？
1: 就我父亲一个人。
0: 哦，判决书只有你父亲一个人是吧？
1: 啊、
0: 哦、
1: 对
0: 啊、哦、那这种的话他就是查到他妻子就是这个听众朋友的母亲是有那个退休工资的话，一个家庭呢他是给留的2380，是这样的。
2: 对，是、嗯、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执行他父亲的这一部分是有可能的，
0: 有可能，非常有可能。
2: 对， 对，所以就是查出来老伴儿名下一个月也能有个2000来块钱的收入，所以呢就留着老伴儿的那一部分，然后呢把老爷子这一部分就都执行掉了，这个是有可能的。
1: 啊，法院他说过，他说那个，说我爸有罪，就执行我爸名头，然后我妈没有罪，我妈那部分不给实行，他是这么说的。
2: 执行谁主要看判决书，就是执行的判决书上没有你母亲的名字，那当然不会执行他的财产。但是由于现实当中他们老两口生活在一起，所以把你父亲的名下的收入执行走了之后，那不是还有老伴儿的收入吗？他还仍然能生活。所以整体上来讲，温律师，这个异议提起来可能性大吗？
0: 这个异议提起来可能性非常小。
2: 嗯，如果要是加上后面这一段咱们的分析，这个提异议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了，是吧？
0: 对，是的，
2: 是的。所以基本上啊，当地法院执行的情况，目前我们初步根据后半段的分析，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是提异议这是您的权利，您可以决定要不要提啊。好，基本情况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
1: 嗯，好的，谢谢您了，
2: 好，
1: 谢谢，
2: 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1: 啊、
2: 再见，嗯，再见，
1: 啊、
2: 好，
1: 再
2: 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温律师为大家解难答疑。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0471-628-41，0471-628-42。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可以向温律师请教法律问题。在快手搜索芳华主播这个账号，找到以后点击关注，可以看到天天315的快手直播，可以申请连麦向温律师咨询法律问题啊。连麦之前，快手公屏先写关键词，告诉我们您要连什么内容。写完了关键词，自己点屏幕下方那个电话的图标，咱们就可以通话了。我看到有朋友问，城市退休职工有没有独生子女补贴？没有，内蒙古没有这个政策啊，只有内蒙古农村牧区户口的，仍然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只生育过一个孩子的，可以申请独生子女父母奖扶补助金。非农业户口、企业退休职工、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没有这个政策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我找找具体的问题。我看看前面有没有什么落下的问题啊。好，接下来我们和温律师来有请一位连麦的朋友。
0: 好的，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嗯，芳华老师，就是我前几天咨询了一下我的退耕还粮地，弄了个铁塔罢了，然后就是22年的时效期了，然后我给俺家打电话，铁塔公司说是有证了，然后我又给自然资源局打，自然资源局给我恢复了，说是20年以前就这个土地在这个地方就转成国有那个上了。
2: 嗯。
3: 啊，然后呢，我就问这个自然资源这个人了，我说是，就是我打他们的办公室电话，然后他家都有微信，我也不知道他那个上电话，然后他给我恢复就是说是，转成国有了。最后我就问他了，我说是那这个转成国有那个建设的用地了，那我们的退耕还粮哪了？他也没做上，然后呢，实际他就是你咨询律师吧。然后呢，我就跟他提出了，我说是那么转成国有建设用地，那为啥我们还领着这个地的退耕还粮钱？然后他也没回复。然后呢，我最后说了，我说这个转成国有，当时我们也没签字，我们也没建这个合同啊，我能去哪里调一下这个资料，我看看到底是谁签的字，谁盖的章。然后人家这个人就给我回复的说，20年前的资料不在他们单位了。转在国有建设了，说是当时应该是从里面签过字盖过章，然后我就说了吧，我说从里面咋就能说就是咋就能替我签字了，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情况，然后就以后再没有下话了，然后就给我说了个你可以咨询律师，
2: 嗯，
3: 就说了这么一个。
2: 对，您贵姓？您贵姓？
3: 我姓徐。
2: 徐女士是吧？
3: 嗯，
2: 对，那个您当时咨询的那个就是铁塔在你的地里立的时间是几几年的事儿？
3: 二两。

0: 1924年他们取得的那个上，就是俺家这个铁塔信号架已经有了账了，就是2024年。
1: 2004年立的这个杆子，对吧？这个铁塔。
0: 对对对。
1: 然后呢？
0: 俺家取得账了，然后就是2002、2007年左右。然后就当时我们扔在外地了吧，然后就是大队给到我们公公手里面，给了2000块钱。
1: 大队给公公2000，就是立杆子立铁塔这个的费用补偿是吗？
0: 对对对，当时也是这样，咱们也没注意，然后就一直立到现在了。然后今年我们用地啊吧，用地我们先去移动了，移动就是你这杆能不能倒下地方，然后移动就让我们去找铁塔了，铁塔公司就直接给我们给我发过一个那个房产证，就是我们是合法合理的，然后你开始去哪找了，然后我就给那个不动产打电话，不动产也确认了这个是房产证，这是真的。然后呢，我就又给自然资源就打电话，我说这个建在我们退岗还粮上，我们都不知情。然后人家就他说是他调查了一下，然后说是这个就成了国有那个上了。
1: 好的，大概情况我们听清了，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啊，温律师请。
0: 好。
2: 对，这个呢，转国有肯定你的签字，或者是知晓你，或者转国有它有一定的程序，不是忽然通知你说早就转成国有了。所以呢，他说不是说转成国有了吗？那国有肯定有个证呀，你拿着这个证，你肯定只能拍到照嘛，你拍到照以后，证以后呢，你去找发放证件的机关去问何时转的，谁过来申请的，是走的什么流程批准转成国有就可以了。
0: 对对对，王律师，我就是想看一下这个账，然后就是现在大队是没有底的，然后就是他取的房产证这个房管就我也忘来了，让我请上律师带上律师函才能去调这个那个上了账了，然后就是我们个人不允许调。然后现在联系铁塔公司，铁塔公司的意思就是我们合法合理，你走诉讼程序。就是现在我看都看不上这个合同到底是谁签的。
1: 所以就是得请律师去调这些文件嘛。看来
0: 就
1: 是到这一步了。
0: 意思非得请律师了是吧？
1: 温律师，当事人自己去调不出来，这个环节是要请律师的是吧？
2: 对，你去当事人去国家机关这些，除了你比如说咱们老百姓办身份证，我调我的身份证，这些是给的。你调别人的是不可能的。
0: 那这个就得非得请律师了是吧？
2: 你申请法院也可以，不需要请律师。我跟你说，你就起诉了以后，你就申请法院，法官是权力，法官的公权力就是可以去调取各个材料。
0: 是吧？
2: 对，
0: 就是我先起诉了以后，
2: 你申请法官。因为你就说我没有请律师呀，因为我没有钱请律师，我那个什么，我就申请法院调，法院就会给你调的。
0: 行，好的，谢谢。
1: 好的，那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再见。再见。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3: 小时候在父亲的肩头，20岁回头他在路口，我不再是少年的时候，他老去变作孩童，老朋友聚又散，就像云朵来往，岁月风爱过了。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3: 在位于大山深处的赤峰市宁城县松树台苹果专业合作社，漫山遍野的猛富苹果红灿灿的挂满枝头，经济林已陆续进入盛果期。果树林下，村民们忙着分拣、装箱、搬运，尽情享受着丰收的幸福与喜悦。近年来，合作社的猛富苹果全部采用复息种植方式，不使用化肥农药，产出的黄瓤苹果八分甜二分酸，口感清脆，带有淡雅清香。合作社苹果通过绿色无公害有机产品认证，产品远销全国各地。赤峰市宁城县松树台苹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云祥：
4: 咱们这个苹果呀，是猛富苹果，猛富呢是富硒，这个富硒呢已经做了11年，咱们的土里都含硒了。完了后呢，咱们这个肥呢是使用的是生态有机肥，这果树呢调节了苹果的口感。说驱虫呢，就是用咱们生物制剂苦参碱，这个东西呢是生物制剂，让老百姓吃出健康的，这是我追求的目标。
3: 同样，在宁城县小城子富硒酵素苹果种植基地，通过酵素品种改良，推广酵素新技术，今年的苹果各个果实饱满，色泽鲜艳，长势喜人，这吸引了很多省外客商早早就下了订单，抢购酵素苹果。内蒙古绿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洪全：
5: 用酵素代替这个化肥农药，这样种植出来的苹果呀，有那么几个特点。第一就是着色好，它是100%着色，没有阴阳面，这样也不用铺设反光膜。第二个特点就是糖点要比普通苹果呀要高出1至2个糖点。第三个，你抗氧化能力特别强。因为酵素里富含那个黄酮素和 SOD， 所以说它在保质期延长到过年5月节以后，到应该是6月7月份，我们做过实验以后啊，就那个时候吃都很好，都不耽误嘎嘣脆。
3: 2025年，富硒酵素苹果种植基地还建立了有机酵素苹果工培育体系，已培养260多名有机酵素苹果工，服务覆盖8500亩酵素苹果种植区域。这样既推广了种植技术，也让从业人员有了稳定收入。目前，该富硒酵素苹果基地面积达500亩，每天接待游客约1200至1500人，日销售额超过10万元。基地。